0: 下午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卡尼宣布将连接亚省和卑斯省的新输油管列为加拿大建设法案下的国家重点项目。俄军一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引发大火，并无核泄漏。香港国庆烟花发放超过30,000枚，大约380,000人到维港观赏。而家由邓海文报道呢节新闻。总理卡尼宣布已经将亚省连接卑斯省的新输油管列为加拿大建设法案下的国家重点项目。黄乃润报道。
3: 总理卡尼和亚省省长戴斯敏今日举行联合记者会，卡尼宣布已经将亚省连接卑斯省的新输油管列为加拿大建设法案下的国家重大项目。两个人又宣布将新输油管命名为 Pacific Link。卡尼表示，联邦重大项目办公室将会在出年9月1号之前敲定相关条件。这一条全长大约1250公里的输油管将会每日从亚省向 BC 省三角洲港口运送超过100万桶原油，然后运往国际市场。卡尼表示， Pacific Link 输油管项目预计将会在全国创造大约14万个就业职位，并为国内生产总值 GDP 贡献超过200亿元，以及到2060年为政府带来超过1000亿元收入，将会用于建设亚省省民乃至加拿大国民所需的基础设施，同时为民众日常依赖的社会福利项目提供保障。
4: From the engineers who design it, the pipe fitters who lay it, the welders who connect it. It'll generate over $20 billion in GDP per year and over $100 billion in government revenue by 2060. Revenue that will help build the infrastructure and the homes that Albertans and Canadians need. Protect the social programs that they rely on every day, from health care to dental care and child care.
3: 相关计划预计耗资352亿至437亿元，将会由联邦国有企业横山输油管公司和亚省政府共同出资。原住民社区将会获得至少 10% 的股权，基金将会透过联邦和省府的贷款项目提供。Pembina 输油管公司会作为私营部门投资者，为相关项目的开发提供专业技术支援。而将相关项目认定为重大项目，并不代表项目建设已成定局，而是简化了规则、时间表和监管流程，以推动项目的最终落实。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2: 卑斯省选今个月24号举行，各个政党陆续公布政纲。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公布降低燃油计划，提出暂停征收部分省级燃油税。卑斯绿党将食物安全及保护农地列为政策重点，而卑斯保守党制定了能源超级大省计划，提高天然气的产量。廖日康报道。
5: 卑斯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今日在素里宣布降低油价的政纲，提出暂停征收汽油和柴油每公升10仙的省级燃油税，加强规管油站的定价，并且建议由卑斯公用事业委员会制定和监察燃油价格，根据市场的因素每星期更新燃油价格上限，限制业界赚取过高利润。尹大卫表示，两项措施合计可以令到驾驶人士每公升最多节省30仙，一般的家庭汽车每次入满油缸最多节省20元，两车家庭每月最高可以节省100元，短途货车司机每次入满柴油就最多可以节省116元。另一方面，卑斯绿党今日提出食物安全及保护农地的政纲，认为卑斯需要提高本地食物的生产能力，减少依赖外地供应。党领 Emily Lowen 提出限制非居民和投资公司购买农业产地储备的农地，对于面积超过4公顷的农地只限卑斯省公民和永久居民持有。在农地的政策方面，绿党

0: 建议授权地方政府向长期闲置但是具有生产能力的农地征税，同时对大型农地的交易设立公众利益审查，评估交易是否符合 BC 的长远利益。食物供应上，绿党建议政府、学校和医院等公共机构增加采购本地生产的食物，并且提出设立学校食物计划，推广本地农产品和健康饮食。至于 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对联邦政府今日将太平洋输油管列为国家重点项目表示欢迎。杜朗恩提出将会要求成立由 BC 省、亚省和联邦政府组成的三方工作小组，确保 BC 省可以成为能源超级大省，将能源输往市场。目标是在2032年前将天然气的产量增加一倍，并且在2035年前增加三倍。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最新的民调显示 ，BC 保守党的支持度较两个星期前上升7%，较新民主党支持度高2%。调查同时指出，生活成本、医疗及住屋依然是选民最关注的三大议题。廖日康报道。
0: 本地英文媒体 Global News 委托市场研究公司 Ipsos 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 ，BC 保守党目前获得42%的受访者支持，较9月8号至14号进行的民调上升了7%。而 BC 新民主党就有40%的支持度，较两星期前下跌5%，两者目前相差2%。其他政党方面 ，BC 绿党的支持度为10%。One BC 和 Center BC 都是3%，其他政党合共2%。另外有27%的受访者表示尚未有取态或者是无偏好。Ipsos 的高级副总裁 Kyle Braid 表示，两次民调的结果出现明显变化，同前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辞任，以及临时党领杜朗恩接任后的政治环境转变有关。他表示，两星期前的调查显示，新民主党曾经领先保守党10%，但最新的调查显示，两党目前的支持度出现显著变化。在选民关注的议题方面，两次调查的结果近乎相同。有56%的受访者表示，生活成本和通胀是目前最重要的问题。39%和31%的选民就分别关注医疗以及是住屋的负担能力和供应。调查亦都显示，虽然各个政党在竞选期间都有提及美国贸易政策和关税的影响，但较竞选开始时，选民对此的关注有所下降。对于是否认同现阶段举行省选，50%的受访者表示不支持，有32%就表示支持。该市场研究公司指出，对于提前举行选举的反对程度，同2020年贺锦领导的新民主党政府在疫情期间提前举行省选的情况相若。调查亦都显示，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的个人形象评分有所变化，包括对他的负面观感，较两星期前上升7%。该调查是在9月25号至29号进行，访问了1001名卑诗省的成年居民。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等阵回来的世界消息有，俄军一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引发大火，并无核泄漏。
2: 本地新闻报道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点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致电604-430-1498了解详情。
3: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4: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及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3: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4: 记得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物错过。
3: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及 beautycup.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 翻嚟新闻时间，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表示，俄军一架无人机在当地星期三的傍晚袭击位于首都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引发大火。俄罗斯总统

0: 普京就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加里宁格勒，否则将动用武器库内的所有武器，包括核武，以维护领土的安全。郑浩景报道。
1: 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表示，俄军一架无人机在当地星期三傍晚袭击位于首都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引发大火。核研究所一座核反应堆未有受损，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正是评估设施受损情况。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召开会议，指示幕僚加快推进与合作伙伴达成防空武器供应协议的交付，以加强保护基辅的基础设施。乌克兰今年可能迎来自2022年乌俄战事爆发以来最严酷的冬天。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星期四在北约获颁本年一项和平奖之际发表讲话，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他又警告德国将会面临俄罗斯发动的更多混合攻击，正是准备应对。不过德方希望在适当时机与俄罗斯重建稳定可预测的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否则将会动用包括核武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他强调俄罗斯没有攻击任何欧洲国家的计划，希望同欧洲国家和平共处。加里宁格勒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是俄罗斯高度军事化的领土。北约日前表示已经收到俄罗斯的外交召回，指北约如果试图切断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俄方准备诉诸核武。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北约是一个防御联盟，俄方的核威胁毫无道理，亦都毫无益处。面对俄罗斯警告，北约需要保持冷静，同时继续既定行动，加强自身防卫和支持乌克兰。
0: 等阵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香港国庆烟花发放超过30,000枚，大约380,000人到维港观赏。
2: 盛应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盛应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盛应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0: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国庆烟花汇演夜晚8点开始在维港的上空举行，总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历时23分钟。香港警方表示，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一年7日的国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香港入境处表示，截至晚上的9点，香港有超过89,700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周善玲报道。
3: 香港国庆烟花汇演晚黑8点在维港上空上演，历时23分钟结束，总共有8幕，合共发放31,888枚烟花。维港两岸有大约380,000名市民以及游客观赏。随住11国庆黄金周展开，大批游客南下。香港入境处表示，截至晚黑9点，一共有超过89.7万人次出入境，其中入境人次超过52.1万，多于出境的37.6万。入境内地旅客累计超过26.9万人，最多经由落马洲管制站，其次是罗湖和深圳湾。香港政府和旅游服务业都期待11黄金周可以带动消费，多位官员出动响应国庆餐饮消费优惠。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今晚的酒店房间已经爆满，预期自由行旅客在黄金周会留港两晚，中小型酒店房价升幅1-2成。对于自由行游客来讲，香港的郊外景色越来越吸引。西贡破边洲试行预约制之后首个国庆黄金周，头6日名额一早已经爆满。渔护处表示，全日大约1160人到访西贡万怡地质步道破边洲段，已经派人密切监察入场情况，因应实际情况释放名额供即时预约，同时加派人员处理入场核证。 游客都非常配合现场工作人员指示。

0: 几分钟之内顺利完成核证，有序入场。全日万宜水库东坝一带山径同观景台人流同预期相若，整体情况大致顺畅，秩序良好。至于桥咀洲，今日有大约2220人到访，渔护处已经派人喺海岸同热门浮潜位置加强巡查，一旦见到干扰生态行为就会劝喻，亦都以无人机监察岛上游客活动情况。有游客就专程到油麻地警署打卡，希望能够感受香港的文化。沙田马场下周举行国庆赛马日，公众免费入场，吸引近30,000人，包括超过9300名游客。全日11场赛事，一共录得超过16亿元的投注额。香港旅游事务专员陈慧欣表示，目前各个主要旅游景点以及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人流高峰时段，多个景点已经适时调配人手以及资源，加强服务，并且协助疏导人流。旅监局亦都在黄金周期间加派人手巡查比较多入境旅行团活动的地点，确保旅行团的旅游活动有序展开，亦都联同入境处等执法部门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以及领队。
1: 跟着有王慧聪的体坛快讯。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体坛快讯。
4: 十月一号加拿大体坛消息，讲下就是体育商业方面的消息。罗渣士传讯今日正式完成收购的枫叶体育及娱乐公司剩余的25%股权，作价43亿5千万，亦都向 Larry Tenenbaum 另外一位安省的亿万富豪旗下的 Kilmer Sports 购入股份，令到罗渣士正式100%拥有枫叶体育及娱乐公司 MLSE。这个集团旗下拥有北美冰联多伦多枫叶队、 NBA 多伦多猛龙队、美职的多伦多足球会，亦有加息足球联赛 CFL 的多伦多英雄队。在建筑物方面，有 Scotiabank Arena， 自己亦都本身有 Rogers Center 和媒体 Sportsnet。 当然多伦多蓝鸟队 Toronto Blue Jays 亦都是 MLSE 旗下其中一队的球队，亦都意味着加拿大多个重要职业体育品牌、场馆和媒体平台进一步集中在一间的企业之下。罗渣士表示会继续投资球队和改善球迷的体验。转到就是冰联另外一方面，女子的冰球 PWHL 温哥华 Golden Knights 正式就是和今年的新秀状元 Caroline Harvey 签下3年合约，直至到2028-2029 的球季。Harvey 就是年轻美国国家队的后卫，现年23岁，今年协助球队就在美国夺得奥运金牌其中一位的主要功臣，更加获选赛事的最优价值球员。他上一届就是效力大学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威斯康辛州的州立大学，33场赛事取得64分。转到网球方面消息，加拿大的好手沙普华洛夫在东京日本公开赛就是顺利过关。沙普第一圈面对日本外卡的对手，以7-5、6-1直落两盘就是胜出的。沙普上星期先在成都公开赛就是打入4强，今次转战东京就是继续亚洲的球季，希望进一步就是争取积分，在年底的世界排名能够再进一步的。Major League Baseball 方面，在昨晚的比赛，纽约洋基主场9-2再赢就是波士顿红袜，顺利以2-0的场数将对手淘汰出局。芝加哥白袜7-3击败侯斯顿太空人，另外圣地亚哥就以4-1就是淘汰了芝加哥小熊。洋基下一圈将会迎战同组的宿敌，就是坦帕湾光芒队。最后讲 NBA 方面消息，加拿大的国手球星 Dylan Brooks 面对一项涉嫌酒后驾驶的控罪，案件今年3月6号在亚利桑那的一次拘捕行动当中， Dylan Brooks 就是被警方就是带回去协助调查，他将要在10月28号出庭。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老先永，担任列治门市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吴温春手，亦都是两个仔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治门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0月17号投 Alexa Liu 老先永，助市长 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 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0: 236-838-5686.
1: 台湾地区今晚多云同埋有雨，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系10%。听日同样多云同埋有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3，落雨机会都系80%。至于星期六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系20%。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 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系88%。
2: 你好，坚记车房。哦，唔该
3: ，Hello， 我撞咗车，我可以过嚟估个价吗？2个星期后啊，你揸咩车噶？吓，咁耐啊？我揸 Tesla
2: 噶。我哋唔收 Tesla 咯。Penny Auto Body 就唔会有呢个情况，我哋系温哥华唯一有 Tesla 认可嘅华人车身修理中心，同大湾地区唯一有 ICBC 专业认可嘅华人玻璃维修中心。想揾同声同气嘅维修员帮你整好你嘅车，仲使谂？梗系揾 Penny Auto Body 啦，电话60432268。
4: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FM 961天地线交通，1号公路东行方向近东一
1: Avenue 多车，Queensboro 桥嘅北行方向塞至 S Curve，屋桥嘅南行方向近西57 Avenue 开始出现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交通报道完毕。
6: 喺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7: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为方便加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嘅娱乐生活杂志于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OMOMO 新之美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 读者亦可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
8: PFRI 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嘅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喺我哋身边嘅时候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呢啲充满犯罪同毒品风险嘅场所，令你嘅家人置身喺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哋嘅居民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嚟投票支持 Kensin 审官建同 ABC 团队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性欲嘅需求涉及大脑嘅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血清素等等多种神经传导物质嘅激发同埋相互协调。目前仲未有一种药物可以准确咁提升性欲。 人对性爱激素嘅研究，亦都唔能确定能唔能够引发异性嘅反应。香水嘅作用亦都因人而异，有啲感觉好，亦都人觉得刺鼻，喜欢清新干净嘅自然气味。传说中，服用之后情欲骤升到失控程度嘅药，喺完全嘅中外药物范畴里面并唔存在。完全能够提升性欲嘅药物有几个类别，第一类系改善男性勃起功能嘅处方药 PDE 抑制剂。 例如伟哥丸同埋西里士，作用系放松阴腔海绵体平滑肌，增进血流量，导致勃起。但系呢一类药物唔会引发性欲同埋性冲动，而系需要有性嘅刺激先会发生效用。第二类系注射或者服用男性荷尔蒙，可以减少年岁导致嘅衰退同埋增强性欲。第三类系刺激中枢激素同埋神经传导物质分泌嘅药。阿拉伯地区使用嘅龙涎香醇。 因为能够提升性腺激素同埋睾酮嘅分泌。2015年曾经推出过一种 治疗绝经前女性机能减退，以至到性欲低落嘅药。

0: 去郊外行山、河边露营嗰阵，想听电台节目，但孭住部收音机又好重，点算啊？
1: 用手机都可以听到啦，你仲未下载咩？
0: 真系噶，教我点整啦？
1: 喺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仲可以听到最新嘅新闻消息添。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成日周围飞，最怕去到外地，重要电话同短信接唔到。
2: 有咗 iTopBB 电话计划，去到边都可以任打任接美加电话同短信，
1: 仲包加拿大同香港号码，零漫游费，出门在外都可以保持联络。
2: 配埋中国实体电话卡，加拿大做实名认证，仲可以开通内地社交媒体账号，随时保持连线。
1: 即刻去八八半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嘅 iTopBB 专门店了解啦。而家啲小朋友真係好犀利啊！识唱歌、跳舞、打鼓，我细个就好似一嚿饭咁咋。
3: 哈哈，而家啲小朋友真係青出于蓝，有才华就梗係要 show 出嚟啦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
1: 係咪识得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甚至打碟都得？
3: 梗係，4至13岁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入围者仲可以接受一连串升级训练，喺决赛中角逐多项大奖。
1: 哇，仲有机会喺未来一年踏上大型舞台，参加慈善活动添，
3: 咁要把握机会啦！快啲帮你身边有才华嘅小朋友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详情请上 FM 961.com。

0: 美国军方证实已经在地球轨道部署具备进攻性的太空武器，被指是向中国和俄罗斯示警。现时规范各国和平探测和使用太空的主要国际公约是1976年签署生效的联合国外太空条约，有中国、美国、俄罗斯等118个缔约国。联合国外太空条约正式名称是关于各国探索及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所应遵守原则条约，属于国际太空法最重要基础框架。外太空条约最早可以追溯到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粒人造卫星，随后和美国展开军备竞赛，令联合国认识到有必要禁止将太空用于军事目的。在1959年成立和平利用外太空委员会，1963年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禁止在太空部署武器的决议。条约最核心的原则之一就是外太空属于全人类共同探索和利用的领域，任何国家都可以按照太空法探索和用外太空，但不可以因为自己首先到达某个地方就宣称拥有那里的主权。换句话说，一个国家不可以将月球、火星或者其他天体当成自己的新领土，亦都不可以透过占领、使用或者其他方式将外太空据为己有。另外，条约亦都特别强调外太空活动应该为全人类利益服务，各国在探索太空的时候应该尊重其他国家的利益并按照国际法进行活动。条约亦都确认太空探索原则上应该对所有国家开放，而不是少数科技或者军事强国才可以参与。条约另一个重要原则是国家责任，即使一项太空活动是由私人企业或者其他非政府机构进行，相关国家仍需要对这类活动负责，并且要进行适当监督。条约亦都规定各国要对自己发射的太空物体负上国际责任。如果一个国家的太空活动对其他国家或者他们的人民造成损害，就可能涉及相应的国际责任。另外，各国亦都应该避免进行可能造成有害污染的太空活动，并且要考虑保护地球环境，以及避免对其他天体造成不必要的污染。
1: 稍后回来有国语新闻专辑。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这里，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十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1: 加拿大新闻，
0: 首先来关注本地市政选举消息。本届市政选举将于10月17日举行，列着文氏共有90名候选人，包括7人竞逐市长，55人竞逐8个市议员职位，还有28人竞逐7个学务委员席位。市府特别提醒选民，本届选举首次采用双面选票，投票时务必查看正反两面，完成所有选择才提交选票，以免遗漏。合资格选民可以在10月3日、7日至10日上午8点到晚上8点提前投票。10月3日的票站包括堪比中学及3号路6911号列着文市政厅。市政厅也会在10月7日至10日提供提前投票服务。10月10日就会增加5个票站。正式投票日10月17日，投票时间是上午8点至晚上8点，选民可以通过列着文选举手机应用程式、网站或选民卡查询指定的投票站。需要邮寄选票的选民可以在10月9日下午3点前网上申请，或者在10月15日下午3点前致电604-276-4100申请。列治文市府表示，选民指南将陆续寄送至住户，内容包括候选人简介及投票资讯。网上又会提供繁体中文、简体中文、法文及旁遮普语版本。而在温哥华，市选也进入竞选阶段，竞逐连任的市长 Kensim 沈关键还有 ABC Vancouver 周一公布2026年政策平台第二部分 Rising Vancouver， 提出一系列以家庭为重点的措施，包括为3至12岁儿童提供免费前3个级别的游泳课，扩大托儿及课后服务，增加游泳池、截溜冰场，改善游乐场，以及恢复史丹利公园小火车还有万圣节 Ghost Train 等。ABC Vancouver 表示，相关政策也包括增加受政府照顾儿童的康乐设施使用机会，吸引幼儿教育工作者，成立跨层级行业委员会，以及争取省级学校税拨款用于课堂资源及支援人员。沈关键同时表示，希望通过财政管理及提高市府运作效率，在不增加年度地税的前提下落实相关措施，未来地税则会尽量按照通胀调整。竞选连任市议员的周南则表示，未来4年仍会将公共安全放在重要位置，并强调华裔社区关注财政审慎、营商环境和居住质量。沈关键和周南都呼吁华裔选民积极参与投票，表达社区关注的议题。本届 ABC Vancouver 共推出24名候选人，其中包括6名华裔候选人。而在省内市政选举结束后一个星期，就会迎来10月24日 BC 省选。执政新民主党党领 DVP 尹大卫今天在素里宣布降低油价政纲，提出暂停征收汽油和柴油每公升10分的省级燃油税，加强规管油站定价，并建议由 BC 公用事业委员会制定和监察燃油价格。根据市场因素每星期更新燃油价格上限，限制业界赚取过高利润。尹大卫表示，两项措施共可以令驾驶者每公升最多节省30分，一般家庭汽车每次加油最多节省20元，两车家庭每月最高可以节省100元，短途货车司机每次加柴油则可以最多节省116元。而 BC 绿党今天提出食品安全及保护农地的政纲，认为 BC 需要提高本地食物生产能力，减少依赖外地供应。党里 Emily Lowen 指出，限制非居民及投资公司购买农业土地储备的农地，对于面积超过4公顷的农地，只限 BC 省永久居民或公民持有。在农地政策方面，绿党建议授权地方政府向长期闲置但具有生产能力的农地征税，同时对大型农地交易设立公众利益审查，评估交易是否符合 BC 长远利益。食物供应上，绿党建议政府、学校及医院等公共机构增加采购本地生产食物，并提出设立学校食物计划，推广本地农产品及健康饮食。而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对联邦政府今天将太平洋输油管列为国家重点项目表示欢迎。杜朗恩提出将要求成立由 BC 省、阿省及联邦政府组成的3方工作小组，确保 BC 省可以成为能源超级大省，将能源输往市场，目标在2032年前将天然气产量增加1倍，并在2035年前增至3倍。本地英文媒体 Global News 委托市场研究公司 Ipsos 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 BC 保守党目前获

0: 42% 受访者支持，比9月8号至14号进行的民调上升7个百分点。BC 新民主党则有 40% 支持度，比两星期前下跌5个百分点，两者目前相差2个百分点。其他政党方面， BC 绿党支持度是 10%， ONEBC 以及三筹 BC 都是 3%， 其他政党共有 2%。 另外有 27% 受访者表示没有取态或者没有偏好。Ipsos 高级副总裁 Kyle Bright 表示，两次民调结果出现明显变化，与前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辞任及临时党领杜朗恩接任后的政治环境转变有关。选民关注议题方面，两次调查结果接近相同，56%受访者表示生活成本及通胀是目前最重要的问题，39%及31%选民则分别关注医疗和住房的负担能力还有供应。调查也显示，虽然各政党在竞选期间都谈到美国贸易政策及关税影响，但比竞选开始的时候，选民对此关注有所下降。对于是否认同现阶段举行省选，50%受访者表示不支持，32%表示支持。调查也发现，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Eby 大卫个人形象评分有所变化，包括对他的负面观感比两个星期前上升了7个百分点。国内消息，总理马克尼卡尼和阿省省长 Daniel Smith 今天举行联合记者会，卡尼宣布已将阿省连接 BC 省新输油管列为加大建设法案下的国家重大项目，两人又宣布将新输油管命名为 Pacific Link。 卡尼表示，联邦重大项目办公室将在2027年9月1号前敲定相关条件，这条全长约1250公里的输油管将每天从阿省 Brethem向 BC 省三角洲港口输送超过100万桶原油，然后运往国际市场。卡尼表示， Pacific Link 输油管项目预计将在全国创造约14万个职位，并为国内生产总值 GDP 贡献超过200亿元，以及到2060年为政府带来超过1000亿元收入，将用于建设阿省省民乃至加拿大国民所需的基础设施，同时为民众日常依赖的社会福利项目提供保障。
1: From the engineers who design it, the pipe fitters who lay it, the welders who connect it, will generate over $20 billion in GDP per year and over $100 billion in government revenue by 2060. Revenue that will help build the infrastructure and the homes that Albertans and Canadians need, protect the social programs that they rely on every day, from healthcare to dental care and child care.
0: 该计划预计耗资352亿至437亿元，将由联邦国有企业恒山输油公司和阿省政府共同出资，原住民社区将获得最少10%的股权，资金将通过联邦和省政府的贷款项目提供。Pembina 输油管公司会作为私营部门投资者，将为该专案开发提供专业技术支援，而相关项目认定为重大项目，并不代表项目建设已成定局，而是简化了相关规则、时间表和监管流程，以推动项目的最终实现。
2: Supercard 超霸卡本周推荐：三合一超声波美容铲，原价135 ，Supercard 特价49.9。
3: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d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4: 国际新闻，
0: 迪拜航空客机恐袭未遂事件，涉事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西北部塔布克时候，乘客转乘另一架客机，安全抵达原定目的地以色列特拉维夫。有乘客忆述，当时被刺伤的印度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后，多名机组人员和乘客尝试以锁紧的方式合力将失袭的阿曼籍副机长拉出，再用绳绑住他双手将他制服。有人说，事发后驾驶舱内一片凌乱，他尝试拉动控制杆令客机平稳下来，又相信副机长曾试图破坏仪器令飞机无法飞行。之后机上两名休班机师接手驾驶客机，其中一人是英国籍，而遇袭的印度籍机长当局确认他是39岁的马赫查尔，他正在沙特医院留医，情况稳定。印度总理莫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赞马赫查尔是英雄，拯救机上百多人的生命，避过了一场巨大悲剧，为他感到骄傲。美国总统川普就说，伊朗可能与这起事件有关，指如果伊朗是事件的幕后黑手，将会受到非常沉重的打击。 以色列

0: 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涉事的阿曼吉副机长曾被灌输伊斯兰激进思想，指他显然有自杀倾向。以色列航空法律通常禁止与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国家的飞行人员驾驶前往以色列的航班，而阿曼目前与以色列没有邦交。内塔尼亚胡承认存在漏洞，会确保同类事情不再发生。英国反恐警察继续调查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恐袭威胁案，在伦敦拘捕一名有英国及伊朗双重国籍的27岁男子，指他涉嫌策划恐怖活动。另一名26岁英国公民在警戒下接受查问，意味着会记录问话内容，可能用于日后的起诉。行动中也搜查伦敦两个住处。警方形容调查工作极为复杂，专家团队正追查多条线索，研究各种可能性，包括是否涉及外国。在周日案发当天被捕的五名男子全部是来自伦敦的英国公民，年龄23至25岁，他们被指涉及爆炸品和恐怖主义相关罪行，目前继续获准保释。警方在基地附近搜查3辆货车，缴获大量汽油，但没有发现爆炸品。查尔福德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日前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外交部周四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表示强烈抗议，批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要求英国政府做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表示，俄军一架无人机在当地周三傍晚袭击位于首都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引发大火，之后被迅速扑灭。核研究所设有一座核反应堆，袭击没有造成反应堆受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及辐射水平异常。调查机构正评估设施受损情况。当局又说，自2022年2月俄乌战事爆发以来，为最大限度降低辐射危险，核研究所的反应堆一直处于停堆状态，堆芯燃料已被取出。德国总理默茨警告，德国将面临俄罗斯发动的更多混合攻击，正准备应对，并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德国当局一再警告，俄罗斯正发动一场结合无人机和网络攻击的混合战，并指责莫斯科是八月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的幕后黑手。莫斯科否认指控。乌克兰今年可能迎来自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以来最严酷的冬天。默茨当地星期四在北约获颁本年一项和平奖之际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德国作为中欧实力最强的国家，负有援乌的特殊责任。德国不是调解人，站在自由一边，因此站在乌克兰一边。不过默茨说，德国希望在适当时机与俄罗斯重建稳定可预测的关系，但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莫斯科准备结束俄乌战事。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确认，美国主导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形容是令全体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会在明年6月底前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当地组织的武装，并确保对边境管控。外媒引述美国官员透露，撤离的美军将调派到约旦，负责打击藏身在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但如果伊拉克的伊斯兰国残余势力死灰复燃，美方不排除重新驻军。驻伊拉克美军周三完全撤离，结束美国在伊拉克长达23年的军事部署，但获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表明拒绝交出武器。
1: 据新闻，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卑诗省将于10月24号举行省选，投票方式有很多种，您的选择将影响卑诗省的未来。
4: 我通常会提前投票，比较简单。
5: 我更喜欢邮寄投票，超方便。
6: 我会去我们区的选举办事处投票。
5: 而我呢，最喜欢在最后投票日亲自去投。
3: 投票方式选择多，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诗省选举的详细资讯。
7: 中国新闻。
0: 当地时

0: 10月1号，中国国庆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清晨6点多举行升旗仪式，大批民众到场观看并挥动国旗。护旗队步操进场，国歌奏起时缓缓升起国旗，之后现场放出和平白鸽及彩色气球。护旗队在军乐团演奏乐曲歌唱祖国下步操离开天安门广场。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行庆祝国庆77周年招待会，中国大使谢峰在致辞中表示，今年是中美关系大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元首引领中美关系稳中有进，不断改善，顺应两国和世界人民期盼。谢峰说，中国发展是世界机遇，中美携手是人类福音。年底前，两国元首有望在深圳、迈阿密两度聚首，为中美关系注入强劲动力，让中美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携手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书写中美和世界更加美好的新篇章。北京大兴机场迎来投运七周年，925航旅嘉年华在航站楼四层启幕。活动现场，大兴机场发布了七项全新服务产品。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1: 大兴机场迎来投运七周年，925航旅嘉年华活动在航站楼四层热闹开场。现场发布了七项服务产品，全面覆盖值机、安检、登机、国际出行等核心场景。大兴机场航空业务部业务经理李子薇介绍，
2: 我们这个发布的其中一项产品叫京广新快线，这个是一个跨航司迁转的权益。那么京广航线呢，现在我们每天提供的这个北京大兴到广州也是近54个往返，每周有超过370个航班，国航、东航、南航、厦航这四个航空公司之间都可以自由迁转，而且我们还免除一次的迁转手续费，只用补差价。
1: 七年以来，大兴机场的航线越来越多，通达范围越来越广，目前累计有72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入驻，航班可通达全球210多个航点，七年保障进出港航班超169万架次，迎送旅客超2.38亿人次。光是今年已经有4100余万人次旅客从这里顺利出行。
2: 我们也预测了一下，大兴机场预计在这个双节期间的这个日均航班架次是1104，增幅是11%，旅客量呢是17万人次，增幅是10%。
1: 双节来临，搭乘飞机出行的热度也呈高涨状态。东航北京分公司市场销售部高级副经理庞博介绍，
3: 那么在一些热门的旅游航线上，像北京到昆明啊、广州、深圳啊、福建厦门啊等等，在今年的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呢，中国东方航空纷纷增投了运力，目前在大兴出港每日可达到140班。在国际方面呢，今年比较热门的航线是北京大兴到首尔，也就是赴韩国旅行的旅客非常的多。
4: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5: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Fortis BC 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6: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7: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8: 台湾新闻，
0: 彰化市本土登革热疫情燃烧，出现群聚感染，经研判后货源可能是一名从越南探亲返台的民众。中广记者报道，
9: 彰县从七月份开始就因为境外移入登革热病例激增约两倍，县卫生局就立即强化展开积极防疫的作为。不料办秘书九月中旬起，在彰化市就出现四年来第一起来源不明的本土登革热的病例。正当县府环保局展开大清消之际，疫情还是持续延烧。县卫生局长燕博表示，新增的案例是居住在同个社区的60多岁男子，陆续出现发烧、腹泻、全身无力等等的症状，经反复就 就医之后才通报裁剪送院，确诊感染登革热，经进行病毒的定序研判，都是感染低型的登革热。而后援则是指向一名8月份从越南探亲返台的民众，也就是这起境外移入。

0: 入病例之后，透过病原蚊的散播，转化成为本土禽际感染登革热的疫情。
1: 是不是也有这种隐形的、没有症状的感染？人活动比较多的地方，我设站来做筛检。
0: 为严防疫情持续的失控延烧 ，AM 博局长表示，已扩大执行个案周遭方圆400公尺内的七印大清消，积极的作为，能够严防登革热的疫情持续扩散。记者李和喜在彰化的。
2: 高雄市楠梓区发生凶杀案，一名木姓男子当地30号晚上打电话向警方表示他杀了人，之后到警局自首。警方初步了解，疑凶和死者是车行同事，还供称有金钱纠纷。中广记者报道。
3: 楠梓警分局侦查队长宋国元说，凶嫌22岁的木姓男子跟同样22岁的死者张姓男子是车行的同事。木姓男子30号晚间7点多打电话到楠梓分局，跟警方说他失手杀了人。晚间10点左右，他独自开车把张姓被害人的尸体载到楠梓分局，并且跟警方供称，他因为10万元跟被害人起争执之后，用热熔胶条殴打对方。
4: 他打电话来分局说他失手把人打死了，要来跟我们警方投那自首这样。我昨天问他了，他说他觉得他逃不了。
3: 宋国元队长说，嫌犯侦讯时供称，30号晚间下班之后，车行只剩下他跟被害人，他在车行行凶，而行凶的热熔胶条已经被他丢掉了。不过原警却发现疑点重重。
4: 他说他打他的身体跟臀部双脚这样子，我看他的头部的左边啊有红肿，但是身体跟双腿我却看不出来有什么比较大面积的一个伤痕。
3: 另外凶嫌跟死者体型身高差不多，都瘦瘦的，凶嫌是否能够一个人把尸体搬上车子的后行李箱，是否有共犯，是预谋还是临时起意，这些都有待进一步厘清。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5: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6: 现在正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想翻新房屋，还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能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能帮助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您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7: .ca。世界青年音乐英才汇聚温哥华，2026温哥华国际音乐大赛，钢琴、弦乐、声乐、木管乐四大组别巅峰角逐。10月9日精彩决赛，10月11日下午2点，最高奖得主闪耀奥芬剧院，奏响颁奖音乐盛典，精彩不容错过。
8: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7: 财经快讯。
2: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及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81.11，以35154.76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3.12，以878.78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上涨20.51，以50926.56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0.53，以26871.60作收。标普500指数上涨15.17，以7666.71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下跌177.73，以10428.27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259.84，以24939.35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129.20，以7835.31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兑美元0.7029，兑人民币4.7121，兑港币5.5155，兑新台币22.4353。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9: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成长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现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BC 儿童医院。欢迎新宁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8: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0: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 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

0: 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 FM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1: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2: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1: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和年度最高荣誉。
2: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现场还有 DJ 音乐和灯光表演，
1: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 快到 shorttrackvancouver.com 购票，快来为加拿大、中国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3: 961气象站，
4: 大温地区今天晚上多云有雨，最低气温11度，降雨几率80%。明天多云有雨，最高17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80%。星期六大致天晴，最高18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20%。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82%。
5: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现在到11号盛大展开，
6: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和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的大荧幕与舞台。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6: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王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李玲、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 FM961 与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4幕 Afterpiece。
5: 另外有徐藻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扎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 FM961 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6: 电影节期间留意影音风暴和奇想天开节目内的好戏联场环节，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5: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6: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7: 961交通站。
4: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1号公路东行方向靠近东一 Avenue 车都缓慢， Queen's Bowl 桥北行方向现在堵到了 S Curve， Book 桥南行方向从靠近西57 Avenue 开始车都缓慢。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6: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现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BC 儿童医院。欢迎新宁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你准备好了吗？
8: 我不去投票了，浪费时间。
0: 难道你不管你孙子孙女的未来吗？
8: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CanSim 省关键和 ABC 党刚刚才阻止了一家新的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只有他们坚守立场站出来反对注射屋。
8: 这些地方真是害人不浅啊。
0: 那你更应该去投票。
8: 我要投给 CanSim。 CanSim 省关键，省关键和 ABC 党，我们走吧。
9: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0: 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太厉害了，会唱歌、跳舞、打鼓。我小时候好像只会发呆耶。
11: 哈哈，现在的小朋友真的是青出于蓝，有才华当然要展示出来啦。 Little Sunshine Scou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
10: 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甚至相声都可以。
11: 当然4至13岁的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入围选手还可以接受一系列星级培训，并在决赛中角逐多项大奖。
10: 哇哦，未来一年还有机会登上大型舞台参与公益活动，
11: 那要把握机会啦！快帮身边有才华的小朋友报名吧！截止日期10月14日，详情请上 FM961.com。
12: 现在时间6点整。
1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有件重要的事儿，我一直都还没认真了解过。
1: 什么事儿呢？
0: 提前规划呀，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1: 今年重阳节，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怡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抚慰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柯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宝怡北温1505 Lillooet Road。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2: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BC 儿童医院。欢迎新邻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苏里市长 Brenda Locke 及其市议会占多数席位的 Surrey Connect 团队一直致力维护苏里市的安全，包括增加警务预算，增聘数百名新警员，并阻止在南苏里开设毒品注射屋。若成功连任，市长 Brenda Locke 及其团队将再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并持续向警方提供打击犯罪所需资源。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renda Locke 市长连任及其 Surrey Connect 团队。
4: Authorized by Such Dollywood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urrey.reconnect.ca
5: 买肉当然要选适合自己口味的，想吃厚切还是薄切，想要哪个部位，现在就来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吧。新店提供定制切肉服务，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想要的部位和切法，如果想更方便，还可以选择各种腌制好的肉类，买回家简单煮一煮就可以享用。想吃哪一款，想怎么切，欢迎来店里告诉我们，还等什么，快来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慢慢挑选吧。
6: 好听好声音 FM 961，
2: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7: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6: 家居生活 Q&A。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哇，我们进入到十月份了，2026年就只剩3个月了。好，请大家要天天珍惜每一天的这个时光，好好的把握生活。而在我们十月份的家居生活 Q&A 呢，为您安排了许多精彩的访问，那么包括有教育方面，有租屋买屋市场，那么也会从 AI 跟心理咨商来探讨这个话题，有两位心理咨商师会上我们的节目。当然这个周三的法律单元还是固定的，那么同时我们也会来探讨一下现在这个利率各方面，还有整个的经济市场到底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变动。同时我们也会谈到很多跟教育相关的问题。而在明天节目时间，我在之前已经预告了，我会连线到台湾一位非常知名的肝胆肠胃科的专科医师来上我们节目。如果你有任何肝胆肠胃相关问题，那请你可以先写 email 给我，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大家都可以准备一下。那我的 email address 就是 carmenshao@fm961.com， 我的英文名字一个字 carmenshao@fm961.com。 那么已经写来的朋友呢，我已经转给钱医师了啊，那所以在明天就要这个准时收听这个解答了。而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呢，要跟大家也要谈到一个免费讲座，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一个讲座。假如您有兴趣，在10月15号晚上6点半到8点半，10月15号，那么刚刚过完这个 Thanksgiving 的时候呢，在加拿大的灵岩山寺，他们会举办一个在不安的时代安顿自己的心。确实现在是一个在外在充满了很多变化的环境，所以很

0: 很多人会觉得有点急躁、焦躁，甚至焦虑。那么这个讲座，我想可以帮助很多人安定身心。假如你有任何兴趣，在10月15号，当然可以跟莲山寺他们联系，他们有个电话是604-271-0009，604-271-0009。那么同时，我昨天在节目中已经预告了，今天10月1号，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礼物要送给这个听众朋友。而这个礼物，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尤其10岁以下的小朋友，那就要仔细收听了。我待会儿就要开放电话，你就可以打来604-295-9616，604-295-9616。当然，我要问你问题哦，那就是送什么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其实大朋友有的时候也会很喜欢马戏团的表演。那么，我们将会送出 Circus Osorio 他们的马戏表演票。他们这个马戏团在过去9年呢，在加拿大各地巡回演出，有非常多人都看过他们的表演，非常的喜欢。因为除了有空中飞人哦，那很惊险，还有单车表演等等之外呢，在现场还有很多的美食小吃，是一个非常适合大家这个全家一起出游的机会。现在10月了，马上就要到圣诞节了，我相信很多活动会慢慢的这个陆续推出。这是一个可以说是阖家欢乐的好时光的一个开始。好，那么这个我刚才讲的 Circus Osorio 啊，Osorio Aosorio，这是他们的拼法。那他们这个过去很多年的精彩演出呢，在今年也不例外。而且今天他们就有一个演出。那么在之后的这个10月8号到12号会在 Richmond，那么10月15号到25号会在 Coquitlam。所以我们送出票的朋友呢，如果你得票之后呢，你可以自己选择你想去的地方，包括5号以前在 Abbotsford 也有哦。那么当然你可以选。那我们今天送的一位听众朋友是送2个大人，还有2个10岁以下小孩的票，2个大人，2个10岁小孩的这个以下的这个年纪的票。换句话说，一家四口都可以去。你要是有兴趣，现在就请打来604-295-9616，604-295-9616，我们 call in 电话现在就开放哦。那也希望大家可以这个带着孩子呢，一起去欣赏他们的演出。那么，如果有些朋友没有被我接到电话，你可以到他们的网站 tickets t i c k e t s 一个 dash c a 啊 dot circus osorio dot com c i r c u s o s o r i o dot com 啊，这是他们的网站，可以去这个自己购票。那么，如果有兴趣想带小朋友来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打来604-295-9616，非常难得的机会，4张票哦！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 辛苦，我们来接听 Scotty 的电话。Scotty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好，Scotty 好像这个是非常喜欢艺术哦，我是记得你很喜欢音乐会的。那家里有小朋友是吗？
1: 家里有哥哥的小朋友，
0: 哥哥的小朋友，好，要10岁以下哦。这个我
1: 没
0: 送
1: 问
0: 的
1: 题，刚刚
0: 两个
1: 好。
0: 小朋友10岁以下，2张是大人。好，那 Scotty，我就问你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哦。我刚讲的这个马戏团哦，他们其实在过去这个9年都一直在加拿大各地巡回演出。可不可以告诉我，马戏团里面你最喜欢看的表演是什么？
1: 如果这个马戏团有我要的表演的话，我喜欢看摩托车在球里面冲来冲去的那种表演。
0: 哇，这个听起来蛮刺激的哦。好，当然我知道他们一定有单车的表演哦，但有没有摩托车，我就不太能够确定。那当然，你拿了票，带着哥哥的小朋友，可以一起去看这场的这个演出。他们有在 Richmond，也有在 Coquitlam，你可以自己选择，好不好啊？那请
1: 好。
0: 你不要收线，把电话还有你的这个资料留给我们 operator。那么也要请你到我们电台来领取你的票，好吗？恭喜你啊，谢谢你
1: 好，
0: 打电
1: 谢
0: 话
1: 谢
0: 进来，恭
1: Carmen。
0: 喜你，好，谢谢。好，那么非常恭喜 Scotty 得到这个马戏团的这个4张入场券，我觉得好棒。 真的是感觉要过。

0: 过圣诞节的感觉了。圣诞节的时候，你会送东西给朋友吗？一般来讲，我们都会有一个所谓的礼尚往来嘛，哦，那礼尚往来的时候，每一年可能在送东西的时候也蛮花脑筋的。但是我常觉得哦，如果自己会做一点东西，其实是最有意义的。我不知道你的看法如何。而我们在今天还有下一周的节目呢，很高兴再度为您邀约到病理师林文怡小姐 Vinny 在我们节目中，请 Vinny 来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自己动手做简单又实用的圣诞礼物。Vinny 你好，
1: 哎，Carmen，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那个通常 Vinny 会来上节目的时候，大家就知道 Vinny 在放假了哦，就然后被我这个特别邀约来哦，因为平常上班还是挺忙碌的，是吗？
1: 对，而且现在在医院里面忙得不得了。因为很多医生他们也要休假了，所以他们就会 book 很多很多的病人。来开刀啊，什么动手术的，所以我们那个实验室也是忙得不得了。
0: 因为在开刀前，他们要确定病患的一些的病症啊，那这个时候就要有劳你们做各种的化验，然后去做一个结果，所以你们也很辛苦哦。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里面，会不会有很多压力啊？我常常
1: 压
0: 在
1: 力
0: 想。
1: 非常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病理科医师还好啊，但是很多就是家庭医师啦，或者是那些 specialist 打电话来说，哦，我明天跟那个什么什么病人明天要见面，那我今天就要知道结果哦，那我们这个时候就会就啊糟糕，搞快就快快快就是这样子，所以而且现在这种 case 越来越多。
0: 你刚刚说这种 case 讲的是说癌症的患者，还是
1: 就是家庭医
0: 紧
1: 生
0: 急的这种情
1: 这种
0: 况？
1: 紧急的，因为有的时候病人要去旅行啊，或者是要回中国啊或者香港啊，那所以那个他们的 appointment 就会说哦定在明天啊，今天就要知道结果，所以这种 case 很多。
0: 所以他们的压力给这个医生压力给你们，所以你们就要赶工。
1: 对，
0: 但是
1: 有的时候是那个医生要去旅行啊，所以他更要知道结果，因为他不想说把这个结果要等他的那个旅行完回来再告诉病人，所以很多都是哦，还有10个病人，他说我每一个都是，你想说哦，每个医生都这样子做的话，那我们不知道是谁哪个医生是应
0: 是
1: 该。
0: 真正紧急，是不是？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这个病人的状况，如果真的很严重的话，那我们就先做他的，不然我们真的不知道，每一个医生都这样子的话，哇，那实在是做不来。
0: 所以这个也是因为刚才你说快年底了嘛，哦，那年底我知道，其实很多的各行各业都是一个开始准备要放假了啦。那要放假前，当然就要把一些工作要把它整理好。那所以在这个时候，也是一个比较忙的时候啦。那不过刚才我们讲的，就是说，通常就是有一些的情况，医生看不清楚，所以他可能要做切片啊，各方面，然后请你们做检查哦。那其实，在切片的时候，这个就是说这个他的判断率跟真正最后出来是一个不好的结果，请问在比例上来讲是有多少？你大概可以知道吗？
1: 比例上来讲，如果是像温哥华那个 Vancouver General 的话，生病我可以说是一半一半，但是我们癌症中心。都是医生已经觉得好像不太对劲了，或者是验血验出来好像某些地方不太对劲，或者是病人的症状不太好，他们送到我们那里来，几乎100%，我可以说70%、75%都不正常的。
0: 好，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很多时候，有些东西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哦。那以您的这个经验来讲，我们有哪些地方可以在日常生活里保护自己，不要这个常常受到一些我们讲污染好了。
1: 对，我最近是发现这几年，因为。

0: 我在病理系已经做了40年了，那我发觉最大的变化就是大肠癌，大肠癌不断年轻化，而且越来越多。
1: 是。
0: 那我就是想说，哎，以前怎么不会有这么多 case？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而且都年轻化？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吃东西吗？还是我们知道怎么吃，但是食物里面有藏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所以，我想也许有时候也是，或者是我们生活太紧张，压力太大，这些也都是可以都会影响到那个大肠的健康。然后呢，对有一些藏在食物里面的一些那些成分，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们也许知道它是糖，但是它是什么样的糖？糖有分很多种，它会影响我们大肠的好细菌，然后再加上压力，然后再加上饮食不正常的纤维太少，就是大肠永远都是保持不干净的，没有办法排掉我们其他受到环境啊，或者是食物饮食方面或者是食衣住行上面的一些毒物，来把它从身体里面排出去，然后所以那个身体里面所有的脏，肝脏、肾脏、大肠这些要排出去的这种脏，他们就会越来越不健康，然后日积月累的这样堆下来的时候，就会出问题。
1: 那当然，刚才你提到这个也是很值得我们大家警惕，就是大肠癌的年轻化的比例，
0: 对。
1: 它一定也跟我们就是说吃东西的习惯也有关系，会不会？就是你刚刚提到了一个，就是说，纤维的东西少吃了，
0: 对。
1: 所以这是一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因素？比方说吃炸的东西多了，还是吃什么的？你刚刚也提到一个甜食是大家现在都知道，要特别警惕小心的。还有没有什么食物啊，各方面我们可以避免的呢？
0: 食物那太多了，一般我们家里面的食物都是有那个期限的嘛，就是说什么什么时候会过期，但是你会发现说有些都像，假如说我现在去外面，买那种泡面，你想说泡那个面怎么可以摆那么久，然后里面那些调味料，哇，它那怎么可以摆那么久？那个油是用塑胶袋包的。那个塑化剂，它就是油性的，然后它再用那个塑胶袋把它包起来，那个塑化剂不都是跑到那个油里面去了？然后它里面放的盐有好多好多种盐，什么样的盐不是跟我们一般在家里面吃的那个盐一样的？然后呢，他又怕那个粉会凝固起来，因为这种干粉的东西你摆久它都会就会变成那一片一片的那样的，一块一块的。那他就要放一些化学东西，让这个粉不要，通常都是放那个 silicone，让它不要那个粉不要粘在一起，然后呢，里面的那种盐分会影响血压，然后味精，还有一些很强的那种调味料，这些东西我们吃到身体里面。一点好处没有，也没有营养，然后呢，还会伤害我们的身体。也许我们就是说可以省很多时间，因为我们就不用想，就抓了一包，来煮一点水丢下去，随便丢一个什么青菜啊什么的肉，或者是去餐馆买的很多人就是这样的，餐馆买一些烧肉，放在那个泡面里面，放点青菜。就觉得这是很丰富，我有
1: 营
0: 面，
1: 养又丰富，
0: 对对对，
1: 又好
0: 我有
1: 吃。
0: 肉，我有菜，又有面，连汤都不用调，放到那个调味剂，一碗那个很香香的面，这种，而且这种盐，我就觉得吃多会真的会上瘾，因为你如果下次，妈妈或者帮你煮的那个面，那个吃起来那个味道就是差那么一点，差那么一点那种化学的盐味的味道。你就会觉得好没有味道啊！你就拼命放什么辣椒油啦，什么豆瓣酱啊，辣什么什么这个酱，韩国辣椒酱啊，或是反正这些酱里面又有藏很多很多的化学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吃东西

0: 真的是很难离开化学东西。然后这些化学的东西呢，吃到身体里面，我们可怜的肝它要把它排毒，然后我们的肾脏也要把它排出去，然后呢，这些化学的东西又会伤我们大肠的细菌，很多人的大肠那个好的细菌都几乎都被杀死了。然后呢，有的化学东西还可以让大肠穿洞，然后我们就会对很多食物过敏，因为我们大肠那个内膜里面就是我们的那个immune system，它里面有就是
1: 免疫系统，
0: 对它的免疫系统就在那个大肠的有很多，所以你大肠如果穿洞的话，那个免疫系统碰到这些食物或者是一些化学东西，它就会说哎这是什么东西，它就会产生抗体。然后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我怎么会对什么某某东西会过敏？然后吃什么就会拉什么，就是变成这种恶性循环。然后呢，也不知道，有人会说吃是不是吃坏肚子了？其实有的时候已经把那个大肠内膜都受伤了。那大肠它的反应是什么？一旦受伤，它就会就像你皮肤受伤，它会结一层壳。然后呢，它在那个大肠里面就会有结一个那个 polyp，我们叫做 polyp。
1: 小息肉一样，是不是？
0: 对对，小息肉，小息肉会也会变成大息肉，它会越长越大。但是这种息肉，它刚开始是也许是良性的，但是它一旦长的时候，它也许会挡到你的大肠的那个道路，就让那个粪便无没有很难排出来，然后就变成另外一种恶性循环。你一旦排不出来，你就变成便秘了，然后毒性都在里面，然后那个细菌又全部被杀死，然后又会长更多的那个息肉，然后慢慢的这个息肉就会突变，然后导致成那个大肠癌。
1: 是，
0: 所以
1: 所以。
0: 怎么讲，就是说有的时候一点小问题，反而就是日积月累就会变成大问题。
1: 那这个在像现在很多人有外食的习惯，或者是
0: 嗯，
1: COVID 以后，大家虽然不外食，可是叫外卖哦，
0: 啊
1: 一
0: 对，
1: 样哈，就几乎都不出去，然后都是外面。那你知道在外面叫外卖也好，外食也好，他们装的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塑化的，所
0: 哎
1: 以就
0: 对，
1: 是即使有的看起来像纸的，但是那个纸的外层还是有一层像油蜡那种，
0: 对
1: 所
0: 对对，
1: 以。
0: 它其实是在里面。它里面因为那个，它用纸盒子。那如果一般你的纸盒子放点油、放点汤的话，那个纸盒子会漏水啊。所以它里面就要放那个 PFAS，它那个是可以防那个油的东西不会漏出来。像如果你去外面买汉堡，它汉堡那个包的那个汉堡的那个纸，它也有涂那个 PFAS。PFAS 就是永久化学东西，它就是致癌物。所以很多就是你看起来像啊、哦、是纸盒子，或者是我们的咖啡杯，它里面都是对，就是说让纸让它变成不会漏水，这一定是要涂一些化学的东
1: 化学
0: 西，
1: 的，
0: 哎对，然后有的还有涂点蜡嘛，像咖啡杯里面你会发现有一层蜡，那个不是那个绝对不可能是蜂蜡，一定是化学的，就是petroleum 做成的。石油做成的蜡，然后呢，你热咖啡倒进去，那个蜡会融化的。然后 PFAS 这种永久的化学东西，它也会融在你的咖啡杯里面。所以，我们常常吃下去东西，其实不是完全我们想象我们在吃的东西。你说一杯咖啡它很单纯，但是这些东西流进那个我们的咖啡杯里面，或者是茶里面。就已经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就是
1: 这
0: 说
1: 么
0: 好像
1: 简
0: 学，
1: 单的哦，
0: 哎，对，
1: 我
0: 就
1: 记得
0: 好像，
1: 上次我们有提到，就是说大家都觉得喝茶很好，那个茶包哦，那个
0: 哎，
1: 茶包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顾虑，所以太多这个陷阱，我们要这样讲。那我们就要提醒大家，第一个就是说吃东西还是要吃原形食物。最好是在地，而且是当季的食物，这是最健康的。那就是说，你要放调味料呢，也是要放自然的例如你真的大蒜，你就把大蒜放进去，
0: 嗯，
1: 就不要去买。

0: 它就会有问题。你偶尔一次当然也不用说，哎呀，非常紧张，说我会不会怎么样？但是呢，这个地就是说，现在因为太多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也把所有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那大肠癌会年轻化，我觉得里面就是跟我们的外食是有绝对的关系，还有就是食物的这个因为一般年轻人都很喜欢吃，比方薯片啦，还有一些这个薯条啦。那薯片当然这个。我要讲的可能厂商会不高兴听，可是我要讲的是说，他在制作的时候，他做成还不是说你自己买个番买个洋芋或番薯，我自己在家里炸都好过你去买那个现成一盒一盒的，因为它里面你真的不知道它放了什么样的东西，那个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那你长期吃，因为他们就是说，比方做功课也吃，看电视也吃，那。真的会对身体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影响哦。
1: 对对对，尤其是像这种 chips 这种东西，它盐很多，而且它不但盐很多，它还不同种的盐，组合，这个也很伤我们的口腔内膜。对，因为那个盐很刺激，有的是很酸的，或者是很辣的，那个对口腔。所以有的人，很多人那个牙床都会发炎，因为这种都是我们中医是讲说是上火了，因为太咸太刺激，而且不是一般正常的盐，就是化学的盐，所以很从我们的口腔一直到大肠，一直到排这一路下来，那个内膜是很嫩很嫩啊，而且还会有一层保护膜的。你那个吃的如果盐很多的话，你的那个内膜保护的那个膜已经都被刮掉了，所以你就失去那个
0: 保护的作用
1: 保护的作用。对，然后你再多吃，常常吃的话，哦，那就会出事情。
0: 那这个，所以这个内膜讲的不但是口腔里面的这个内膜，包括我们整个器官的啊，
1: 哎，对，从
0: 一
1: 喉
0: 直
1: 咙
0: 下
1: 下
0: 去，
1: 去，
0: 所
1: 对，
0: 以
1: 一直
0: 这
1: 到
0: 听
1: 胃。
0: 起来不是要吓大家，可是我们真的是说，希望大家吃东西吃当季当地，而且最好不要太多一些很繁复的，而且你不知道它放了什么样的加工的这个一些调味料的东西，那个千万千万小心哈。那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做。那我今天好像跟这个 Vinny 先 warm up 明天的访问，因为我明天要访问肝胆肠胃科医师哈。像我们难免也会谈到，因为肝胆肠胃嘛，哦，那么都是现在很多人的问题，包括胰脏啊，包括等等的。那所以但是 Vinny 是从他作为病理师解剖上面所看到的一些现象跟问题，跟大家提醒跟分享。那就因为这样可怕，所以刚才我预告了说，我们要请 Vinny 来教我们怎么样可以自己动一手做一些。又环保哈，然后又 可以保护自己，又可以帮助别人。就是说，如果你在 Christmas 想送点小礼物给别人，你自己做的东西其实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哦。那所以 Vinny 自己本身是非常喜欢做东西，所以常常也在研发。我发现你最近那个都在做那个围巾，上面还有拓印。拓叶子啊，花呀，
1: 哎，
0: 很漂
1: 对。
0: 亮哈。那么，我们也许待会儿可以聊一下。不，我们在这边呢，如果听众朋友对 Vinny 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关于做东西也好，或者各方面的问题，6042959616，我们开放之外，也可以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那当然，你也可以到脸书或 Instagram follow Vinny 的账号，就是 VENNIECHOU，他的 last name 是冠的夫姓啊，CHOU 周，那么你就可以找到他的一些资料，看他做了什么哈。好，那我们现在时间来到下午6:30，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卑诗省将于10月24号举行省选，投票方式有很多种，您的选择将影响卑诗省的未来。
3: 我通常会提前投票，比较简单。
4: 我更喜欢邮寄投票，超方便。
3: 我会去我们区的选举办事处投票。
4: 而我呢，最喜欢在最后投票日亲自去投。
2: 投票方式选择多，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诗省选举的详细资料。

0: 资讯。
1: 西贝卡超霸卡本周推荐：三合一超声波美容铲，原价135，西贝卡特价49.9。
2: 立刻带着你的西贝卡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西贝卡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3: 想从事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Nangara College 的免费线上英语课程帮您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与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线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您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及其他资助课程。
4: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5: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4: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和年度最高荣誉。
5: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现场还有 DJ 音乐和灯光表演，
4: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 快到 shorttrackvancouver.com 购票，快来为加拿大、中国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6: River Rock 和时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每周7天都能享用美食，周一至周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的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需24.99元，价格实惠，有多款主厨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点区。周五至周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生鱼片、 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需85。快约上亲朋好友来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欣赏美景，边享用丰盛大餐吧。
7: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卢先勇，担任列治文市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奥运选手，也是2个儿子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车文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1月17号，投 Alexa Liu 卢先勇做市长，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8: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9: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10: Q&A，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在我们今天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病理师 Vanny 林文怡小姐在节目中，那我们谈谈跟大家健康相关的问题，也希望提醒大家注意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一些的小细节。那在这边如果有相关 Vanny 比方病理方面的问题，或者是你想要做东西有一些的问题想请教他，我们 call in 电话604-295-9616，或者在6:50以前可以写 email 给我到我的邮箱。那么有位听众朋友丁先生写了一个 email 想请教 Vanny， 因为我们刚谈到说用这个咖啡杯这个纸做的也是非常危险啊，那都更不要讲塑料的东西。那他说如果用塑料袋装沙拉这种凉菜会是不是会安全呢？
11: 如果只是说就是只有菜在里面像像那个 lettuce 啊，就是叶子菜啊，或者是黄瓜啊，这些东西这些还 OK， 但是你一旦放了盐跟酱，就是那个沙拉酱，沙拉酱里面有盐、有油又有盐因为塑化剂它是油性的，所以那个塑化剂就很容易就混进那个沙拉酱里面。所以你买你那个那一袋那个沙拉凉菜里面如果有酱的话，那就不安全了。
10: 所以如果真的是只是装这个菜然后没有放任何的油跟盐就比较安全一点。
11: 对对对，那就比较安全。
10: 那所以你就是把它当一个容器，当然最好能够找一个碗啦或者是玻璃的这个容器去装。 如果你要调料的时候，一定要把它装到碗里，不要再放在一个塑料袋里啊、哦，这个是重点。

0: 好不好？
1: 对，因为我们要常常想记得，就是塑化剂它是油性的，
0: 嗯，
1: 只要有油的地方，它就可以混进这个材料里面。
0: 是，好，那给丁先参考。那我们再来接听一下电话，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 我们来接听的是 May 的电话。May 你好。
2: 哎，专家好哈，他们好。
0: 你好。
2: 你讲到我有听说了那个茶包。那我们吃了多年的很多的茶包，像不管是红茶绿茶，那个茶包也不能用，那我们要去买那个罐装的，罐装它用礼盒装的一样啊，是不是？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你说盒子哈，不管你到 TNT 买，然后是什么墨里面的餐厅去买，它都是用那个纸盒啊，好，那个都是有塑化剂啊里面的、啊。那我想我们以前多年前我们就要带一个不锈钢的碗去，然后是什么就这样子了。你说防不胜防啊，现在到处都是那个塑化剂啊，你说我们要怎么生活才好啊？哎，我请教你哦，谢谢。
0: 嗯，
2: 可以挂断了吗？
0: 好，可以的，谢谢。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如果说茶叶，但我们是希望大家就直接喝茶叶，就不要再装在一个容这个袋子里，因为那个袋子本身有的时候会像有些地方做的很漂亮哦，那但是它本身是塑化剂的问题，是担心这个。那最好就是说直接泡开的这样子。那所以他就说，如果这个有一些的袋子，它本身他说的是铝盒哦，我不晓得，就是说，因为它通常茶叶不会直接装在这个盒子里，它应该是有一个袋子，这个袋子本身里面有点像这个铝制的这种感觉，那这种会不会有问题？
1: 对，其实它那个茶包像有的时候外面都卖的很漂亮的那一盒子，打开来里面是用那个铝的那个包包装的，然后要把它撕开，那撕开里面呢还有一个真的是茶包，
0: 嗯，
1: 真正问题的那个有那个叫做 microplastic， 就是微细微的那个塑胶的，是在那个直接碰到那个你要放到热水里面的那个。那个铝纸是没有关系，因为它是只是一个包装。那个塑胶是从哪里来？是当你把那个茶包放到水里面的时候，那个茶包边边它是用粘的，它是用塑胶把它烫，把那个塑胶烫了融化了以后把它粘住的。因为那个纸头它不可能说是用去涂浆糊，因为浆糊如果碰到热水，它一定会散掉。所以他们想出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那个纸的，不管是有漂白或没有漂白的，那个纸旁边那个边边把它 seal 住的，那个其实是里面有涂一层塑胶，然后一个机器把它用高温把它烫了以后，它那个塑胶就会融化嘛。那融化的话它就粘住了。但当我们要喝那个茶包的时候呢，我们就把那个茶包放在那个热水里面，那个塑胶塑化剂就会跑到我们的茶里面，是这样子。那我们又
0: 是那个粘合剂的问题，
1: 哎，对，
0: 因为我们就是说你可以拆开来喝就安全很多了啦。这样讲，
1: 你就把它拆开来，然后你可以买那种有那种小像那种泡茶的那种小球球啊，
0: 嗯，
1: 好像不锈钢的那种过滤的那种球球，那种而且那个也不是说一次用的那种，你每次都可以常常洗一洗冲一下，还可以多次用，对环境也好。我一般买在外面如果买茶的话，我是买就是只有叶子，没有什么其他的包装。
0: 嗯嗯，就是说大家如果要喝到茶包的时候就注意那个茶包它封口的那个地方可能是用了一些塑化剂去粘合，而在碰到热水会起到一些不好作用，我们是提醒这个。那另外当然呢，他也很感叹说现在在外面任何东西其实都是比方我们所谓的纸盒，但是那个纸盒也有纸盒的一些问题，它装菜啦做什么，那是不是我们就自己带个不锈钢的盒子去买东西啊，这样是不是最安全的？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
1: 我通常我只是买我看得见的食物。如果很多东西的包很多 ，OK， 第一件事情就是很多包装、塑胶袋、纸盒子，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就是伤害环境的。
0: 嗯。
1: 第二个呢， 我看不到里面是什么东西，我闻。

0: 不知道那里面是什么，就我买一个茶包，他说假如说是什么什么玫瑰花香，那我又闻不到，我怎么知道他是用什么玫瑰花香味？他是不是他到底有没有放玫瑰花？你根本就看不到，你只看到那个盒子上面有个漂亮的照片，玫瑰花的照片，所以对我来说好像有点，好像半信半疑的那种感觉。那我比较喜欢买的茶叶呢，就是我看得见那个叶子、花瓣，而且是也不要去把它包装，放在一个铁罐子里面或者是玻璃罐子里面，这种茶才对我来说是最比较安全的茶，而且没有放香精，我可以闻出来，没有那种就是不自然的那种香，因为香精里面也是有塑化剂的。
1: 是，讲到香精，其实有很多，大家日常生活用的东西里面都有一些的香料在里面，而这些香料其实多多少少，比方说这个以前我们也曾经讲过，像烘衣服的这种纸都是有一些伤害的，请大家，总而言之，我们是提醒大家注意了哦。那么所以因为有的人他可能不用，他都觉得很难过哈，所以这第一个我们就提醒大家。买东西一定要看这个成分啊，然后要注意这些。好，我们再来接听一下是 Lisa 的电话。Lisa，你好。
2: 嗨，你好，张家
1: 你
2: 好。
1: 好。
2: 哎，
0: 你
2: 有个
0: 好。
2: 问题请教一下，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同事也比较多，差不多每个星期他们大家都会去那个 Tim Horton 或者是 Starbucks 买那种。纸盒子的，就是一罐一罐的那个咖啡，烫烫的、热热的。但是呢，后来我发现那个里面，实际上它那个纸盒子里面是一层比较厚的那个
0: 胶带，
2: 塑料包着的，
0: 对，
2: 所以我就很担心这样喝是不是会把大量的那种塑化剂喝进去，然后对我们身体不好，是不是不能喝？还是有
0: 我不
2: 个
0: 喝的，
2: 有个怎
0: 我
2: 么
0: 不
2: 说
0: 敢喝
2: 法？
0: 的。因为第一次，我们在医院里面常常开会，也是一样他们就会拿一大盒，然后好几个杯子，请大家喝咖啡。我都不敢喝，我就是自己，我会带我自己的咖啡，因为里面就是一个很大的塑胶袋，所以那个烫咖啡一旦进去的话，那个塑化剂就全部都泡在那个咖啡里面。
2: 对，而且温度很高，很烫的，我发现。
0: 对，非常烫的，就好像我们在台湾常常会卖路边摊会卖的那个汤啊，他们就是放在塑胶袋里，然后拿着塑胶袋把那个汤带回家，一样的道理，是非常非常伤身体的。
2: 哦，那最好是不要喝，对吧？
0: 对，我不敢喝，我就说啊，不用，我都会就是想一说啊，不用了，我今天早上喝了一杯咖啡，我不想再喝太多咖啡，我真的不敢喝他那个塑胶咖啡，我都是叫他塑胶咖啡。
2: 哦，
1: 容器还是很重要了哈，这提醒好不好？好，尽
2: 谢
1: 量
2: 谢，
1: 了。我们好，
0: 谢
1: 谢
0: 谢。
1: 谢你的电话，我们来接听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陈
3: 哎，
1: 先生
3: 你
1: 在线
3: 好，
1: 上吗？请
3: 啊，
1: 说。
3: 听得见。
1: 好，
3: 哎，
1: 请
3: 两位
1: 说。
3: 好，啊，对，
1: 你
3: 有三
1: 好。
3: 个问题。对，那刚才说到这个塑化剂，这是纸盒，那这些纸盒就不适合装热的、酸的这个东西。
0: 对，它不适合装热的，或者是有
3: 油
0: 油
3: 的、
0: 的，
3: 酸
0: 哎，
3: 的，
0: 酸的啊、咸的、盐的都不适合装，因为它的，
3: 辣的、油的，是吧？
0: 对，因为塑化剂它本身就是油，它是油性的化学东西，所以它很喜欢进到有油的地方。
3: 哦，那这个塑料袋呢？刚才说，那塑料袋也不适合热的、油的、辣的、酸的，是吧？
0: 塑化剂是完全最好不要装
1: 塑胶袋
0: 食
1: 更
0: 物。
1: 是
0: 对
1: 要避
0: 对
1: 免
0: 对，
1: 啊，
0: 因为塑化剂它为什么要放塑化剂？因为一般的塑胶它是硬的东西，那为了要方便，那个塑化剂它是个化学东西，让那个塑胶变软。所以像我们一般的保鲜膜，它是塑胶里面加了很多的塑化剂，还有塑胶袋，它可以让那个塑胶变得软一点，所以用起来比较方便。但是它不是塑胶的一个部分，它是流动性的。
3: 那个这个保鲜膜也不适合沾了这些油的，沾了这个
0: 哦，不
3: 热
0: 是
3: 的东
0: 不，
3: 西。
0: 对对对，那我通常一般如果我带便当的话，我就是用那个烤纸把它盖住， 然后我如果有汤呢。

0: 水手怕漏的话，我再把保那个保鲜膜放在那个烤纸上面。
1: 哦，就还有那个塑料盒子，就硬的那塑料盒子，那就是也是不适合热的、酸的、油的，是吧？
0: 对对对，它塑胶的东西，它就是不应该去装有油的和烫的、咸
1: 的、辣的，是吧？
0: 对对，因为它会有啊。就是会伤了那个塑胶组织，所以你看外面的外卖，它常常那个盒子，你打开把菜挖出来，它的下面其实有变形。
2: 嗯，所以我们要讲的是说，如果你真的要出去买东西或者是装东西，最好自己带玻璃的或者是陶瓷的这种容器去装，不要用塑胶袋去装。真的长期以往是对身体是非常有伤害的，因为我们也确实看到，比方说在台湾的很多夜市哦，他们卖东西烫的，他就直接装在塑胶袋里，其实。有很多健康上面值得疑虑的地方，我们还是再三提醒大家小心小心再小心吧啊、哦！好，给陈先生参考，我们来接听一下李太太电话。李太太你好，
3: 你好，那个卡门好，来宾好，我的问题就是能不能用那个叫做 parchment paper， 就是烤那个 cookie 的那种，有点像蜡纸啊、嗯，来包我做好的馒头啊、包子啊，放到冰箱里边。
0: 嗯，
3: 因为我是拿它来隔那个袋塑料袋啊，我不想塑料袋进到我的这些馒头。
0: 对对对，我通常我自己也有做馒头，那我通常就是我先是用把它包起来，用那个 parchment paper， 然后我再放到那个塑料袋里面，或者是碗盘呐、啊，或者
3: 碗盘，对
0: 对对，就是把它
3: 哦，那我还是做对了，谢谢。
0: 对，但是呢，你
3: 哎呀，很担心啊。
0: 那个馒头不要很烫的时候放到塑料盒里。
3: 它是不是蜡纸啊？
0: 它不是蜡纸，它是那种不怕、
3: 不怕
0: 烤
3: 的、
0: 啊。对对对对，它不是。
3: 那放在冰冻也不怕哈，我是放到冰箱，
0: 它不怕
3: 冰冻，
0: 对对对，
3: 下面冰冻冷的，
0: 对，
3: 应该没问题。
0: 我一般买的一些那些肉啊。绞肉什么回来？
3: 对，我也会。对对，
0: 我都是用 parchment 包起来，然后放到塑胶袋里面，再放到冰冻。
3: 啊、哦哦，太好了，
2: 好，
3: 谢谢哦，非常感
2: 谢，
3: 谢
2: 谢您的电话，那么也谢谢您的分享哦。其实，我们就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注意自己平常的一些的东西，尽量，我只能说尽量，我们没有办法，有的时候百分百，或者是说，有些的情况下，尽量不要去做伤害到自己的健康的一些的行为。那所以烤纸就是刚才这个维尼也说，他在这个带便当要隔开，怕这个便当如果有汤汁会漏出来，也是用烤纸在上面覆盖，因为就好过。那还很多人会可能又会讲了说，那锡箔纸可以用吗？
0: 锡箔纸是可以用，但是食物烫的时候不要去用，因为你会发现哈，那锡箔纸、因为它是铝做的嘛、
2: okay.
0: 然后你如果是很烫很烫的食物的话，你会发现那个锡箔纸它变色，它会变成灰色，从银色变成灰色，就表示它那个已经有一些化学变化在那个食物里面了，所以通常你可以包冷的东西，那是没有问题，但是最好不要用在那个热的食物上。
2: 好，所以我一天都在关心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哦，这也是很重要的哦。好，那我们说要教大家做一个这个耶诞节啊，新年啊，可以自己做，而且可以自己享用，还可以送人，非常简单。我今天因为我们大概还剩下八九分钟，我觉得其实最好的这个一个容易做而且又很好做的，就是大家又可以用到，我们常说这个泡脚很好啊，泡澡很好，对身体。那但是外面也是有卖现成的这些泡澡泡脚的东西，可是我们其实可以自己做这个泡澡盐，对不对？
0: 对对，而且超简单，而且很多现在住在温哥华加拿大的 朋友他们都有小月。

0: 院子，就是没有很大的院子，小院子都可以。如果你有种，或者是朋友家里有种一些艾草，一般我们每个人家里一定有生姜，我通常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自己做？因为外面卖的那个泡澡或者是泡脚那些也它有放很多香精，然后有放一些颜色，所以那个香精你在热水一泡的话，那个水蒸气飘上来，你在泡的时候你就一直在吸那个香精，对身体实在是很不好。那我教大家做一个很简单，就是如果你有朋友家有种艾草，或者是你家里有种艾草，你就把那个新鲜的叶子摘下来，把它冲洗一下，然后拿一张纸巾把它弄擦干一下，也不用完全擦干，就是把那个多余的水把它吸干，然后切个两片姜，也可以带皮，也可以把那个皮也剥掉，放到那个像那个打咖啡的豆的那个机器里面，把那个叶子放进去，然后放一杯那个 Epsom salt。就是那种泡澡盐，这个千万不要用其他的盐，因为如果用其他盐的话，那个打完以后它就变成像汤水了，那个盐会融化的。但是 Epsom salt 因为它里面有那个 magnesium， 它不会融化。然后你就放在那个机器里面，盐、艾草跟生姜，你把它打完了以后呢，那个叶子也没了，生姜也没了，它就完全就被吸到那个 Epsom salt 里面。把它倒出来，摊在纸袋子上，让它晾干，大概隔夜就会干。放在那个罐子里面，这个送礼非常好。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因为艾草它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然后温经散寒，尤其是现在天气比较凉了这个可以泡澡或者是泡脚。生姜呢，泡脚是非常好。如果你睡眠睡得不是很好可以泡这个艾草生姜的盐在睡觉以前，会睡得非常好。因为我们脚底下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穴位，尤其是像涌泉穴什么的，涌泉穴就是喜欢有生姜还有那个比较温一点的植物，所以这个送礼非常非常好，又健康又简单做。所以我通常一般在过节的时候我就会做很多很多，然后就送给朋友。
1: 刚才这个 Vinny 讲的用这个 Epsom salt 就是我们国语讲泻盐哦，那大家到一般的这个药局啊大概都可以买得到这个东西是吧？
0: 对对对的，一大罐很便宜的。
1: 所以这个比例上应该多少？比方说艾草生姜跟这个泻盐我放的比例应该是多少比多少？
0: 通常一杯的泻盐加两片生姜，然后大概四分之一杯的艾草叶子，新鲜的艾草叶不用压，就是大概一点点就好了。因为叶子如果太多的话就会变太湿、
1: 哦、
0: 对，会太湿。然后大概就是四分之一杯那个艾草的叶子，你把那个根摘掉，只要那个叶子放到那个打咖啡豆的机器里面。
1: 那打多碎
0: 你会看见那个叶子都没有了、而且那个盐会变成绿色很漂亮，然后那个姜也没有了，它完全被那个被盐吸进去了，所以你会觉得很 surprise， 怎么会没有那个叶子，就是完全都被打到那个盐里面去了。
1: 所以刚讲这个打豆机哦，大家如果你也喝咖啡就不要混在一起哦，我是开玩笑讲哦、你就各自就可能要另外买一个打东西的这个机器哦，那么去专门做这个、那所以用艾草四分之一杯，两片生姜可去皮或不去皮都可以，然后再买这个泻盐，然后这个加在一起打了以后呢，然后可能有漂亮的颜色。那这时候假如说比方我有一些干燥花我可以摆吗？还是
0: 一定要用新鲜的？
1: 要新鲜的，
0: 一定要新鲜的。因为干燥花的话它没有汁，它没有那个，它很多营养分已经没有了， 对，要用新鲜的叶子，所以这个真的做起来很简单，你到院

0: 问那个院子里面摘你最喜欢，会薄荷叶子，如果有种薄荷的话，因为薄荷很容易长，还有紫苏，如果你有家里有紫苏叶，种紫苏叶你也可以吧，因为那紫苏叶它也是温性的东西啊，植物啊，有很多像常常会有香港脚，就是运动员有香港脚，你家里如果有种那个 oregano， oregano
1: 牛啊牛蒡吗？还是不应该叫什么牛蒡？
0: 牛
1: 蒡，对，牛蒡
0: 啊，你就是把它的叶子拔下来。放点那个 thyme 的中文，
1: thyme 就我们常常做菜也会用的这个，
0: 哎，对，
1: 香
0: 意大利菜之后 oregano thyme 那个新鲜的叶子跟那个盐打在一起，这个对有香港，因为他们是杀菌的，所以如果家里有运动员或者是家里有常常会有那个香港脚会犯的话，你可以打，就可以送这种礼物给朋友。
1: 哦，所以这个比例上他们就是不是需要太多吧？
0: 哦，不需要太多的，不需要太多。所有的药草大概是四分之一杯对，一杯的盐。
1: 刚才我们讲 thyme 就是百里香了，这个如果对那么如果这个如果自己没有种的话，就其实超市都有卖的，那但是卖的是新鲜的，
0: 买新鲜的，还有卖新鲜的，一小盒一小盒的。但是 thyme 这种东西非常好长，而且它冬天都好像都还有，都还有。所以所以如果有朋友家有种这个话，我相信朋友是很高兴你拿一些去，因为它很容易长，
1: 很容易长是吧？
0: 对对对，所以又可以有烧菜，然后呢又可以泡脚。又可以杀菌，所以而且你打完以后那个盐也不用加什么精油什么香油，它就是很
1: 香，本身就香的，
0: 哎，对对对，
1: 是是，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礼物哦，那么也是一个非常棒的礼物，在这边给大家提供作为参考。那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跟 Vinny 先谈到这边，我们下周再请 Vinny 跟我们讲其他有一些自己可以动手做的什么样的礼物，在这个 Christmas 可以送朋友的。那非常谢谢 Vinny 今天的时间，
0: 谢
1: 谢，
0: 谢谢。
1: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时间我们会连线到台湾的肝胆肠胃科医师钱正宏钱医师，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请先写 email 进来哦，那我们明天可以答复您的有关问题，也希望您准时收听。那当然在这边也要特别提醒，如果这个明天听节目有任何问题，我们也欢迎你可以打来电话了哦，但是如果先写 email， 我们可以整理好给钱医师，这样是最好。好的，感谢您今晚收听，也谢谢今天我们的 Operator Danny，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就在明天家居生活 Q&A 云再见，祝您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3: 美人，美人在哪？小美人找到你了啊！怎么是你？
4: 正所谓春宵一刻值千金，周日晚上一小时四刻钟，客官盛会四千两。
3: 什么？寻开心也要花钱？
5: 谁说开心放松要花钱？每周日晚上十一点 ，Trip 加号奇想天开，全新时段，精彩不断。
3: 茄子奏乐，接着舞。
6: 现在时间7点整。
7: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7点的整点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消息。周三，一辆货车冲入三角洲所发生没有商场外停车场，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大批传媒一开始报道事件与当地第一民族全国真相与和。

0: 和节日活动有关，但警方之后马上澄清与活动无关。事发周三上午10:30，三角洲市警表示，丑八森缪商场外停车场有四名人士被一辆货车撞倒，其中两人当场不治，另外两人受伤，怀疑是货车司机有突发疾病而引起。市警指事件与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活动无关，公众安全没有威胁。总理卡尼就事件发表声明，表示两名死者是长者，对于丑八森第一民族失去两位深受爱戴的长者令人痛心疾首，向遇难者的亲人、伤者以及所有悲痛和震惊的社区成员致以最深切的慰问。BCC 民主党党领 David Eby 周三在 Kamloops 一个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活动上向丑八森第一民族致慰问。国内消息，总理马卡尼卡尼和阿省省长 Daniel Smith 今天举行联合记者会，卡尼宣布已将阿省连接 BC 省新输油管列为加拿大建设法案下的国家重大项目，两人又宣布将新输油管命名为 Pacific Link。 卡尼表示，联邦重大项目办公室将在2027年9月1号前敲定相关条件，这条全长约1250公里的输油管将每天从阿省 Brettham向 BC 省三角洲港口输送超过100万桶原油，然后运往国际市场。卡尼表示 ，Pacific Link 输油管项目预计将在全国创造约14万个职位，并为国内生产总值 GDP 贡献超过200亿元，以及到2060年为政府带来超过1000亿元收入，将用于建设阿省省民乃至加拿大国民所需的基础设施，同时为民众日常依赖的社会福利项目提供保障。
1: From the engineers who design it, the pipe fitters who lay it, the welders who connect it, it'll generate over $20 billion in GDP per year and over $100 billion in government revenue by 2060. Revenue that will help build the infrastructure and the homes that Albertans and Canadians need, protect the social programs that they rely on every day, from health care to dental care and child care.
0: 该计划预计耗资352亿至437亿元，将由联邦国有企业恒山输油公司和阿省政府共同出资，原住民社区将获得最少10%的股权，资金将通过联邦和省政府的贷款项目提供。Pembina 输油管公司会作为私营部门投资者，将为该专案开发提供专业技术支援，而相关项目认定为重大项目并不代表项目建设已成定局，而是简化了相关规则、时间表和监管流程，以推动项目的最终实现。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在当地周四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方要求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宣布采取对等措施，要求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和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2个星期内离开俄罗斯。匈牙利当局之前表示，有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维也纳公约。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尼道上月表示，匈方决定驱逐这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约在1个月后举行，但美国民众对总统川普处理经济与通胀问题越来越不满，可能重创共和党选情。美联社做的最新民调显示，仅有17%美国成年人认可川普在应对生活成本问题上的表现，认可他整体经济政策表现的被访者也只占26%，创历来新低。川普与副总统 J.D. Vance 万斯展开竞选活动，前往共和党票仓地区拉票，提振党内日益低迷的士气。川普将前往德州和奥克拉荷马州，万斯则会前往佛罗里达州竞选。这些州原本被视为共和党候选人能轻松胜出的稳赢之地，如今却面临严峻挑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龙飞船搭载4名太空人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升空，前往国际太空站。这次是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太空站运送轮换太空人的任务。飞船上4人，包括2名美国、1名加拿大及1名俄罗斯太空人，他们会在太空站留住半年，期间会展开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最后来关注天气，明天多云有雨，最高17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80%。星期六大致天晴，最高18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20%。
2: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八折，成长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

0: 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BC 儿童医院。欢迎新宁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1: 影音风暴。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今天是星期四了，昨天星期三呢，因为是一个国定假期哦，所以呢，很多的上班族们应该都是有一种捡到了一个休息天的感觉，因为刚好在一周的中间嘛。所以呢，今天呢又有觉得马上要迎接周末了，所以这一个跨月份的星期呢，还真的是过得相当的快呢。而今天在我们温哥华呢是10月1号，这么特别的日子，在节目的一开始当然是要祝福我们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我呢因为最近这几年工作的关系哦，所以呢经常身边都会有一些很年轻的这个孩子们跟我一起上班，他们可能都还是在上高中啊，或者是 college， 然后大部分呢也都是在温哥华长大的甚至出生的。那最近这几年我就发现呢，这些中文说的还不是那么好的年轻人们，在放暑假的时候呢，他们也是常常会跟着爸爸妈妈回到中国去度假的。那经常呢回来之后呢，哇，赞不绝口，然后就各种说吃了什么好东西啊，去了很多好玩的地方啊，然后买了很多很多可爱的小玩意啊，等等等等，感觉他们真的就是流连忘返，舍不得回来加拿大了。我自己呢就一直都很羡慕我在中国的那些老同学老朋友们，他们每一次放假呢都非常的开心啊，特别是这个十月份呢，中秋跟国庆如果连在一起的话，真的是有挺长的一段时间。当然咯，并不一定是要出去旅游的，因为很多地方人都多得不得了，还不如呢就乖乖的待在自己的原居地，待在家里，或者在家附近走走逛逛，过一段悠闲的时光也是很不错呢。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听听王菲唱的这首《如愿》。

在今天星期四，也是10月1号影音风暴的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菲的《如愿》。那每个星期四呢，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啊，就会有这个特别的环节，是给你介绍电影排行榜的广角镜。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跟大家说一说上个周末，也就是9月的25、26和27号这三天，北美洲上映的电影当中有哪一些的票房成绩是在前五名的。看到这一个榜单呢，哇，不得不由衷的感叹呢，基本上呢，所有我们之前说到的那些电影呢，在上周全都被挤出了前五名呢。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票房成绩呢是排在第七名的。当然啦，它的北美洲的累计票房已经是到了9亿5060万。而另外一部也是在这个排行榜上时间更长的电影呢，就是上映了整整有11周的 The Odyssey。到上周呢，北美洲的累计票房也是已经有6亿1660万。不过这两部电影呢，现在都已经是在五名之外了。那么上周第五名的电影呢，就是一部新片，这是 Universal 电影公司出品的一部动画片，名字是叫做 Forgotten Island。第一周上映票房成绩是有1300万的美金。这部动画片呢，说的事情就是有两个童年的好朋友啊，一个叫 Joe， 一个叫做 Risa。慢慢长大了，他们即将要各奔东西，然后在最后一个晚上相聚的时候呢，竟然被他们意外发现了一道神秘的穿送门，就把他们两个人呢带到了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岛屿。这里呢有很多很可爱的又很神奇的这个神秘的生物，而这些小动物们呢，就很像他们从小听他们的菲律宾家人讲述的民间故事，还有传说中的角色。可是呢，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呢，有一些这个生物呢是成为了他们的朋友，也有一些呢就成为了可怕的敌人。而且呢，最要命的一件事情是，当他们发现想要回到现实世界必须付出一个残酷的代价，失去两个人之间所有的友情记忆，于是这对好朋友就展开了一场和时间赛跑的冒险。他们当然是要必须想办法逃离这座神秘的岛屿，否则呢，他们就会永远忘记彼此了。那这部梦工厂的 Forgotten Island， 中文叫做忘却之岛，其实呢口碑是相当不错的。比如说它在烂番茄上就得到了94分的高分呢， Cinema Score 也是有 A 这样的评价。但是呢，在北美洲呢开局只有1300万的美金，全球总票房呢第一个周末也是只有2000万，听说它的制作成本就高达8000万了。这个节奏来看呢，有可能是要亏本的。当然也是希望他的好口碑可以让他在下一周的成绩可以漂亮一点。而上周第四名的电影呢，算是一本小成本的制作的电影呢，又一次是由 A24 这个很有眼光的电影公司带给我们的。这也是由 Robert Pattinson 主演，并且他还担任了制片人的一部叫做 Prime Time 黄金时段。听说呢，这部电影呢走的就是一个冲奥的文艺片的路线。第一周上映呢是有1920万美金的票房。刚刚也说了，它是一个小成本的制作，制作费用呢大概是在

1500万左右，所以现在已经是盈利了，而且呢也是坐稳了 A24 公司影史第三高的开画成绩。这部电影的数据也是挺亮眼的哦，有69%的观众呢都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真的可以说是 Robert Pattinson 的这个粉丝相当的给力呀。而且呢，其实这个电影的题材呢，我是觉得有一点沉重的。老实说呢，如果我看了这个电影的介绍呢，我未必想要去电影院看。那它到底在说什么呢？这部电影呢，它是围绕着一个电视节目叫做 To Catch a Predator。整部电影呢，就是带着观众回到了2000年代初期那场引发了很大关注的诱捕行动。这个电视节目呢，它是通过了一些隐藏的摄像机，还有网络聊天和现场揭露等等的方式，去追踪涉嫌和未成年人进行不当接触的成年人，并且把他们拉到镜头下进行质问。那他也曾经因为强烈的戏剧性和社会的话题性受到了关注，当然也是引发了关于媒体的伦理、公众的审判，还有隐私权和电视节目真实性的各种的争议。那这一次呢，由导演 Lance Oppenheimer 执导的这一部电影呢，它当然并不是简单的就是重现这个节目内容，而是试图要呈现这个电视现象背后的一些很复杂的影响。当这种调查啦、娱乐性还有社会正义被放在同一个镜头当中的时候，那参与者、观众还有被曝光者都有可能被卷入一场难以控制的公共审判。故事也比较关注 Chris Hansen 作为主持人和公众人物所承受的压力。那 Robert Pattinson 今年其实他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亮眼的，不管是 Odyssey 还有之前跟 Zendaya 主演的那一部电影呢，我想大家也是看到了他非常努力的要摆脱自己的这个形象束缚，让大家能够感受到他就是一个什么都可以演的好演员。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的就是上周的第三名的电影了，这就是由 Paramount 电影公司的出品，由一人一狗负责主演的电影 Heart of the Beast。 第一个周末上映，票房成绩是有2000万美金。这部来自 Brad Pitt 又是制片又是主演的全新荒野求生新作，开画呢2000万美金，口碑是非常不错，烂番茄也是有87分， Cinema Score 是 A- 的高分，但是呢也算是有一点叫好不叫座，因为这部电影它的制作成本呢也是高达8200万，那目前第一周呢是只有2000万才拿回了1/4。可能这样的一个题材比较少一点全民的热度哦。对比 Brad Pitt 之前的这个作品 F1 的狂飙飞车，票房成绩的差距呢当然还是十分明显的。不过呢，我这两天在小红书上刷到很多看过的人都说从头哭到尾，天哪，我都不敢看了。这部电影说的就是 Brad Pitt 主演的这个人呢是一个特种部队的军官，那在飞机失事之后，他跟他的战斗犬 Odin 就被困在了阿拉斯加的某一个荒野深处，然后两个人要面对这个严酷的自然环境，肩并肩的展开一场残酷的生存之战。我好像已经被网络上的评论剧透了，所以呢我实在是不敢多讲，但是我觉得这个电影呢很多人分析得很对哦。首先它的节奏肯定是会有一点慢的，因为你要知道主角就是一个人和一只狗，但这个狗狗很会演戏，我想大家在 trailer 当中都看到了。然后整部电影呢虽然故事的设定是在阿拉斯加，但好像听说是在新西兰拍摄的，那这个非常大气的自然风光哦，我觉得在电影院的大屏幕看一定也是相当过瘾的。总之呢，大家要去看这部电影之前呢，先要就是给自己做一些心理的建设，内心要稍微强大一点，肯定是值得一看的。说到这里，我们就先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为你挑选的是汪苏泷的一首《路过晴朗》。

唱歌的是汪苏泷，在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这首歌叫做《路过晴朗》。这首歌呢，也是前一阵子在热播的电视剧《早春晴朗》当中的一首片尾曲。那我们刚刚在这个广角镜的环节跟大家介绍了上周第五名到第三名的电影呢，全部都是第一个星期上映的新片。那么刚刚说到的 Brad Pitt 主演的这一部《野兽之心》，网络上呢真的是评价非常的两极化。首先我觉得就是自己有狗狗的人到底要不要去看这部电影，那么因为主创呢已经是跟大家介绍了说这部电影的最后狗狗是不会死的，这点你可以放心，但是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的狗主人看完电影是哭到眼睛都红了。说真的，我自己哦，到目前为止都不是很敢看忠犬八公，我应该是以前看过的，但是最近这几年有的时候就是一看到一些老电影总想要翻出来再看一看的时候，我就是不敢点那一部，不是因为我觉得它不够好，就是因为我怕自己会哭死。然后我们再补充来说一说电影当中的这只狗狗 Odin， 它主要是由一名名字叫做 Uber 的工作犬来出演的。听说呢，这只狗狗呢以前是做过

是培养了很久的。我还是觉得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电影院自己认真的看一下。好啦，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说说上周前二名的电影分别是哪两部吧。第二名的电影呢，总算可以说是一个老朋友了，这就是上映有两周的这一部 Resident Evil， Sony 电影公司的出品。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票房成绩是2300万的美金，而累计两周呢已经是刚好突破了1亿大关，是有1亿0320万。我们在上个星期是有介绍过这部电影的，它跟之前那个系列呢已经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大家是不会看到非常帅很酷的这个爱丽丝的。那这一次的这个主演呢，他就是扮演一个很普通的医疗快递员，叫做 Brian。 就是因为呢他并不是什么英雄般的人物，所以呢整部电影呢拍的也是前半段很像这个荒野求生，后半段呢就是有一种血腥场面非常密集的感觉，而且呢有多个场景呢都是被打造成像是游戏里的第一人称的一个视觉。听说很多的观众呢对于这一个新男主非常接地气的形象呢也是觉得更容易带入的，而且他好像有一些部分演的也是比较好笑吧，所以你再去看电影的时候呢可能也会在某一些时候呢听到就是身边的观众呢忍不住笑出来。总之呢这一次的这个改编呢也可以说是这个系列相当受欢迎的一次了。好啦，马上我们就要来说说上周的冠军电影了，真的是吓了我一跳。我想说是我看错了吗？还是我又漏掉了什么不知道的事？原来呢，人家真的是重新上映的 Avengers Endgame Encore。Disney 的出品在上映第一周票房成绩是2610万的美金，坐在了这个冠军的宝座。这个鼎鼎大名的复仇者联盟第四集重映都能够登上冠军宝座，可见粉丝群是多么给力。这部电影呢其实已经是6年前的老片了，这个重映版在北美洲的票房是2600万，在全球呢是得到了8600万的美金。而且呢虽然是把6年前的电影重新拿出来再上映，它也不是完全的炒冷饭。这次上映的电影当中呢是有5分钟全新的镜头，听说呢也是藏了复联5独家的前瞻彩蛋，所以可以说是一个妥妥的年度预热大动作呢。漫威这一波营销呢真的可以说是教科书级别的，就是靠着彩蛋啦还有情怀精准地拿捏了自己的这群粉丝们。那加上了这一次重映的成绩，我们的复联第四集的全球累计票房呢已经是到了28.8亿美金，还差3000多万就能够追平阿凡达29亿的影史记录。那我想很多的粉丝朋友也都记得啊，这一集的故事呢说的就是灭霸让宇宙当中的一半生命已经消失了一段日子之后，复仇者们当然都是沉浸在一个巨大的失落和悲痛当中。美国队长这个时候呢就来召集剩下的复仇者们，包括获救的托尼，还有星云，还有一个呢就是亲眼看着自己的妻子儿子消失的鹰眼。那当他们想到了一个可能改变一切的办法，一场最后的任务就此展开。那刚刚有说到这个特别的加映版重映版呢是带来了备受期待的 Avengers Doomsday 的独家预告的片段，而如果你是在 IMAX 看哦，或者是去看 Infinity Vision 认证影厅的话呢，还能够看到额外的电影抢先片段。总而言之呢，反正复仇者联盟也是不用多做介绍了，爱看的朋友怎么能放过这个去电影院欣赏的机会呢？那说到这里，我们就再来听一首歌吧，这是周深和 Ella 一起唱的《全世界的雨》，来自电影《八仙》。

我是杰颖，刚听到的这首《全世界的雨》，唱歌是 Ella、陈嘉桦和周深。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真的是由衷的感叹，他们两个人的歌声放在一起听，这个相似度竟然是这么的高。那继续在我们的节目里呢，下一首歌曲为你挑选的是告五人的新歌，叫做《我在这里等你》。

0: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1: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现在到11号盛大展开，
2: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和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的大荧幕与舞台。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2: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王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李玲、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 FM961 与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1: 另外有徐藻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扎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 FM961 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2: 电影节期间留意影音风暴和奇想天开节目内的好戏联场环节，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1: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2: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3: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2: 影音风暴。
0: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那刚刚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介绍了在上个周末北美洲电影票房

0: 排行榜前五名的电影有哪一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些和电影圈相关的这个娱乐消息哦。说到好莱坞的喜剧演员呢，应该很多的这个华人的观众也都相当熟悉他了，就是 Jim Carrey。 哇，不知不觉他今年都已经有64岁了。而最近呢，根据好莱坞的媒体的报道，他和他32岁的女朋友 Min 已经是正式结婚了。那么这当然是他的第三段婚姻。两个人呢，曾经是在2022年被拍到在一起，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参加凯撒奖呢，也是首次公开的携手亮相。据说他们两位呢，在洛杉矶是举行了一个小型的私人婚礼。这一位女朋友 Min 看起来是一个亚裔哦，不过我没有仔细去查到底是哪一个国家的。其实之前呢，总是有一些传言啊，就在说最近的 Jim Carrey 看起来怪怪的啦，状态有点问题等等等等。那希望能够有一段比较稳定的婚姻，也能够让他的状态好一点吧。而第二则的娱乐消息呢，是关于好莱坞即将要开拍的一部新电影。这是由我们今年火得不得了，而且他的票房成绩已经是成为了全球最高的 Tom Holland 主演的。他即将要出演一部呢，是说20年代著名的美国舞蹈家也是演员的传记大片。那最近呢，就传出了有两位当红的女艺人呢，都会加入这一部电影。首先呢，就是有着芭蕾舞底子的 Margaret Qualley， 她会扮演这位男主角，就是 Fred 的亲姐姐 Adele， 同样也是一名舞蹈家，就是在这个电影里啊。那另外一位呢，就是 Sabrina Carpenter， 她会在电影当中呢，扮演这个男主的著名的荧幕舞伴 Ginger Rogers。据说他们两个人呢，在荧幕前虽然是绝佳拍档，但是私下呢还真是互相看不顺眼的，所以这一段微妙的关系应该也会成为电影的一大看点。虽然这个电影还没有开拍，但是我一想到 Sabrina Carpenter 那个脸，再想到就是看不顺眼这四个字，我就觉得有很高的契合度。我相信他一定会把这个角色演得非常的活灵活现。当然说到 Sabrina Carpenter 本人呢，也是听说他即将会有新的专辑，而且应该马上要官宣他明年的演唱会了，让人有点期待的，真的挺希望他会到我们加拿大来。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就来听听他唱的这首 Man Child。
1: Oh boy.

唱歌的是 Sabrina Carpenter， 刚才这首歌歌名就叫做 Man Child。 刚刚也说到了他会加入一部 Tom Holland 主演的这个电影，还蛮期待看到他们两个人会不会擦出火花的。那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的节目，现在又是我们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呢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再说一次哦，就是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你也可以用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那最请你要写清楚是要在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点歌的，当然还有你自己的名字啦，你要点什么歌。今天第一首点播的歌曲呢是来自卡加利的一位听众 Winnie 的点播，但是呢先打个招呼，真的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因为卡加利的听众朋友听到影音风暴这个节目呢其实是一个礼拜之后，所以呢这个节目呢是跟你们有一点时差的，真的很不好意思哦。那 Winnie 要听的这首歌来自苏打绿的我好想你，他说要把这首歌曲呢送给所有 FM96.1 和 FM94.7 的听众朋友们，非常谢谢你的点歌。

这首《我好想你》来自苏打绿，唱歌的是吴青峰。刚刚这首歌曲呢，是我们一位卡加利的听众 Winnie 的点播，也非常谢谢你很贴心的说要把这首歌送给所有 FM94.7 还有 FM96.1 的听众。那很快的时间也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老朋友小西的点播，他今天呢点了一首相当经典的老歌，范晓萱的作品，叫做《眼泪》，他说就送给所有喜欢听老歌的听众一起分享。那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星期五再见咯，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呢，当然还是要祝大家不管做什么都有比较好的心情，我是杰影，我们就明天见，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神，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信仰。耶稣有一次跟门徒说到一个比喻，讲到有一个财主，因为有很多的财富和收成，他就为自己兴建另一座更大的仓房来收藏他的五谷。他留着这些所收成的为自己所用，以为今后的日子必然无忧无虑了，他应该可以好好的来享受人生。这个财主显示了某些人对金钱的看法，而他们的确是忽略了神对金钱的看法到底是怎样的。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继续的跟我们思想神对金钱的看法。他要提醒我们，神的路跟人的路是相反的，而神对物质的看法和原则也是跟我们世人是对立的。那到底属灵的金钱观是怎么样的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很多人之所以在经济上出现问题，是因为他不明白神对金钱的看法。他从来没有停下来思想，到底神是怎么样看金钱的？圣经到底怎么样论到金钱呢？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当对金钱有什么看法和原则呢？因为钱是我们每一天都要接触的，也是我们不得不去使用和处理的。我们知道世人对金钱的看法，也知道家人和身边朋友对金钱的看法，但是我们未必知道神对金钱的看法。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依然是新约路加福音16章第10节到15节。路加福音16章10到15节，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先看这段经文。路加福音16章第10节到15节，主耶稣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好，路加福音16章10节到15节经文我们就看到这儿了。主耶稣在这段经文里边给了我们5个警告，都是跟处理金钱有关的。我盼望弟兄姊妹把这些要点都能记录下来，作为日后的参考和温习。也许你会说，我所拥有的金钱不多，可以说少得可怜，我大概不必晓得该怎么处理吧。问题不在于金钱数目有多少，问题在于我们对金钱的态度和管理的方法。明白了以下所提的5个原则之后，弟兄姊妹就可以更多的晓得为什么我们不能比现在拥有的更多，以及神怎么样才会把更多的金钱财富托付我们管理。还有就是神怎么样才可以帮助我们去成就他要我们去成就的目标。神乐意赐给我们丰盛而美好的人生，神不是吝啬的神，他不是不乐意赐下。问题很多时候是我们违背了神的原则和心意去行事，以至于拦阻了神的工作和他向我们施恩。我所要分享的5个原则都是圣经里边所记载的，不是我个人的创新发明，而是神要教导我们去认识的。到底神对金钱的看法是什么呢？而神把金钱交托给我们，他有什么期望呢？首先我们看路加福音16章的第10节。路加福音16章第10节，主耶稣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到底主耶稣在这里要表达些什么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这里是要表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做管家的信息。这里说到一个人在金钱数目少的时候表现的忠心，在金钱数目大的时候也必然表现的一样好，一样忠心。相反的，一个不懂得管理少量金钱的人，他同样不懂得管理大量金钱的。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圣经说的，是主耶稣亲口说的。如果根据圣经的原则，根据主耶稣基督的说法，如果弟兄姊妹不懂得怎么样去利用手中的100元、50元或是20元、5毛，你同样不懂得怎么样运用神托付在你手中的1000元、10000元。所以即使你祈求神给你多一点的金钱，你渴望你的薪水多一些，收入多一些，你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你心里想，如果我能够有更多的钱，我就会这么做那么做。我们希望神给我们增加收入，给我有更多的金钱，然而神却对我们说，你不要担心大的数目，你先看看你现在口袋里有多少钱。你要先懂得怎么样管理你手中有的，不论那个数目是大是小，然后我才会增加你所有的。路加福音16章11节，主耶稣说，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

这钱财托付你们呢？这里所说的是第二个原则，我们要是在不义的钱财上，就是神所加给我们今生所拥有的钱财上，我们如果不忠心，神又怎么会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给我们呢？那真实的钱财就是指用来发展神国圣功的金钱。意思就是说，我们又怎能被神使用呢？神是金钱真正的拥有者，他把一部分交付给我们。 要是我们管理不当，我们将会丧失那真正的更大的财富。怎么样丧失呢？第一是无法明白更深的原则和道理；第二就是失去更宝贵、更大的属灵机会。让我们来想一下，因为金钱是我们每一天都要使用和处理的，因此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透过神的眼光，从神的角度来看，要有神的眼光和看法，这是很重要的。圣经告诉我们。 一切的金钱、万有都是属于神的，是神所拥有的，而神把一部分交付给我们使用，托付我们管理。但是他期望我们可以做他忠心的管家，去管理他所交给我们的金钱。如果我们对神所交给我们的金钱不忠，管理不当，我们就没有办法进一步明白神更深的旨意，同时我们也会失去更多属灵的机会。 比方说，神的能力彰显在我身上，神借着我去为他成就大事等等。如果我们在处理神交托的金钱上不忠心，神说我们根本就不必期待他把更真实、更宝贵的财富加给我们，让我们为他管理，因为他在少量的金钱上已经看出我们对他不忠心。我们在这些可见的具体的金钱上已经不能让神满意、讨他喜悦，那么神还可以把什么更大、更宝贵的福气加给我们呢？那些在物质上更高的境界、超越物质的属灵事物原则，神没有办法把它启示给我们，或说我们没有办法再更深入的明白。因此，我们一定要留意圣经的教训和原则。第三，我们看第12节《路加福音》16章12节，这里说。 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第三个原则就是，不懂得忠心去处理别人的物件和金钱的，将会丧失处理自己物件和金钱的机会。我们将会丧失自己所应该得到的那些。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要是我们不是一个好的管理人，我们不懂得管理神所交托给我们的，却不是属于我们的东西。 我们就没有权去求神给我们自己的东西。好，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弟兄姊妹就容易明白。比方说，在你所住的地方，你从来不打扫，也不整理；你住的地方环境卫生很糟糕，周围堆了很多垃圾，一进门就有一股霉味儿，总之就让人感到不舒服。但是你怎么说呢？你说不要紧，因为这房子呢只是租来的，不是我自己的家，不是我永远的住处。 所以乱一点不卫生没有关系，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想，你就是自己断送了神要赐福给你，让你拥有自己房子的机会。因为这个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如果你不能好好管理不属于你的东西，你没有权求神赐给那属于你的东西。又比方说，如果你是年轻人，你父亲有一辆车子，你借用父亲的车子去开，开回家之后呢？ 轮胎上沾满了路上的污泥，里边的座位有很多摆放凌乱的东西，你把汽油用光了也不去加满，你不把车开去洗，任由车子里边一片凌乱。那么我就要问了，凭什么你求神给你一部新的车子呢？或者说一部属于你自己的车子呢？因为你连父亲的车子也弄得这么凌乱，神怎么能给你自己所拥有的呢？这个原则就是这样。 很多时候，我们向神诉说自己的需要，甚至于我列出一张清单，求神给我这个，求主赐给我那个。但是，我们缺少反省，到底我们怎么样管理我现今所拥有的？神已经给我的东西。神很简单的对我们说：如果我们不能细心的管理属于别人的东西，我们无权期待神把我们的东西赐给我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当然，我们可以千方百计地用自己的办法去得到，但是这需要付出极重的代价。好，我们接着再看下去，第4个原则，《路加福音》16章13节，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物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

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是主耶稣的话，值得我们留意。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是什么意思呢？马门就是财力、钱财的意思。这一原则就是，我们不能说我委身于基督，却又被钱财所牵引着。我再说一遍，我们不能说我忠于基督，委身于基督，却又被钱财所牵引着，换句话说，却又贪爱钱财，这两样是不能并存的。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人呢，非常贪爱钱财，但是结果他也没有什么钱。相反的，有些人在金钱上是很大方、很慷慨，一点也不贪求，他对金钱有正确的看法，但却拥有很多的金钱。不过当我们说到财富的时候，这个词儿呢，其实是一个相对性的词儿。对比于世界上有些地区的人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相对富有的，因为那儿的人呢，比我们更苦、更穷千百倍。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永远是富足的，因为这个富足不但是在金钱上、物质上，更包括了很多方面。有些是世俗人所不能明白的，然而我们却真的是富足，真的是满足。今天让我们来反省一下自己的内心，我们问问自己，金钱在我的生命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我把金钱放在生命的哪一个地位上？有些人一大清早起来，头一件关心的事情不是去亲近神，不是在神面前祷告读经，而是赶快看一看今天的股票行情怎么样。他显然是关心股票的情况过于关心神以及自己跟神的关系，他会因为股票上涨了非常兴奋，非常雀跃，过于今天从神那里更多明白神的心意而感到欢喜快乐。他因为拥有金钱，银行里的存款多了而欢乐，因为有更多的收入而开心，过于他满足于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对股票、对投资债券感到兴趣，但是我们都有别样关注的事情。而我们要问自己的就是，到底我把这些，特别是我把金钱放在第几位？金钱在我们生命中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要是我们千方百计的努力追寻，走在神的前头，得着一些不是神所赐下的东西，或者神没有赐给我们，而是任凭我们去得的东西，弟兄姊妹，这其实不是我们的福气，反而是灾祸，是我们招惹麻烦的开始。有的人为了要向某人看齐，我要像你那样拼命的努力赚钱，这其实是很愚蠢的做法。我们不要把自己跟别人做比较，我们所信靠的是神，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只要神与我同在，神乐意赐福给我，神定义要帮助我，我们自然可以享有。否则的话，我们是在神的任凭当中勉强去得来的，也会变成灾害。好，最后一个我要分享的原则，第五个原则，是路加福音16章第14到15节主耶稣所说的。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6章14节15节。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原来那些看重金钱、强调金钱的人，在神眼中是被轻看的，是被嗤笑的，因为圣经并不认同他们的做法。到底我们是否真的明白和领会神的心意呢？是否我们晓得神对金钱的看法和概念呢？是不是我们看出人所尊贵的和神所尊贵的是截然不同呢？如果我问你，弟兄姊妹，你贪爱钱财吗？我相信大部分的人立刻会说，不，我不爱钱，我不贪财。但是真实的情况是否如此呢？怎么样才可以说明我们到底是贪爱钱财或者不是呢？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贪爱钱财呢？我们可以问自己，到底我是金钱的奴隶，或者我虽然拥有金钱，但我却做神的好管家，我管理的头头是道，是符合神心意的。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件事情上知道自己是一个会支配金钱的人，还是我看出我是一个被金钱所支配的人呢？神说，这是我希望你去做的事。神渴望我们听见和明白之后马上回应神说，是的，我立刻去做，主啊，我顺服你。
或者你有所犹疑。

你左顾右盼，你经常思索，但是仍然做不了决定。最后，你对神说：“我想某人比我更适合，你不如派某人去做吧。”要是某个人比你更适合，神当然知道，神会感动他去做。但如果我们常常对神的吩咐、对神的要求不愿意有正面的回应，我们常常闪躲，常常有很多的借口。弟兄姊妹，很显然的，我们对主的心不是那样的真诚，我们很容易做了金钱的奴仆。为什么有人答得那么爽快呢？因为他明白一切都是神所拥有的，所以神有绝对的主权去支配和使用，我们不过是从神手中领受了一些。要是神要调动一些什么，调整一些什么，支配一些什么，我们应当乐意顺从，因为金钱根本不是我们所拥有的，神才是真正的拥有者。所以我们不要把钱看得太重要，我们所要做的是听从神的吩咐，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做神忠心的好管家。要是我们认识到自己不过是管家，我们根本没有权去拥有或者争论什么，我们只是去做神吩咐我要做的事，神的心意就因此得着满足。圣经到底怎么样论到贪财这件事呢？其实圣经有把神对金钱的看法描述出来。在旧约传道书第五章第十节，传道书五章十节那里，作者说：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这里明明指出，人心是没有办法因为金钱而获得满足的，这也是虚空。满足是金钱买不到的。事实上，金钱绝对不是万能。人生有很多的东西都是在金钱之外，是金钱买不起的，买不来的。比方说平安，比方说喜乐，比方说爱情，这是金钱买不到的。即使你想要一觉到天亮，平安稳妥的睡上一觉，你可以买最贵的床，但是买不到平安，这不是金钱可以办到的事情。有些福气只能从神那里获得，因为是神直接赐下的，那不是金钱可以做到的。金钱只是给我们去买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是物质上的东西。不但金钱无法满足我们，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他更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我们留意，保罗不是说钱财是万恶之根，他是说贪财是万恶之根，这两者是大不相同的。正如我们一开始所说的，金钱是中性的东西，没有好坏之分，但是贪财那却是万恶之根。试问今天的毒品交易为什么这样的猖獗？为什么那么多人吸毒贩毒呢？因为贪财。色情行业为什么那么泛滥？因为很多人为了赚钱，为了贪财，为了贪图快速的钱财。为什么那么多的娼妓投入呢？也是贪财。所以我们就晓得，今天金钱和资本主义充斥着整个世界。我不是说批评是怎么样行事在社会里运作，但是要指出的就是，我们要用属神的智慧运用金钱，以及我们要有道德的标准和操守。今天的问题所在就是贪心，是因为贪导致人们被抓被关，让好多人家破人亡，好多人铤而走险，而最后他们会发现金钱其实做不到他们理想中所要做的事情，他们不能从金钱当中获得满足，他们依然感到空虚失落。传道书五章十节作者说，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神警戒我们不可贪财，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要贪爱钱财，因为它是危险的陷阱，将让我们摔得粉身碎骨。到底我们是以错误的态度去面对和处理金钱，会有什么后果呢？我们不明白神对金钱的看法，滥用金钱，把金钱放在不适当的位置上，不善于理财等等，将会为我们带来怎么样的烦恼和结果呢？好，我们再看马可福音第四章十九节。马可福音四章十九节，这里说，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有些人也许说，金钱难不倒。

0: 我已经是百万富翁了。虽然我不善于理财，我连1000块钱也不懂得怎么样善用，但是我却拥有千万百万。这些人谈论自己的风光，他不认为不善理财有任何不妥当的地方，因为他拥有很多很多，所以一点点的浪费啊，根本不是问题。然而，人生并不是只环绕着金钱，在金钱以外还有很多事情要我们去关心和注意。有一个年轻人，他很有钱，因为他家里头爸爸的生意事业做得很大，所以他虽然年轻，但是已经拥有很多很多的财产。他以为这一生一定是无忧无虑了，但是正当他正值壮年的时候，却突然因为吃药过量而死亡。哪里晓得生命是这样的脆弱。有些人以为没有钱，哎呀，日子不晓得怎么过，但是其实拥有钱的人如果没有神，他照样不晓得怎么过。很多人被金钱迷惑了，特别是没有钱的人，他梦想着一旦有钱了，很多问题都可以获得解决了。其实不是，当我们的心思是集中在金钱上的时候，他就缺乏很多智慧和观察力，不晓得在金钱以外还有好多好多珍贵的东西是金钱没有办法买到的。贪财会让人违反圣经的原则，也会使人忘了神。还有，当人没有钱或者钱财不多的时候，我们还懂得怎么倚靠神来生活，但是当我们越来越有钱，钱财增加，财富增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忘了神。这是很多人都经历过的。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九节，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节，保罗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独特的处境，他知道怎么样引导，他知道怎么样带领我们。箴言十六章第三节，作者说，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第九节，作者又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而箴言十九章二十一节又说呢，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好，弟兄姊妹，我们再看最后一处经文。我们看历代至上二十九章十一节十二节，历代至上二十九章十一十二节，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要仰望万有之源，万夫之本，就是神自己。好，弟兄姊妹，今天的讲题属神的金钱观第二讲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讲的信息，他向我们说明金钱只是神手中的工具，来教导训练我们自制、满足和施予的功课。我们要让神借着金钱来建立我们的品格，好让我们得到从神而来的福气。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你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奉献现金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很感谢您的支持。如果你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 I V I E R A。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第二期的《开心学德语》，我是张南思。今天我们要继续 Lektion 2 Laser Text 2的讲解。在上次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第二段的第一句，一个军官从餐馆里面走出来，然后呢 Und sagt zu Mark Twain， sagen 后面加上 zu， 用来强调直接对当事人讲，或是说面对面对着某人说话。军官对着马克吐温说 Der Hund ist wunderschön， schön 本身已经是美丽漂亮的意思了， wunderschön 是更高一级的赞美。他说这只狗真是漂亮， gehört ihr ihnen， gehören 是属于，受词要用 dative 的形式，这是您的狗吗？ verkaufen sie ihn，这里的 in 指的是 der Hund， 狗的定冠词是 der， 所以代名词要用 er， er 的 accusative 则是 in， 在句中作为 verkaufen 的首词。您要卖这只狗吗？ Geben Sie mir $3 für den Hund， 如果要买这只狗就给我$3，或者说用$3来交换这只狗。 Erwidert Mark Twain，动词 erwidert 的原型是 erwidern， 就是去掉字尾 te 加上 n， erwidern 也可以用 antworten 来替代，变成 antwortet Mark Twain， 意思就是回答。 Sogleich zieht der Offizier $3 aus der Brieftasche， Sogleich 表示立刻马上，如同 sofort， ziehen 本来是移动的意思，在此呢则表示拿出来抽出来这个动作。军官呢立刻抽出$3，从哪里抽出来呢？ aus der Brieftasche， Brieftasche 也就是皮夹， aus der Brieftasche 是说从皮夹当中抽出$3。各位是否有注意到 dollar 在此并没有加上复数字尾 s， 虽然是$3，但是呢并没有复数字尾，这是因为 dollar 在此是单位名词，而在德文当中 der 与 das 的单位名词即使前面的数字是超过一，一般仍旧保持单数的形式，并不会用复数的形态。

Z sieht sehr schön aus. 她看起来非常美。而碰到一位俊男的话，也可以说 Er sieht gut aus. 见到一位朋友穿得很活泼，很有朝气，好像要去运动一般，可以说 Du siehst sportlich aus. 除了用于表达人的外貌之外，也可以用于事情的状况描述，例如问 Wie sieht dein Arbeitstag aus? Wie sieht dein Arbeitstag aus? 是问在上班的日子里，你的生活作息是什么样的情形？回到课本上，由于那位男士的举止以及表情呢，让 Mark Twain 立刻猜出来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问 Suchen Sie einen Hund? Frag ihn, Mark Twain, 您是在找一只狗吗？直接问句的后面是 Fragt ihn Mark Twain。 各位是否有注意到主词 Mark Twain 并不是直接放在动词 fragen 的后面，而是放在 accusative 的代名词 in 的后面。事实上，在德文当中呢，如果碰到代名词与普通名词同时出现的时候，我们都会习惯将代名词往前放，即使代名词是 accusative 或是 dative 也一样。只要主词是一般名词，就可以像这边这个句子一般，将主词向后移，放在代名词之后。好了，听到马克吐恩这么问，那位先生回答 Yeah, my Jagdhund is schwarz. Wissen Sie etwas von ihm? 没错，我的猎犬是黑色的。Etwas von 什么 Wissen 是知道某事物或是某人的一些相关讯息。所以这里这位先生就是问，您知道任何与我的狗有关的讯息吗？简单的说就是，您有看到我的狗吗？如果要问人家对某事物是否了解，有没有概念，也可以利用到这个句型。 Zum Beispiel, wissen Sie etwas vom Computer? 您对电脑有概念吗？或是 wissen Sie etwas von ihm? 你了解他吗？如果毫无概念，一点也不熟，可以说 Ich weiß nichts von ihm, 我对他一无所知。相反的 Ich weiß viel von ihm, 则是对他知之甚详或是非常熟悉的意思。针对那位先生的问题， Mark Twain 并没有正面的回答。他说 Geben Sie mir drei Dollar, dann bringe ich Ihnen den Hund. 给我三块钱，我就把它带给你，也就是把那只狗带给您。句子当中两个动词 given 以及 bringen 通常都会同时与 dative 以及 accusative 的补语连用，如此句意才会完整。除了 drei Dollar 以及 den Hund 作为直接受词，前半句的 mir 以及后半句的大写的 ihnen 则表明给钱的对象是我，把狗带给的对象则是您。Gern verspricht der Herr dies Mark Twain. 句中的动词 verspricht 的原型是 versprechen， 是答应、允诺或是承诺的意思。大家看得出来这个句子当中的主词是哪一个吗？从上下文我们可以想见，这句话是说那位先生乐意接受马克吐温提出来的条件，所以主词是 der Herr。从文法结构来看的话，也很容易找出它的主词。首先，动词是第三人称单数的变化，而 der Herr、dies 及 Mark Twain 三个可能当主词的名词以及代名词当中，也可以很明显的分辨出来 der Herr 在此呢是当主词，因为如果它是当直接受词，就必须要将 der 改成 accusative 的 den。当间接受词则要用 dative 的 them， 而且两种情况下 her 都要加上字尾 n。 找到了主词，那么 this 及 Mark Twain 在剧中又扮演什么样角色呢？ this 也就是 dieses， 也可以用 das 替代，只是呢口气比较强，指的是方才 Mark 提出的条件。在这个句子当中则是 versprechen 的受词，是答应的事，而答应的对象则是 Mark Twain， 在句中是间接受词，也就是 dative。

Mark Twain geht vor das Restaurant und bringt den Hund seinem Herrn. Der Mann dankt Mark Twain sehr herzlich und gibt ihm $3. Der Mann dankt Mark Twain sehr herzlich und gibt ihm $3. So hat Mark Twain nun $3 und sein Gewissen ist rein. So hat Mark Twain nun $3 und sein Gewissen ist rein. 好，我们从第一句看起。Mark Twain 他以$3买回了那只猎犬，然后呢？Mark Twain geht vor das Restaurant und bringt den Hund seinem Herrn. 句中的 vor das Restaurant gehen 是指走出餐馆，到餐馆的门前。Bringt den Hund seinem Herrn 把狗呢带给 seinem Herrn. 这里的 Herr 不是指先生，而是主人的意思。而 seinem Herrn 他的主人到底是谁的主人呢？可想而知是狗的主人，也因此这个句子的排列顺序与我们之前所学的文法有一点不相符合。按照文法规则，句中同时出现 accusative 以及 dative 的名词的时候呢， dative 名词应该是要放在 accusative 的名词前面。然而在这个句子当中，各位是否发现seinem Herrn 这个 dative 的名词却是放在 accusative 名词 den Hund 的后面，句子错了吗？句子并没有错。如果照原来的文法规则来写这个句子，句子变成 Mark Twain bringt seinem Herrn den Hund， 意思就不太一样了。 seinem Herrn 变成马克吐温的而非狗的主人了。所以在特殊情况下， dative 以及 accusative 的名词位置是有可能对调的。整句就是说 Mark 走出餐馆，将那只狗呢带给他的主人。在德国，狗的主人一般称为 Herrchen， 也就是在 Herr 之后呢加上 C-H-A-N 变成 Herrchen。 Zum Beispiel Der Hund und sein Herrchen gehen oft zusammen spazieren， 那只狗常和他的主人一起散步。Der Mann dankt Mark Twain sehr herzlich und gibt ihm $3. Danken 是感谢，感谢的对象要用 dative， 所以句子当中的 Mark Twain 如果改成代名词就要用到 ihm。 Herzlich 是衷心的或是诚心诚意的，可以想见爱狗能够失而复得，那位 Herrchen 自然是非常感谢 Mark Twain 的，也乐意呢给他$3作为报酬。So hat Mark Twain nun $3 und sein Gewissen ist rein. So 是指在这样的情况下或是如此一来。Nun 是现在，也可以用 jetzt 来表达。Das Gewissen 是指人的良知、良心，而 rein 是纯粹或是纯洁的意思。句子是说，如此一来 Mark Twain 现在手中有了$3，而他却问心无愧。问心无愧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也就是利用我们将在第三课学到的文法，把形容词放在名词之前来修饰。句子是 Er hat ein reines Gewissen。 Er hat ein reines Gewissen， 把 rein 这个形容词呢放在 Gewissen 前面，并加上字尾 as。 也可以说Mark Twain hat ein gutes Gewissen， 或是 Er hat ein ruhiges Gewissen， 都是说马克吐温问心无愧。相反的，问心有愧或是说心里觉得过意不去又该怎么说呢？很简单，只要把 gut 改成相反词 schlecht 就好了，变成 Zum Beispiel Ich habe ein schlechtes Gewissen。 Ich habe ein schlechtes Gewissen，我真的觉得过意不去，或是觉得很内疚。有时候我们会要别人摸摸自己的良心说话，德文呢可以说 Du musst mal dein Gewissen prüfen。

0: 现在时间11:00。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9-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市政选举消息。本届市政选举将于10月17日举行，列者文是共有90名候选人，包括7人竞逐市长、55人竞逐8个市议员职位，还有28人竞逐7个学务委员席位。市府特别提醒选民，本届选举首次采用双面选票，投票时务必查看正反两面，完成所有选择才提交选票，以免遗漏。合资格选民可以在10月3日、7日至10日上午8点到晚上8点提前投票。10月3日的票站包括堪比中学及3号路6911号列者文市政厅。市政厅也会在10月7日至10日提供提前投票服务。10月10日就会增加5个票站。正式投票日10月17日，投票时间是上午8点至晚上8点，选民可以通过列者文选举手机应用程式、网站或选民卡查询指定的投票站。需要邮寄选票的选民可以在10月9日下午3点前网上申请，或者在10月15日下午3点前致电604-276-4100申请。列者文市府表示，选民指南将陆续寄送至住户，内容包括候选人简介及投票资讯。网上又会提供繁体中文、简体中文、法文及旁遮普语版本。而在温哥华，市选也进入竞选阶段，竞逐连任的市长 Ken Sim 沈关键，还有 ABC Vancouver 周一公布2026年政策平台第二部分 Rising Vancouver， 提出一系列以家庭为重点的措施，包括为3至12岁儿童提供免费前3个级别的游泳课，扩大托儿及课后服务，增加游泳池、截流冰场，改善游乐场，以及恢复史丹利公园小火车，还有万圣节 Ghost Train 等。ABC Vancouver 表示，相关政策也包括增加受政府照顾儿童的康乐设施使用机会，吸引幼儿教育工作者，成立跨层级行业委员会，以及争取省级学校税拨款，用于课堂资源及支援人员。沈关键同时表示，希望通过财政管理及提高市府运作效率，在不增加年度地税的前提下落实相关措施，未来地税则会尽量按照通胀调整。竞选连任市议员的周南则表示，未来4年仍会将公共安全放在重要位置，并强调华裔社区关注财政审慎、营商环境和居住质量。沈关键和周南都呼吁华裔选民积极参与投票，表达社区关注的议题。本届 ABC Vancouver 共推出24

0: 四名候选人，其中包括六名华裔候选人。而在省内市政选举结束后一个星期，就会迎来10月24号 BC 省选。执政新民主党党领 DVP 尹大卫今天在素里宣布降低油价政纲，提出暂停征收汽油和柴油每公升10分的省级燃油税，加强规管油站定价，并建议由 BC 公用事业委员会制定和监察燃油价格。根据市场因素每星期更新燃油价格上限，限制业界赚取过高利润。尹大卫表示，两项措施共可以令驾驶者每公升最多节省30分，一般家庭汽车每次加油最多节省20元，两车家庭每月最高可以节省100元，短途货车司机每次加柴油则可以最多节省116元。而 BC 绿党今天提出食品安全及保护农地的政纲，认为 BC 需要提高本地食物生产能力，减少依赖外地供应。党里 Emily Lowen 指出，限制非居民及投资公司购买农业土地储备的农地，对于面积超过4公顷的农地，只限 BC 省永久居民或公民持有。在农地政策方面，绿党建议授权地方政府向长期闲置但具有生产能力的农地征税，同时对大型农地交易设立公众利益审查，评估交易是否符合 BC 长远利益。食物供应上，绿党建议政府、学校及医院等公共机构增加采购本地生产食物，并提出设立学校食物计划，推广本地农产品及健康饮食。而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对联邦政府今天将太平洋输油管列为国家重点项目表示欢迎。杜朗恩提出将要求成立由 BC 省、阿省及联邦政府组成的3方工作小组，确保 BC 省可以成为能源超级大省，将能源输往市场，目标在2032年前将天然气产量增加1倍，并在2035年前增至3倍。本地英文媒体 Global News 委托市场研究公司 Ipsos 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 BC 保守党目前获 42% 受访者支持，比9月8号至14号进行的民调上升7个百分点。 BC 新民主党则有 40% 支持度，比两星期前下跌5个百分点，两者目前相差2个百分点。其他政党方面， BC 绿党支持度是 10%， One BC 以及 Central BC 都是 3%， 其他政党共有 2%。 另外有 27% 受访者表示没有取态或者没有偏好。 Ipsos 高级副总裁 Kyle Bright 表示，两次民调结果出现明显变化，与前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辞任及临时党领杜朗恩接任后的政治环境转变有关。选民关注议题方面，两次调查结果接近相同，56%受访者表示生活成本及通胀是目前最重要的问题，39%及31%选民则分别关注医疗和住房的负担能力还有供应。调查也显示，虽然各政党在竞选期间都谈到美国贸易政策及关税影响，但比竞选开始的时候，选民对此关注有所下降。对于是否认同现阶段举行省选，50%受访者表示不支持，32%表示支持。调查也发现，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Eby 尹大卫个人形象评分有所变化，包括对他的负面观感比两个星期前上升了7个百分点。国内消息，总理马克尼卡尼和阿省省长 Daniel Smith 今天举行联合记者会，卡尼宣布已将阿省连接 BC 省新输油管列为加大建设法案下的国家重大项目。两人又宣布将新输油管命名为 Pacific Link。 卡尼表示，联邦重大项目办公室将在2027年9月1号前敲定相关条件，这条全长约1250公里的输油管将每天从阿省 Brethem向 BC 省三角洲港口输送超过100万桶原油，然后运往国际市场。卡尼表示， Pacific Link 输油管项目预计将在全国创造约14万个职位，并为国内生产总值 GDP 贡献超过200亿元，以及到2060年为政府带来超过1000亿元收入，将用于建设阿省省民乃至加拿大国民所需的基础设施，同时为民众日常依赖的社会福利项目提供保障。
1: From the engineers who design it, the pipe fitters who lay it, the welders who connect it. It'll generate over $20 billion in GDP per year and over $100 billion in government revenue by 2060. Revenue that will help build the infrastructure and the homes that Albertans and Canadians need, protect the social programs that they rely on every day, from health care to dental care and child care.
0: 该计划预计耗资352亿至437亿元。将由联邦国有企业恒山输油公司和阿省政府共同出资， 原住民社区将获得最少10%。

0: 的股权，资金将通过联邦和省政府的贷款项目提供。Pembina 输油管公司会作为私营部门投资者，将为该专案开发提供专业技术支援。而相关项目认定为重大项目，并不代表项目建设已成定局，而是简化了相关规则、时间表和监管流程，以推动项目的最终实现。
1: 国际新闻，
0: 迪拜航空客机恐袭未遂事件，涉事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西北部塔布克时候，乘客转乘了一架客机，安全抵达原定目的地以色列特拉维夫。有乘客忆述，当时被刺伤的印度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后，多名机组人员和乘客尝试以锁紧的方式合力将失袭的阿曼籍副机长拉出，再用绳绑住他双手将他制服。有人说，事发后驾驶舱内一片凌乱，他尝试拉动控制杆令客机平稳下来，又相信副机长曾试图破坏仪器令飞机无法飞行。之后机上两名休班机师接手驾驶客机，其中一人是英国籍，而遇袭的印度籍机长当局确认他是39岁的马赫查尔，他正在沙特医院留医，情况稳定。印度总理莫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赞马赫查尔是英雄，拯救机上百多人的生命，避过了一场巨大悲剧，为他感到骄傲。美国总统川普就说，伊朗可能与这起事件有关，指如果伊朗是事件的幕后黑手，将会受到非常沉重的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涉事的阿曼吉副机长曾被灌输伊斯兰激进思想，指他显然有自杀倾向。以色列航空法律通常禁止与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国家的飞行人员驾驶前往以色列的航班，而阿曼目前与以色列没有邦交。内塔尼亚胡承认存在漏洞，会确保同类事情不再发生。英国反恐警察继续调查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恐袭威胁案，在伦敦拘捕一名有英国及伊朗双重国籍的27岁男子，指他涉嫌策划恐怖活动。另一名26岁英国公民在警戒下接受查问，意味着会记录问话内容，可能用于日后的起诉。行动中也搜查伦敦两个住处，警方形容调查工作极为复杂，专家团队正追查多条线索，研究各种可能性，包括是否涉及外国。在周日案发当天被捕的五名男子全部是来自伦敦的英国公民，年龄23至25岁，他们被指涉及爆炸品和恐怖主义相关罪行，目前继续获准保释。警方在基地附近搜查三辆货车，缴获大量汽油，但没有发现爆炸品。查尔福德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日前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外交部周四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表示强烈抗议，批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要求英国政府做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表示，俄军一架无人机在当地周三傍晚袭击位于首都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引发大火，之后被迅速扑灭。核研究所设有一座核反应堆，袭击没有造成反应堆受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及辐射水平异常。调查机构正评估设施受损情况。当局又说，自2022年2月俄乌战事爆发以来，为最大限度降低辐射危险，核研究所的反应堆一直处于停堆状态，堆芯燃料已被取出。德国总理默尔茨警告，德国将面临俄罗斯发动的更多混合攻击，正准备应对，并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德国当局一再警告，俄罗斯正发动一场结合无人机和网络攻击的混合战，并指责莫斯科是8月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的幕后黑手。莫斯科否认指控。乌克兰今年可能迎来自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以来最严酷的冬天。莫茨当地星期四在北约获颁本年一项和平奖之际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德国作为中欧实力最强的国家，负有援乌的特殊责任。德国不是调解人，站在自由一边，因此站在乌克兰一边。不过莫茨说，德国希望在适当时机与俄罗斯重建稳定可预测的关系，但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莫斯科准备结束俄乌战事。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确认，美国主导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形容是令全体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会在明年6月底前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当地组织的武装，并确保对边境管控。 外媒引述美国官员透露，撤离的美军将调派到约旦，负责打击藏身在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但如果伊拉克的

0: 伊斯兰国残余势力死灰复燃，美方不排除重新驻军。驻伊拉克美军周三完全撤离，结束美国在伊拉克长达23年的军事部署，但获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表明拒绝交出武器。
1: 中国新闻。
0: 当地10月1号，中国国庆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清晨6点多举行升旗仪式，大批民众到场观看并挥动国旗。护旗队步操进场，国歌奏起时缓缓升起国旗，之后现场放出和平白鸽及彩色气球。护旗队在军乐团演奏乐曲歌唱祖国下步操离开天安门广场。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行庆祝国庆77周年招待会，中国大使谢峰在致辞中表示，今年是中美关系大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元首引领中美关系稳中有进，不断改善，顺应两国和世界人民期盼。谢峰说，中国发展是世界机遇，中美携手是人类福音。年底前，两国元首有望在深圳、迈阿密两度聚首，为中美关系注入强劲动力，让中美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携手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书写中美和世界更加美好的新篇章。北京大兴机场迎来投运7周年，925航旅嘉年华在航站楼4层启幕。活动现场，大兴机场发布了7项全新服务产品。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2: 大兴机场迎来投运7周年，925航旅嘉年华活动在航站楼4层热闹开场。现场发布了7项服务产品，全面覆盖值机、安检、登机、国际出行等核心场景。大兴机场航空业务部业务经理李子薇介绍，
3: 我们这个发布的其中一项产品叫京广新快线，这个是一个跨航司迁转的权益。那么京广航线呢，现在我们每天提供的这个北京大兴到广州也是近54个往返，每周有超过370个航班，国航、东航、南航、厦航这4个航空公司之间都可以自由迁转，而且我们还免除一次的迁转手续费，只用补差价。
2: 7年以来，大兴机场的航线越来越多，通达范围越来越广，目前累计有72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入驻，航班可通达全球210多个航点，7年保障进出港航班超169万架次，迎送旅客超2.38亿人次。光是今年已经有4100余万人次旅客从这里顺利出行。
3: 我们也预测了一下，大兴机场预计在这个双节期间的这个日均航班架次是1104，增幅是11%，旅客量呢是17万人次，增幅是10%。
2: 双节来临，搭乘飞机出行的热度也呈高涨状态。东航北京分公司市场销售部高级副经理庞博介绍，
4: 那么在一些热门的旅游航线上，像北京到昆明啊、广州、深圳啊、福建厦门啊等等，在今年的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呢，中国东方航空纷纷增投了运力，目前在大兴出港每日可达到140班。在国际方面呢，今年比较热门的航线是北京大兴到首尔，也就是赴韩国旅行的旅客非常的多。
1: 台湾新闻。
0: 彰化市本土登革热疫情燃烧，出现群聚感染，经研判后货源可能是一名从越南探亲返台的民众。中广记者报道，
5: 彰化县从7月份开始就因为境外移入登革热病例激增约2倍，县卫生局就立即强化展开积极防疫的作为。不料办秘书9月中旬起，在彰化市就出现4年来第一起来源不明的本土登革热的病例。正当县府环保局展开大清消之际，疫情还是持续延烧。县卫生局长燕博表示，新增的案例是居住在同个社区的60多岁男子，陆续出现发烧、腹泻、全身无力等等的症状，经反复就医之后才通报裁剪送验，确诊感染登革热。经进行病毒的定序研判，都是感染第一型的登革热。而货源则是指向一名8月份从越南探亲返台的民众，也就是这起境外移入病例之后，透过病媒文的散播，已转化成为本土群聚感染登革热的疫情。
6: 是不是也有这种隐形的没有症状的感染，人活动比较多的地方设站来做筛检？
5: 为严防疫情持续的失控延烧，燕博局长表示，已扩大执行个案周遭方圆400公尺内的七应大清消，积极的作为能够严防登革热的疫情持续扩散。记者李和喜在彰化的
0: 高雄市南子区发生凶杀案， 一名木姓男子当地30号晚上打电话向警方表示他杀了人，之后到警局

0: 自首。警方初步了解，疑凶和死者是车行同事，还供称有金钱纠纷。中广记者报道。
1: 南慈警分局侦查队长宋国元说，凶嫌22岁的木姓男子跟同样22岁的死者张姓男子是车行的同事。木姓男子30号晚间7点多打电话到南慈分局，跟警方说他失手杀了人。晚间10点左右，他独自开车把张姓被害人的尸体载到南慈分局，并且跟警方供称，他因为10万元跟被害人起争执之后，用热熔胶条殴打对方。
2: 他打电话来分局说他失手把人打死了，要来跟我们警方投那自首这样。我昨天问他了，他说他觉得他逃不了。
1: 宋国元队长说，嫌犯侦讯时供称，30号晚间下班之后，车行只剩下他跟被害人，他在车行行凶，而行凶的热熔胶条已经被他丢掉了。不过原警却发现疑点重重。
2: 他说他打他的身体跟臀部双脚这样子，我看他的头部的左边啊有红肿，但是身体跟双腿我却看不出来有什么比较大面积的一个伤痕。
1: 另外凶嫌跟死者体型身高差不多，都瘦瘦的，凶嫌是否能够一个人把尸体搬上车子的后行李箱，是否有共犯，是预谋还是临时起意，这些都有待进一步厘清。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0: 最后来关注天气，明天多云有雨，最高17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80%。星期六大致天晴，最高18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20%。感谢您收听本节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3: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
4: CA赛德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BC 儿童医院。欢迎新宁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4: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0: 乘坐的两辆相对的列车上，错过站台的刹那，我们再无交集。但不管怎样，在车水马龙的街道，我还是能一眼认出你的背影。
1: Hello, here is 961 FM.

0: Riverong 河石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一星期七日都有好嘢食。星期一至四下昼四点至晚上九点嘅平日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系24.99，价钱相宜，有多款厨师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同甜品区。而星期五至日嘅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刺身、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系85蚊。即刻约埋亲朋好友嚟 Riverong Casino Resort， 一边睇靓景，一边食大餐。
1: 不论今天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现在来听一点好音乐吧。欢迎来到 Annie 的音乐国道。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益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些。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雨洒尘埃，冷冷仙风罩凤楼。正系枉说风流人未老，我自惭不是一个帝王藏。

苏姑娘，元兄生前曾托我大慈冤妖。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油梁仲永报道新闻。美国国防部据报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向该区增派接近10,000名士兵，连同今个星期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会超过50,000人。由张子欣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发表在《时代》杂志的访问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同日报道，美国最近几星期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关键能源设施。报道又指，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需要沙特允许使用领空，而如果沙特觉得石油设施得不到保护，就不大可能给予许可。另外，五角大楼据报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阿克西奥斯和华尔街日报都报道，罗斯福号航母上个月27号离开位于加州的港口，预计将于11月抵达中东。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又会向中东派遣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且向该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其中由3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上个月28号启程，上面再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报道说，美国目前已经有两艘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其中华盛顿号有可能会离开，返回位于日本的武港。不过，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将会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

0: 应有关的报道。
1: 在早前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的事件当中，其中一名乘客表示，参与制服涉嫌袭击机长的副机长，又说自己是一个空难调查节目的观众。由梁正涛报道。
2: 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话，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机长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话，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的副机长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事发在星期三，再有以色列乘客的涉事航班在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根据沙特内政部的声明，航班载有174个乘客和8个机组人员，飞行途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沙特有关部门批准航机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航班在星期三朝早9:45安全着陆，同日下午5:40，所有乘客乘搭迪拜航空调派的替代飞机继续行程，机长和副机长以外的机组人员坐另一架飞机回迪拜。报道说，副机长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30秒内飞行高度骤降4300米。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飞机重新受控。报道又说，一个乘客是一个空难调查节目的观众，他表示运用节目内容协助飞机恢复稳定。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色列驻阿联酋大使说，目前要就事件下结论为时尚早，亦都未确定犯案动机。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根据收集到的施袭者个人资料，他接受过伊斯兰激进主义灌输，显然有自杀倾向，亦有可能企图让飞机坠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说，将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并呼吁司法部和外交官员动用一切可行手段，引导那个副机长到以色列，在以色列司法体系之下起诉他，令他要就企图坠毁飞机并谋杀百几个以色列人付出最沉重代价。
1: 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期望香港不同的城市可以令旅客在香港留多几日。由黄慧培报道。
3: 一连七日的内地黄金周已经开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的时候说，政府估计这段期间会有129万名内地旅客访港，业界估计酒店整体入住率可以达到九成或以上，餐饮业亦都可以录得 5-10% 的按年升幅。嚟紧会有香港单车节、万圣节同美酒佳肴巡礼等活动，期望旅客可以多留几日。选委界议员范俊华关注当局点样加强票尾文化同主场经济。罗淑佩话：香港嘅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
4: 我哋每次喺无论系启德主场或者系喺其他嘅场馆有大型嘅体育盛事嘅话咧，唔单止个门票收益嘅，餐饮啊或者系而家周边嘅产品啊、球衣啊，以至其他咧都会有好好嘅收益。见到我哋凡有大型盛事嘅时候咧，呢几日样嘢都会协同一齐，启德零售馆以至九龙城同埋系土瓜湾嗰方面咧，其实呢个票尾经济或者系主场经济咧，已经系渐渐成型啦。
3: 另一名选委界议员陈少雄就关注迪士尼乐园的中长期发展是否需要用到竹篙湾的二期用地。罗淑佩说，一期的土地仲够用，
4: 同华特迪士尼公司呢去再考虑在2029年之后我们那个新景点那个规划、新吸引的规划一定会包括游乐设施，可能是有零售和餐饮的设施，亦都有一些其他的改善工作。目前在一期里面呢，我们的用地仍足够我哋继续发展竹篙湾迪士尼乐园嘅本来嘅二期用地，就未有一个计划咧去开展嗰一方面嘅工作。
3: 对于有企业计划出年提供维港海上旅游，罗淑佩话，不同嘅船公司提供海上夜游嘅旅游体验都值得支持，有需要嘅时候政府可以提供协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的日出大道在将军澳，台湾的日出大道在花莲，美国的日出大道在佛罗里达州，加拿大的日出大道就在 FM 九六一。唯有呢度带你穿梭九十年代，重温经典。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七点，谢盈盈《日出大道》，岁月流星，旋律永恒。
1: 晨光天气，
2: 咁啊，早晨，温哥华咧今日系密云咧会有骤雨，最高嘅气温去到17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有60%。日出时间早上是7:13，日落的时间会在晚间的6:49。晚间会多云，最低气温11度，今晚的落雨机会只得20%。好了，周末的来临会有阳光的好天气。好在听日星期六大致是天晴的，落雨机会只得10%，最高气温都去到17度，而新地星期日都会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9度，落雨机会都是只得10%。现时外面是吹紧7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是100%。至于卡加里，今日系继续有7日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8度，晚间最低气温3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系有7度。
3: 喺呢个城市生活，会唔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咗，但系思讯又冇几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是不是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低值得的，流失一些舍得的。星期六清晨7点 ,FM 961, 用我的演算法整理待发。
4: 文井开井有话。
5: 好声好听 ,961!

0: 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咁啊，凌晨早晨，12月2日星期五，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冇错啊，呢、这个星期过得好快，又嚟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啦。咁啊，今个星期因为工作天只得四日，喺中间咧星期三系公众假期啊，所以又有一个嘅周末来临啦。咁而且一听到环境报预测咧，呢个周末都有阳光嘅好天气，大家尽量珍惜，因为踏入咧十月份啦吓，有咁靓嘅天气咧系值得咧系感恩噶。而喺今早节目为大家安排好嘅歌单咧，都有不同类型嘅歌歌耶为大家送上嘅，包括有啲好甜蜜嘅情歌啦，亦都有啲中词嘅西曲啊，甚至有英文嘅作品，同埋充满咗咧系秋色意境嘅歌曲咧，一日都为大家咧系送上噶。希望你继续留低贴文，仲我哋隔篱中文电台 FM 96.1 神光活现温哥华。

0: 周慧敏歌曲《红叶落索的时候》，冇错。近排如果大家有揸车咧，经过啲大街，甚至系一啲嘅小街嘅话咧，你发觉到咧，我哋温哥华嘅街道咧，已经咧系变咗色啦，冇错。好多嘅树叶咧，已经啊变红啦，又黄啦，又绿啦。有阵时如果有太阳咧，系照耀之下咧，嗰、那个色彩系更加咧系呢个明显嘅。咁啊，而咧大家有冇感觉到咧，秋天咧亦都开始咧系充满咗一种嘅诗意喺度，同埋一种嘅浪漫感啊！唔知道你对我哋温哥华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最喜欢会唔会系呢一个季节咧？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与人日常的交往要保持平和心态，遇到不如意的事最好就是一笑而过。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今日咧系十月二号星期五，接住有一个特别嘅生日点唱。咁啊，今日咧就系 Michael 吴先生嘅太太啊 Joey 咧嘅生日啊。咁啊，除咗咧系佢生日之外咧，今日亦都系 Michael 同太太 Joey 结婚34周年嘅纪念啊！多谢太太咧诶，这些年嘅照顾同埋陪伴啦。原来 Michael 咧系一位咧马拉松嘅系跑步嘅爱好者嚟嘅。咁佢话都要多谢太太一直嘅支持。咁啊，就系藉住以下呢一首嘅歌曲咧，系祝太太 Joey 生日快乐，日日都开开心心，每天爱你多一些。

喺度再次同阿 Michael 嘅太太 Joey 讲声 Happy Birthday， 祝你咧系身体健康噶。咁啊，接住我亦都咧将而家呢首歌咧送俾阿吴生同阿 Joey 你两个收听啦。咁系祝你哋咧系今日咧结婚34周年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为你送上有谭咏麟嘅《一生中最爱》。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在星期三，一架货车冲入三角洲 Watson Mills 商场外的停车场，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的意外。三角洲市警呼吁提供线索。事发在星期三的上午10:25。三角洲市警表示，在 Watson Mills 商场外的停车场，有四名人士被一架货车撞倒，其中两人当场不治，另外两人受伤，怀疑是货车司机有突发疾病而引起。市警又说，事件与当地的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活动无关，没有公众安全的威胁。市警目前还未公布死者的姓名，他们正同卑诗验尸官服务处合作，并且为受影响的家属提供支援。至于涉事货车司机就在现场接受治疗之后被送院救治，之后出院。三角洲市警说已经对司机进行问话，但暂时未提出任何的指控。呼吁有任何意外消息的人士可以致电604-946-4444，并且提供案件编号26-18401联络三角洲市警。在香港三年前的名媛蔡天款被杀及肢解案，继续在高等法院审理，控方完成开案陈词。由黄贝文报道。
2: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控方继续开案陈词。控方要求陪审团戴上手套，触摸怀疑案中空气的锤，感受锤的重量，从而判断是否造成死者致命伤势的武器。其后亦都展示死者头部伤势的照片，指佢的下颚裂开。控方向陪审团展示2023年2月多张闭路电视片段截图、购买物品的单据等，表示蔡天凤的前家翁矿球、前大伯邝广杰连续几日到不同地方采购物品，包括获取电锯、胶箱、手套、砧板等。又提到矿球有询问职员哪一种机械能够分解骨头。控方又提到蔡天凤的前夫邝广志向其他人借车，再由其余两个人攞车。控方指2023年2月21日，蔡天凤和邝广志乘坐邝广杰驾驶的私家车，原定前往接载个女放学，但推断蔡天凤

0: 细嘅煲入面有头发同人体残骸。控方话，相信被告冇打算进食蔡天凤嘅残骸，只系透过烹煮分解尸体，并加入青红萝卜等蔬菜掩盖气味。控方提醒陪审团喺审理案件嘅时候，唔应该加入个人情感，应该只考虑庭上证供同证据，等被告有公平审讯。控方话，三个人之中边个杀害蔡天凤并唔重要。若果陪审团认同三个人明显有预谋、有计划，并一致同意杀害蔡天凤，就应该裁定罪成。控罪指三个被告邝广杰、邝球同邝广志在2023年2月21日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
1: 在香港机场的骄傲和新世界发展公司就 Eleven Skies 的项目达成提前终止的协议，香港教育局表示日后有机会为 Eleven Skies 改名并且重新定位。由林汉山报道。
2: 新世界发展和机管局日前达成提前终止合约的协议，新世界明年4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给机管局，由机管局的附属公司 IEC Holdings Limited 负责营运。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兼 IEC 行政总裁陈正思话 ，Eleven Skies 将会改名并且重新定位，并纳入为机场城市发展蓝图项目 Skytopia 的一部分，打造成香港的世界级娱乐枢纽。机管局话 ，Eleven Skies 占地大约380万平方尺，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当中一半会规划为娱乐设施，包括高卡车场、宠物友善设施等；另一半用地就会用嚟做餐饮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系加入体验元素。而原本计划开设在户外类似日本足地市场的直送鲜活市集，就会改为设于 Eleven Skies 的室内位置。陈正思话，机管局很快会进行招租，并会增聘相关人手，有信心到启用的时候大部分地方都会有人承租。他期望 Eleven Skies 可以吸引更多机场中转客，并且结合 Skytopia 旗下的机场游艇港湾拓展海空旅游。根据协议，新世界会向机管局支付23亿元现金以及10.5亿元现金等价物。机管局财务执行总监李佩亨话，款额会全数拨入机管局的附属公司，用来营运 Eleven Skies。由于硬件设施已经建好，有信心资金足以应付营运开支，加上 Eleven Skies 的位置先天上不缺乏人流，相信能够做到财务可持续发展。至于当中两项设施，包括儿童职业体验乐园和 4D 动感飞行影院，就会按协议承诺继续由新世界承办。是不是需要向机管局缴交租金？李佩亨就话，是商业秘密，不便透露。李佩亨又提到，2018年新世界投得 Eleven Skies 的发展权之后，出现一些不可预计的因素，包括疫情、新世界管理层变动等。若果透过法律途径解决 Eleven Skies 的问题，需时较长，顾及香港的长远发展。综合考虑之后，双方得出今次的共识，强调有关协议已经酝酿多时。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加南州嘅两位主持吹毛求疵，话题多到罄竹难书啊
4: ！That's right， 佢哋每集嘅内容好似 put all eggs in one basket 咁丰富，又有靓歌听，直头系 one stone kill two birds。
5: 哇！乱咁抛书包，头先嗰堆成语，你哋知点解咩？
6: 吓
5: ！Here we go again。
4: 加南州记每集都精益求精，话题五花八门。
3: 我 Kenny 同佢阿宝 ，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5: Marvelous！ 你哋一个漂洋过海嚟到温哥华，一个喺度土生土长。记住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9点都要准时喺 FM 961陪伴一众 Early Bird， 展开美好又有活力嘅早上。
7: 晨光天气。
8: 咁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密云啦，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17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都有3，落雨嘅机会有60%。日出时间早上7点13分，日落时间晚间6点49分。今晚都会多云，最低气温11度。今晚嘅落雨机会咧系只得20%。好啦，周末嘅来临咧，听日星期六咧主要真系天晴有阳光嘅，落雨机会只得10%，最高气温都去到17度。新地星期日咧气温甚至去到19度添，落雨机会。 会都是只得 10%。 现时外面是吹近7公里的东北风，室外气温仍然录得摄氏13度，湿度是100%。至于卡加里今日是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都去到18度，晚间最低气温3度，落雨机会今日有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9度。

0: 热线
1: FM 九六一，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昼四点至五点，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2: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请一个嘉宾，
1: 604-295-9616。
3: 晨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4: 今晚凌早晨十月二号星期五，温哥华时间咧差不多六点搭八啦。踏入咧系十月份啦，我哋加拿大咧多项嘅福利啦、税务啦，同埋系呢啲嘅医疗嘅规则咧，都系会有咧系调整嘅。咁啊，直接咧系会影响到咧合资格嘅国民我哋嘅荷包噃吓。转头翻嚟咧就同你咧系讲一讲啦。

维安娜的这一首宗祠西曲名字叫做含羞草，原曲是 End of the World。 将节目上带到来星期五的早上差不多六点搭九了，没错，搭十月份加拿大一些福利都是很直接影响我们是国民的荷包的，俗称老人金的老年保障金 OH Security。

字嘅金額咧，每一季都按通脹咧檢討一次嘅，咁通常係1月、4月、7月同埋10月份，以反映咧生活嘅成本嘅變化啦。咁聯邦政府亦都確認啦，今年10月到12月嘅 OAS 呢一個 OH Security 嘅金額咧會上調1.4%，同去年10月嘅相比咧就累計增加咗3%。65歲至到74歲合資格嘅長者咧，每個月最高 OAS 嘅金額由7月至到9月嘅751.97咧，增加去到762.5，即係每月咧係多咗10.53元。而75歲或以上嘅咧，就由827.17增加去到838.75元，每月咧係多咗11.58元嘅。新嘅金額咧，將喺12月28日咧開始發放。而另外一項咧，同民生係有關嘅，俗稱買餸嘅津貼啦，嘅加拿大食物雜貨同埋必需品嘅福利金 （Canada Groceries and Essentials Benefit） 咧，新一季嘅款項咧，將會喺下個禮拜15日咧就發放啦。喺呢一個福利嘅年度裏邊咧，單身人士全年最高可以獲得係679元，已婚或者係有同居伴侶嘅人士咧，兩人咧合計最高係890元嘅。而每名19歲以下合資格嘅子女咧，另計係最高234元以上咧，都係為咧係全年嘅總計嘅最高金額，並非係10月5日一次過咧係收到嘅款項。

另外一首宗祠的西曲原曲是 Traces 广东版前情旧爱，唱歌是刚刚在香港同 Francis 叶蕊仪开完演唱会的陈洁玲。刚才讲完呢，是我们十月份的福利之后呢，我们讲下十月份我们大温的天气预测啦。亦都显示到呢，厄尔尼诺这个 El Nino 的现象将会影响到呢我们的天气噃。这个月呢有八成的机会呢气温是高于正常的水平，是感恩啦，有好的天气。预料呢十月份呢第一个的周末来的周末呢气温呢会明显回升啦。大温离海岸较远的部分地区呢，星期六最高呢的气温会达到22度。星期日更加升到23度添噃。加拿大环境部嘅气象学家咧就话 ，BC 省各地嘅零度线亦都正在系上升。佢解释话咧，我哋而家咧正系进入一个咧气温高于正常水平嘅季节啦。未来十日咧，零度线将会升至到海拔3000米，因此咧，即使系会有落雨咧，都会系落雨嘅啫，唔会咧系落雪嘅。根据加拿大环境部嘅纪录数据咧，温哥华十月份嘅日间平均最高嘅气温咧，大约系14度，晚间最低气温咧系7度。咁啊，整个月咧平均嘅降雨量系123.7毫米嘅。咁啊，睇嚟咧呢个周末咧气温咧会咧系高过咧系呢一个平均嘅气温吓。咁啊，环境部亦都预测咧喺进入呢个月中旬之前咧，我哋 Vancouver 仍然会维持咧相对较暖嘅天气，日间最高嘅气温可能去到咧系18度啊，冇错。呢个周末咧星期日咧最高气温咧去到系19度添噶。咁而咧系天气咧嚟紧咧都主要系会以咧系晴天啦，间中咧系密云咧系为主嘅。好啦，时间嚟到星期五嘅早上咧，系6:10啦。喺娱乐即系先之前，为你送多一首宗祠西曲，有彭羚嘅呢一首《Run to You》嘅广东版《奔向你》。

0: 乐即日鲜。
1: 康儿先为说何基友今日出席活动的分享和子女的相处趣事，呼吁大家是保护小朋友是免受伤害。康儿就赞五岁的女儿麦 QQ 算是懂事和是容易丑，偶然因为教女儿做功课的问题都忍不住发脾气，是喝骂个女儿，事后冷静下来自我反省，亦都会向个女儿道歉的。又有一对分别九岁和三岁的儿子咧，孙慧雪就提醒其他嘅家长拣学校咧，睇排名唔系首要嘅考虑，而系让小朋友喺学习嘅过程之中得到快乐同埋安全感咧，先至系最重要。孙慧雪提到三岁嘅细仔咧，好黐身，当佢咧系一个大玩具啊，令到佢每日咧都系疲于奔命噶。但系个仔外出咧压力咧大到咧系怕引起心脏病发。佢等候大仔放学嘅期间咧，细仔咧就会咧黐住唔放啦，喺佢身上边爬来爬去啦，又占有欲强，唔俾佢同其他嘅妈咪倾偈。不过仍然都会坚持俾个细仔咧系睇电子产品。咁所以咧每日咧陪佢玩去放电咧，系好疲累，引发起咧肩周炎，咁啊要咧每晚都捽呢一个铁打走。佢就话大仔嘅性格咧就乖巧文静咧，又容易教似爸爸；细仔咧就似佢自己啦，好动啊。两个仔嘅性格咧系大有不同嘅。问到是不是因为臭仔而忘记了同丈夫十周年结婚的纪念呢？孙慧雪就承认是靠另外一半提醒才记得，强调就不会将生 BB 当结婚纪念的礼物，强调臭两个仔非常吃力，加上年纪不小了，所以已经决定封肚，两个就够晒数了。康儿咧眼见咧佢自己嘅姐姐同阿孙慧雪一样咧，育有咧两名儿子咧，而且辅导咧非常之疲累辛苦，笑完话咧被吓怕，令到做人大计咧系停滞不前。个女亦都有问起啦，佢几时啊生 B B？ 于是咧答佢话：你黐住咧爸爸妈妈瞓，咪所以冇咯。咁现时咧佢已经系升读上幼稚园。A3 啦，就開始咧獨自一個人瞓。有時個女同爸爸玩得太開心，佢話自己亦都會咧係呷醋。阿啲吴浩康早年因为疫情期间演艺工作减少，毅然就投身呢个地盘嘅工作。咁啊，凭住咧刻苦奋斗咧，获封为职安真汉子。其后更加创立咗咧彭家工程公司，升为咧老板。凭住咧正面嘅形象，再次事业起飞。咁但系近日咧，社交平台亦都流传一段关于佢嘅争议影片噃。片里边佢同朋友咧同行嘅时候，被途人近距离是举起手机来到拍摄，最终因为劝阻无效而出手拍打对方的手机，事件随即引发网络热烈的讨论。据网传的影片和发帖者的描述，当时身穿红色外套的吴浩康和三名的朋友身处街头，期间有途人突然将镜头对准他进行拍摄。吴浩康曾经主动开口要求对方停止拍摄，但拍摄者未有理会，他最终走到去对方拍打手机，以阻止继续被拍。

0: 随后就被以过去明星把途人手机打掉为题咧，上载去到咧系网络噶。虽然一般的冲突事件之中先动手者容易是招致批评，但是这一次的网络的风向呢却是大多支持吴浩康，不少网民看过影片之后普遍认为责任是在于事件者缺乏了基本的礼貌，并且纷纷留言是维护吴浩康，说人家都叫了你不要拍了，你还要拍你都没有尊重人，不要以为你是消了音就看不他想讲乜嘢先得噶？你对住人哋拍人家，肯定系嬲啦。亦都有网民直言就话咧，容忍系有限度嘅，啲都冇咩价值。有礼貌嘅人咧，都唔会咧系咁样咧系反应。咁认为咧无故遭到近距离拍摄，反而打到人哋嘅手机咧，属于合情合理嘅反应。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温哥华今日主要系密云有雨嘅，最高气温17度，落雨机会有60%。晚间就多云，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少翻20%。周末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主要都系天晴咧，有阳光嘅好天气，机会落雨。现时出边吹紧咧系7公里嘅东北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系继续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8度，晚间最低气温3度，落雨机会有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是有9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早上7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9年前，男子猫龟被温哥华市警殴打致死的案件的公开听证会在今个星期重新展开。有退休警官就表示，警员始终以缓和冲突为目标。代表温哥华市警的律师 David Whitney 传召退休警官兼温哥华警校武力使用教官 John Roberts。John Roberts 说，市警已经落实了验尸官服务处在调查 猫 Grace 案件的时候提出的建议，其中一项就是加快为所有巡逻警员配备执法记录器。听证会的律师 Brock Rutland 就问，警员是否接受过训练，能够在采取行动之前冷静下来，重新评估某些状况。John Roberts 就指，警员经常会面临瞬息万变的暴力事件，被迫在一瞬间做出决定，以决定危机当中某人的命运。他强调缓和冲突始终是市警的目标，亦都是始终可取的目标，是要用更少的武力去解决问题，而不是用更多的武力。案发在2015年8月，有市民指猫 Gray 在温哥华南部一间公司送货的时候离开了工作车辆，当时他显然是精神状态不好，并表示他用花园的水管喷洒一名女子。第一名到达现场的警员夏迪·萨科塔在本拿比 Boundary Road 附近找到他，并试图同他交谈，但认为他具有威胁性，所以请求了支援。就在这个时候，猫会进入一个住宅里面的后院，最后一共有7名的温哥华市警员增援，并且同 Mal Gray 发生了肢体冲突。冲突结束之后， Mal Gray 就昏迷，送院之后不治。在香港8月的零售业总销售货价值临时估计是321亿港元，按年升 5.6%， 连续第16个月录得扩张。由任浩峰报道。
5: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说，去年10月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在内地已经进行20场宣讲，至今有大约340间企业来港注册。特区政府提出深化专班工作，邱应华说，来港的内地企业或者不清楚海外的法制、税制或者营商环境，要利用本港平台和专业服务，经贸办可以发挥作用。
6: 5个外经贸办的工作咧，喺呢个出海里边咧，系要俾到特区政府一个信息，每一个地方究竟佢系需要一啲乜嘢嘅投资，拼购又好，投资又好，生产都好咧。呢个信息翻嚟之后咧，咁我哋先可以系揾到一啲企业咧，佢系有相应嘅兴趣同埋咁嘅能力咧，去出海嘅，就唔系话随便带啲企业出海。 因為咁樣係冇效果。
5: 邱應華提到，為咗協助北都發展，當局計劃修訂稅務條例，預計年底向立法會提交草案，涵。

0: 概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另外，首份五年规划文件提到，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力争2030年后达到 5.5%。 出席同一会议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要因地制宜发展，将会在年底发布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案。
1: 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说完全不做大规模的产业，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所以未来呢，我们今年年底会出一个新兴工业发展中长期发展规划，所以到时候会有更加清晰的阐述。
0: 孙东说会继续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同时鼓励企业再增加创新活动。当局正是筹备推出新计划，支持企业在香港设立研发中心。
2: 而在日本名古屋的亚洲运动会都继续，香港队有网球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在男单的四强反胜乌兹别克对手晋级决赛。由陈晓庆报道。
3: 帆船港队是今日的奖牌大户，一口气连取两金一银，男女子青年快速艇29人级赛事分别夺金。一对15岁双人男子组合乔浩亨和普令恒在12轮赛事中未逢敌手，全部取得首名，在分数越低排名越高的赛制下，计算最佳成绩的11场后，港队取得11分，大幅抛离第二名的新加坡队24分，夺得金牌。女子组方面，16岁的江子琪和18岁的黄希慧同样表现出色，在12轮赛事入面有9轮得第一，扣除最差一轮成绩之后，以14分位列第一，力压第二和第三的日本队和马来西亚队，取得金牌。贝俊龙就在男子单人艇 UCAT7 赛事取得银牌，他在决赛两轮赛事分别取得第一和第三名，净得分11分夺得银牌，亦都是他个人首面亚运奖牌。另一面银牌由女子壁球队在团体赛夺得，由何子乐、陈善玉、李嘉怡、谢依林组成的港队决赛以场数1-2输给马来西亚。港队完成今届亚运壁球项目所有赛事，合共取得一金两银两铜。单车队亦都有奖牌进账，昨日火拍梁咏仪在女子麦迪逊赛取得银牌的李思颖，今日出战女子全能赛，在头三项步足赛、配速赛和淘汰赛完成之后位列第二，但在最后一项记分赛总分被哈萨克车手超越，最终以总分124分收获铜牌。网球项目方面，一对港队组合张伟焕、王康怡在女双四强直落两盘不敌中华台北组合，由于不设铜牌赛，取得一面铜牌。至于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就在男单四强盘数2-1反胜乌兹别克球手，晋身决赛。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4: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5: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4: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6: 香港股市行情。
2: 十月二号的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报23972点，跌640点。汇丰控股收报149.5，跌8.5。新世界发展收报5.82，跌2.3。中电控股收报75.75，跌9.5。新鸿基地产收报106元，跌3毫，跌1.5。恒基地产收报25.98，跌7.6。电能实业收报59.35，跌3毫；中国移动收报78.85，跌6毫；电信盈科收报5.14，跌3仙；长和收报67.25，跌4。呢次香港股市报道完毕。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生。

0: 生，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沙飞宝爱看世界。晨光天气。
1: Good morning, 今天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7:08，温哥华今天主要就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而最高的气温会去到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今天的落雨机会有 60%， 日出时间一阵间的7:13，晚间会多云的，最低气温11度，今天的落雨机会少回只得 20%， 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6:49。好了，周末的来临，明天星期六和星期星期日主要都是天晴，有秋日的阳光，明日最高气温去到17度，新地星期日最高气温去到19度，而内陆的气温可能还会更高，周末的落雨机会只得 10%。 现时外面是吹紧东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室外气温仍然录得摄氏13度，湿度是 100%。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3: 各位早晨，首先关注下交通意外嘅消息。iWork 桥嘅北行方向近 Lean Valley Road 有交通意外，造成附近一带至到 Keith Lean Park 都严重挤塞。其他嘅主要干道方面，一号公路西行方向近 McGill 街交通受阻，同样系西行方向近 Kensington Avenue 至到 Burnaby Lake 一带都多车。Queensborough 桥嘅北行方向近 Boy 街严重挤塞。最后关注下屋桥北行方向近西70 Avenue 都多车。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是7:35，到时见。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晨光活燕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早晨12日星期五，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晨光会问嘅话。呢、这个星期过得好快，嚟到咧 Happy Friday 星期五啦，冇错，星期三嘅公众假期，所以呢个星期咧，翻学啊，同埋咧工作天咧都系得四日，又一个周末。而且环境部都预测呢个周末有阳光好天气啊，落嘅气温可能咧仲会更高，接近咧20度添，或者甚至20度以外。咁啊，但我哋温哥华嘅周末咧都起码去到咧18-19度，咁啊就会咧系少机会落雨。咁啊，大家都可以咧游下车河啦，睇下我哋温哥华咧开始咧系转秋天嘅景色，真系好靓啊！有啲嘅街道啦，有红啦，有绿啦，有黄啦，嗰啲色彩缤纷。咁啊，近一排喺我哋嘅社交网咧，都见到好多朋友咧就影低好多嘅靓嘅相或者 video 咧，都喺呢个网上同大家咧系分享嘅。咁啊，讲到分享咧，就最近就试咗一间喺小心丹丹酒店嘅餐厅，佢哋咧全新装修，亦都系值得推荐嘅噃。一阵下半个钟头节目时间里边咧，同你介绍。呢一间西餐厅，当然喺今早嘅节目时间里边，亦都安排咗不同类型嘅歌曲，一一为大家送上。有同咧系秋天有关嘅歌曲啦，亦都咧系有英文嘅作品，好似以下呢一首系 Teresa Carpio 嘅 Danny's Song。

0: 有研究发现话咧，每日步行半小时咧，系能够让心情愉快，能够帮助身体健康。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时间是星期五的早上7:17，接住为你唱歌的这位女歌手下个礼拜一会出现在我们温哥华的舞台。没错，她是卢巧音，不知道你有没有买票去捧她唱呢？我们带来她的歌曲《垃圾》。

睇到報道咧，我哋加拿大郵務公司 Canada Post 正係試行一項新嘅服務噃嚇。等到我哋加拿大人咧進行二手買賣嘅時候咧，可以將郵局變成咧物品嘅交收點。大灣地區嘅買家同賣家咧，正係首批可以試用呢一項嘅服務嘅朋友，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如果你經常喺網上咧係買賣物品嘅話，咁據報道話咧，呢一項名為交易點 Spot 嘅服務咧，係可以讓到賣家將貨品咧交到指定嘅郵局啦，而買家就按自己嘅時間咧去到領取。咁加拿大郵務公司就話咧，目的係為Facebook 啦、Marketplace、Craigslist 啦呢啲嘅平台嘅私人交易提供一個安全、便利而且無需要親自咧見面嘅第三方嘅交收場地噃。郵務公司咧就話，交易咧雙方無需要再約時間去見面咧，亦都唔需要咧係令到陌生人咧係嚟到屋企門口啦。咁啊，買家咧甚至可以咧係直接喺郵局完成咧係付款添，減少咧交易雙方嘅顧慮嘅。嗱，每一宗嘅交易點咧交易咧係收$5啦，另加税項。咁目前嘅試行嘅地區包括咗Calgary 啦、呢個 Hamilton 啦、渥太華啦，同埋我哋大溫哥華地區嘅指定郵局嘅。咁服務咧原則上咧係接受大部分嘅日常物品啦。加拿大郵務公司咧就話，只要物品係依法可以喺加拿大郵寄，一般嚟講咧都可以透過加熱呢個交易點嚟到咧進行交易嘅。咁而且咧喺交易完成之後咧，買家領取物品咧亦都可以咧係付款啦。郵務公司就會喺5日之內咧係以 Internet 嘅係電子轉帳啊 ，Internet e-transfer 嘅方式咧，就會將呢啲嘅款項咧係轉交翻俾係賣家。

歌的名字叫做烂泥，唱歌亦都好快就在香港红馆开演唱会的许志安。刚才讲到呢，在网上二手买卖很方便啦，但是亦都让到在哪里交收成为交易之外的另一个问题。咁而家可以在邮局可以呢办得到。但其实呢，在卑诗省部分的警方早已经在警署外面呢是设置了买卖的交易区啦。好像我们温哥华市的警局呢，亦都在他们 Canby 街2120号的总部之外呢，是划设了是专属的安全区，等大家可以在那里交收，大家不妨可以呢是留意一下的。

0: 星期五的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中永报道新闻。温 BC 能嘅臨時黨領 Dallas Brody 表示，願意同 BC 保守黨達成出選嘅協議，但係保守黨拒絕，令佢十分之不解。喺兩日前 ，Dallas Brody 喺社交平台表示，温 BC 唔會喺八個有保守黨候選人出選嘅選區派出候選人。Dallas Brody 話，温 BC 嘅決定係先前同 BC 保守黨臨時黨領杜朗恩見面之後展現出嘅誠意。但是保守党之后就宣布会在其中两个温 BC 有派出候选人的选区再派出候选人，其中包括基隆拿中选区 Christina Lowen 在上届省选当中以40票的领先微弱优势获胜。 Dallas Brody 说温 BC 应该可以赢到该选区，因为这个是保守党的选择， BC 保守党应该担心输给 BC 新民主党。Dallas Brody 又表示，为了同保守党进行谈判，温 BC 愿意撤回他们仲未公布的候选人，但他直言保守党需要他。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就表示，双方曾经进行对话，但目前没有进行任何正式的合作。在去年，保守党时任党领罗士德因为 Dallas Brody 嘲讽寄宿学校幸存者的言论而将他逐出 BC 保守党党团。结果 Dallas Brody 之后同两名退出保守党的省议员在2025年组成温 BC。 北温王家琪竟表示，近日有不法分子在约会软件邀请受害人见面之后出来，反而遭到一群年轻人殴打。琪竟表示，三宗事件都发生在8月尾，涉案人士表示都是在约会软件 Grindr 的用户。 Grindr 是一款主要由男同性恋者使用的约会软件，不过警方没有透露三宗案件当中受害者的性别和其他任何的身份资讯。警方认为袭击受害者的人士应该是一班年龄在16至20岁之间的年轻人。第一宗案件发生在8月27日，另一宗就发生在8月31日。两宗事件当中，受害者都表示他们透过 Grindr 和某人联系，并且同意见面。到达目的地之后，两名的受害者都突然遭到一群年轻人围殴，而两宗事件当中，受害者的车都被破坏。警方表示，在查看有关事件的闭路电视片段的时候，发现到一宗发生在8月29日的事件，相关事件未有被报案，但认为三宗事件很可能有关联。调查人员现在希望找到在8月27日位于北温 Eldon Park，而8月29日位于北温 Rose Road 小学，以及8月31日位于 Lynn Valley 小学的闭路电视片段，或者有行车记录器拍摄到的影片。而警方呼吁，如果有上述

0: 知，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元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元。更重要嘅系 ，The Bric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晨光天气。
2: Good morning， 早晨，星期五嘅早上嚟到7:34，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密云咧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17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有6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6:49，嗱晚间咧会多云嘅，最低气温11度。今晚嘅落雨机会咧就只得20%。好啦，周末嘅来临咧，听日星期六系大致天晴有阳光，落雨机会只得10%，最高气温都去到17度。新嚟星期日嘅气温去到19度添，落雨嘅机会都系只得10%。周末咧，内陆嘅气温啊会咧系更加高添嘅。现时出边吹紧6公里嘅东风，室外气温咧依家录得摄氏13度，湿度系100%。
3: FM961天地线交通，
4: 各位早晨，首先关注下交通意外嘅消息。本来比 Kensington Avenue 嘅天桥南端交界有交通意外，南行方向减至一条嘅行车线，交通管制人员已经到场，预计会有延误嘅情况。其他主要干道方面，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 Boundary 路嘅交通受阻，同样系西行方向近 Douglas 路至到 Portman 桥一带都多车。Principal 桥嘅北行方向近 Boy 街严重挤塞，最后关注下屋桥嘅北行方向近西 70 Avenue 至到 Shaw 路都多车。下次交通消息会在8点前，到时见。

Good morning， 早晨，十月二号星期五。早上是7:36，这个星期过得快，来到呢是星期五，有个周末的来临的。那么过去这个星期呢，我都是周围去试下不同的餐馆，希望能够找一些好的餐馆同大家来介绍的。那么今次同大家介绍是市中心downtown Barra街一间的酒店，历史悠久的了。那他们二楼有一间餐厅呢都很出名的，不过都已经好有一段时间没有装修过啦。那么现在最近呢，他们就是全新是装修，餐厅的环境变得更加光猛清爽，同埋咧系 update 咗一啲啦，咁一系列嘅佢哋嘅落地玻璃窗都有一个自然嘅光系透入啊，咁坐低用餐嘅时候咧可以望到街景啦，咁啊又有啲嘅黄叶啦，有教堂喺前边啦，嗰个整体嘅感觉咧非常之舒服嘅，令人咧感觉系轻松嘅。咁啊一般嘅酒店嘅餐厅嘅食物水准咧都可以系话系比较普通嘅，咁但系呢间餐厅就有自己独立嘅餐厅嘅水准啦。食物的質素都相當不錯的，他們的午餐的餐牌和晚餐的餐牌都一樣的，包括有頭盤、湯、沙律、經典的菜式、主菜和甜品，無論想吃得簡單還是豐富都有不少的選擇的。頭盤呢就我試了他們的絲絲沙律、海沙、沙律，又有 Crab and Shrimp Toast 和是 Seafood Chowder， 這個蝦肉蝦肉多士炸得非常之鬆脆，有一點像我們的那些炸蝦多士咁樣嘅感覺嚇，外層咧係香脆入口嘅，好有豐富嘅海鮮味。因為咧除咗蝦肉，佢仲有蟹肉添嘅，而海鮮湯亦都係相當咧係足料啦。咁啊食落去咧鮮味十足。主菜咧有 fish and chips 啦，同埋佢哋嘅招牌嘅漢堡啊，哇！佢啲薯條咧炸得非常之咧香脆嘅，口感亦都係令人滿意嘅。咁我仲試埋佢哋嘅人氣係好高嘅老虎蝦扁麵條啊，呢個 prawn 咧 linguine 嘅味道亦都係非常之好。一少少辣又唔係太辣，咁又好有咧係呢一個嘅係食物嘅水準喺度嘅。咁整體嘅食物水準咧係比一般嘅酒店餐廳咧係有驚喜嘅。咁而且咧配合埋咧係光猛舒服嘅用餐環境啦，食飯嘅過程咧感覺到輕鬆自在，同埋服務嘅水準亦都係非常之貼心，令人有賓至如歸嘅感覺。下次有機會咧，如果去到downtown係食午餐或者係食晚餐嘅話，都可以考慮下呢間係酒店嘅二樓嘅新餐房咧。

中阵图邪落我心寂寞事，将节目时间带到嚟星期五嘅早上咧，系7:43啦。咁啊，呢个周末有阳光好天气，咁大家可以咧出去咧系睇下我哋温哥华嘅秋天嘅景色啦，可以品尝下咧系美食啦。

甚至咧係睇下電影啊！冇錯，因為我哋溫哥華國際電影節咧，尋日正式開落，一路去到11號下個禮拜日啊，有成咧超過160部嘅長片啊，85部嘅短片俾大家咧係選擇，亦都有好多咧係亞洲嘅電影啦、華語嘅電影啦、香港嘅電影，大家都可以咧去睇睇嘅。咁啊，電影節嘅期間咧，大家可以留意咧係 MetaVan 啊，盡情 vibe 一下《迦南周記》裏邊嘅好戲連場啦，同埋《開心大本營》裏邊嘅準時入場嘅。重点好戏推介都会为大家推介今届嘅精选电影嘅。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同埋咧喺网上咧系购买我哋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嘅入场券嘅话咧，都可以上到佢哋嘅官网，亦都有列出咗咧所有嘅电影同埋咧每套电影嘅介绍嘅。www.viff.org 温哥华国际电影节依家一路去到12月11号。

郭小林合唱郭小林自己的作品《从不知》，张智生带来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咧，差不多咧系七点搭十啦，接住为大家带嚟嘅另外一首秋天有关嘅歌曲，由以下小凤姐嘅呢一首《深秋立流头》。

0: 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1: 今日放工揸车，竟然一路都好顺，仲快咗10分钟翻到屋企。
2: 最后一个限量版模型俾我买到啊！
3: 煮完饭两个仔食清晒，听日唔使食隔夜餸，知啊？
4: 收工嗰刻收到一句辛苦啦。
5: 原来生活入面嘅开心唔一定要大事，一个小惊喜，一句暖心嘅说话，一个顺利嘅下昼，都可以令你会心一笑。逢星期五下昼2点至3点，有马光浩带你睇好戏，有阿海带俾你正能量。呢度就系开心大本营。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

0: 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霍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1: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2: 各位早晨，首先关注下交通意外嘅消息。本纳比 Kensington Avenue 嘅天桥南端交界有交通意外，南行方向减至一条嘅行车线，交通管制人员已经到场，预计会有延误。其他嘅主要干道方面，一号公路西行方向近 Ironworks 桥至到喜士定东街多车，同样系西行方向近 Douglas 路至到 Portman 桥一带都挤塞。Queensboro 桥嘅北行方向而家已经实施 S curve。最后关注下屋桥嘅北行方向，近西70 Avenue 至到5号路都非常多车。下次的交通消息会在大概8点20分，到时见。
3: 娱乐即日先。
4: 今日即系为大家送上今早最后一节嘅娱乐即日先。阿 B 钟镇涛、邝美云啦，另外仲有刘石明、洪卓立、许正允、戴祖仪同林志乐等咧，今日喺红馆演出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嘅文艺晚会。阿 B 就表示，当年同阿邝美云咧属同一唱片公司，但已经咧多年咧冇同对方合唱。佢仲笑言话咧，哇，耐到咧几乎唔记得咗对方系一位歌手。不过咧，佢仍然咧唱得好好，吓职业嘅水准咁啊，功底咧同埋默契咧仲喺度噶。问到会唔会劝佢嘅好朋友谭咏麟系打消唔再开红馆 show 嘅念头咧，佢就话咧佢会咧系揸主意噶啦，唔会咧随便听人劝，而自己亦都会尊重咧系谭校长嘅决定噶。邝美云同阿 B 首次合唱歌曲《我哋一家人》，上次合唱歌已经系数到36年前嘅歌曲，仍然心在想你。邝美云直言就话同对方再合唱好开心。但是明言话不会再唱流行歌，只会间中在卡拉 OK 唱歌。而刘石明献唱今天是你的生日，而他23岁的女儿刘安晴亦有到场支持，直言就话打头阵上台献唱有压力，紧张到前一晚都睡不着。现在居住在内地的刘石明主力工作仍然是拍戏和唱歌，透露稍后将会和已经出道的女儿在电影里面合作饰演两爷孙，戏里面他会演40岁到80岁，演爷爷没问题，演员就不应该为自己设限的。而他明言话是现实之中不想这么快抱孙，但亦都不会干涉女儿拍拖，亦都希望找个经理人帮助个女儿去香港发展。问到他希不希望在香港开演唱会，他说都要大家支持他才可以开得成的。今日交响将与神家 Richard Goodall 的音乐会咧，将会喺今年嘅12月26号喺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系登场嘅。呢次嘅音乐会咧，邀请到中年好声音三嘅亚军张雨晨啦，联同全美一丁 American's Got Talent 第19届总冠军 Richard Goodall 咧，系首度咧联发一齐登上香港嘅舞台。现场更加咧系集结咧近100位嘅乐手同台演出添，以全新嘅管弦乐编排咧。是重塑多首的华语和西洋流行经典的金曲，交织出是音乐的盛宴的。张雨晨和 Richard 讲及到这一次合作的时候都期待万分，两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重磅唱将在选曲上必定会是费尽心思的，两人合体的精彩演出令到是乐迷是期待的。今日是10月2号，亦都是师弟陈山聪的50岁生日，他同事后好朋友佘诗曼啦、梁静琪等呢是一起呢是吃饭呢就一起贺他是入伍的。阿佘早前食物中毒啦，屙足一个星期，咁兼呢令到体重呢是创新低啊，终于康复可以大快朵颐啦。咁他在社交平台贴出了多张相片同埋片段啦，亦都话呢好彩个肚争气，喺食呢一餐饭之前好返啫，如果唔系呢就真系呢是癫俾佢睇啦，订咗成2个月噶啦，佢哋咧热切期待，终于食到，果然系冇令到佢哋失望，超好味，祝阿陈山聪系入伍快乐，所有嘅愿望都成真。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早节目时间亦都差不多。今日咧，温哥华主系密云咧系会有骤雨，但系听日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小机会落雨，气温咧去到17至19度之间嘅，现时出边吹。

0: 紧六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系100%。多谢你呢个星期收听晨光梅艳温哥华，希望大家有愉快、开心、平安、健康嘅周末。下个礼拜一嘅早上6点再见，我系何活杰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胜，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10月2日星期五，农历咧系8月22日，几有日。今日系个朋友平日，同上三阳煞日。吉神方面咧有天恩、官日、六爷、属堂，系适宜咧祭祀出行、成佛安葬。今日系冲兔嘅。忌动土修持，空神方面咧有小时土库，吉时咧由而家开始到下昼嘅5点。
5: 今日通胜系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九年前，男子被温哥华市警殴打致死案，有退休警官作供话，警方始终是缓和冲突为目标。阿联酋总统顾问表示，杜拜航空客机冲突事件是恐怖袭击行为。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控方指在当日失足，当日有传出电锯声。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梁仲永报道这节八点新闻专辑。九年前男子 Miles Gray 被温哥华殴打致死案的公开定证会在今个星期重新展开，有退休警官表示，警方始终是以缓和冲突为执法目标。代表温哥华市警的律师 David McKnight 传召了退休警官兼温哥华警校武力使用教官 John Roberts。后者表示，市警已经落实了验尸官服务处在调查案件的时候提出的建议。其中一项的建议就是为了加快为所有巡逻的警员配备执法记录器。听证会律师 Bob Redland 就问他，警员是否接受过训练，能够在采取行动之前冷静下来，重新评估某些状况。John Roberts 就表示，警员经常会面临瞬息万变的暴力事件，被迫在一瞬之间作出决定，以决定危机当中某人的命运。他强调，缓和冲突始终是目标，亦都始终以可取的目标是用更少的武力去解决问题，而不是用更多的武力。案发在2015年的8月，有市民指 Miles Gray 在向一间温哥华南部的公司送货的时候离开工作车辆，当时他疑似精神恍惚，并说他用花园的水管喷洒一名的女子。第一位到场的警员在本拿比 Boundary Road 的对面找到他，并试图同他交谈，但认为 Miles Gray 具有威胁性，于是请求支援。在这个时候， Miles Gray 进入了一个住宅的后院，最后一共有七名温哥华市警警员增援，并和 Miles Gray 发生肢体冲突。冲突结束之后， Miles Gray 昏迷，送院之后不治。验尸结果显示他多处重伤，包括喉咙粉碎性骨折、睾丸破裂、眼眶和鼻骨骨折，以及下颚甩臼。温哥华市警投诉专员办公室在今年1月开始安排了为期10星期的公开听证会，但在开始没多久就遭遇重大延误。当时律师 Brett Hickford 以控方身份出示证据，但因为有人在咪高峰未生的情况之下讲了粗言秽语引发争议，随后他突然辞职。控方由 Bob Martin 接替了 Hickford 的原有职务，而听证会恢复进行。但在4月，代表被告警员 Nick Thompson 的律师 Scott Wright 因为被任命为省级法院法官，所以导致听证会要再度延后5个月。法官王家琪竟表示，近日有不法分子在约会软件邀请受害人见面之后，被一群年轻人殴打受害人。奇警表示，三宗案件都发生在8月尾，涉案人士都是用约会软件 Grindr 的用户。 Grindr 是一款主要由男同性恋者使用的约会软件。警方表示，攻击者是在

0: 相关的攻击人士是年龄在16至20岁之间的年轻人。第一宗事件发生在8月27号，另一宗事件就发生在8月31号。在两宗事件当中，受害人都说他们透过 Grindr 和某人联系，并且同意见面，但到达目的地见面之后，两名受害者都突然被一班年轻人围殴。两宗事件当中，受害者的车都被破坏。警方表示，在查阅同事件相关的闭路电视片段的时候，都发现到8月29号有同样一宗类似事件，但事件就未被报案。他们认为三宗事件很可能有关联。现时北温皇家骑警希望找到8月27号在北温 Eldon Park， 8月29号在 Rose Road 小学，以及8月31号在 Lynn Valley 小学的闭路电视片段或者行车记录器拍摄到的影片。警方呼吁如果有相关日子和地点的消息人士，请致电604-985-1311联络北温皇家骑警，可以就三宗事件的案件编号提供给骑警方面，分别是26-18057、26-18481和26-20739。温 BC 的临时党领 Dallas Brody 表示愿意同 BC 保守党达成出选协议，但是保守党拒绝，令他十分之不解。两日前 Dallas Brody 在社交平台表示，他的政党不会在八个保守党候选人的选区当中推出候选人。Dallas Brody 说，温 BC 的决定是先前同 BC 保守党党领临时党领杜朗恩会面之后展现出的诚意，但保守党之后就宣布在其中两个温 BC 推出了候选人的选区当中同时派出候选人，其中一个就是奇隆拿中选区。 Dallas Brody 说，温 BC 应该可以赢到该选区，但他现时就担忧保守党会出选候选人。而 Dallas Brody 都说到，为了同保守党进行谈判，温 BC 愿意撤回一些仲未公布的候选人，他直言保守党需要他。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表示确认双方曾经进行对话，但未有正式任何的合作。在去年，保守党时任党领罗士德因为 Dallas Brody 嘲讽了寄宿学校幸存者的言论，将他逐出 BC 保守党党团。结果 Dallas Brody 之后同两名退出保守党的省议员在2025年组成 1BC。本国中央银行高级副行长罗渣士 Caroline Rogers 表示，央行正计划新方法应对持续的房屋负担能力危机。由蔡伟涵报道。
1: 加拿大中央银行高级副行长罗杰斯说，货币政策制定者正致力去找新的方法来到应对持续的可负担能力问题。他说用主要利率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是过于粗暴的做法，因为下调利率会推高物价，而较高的借贷成本就会将潜在的住宅买家拒之门外。他又指出楼价近期下跌为某些市场的买家带来了一定的缓和，不过楼价持续下跌的话，就可能会减慢兴建新住宅的速度。
0: 总督亚尔布尔据报今日会在礼都厅颁授勋章。由蔡伟行在报道。
1: 总督亚尔布今日会在总督府主持颁授加拿大勋章 Order of Canada 的仪式，会有51人最新授勋又或者是获得爵星，当中已经是得到加拿大勋章的演员及柏金逊正唱导者福克斯 Michael J. Fox 将会获爵星至加拿大勋章中的最高荣誉 Companion of the Order of Canada。总督府表示，福克斯在全球对柏金逊症的有力倡导和毫不动摇的坦诚是值得表扬。福克斯至今筹得25亿元用于研究柏金逊症，而他自己亦都坦诚地分享患者因为出现的症状而面对的各种挑战。
0: 跟着回来的世界消息有，杜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阿联酋总统顾问说案件是恐怖袭击行为。
2: 本地新闻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点样运用80,000、280,000或280,000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快上 CapitalDirect.ca 了解详情。
3: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

0: 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翻嚟新闻时间，喺早前发生杜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一名副机长持刀袭击咗机长，成功被其机上其他机组人员同埋乘客制服。其中一名乘客话自己参与制服涉嫌副机长嘅时候，曾经指自己系一个空难调查节目嘅观众。由梁正涛报道。
2: 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话，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机长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话，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的副机长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事发在星期三，再有以色列乘客的涉事航班在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根据沙特内政部的声明，航班再有174个乘客和8个机组人员飞行途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沙特有关部门批准航机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航班在星期三朝早9:45安全着陆，同日下午5:40所有乘客乘搭迪拜航空调派的替代飞机继续行程，机长和副机长以外的机组人员坐另一架飞机回迪拜。报道话，副机长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30秒内飞行高度骤降4300米。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飞机重新受控。报道又话，一个乘客是一个空难调查节目的观众，他表示运用节目内容协助飞机恢复稳定。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色列驻阿联酋大使说，目前要就事件下结论为时尚早，亦都未确定犯案动机。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根据收集到的施袭者个人资料，他接受过伊斯兰激进主义灌输，显然有自杀倾向，亦有可能企图让飞机坠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说，将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并呼吁司法部和外交官员动用一切可行手段，引导那个副机长到以色列，在以色列司法体系之下起诉他，令他要就企图坠毁飞机并谋杀百几个以色列人付出最沉重代价。
1: 而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就回应事件，话案件是恐怖袭击行为。由蔡伟娴报道。
3: 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回应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表示案件是恐怖袭击行为。涉事的航班在从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据报飞行期间，副机长在驾驶舱里面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副机长之后，重新控制飞机，航班其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涉案的副机长是有自杀倾向，极有可能企图令飞机坠毁。而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说，将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引导该名副机师，并且起诉他。
1: 据报，美国国防部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会向该区增派接近10,000名士兵，连同今个星期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会超过50,000人。由张子欣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发表在《时代》杂志的访问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同日报道，美国最近几星期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关键能源设施。报道又指，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0: 美国需要沙特允许使用领空，而如果沙特觉得石油设施得不到保护，就不大可能给予许可。另外，五角大楼据报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阿克西奥斯和华尔街日报都报道，罗斯福号航母上个月27号离开位于加州的港口，预计将于11月抵达中东。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又会向中东派遣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且向该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其中由三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上个月28号启程，上面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报道说，美国目前已经有两艘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其中华盛顿号有可能会离开，返回位于日本的母港。不过，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将会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有关的报道。
1: 跟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报道，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继续审理。
2: 老豆，你行得未啊？
3: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2: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3: 你咁讲咩意思啊
2: ？Ken Sim 审官连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3: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2: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3: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审官健，审官健同 ABC 党，我哋行啦。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 回来新闻时间，三年前名媛蔡天凤在香港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审理，控方指她失踪当日大埔龙尾村传出电锯声，亦都有强烈的气味。由黄贝文报道。
5: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控方继续开案陈词。控方要求陪审团戴上手套，触摸怀疑案中空气的锤，感受锤的重量，从而判断是否造成死者致命伤势的武器。其后亦都展示死者头部伤势的照片，指佢的下颚裂开。控方向陪审团展示2023年2月多张闭路电视片段截图、购买物品的单据等，表示蔡天凤的前家翁矿球、前大伯邝广杰连续几日到不同地方采购物品，包括锤、电锯、胶箱、手套、砧板等。又提到矿球有询问职员哪一种机械能够分解骨头。控方又提到蔡天凤的前夫邝广志向其他人借车，再由其余两个人攞车。控方指2023年2月21号蔡天凤和邝广志乘坐邝广杰驾驶的私家车，原定前往接载个女放学，但推断蔡天凤当时在车上面已经被打晕，甚至已经遇害。根据闭路电视片段，私家车其后驶到龙尾村和矿球汇合，并将一个大型胶箱搬上私家车。闭路电视中私家车的倒影显示，矿球和邝广杰之后合力将大型胶箱搬入屋。控方指出，三个人当时的表情平静，形容他们没有担心或者伤心的神情。控方提到，蔡天凤失踪当日，龙尾村传出电锯声，亦都有强烈气味。当警方几日后追查到龙尾村的单位时，矿球、邝广杰已经处理大部分残骸。在单位的一个大型汤煲入面，警方找到蔡天凤的头颅和肩膊，另一个较小的煲入面有头发和人体残骸。控方说，相信被告没打算进食蔡天凤的残骸，只是透过烹煮分解尸体，并加入青红萝卜等蔬菜掩盖气味。控方提醒陪审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不应该加入个人情感，应该只考虑庭上证供和证据，等被告有公平审讯。控方说，三个人之中哪个杀害蔡天凤并不重要，若果陪审团认同三个人明显有预谋、有计划并一致同意杀害蔡天凤，就应该裁定罪成。控罪指三个被告邝广杰、邝球和邝广志在2023年2月21号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
1: 提供瑜伽课堂的岩盘浴瑜伽 Hostong Yoga 全线结业，香港海关拘捕一名61岁的公司董事，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当中不当地接受付款的罪行。由黄伟培报道。
6: 有多间分店的连锁瑜伽中心岩盘浴瑜伽 Hostong Yoga 日前贴出通告全线结业，海关收到市民投诉。

0: 告，买咗预缴式瑜伽服务课程，但未能兑现全部服务。截至星期五下午五点，共接获381宗举报，涉及总金额407万元，每宗个案涉款由1000蚊到46000蚊不等。版权及商标调查科不良营商手法调查第二组指挥官庄启成表示，海关暂时联络到超过100名举报人，并采取执法行动，拘捕61岁本地男子，是公司的董事。
1: 我哋发现涉案嘅商户喺结业之前仍然有销售服务课程嘅情况，接受咗消费者预缴式消费嘅付款，涉嫌触犯咗商品说明条例入面嘅不当地接受付款罪行。即是商户在接受付款的时候未有合理理由相信他们能够在合理的时间或者指定时间内提供相关的服务。香港海关进行执法的行动，成功拘捕了一名本地的男子61岁，他是涉案瑜伽中心的董事。我们会继续调查涉案商户在结业前的营运和财政状况，也都看看他们有没有不寻常的销售活动。
0: 庄启成呼吁受影响市民向海关举报，又提醒消费者要小心预缴式消费。
1: 我们都在这里呼吁受到影响的市民，如果是未作出举报的，请尽快向我们海关作出举报。也都提醒消费者在作出预缴式消费之前要审慎考虑，在购买服务之后要保留相关的单据和合约文件，以便日后需要作出申索的时候作为基本的资料。
0: 海关行动仍在进行中，不排除再有人被捕。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5: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报35,319点，升16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097点，升171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7,263点，升391点。S&P 500指数报7,725点，升58点。星期五的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报23,972点，跌640点。纽约期油报每桶。纽约期油报每桶$90.01，跌2.86。纽约金报每盎司$4,175，跌27蚊。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系0.7，英镑0.53，日元110.73，人民币4.71，港元5.51，台币22.34。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6: 在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7: 天气报告，
2: 大湾地区今日有骤雨，到下午多云，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1度。明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7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60%，今晚落雨机会20%，明日的落雨机会就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3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92%。
4: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8: 各位早晨，本塔比 Kensington Avenue 嘅天桥南端早前有交通意外，而现已恢复所有嘅行车线，但预计交通仍然会受阻。主要干道方面，一号公路西行方向近 Ironworkers 桥至到 Boundary 路多车，同样是西行方向近 Burnaby Lake 至到 Portman 桥一带挤塞。Queensville 桥的北行方向塞至 S Curve， 最后关注下屋桥的北行方向近西70 Avenue 至到5号路都多车。下次交通消息会在大约8:35到时见。
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

0: 号只系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唔好去错地方啊！
1: 除咗最受欢迎嘅海马钻石床褥同埋枕头之外，仲多咗好多床架同家具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0: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2: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中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
4: 各位早晨，我是黄凌润。人工智能正是加快生物医学研究，但同时亦都可能会降低制造生化武器的知识门槛，引发专家对生物安全的担忧。澳洲广播公司 ABC 报道，澳洲南十字星大学安全研究员说，实验室几十年来一早已经有能力制造病毒等危险生物材料，真正限制风险的是专业知识和技术门槛，而 AI 正是削弱这一层障碍。研究员说， AI 发展速度之快已经令人类监督日益困难，先进模型可能向缺乏正规训练的人提供制造病毒、细菌、真菌甚至未知病原体所需的信息，亦都可能协助恶意使用者规划怎样散播现有的病毒或者毒素。亦都有专家说，若果同类技术被滥用于植物科学，都可能会被用来设计攻击农作物的超级病原体，对粮食生产造成破坏。跟住我哋一起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起睇下精装快报啊！
5: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一下同埋订饼卡喇喎。
6: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5: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6: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5: 美心饼店梗
6: 有一
5: 间
6: 喺
5: 你
6: 附近。
2: 时事直击系由经已隆重进驻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 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3: 精装快报，
4: 环球日报报道，喺寻日，渥太华将计划兴建从亚省通往 BC 省海岸嘅输油管道项目，指定为国家重大项目，标志着同沿线原住民社区进行密集磋商和谈判的开始。一些原住民领袖已经对该项目表示担忧。总理卡尼在一个寒冷的朝头早在亚省北部宣布了这项消息。出席记者会的还包括亚省省长戴斯敏和该区各社区的原住民领袖。今次是根据加拿大建设法案首次正式认定一个国家重大项目。该法案在联邦政府支持下为项目审批提供了一条快速通道。这一项立法是卡尼经济议程的其中重要内容。虽然政府已经开始将其他项目列入国家重大项目清单，但目前尚没有任何项目最终入选。这一条管道项目如今命名为 Pacific Link， 下一步是接受联邦政府审查，以最终确定项目的各项条件。审查包括同持份者就项目所有权、原住民权利和环评等议题进行咨询。卡尼在昨日说，相关项目将会由渥太华重大项目办公室牵头，加拿大能源监管机构提供支援。该办公室的目标是2027年9月1号前最终确定项目建设条件，从而启动建设流程，并在2032年投入营运。项目预算总成本是在352亿至437亿元之间。卡尼政府一直致力于加快重大项目的审批速度。他说，近年来大型基建受到繁琐且往往重复的监管流程阻碍，这些流程的初衷虽然好，但在一个更加动荡、危险和分裂的世界里面，速度、确定性和可预测性是竞争优势。加拿大将会继续保持高标准，但这个高标准并不代表决策缓慢。不过 BC 省原住民议会区域酋长就表示， 省内好多

0: 受影响的民族对政府经过简短磋商就做出决定感到失望。他说一条输油管平均使用寿命是25年或者是50年甚至更耐，将会惠及几代人，不认为应该掉以轻心。他承认沿线130个原住民部落对项目既有支持亦都有反对，但他表示需要有足够时间进行磋商，并容许原住民部落获得自由事先同知情的同意。环球日报报道，根据为今个月稍后渥太华同布鲁塞尔峰会准备的联合声明草案，加拿大同欧盟计划将下一代支付系统连接起来，以实现更快的跨境交易。根据环球邮报看到的峰会公布早期版本显示，此举将会有助于消除两国之间商业和投资的障碍。声明又指出，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将会被命名为未来联盟。该声明草案并未详细说明下一代支付系统包含哪些内容，但其他人曾经用这个术语来指涉及一个国家核心支付基础设施的重大升级，通常围绕住即时支付构建。核心基础设施是一套中央系统，用于在金融机构之间进行支付清算和结算。而总理办公室就拒绝就联合声明草案作出任何回应，表示不会对泄漏的文件发表评论。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由车程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由十月起 ，BC 省大部分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都必须使用冬天胎或链条，违规司机将会面临121蚊罚款。
1: 警察与交通部执法官会执法，除面临罚款外，旅行可能会被中断，亦会被要求原路返回。
2: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程车身修理提供。
1: 列志文车程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程 Main 及五街，
2: 两街车程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3: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2: 早上八点半，
4: 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在星期三，一架货车冲入三角洲乔阿森庙商场外的停车场，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的意外，警方呼吁提供线索。事发在星期三的上午10:25，三角洲市警表示，乔阿森庙商场外的停车场有四名人士被一架货车撞倒，其中两人当场不治，另外两人受伤，警方怀疑是货车司机有突发疾病而引起。而警方又指事件和当地的全国真相与和解的活动无关，没有公众安全的威胁。警方目前未公布死者的姓名，而他们表示正同紧卑斯省验尸官服务处合作，为受影响家属提供支援。至于货车司机在现场接受治理之后被送院，其已经出院。三角洲市警表示已经对涉事货车司机进行问话，但未提出任何指控，呼吁有意外消息的人士致电604-946-4444，并引用案件编号126-18401联络三角洲市警。卑诗紧急治疗服务处当时就表示，事件派出了12架的救护车和2架直升机到场。总理卡尼都在昨日发声明，对于楚阿神第一民族失去两位深受爱戴的长者令人痛心疾首，向遇难者和伤者致慰问。卑诗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在星期三都向楚阿神第一民族致慰问。事发前，楚阿神第一民族在当地举行全国真相与和解的活动，活动原定在9:30在越原住民社区的娱乐中心举行，之后会游行至到楚阿神庙外的停车场3号入口。当局原定在当地为一个新的原住民族处揭幕。大批传媒一开始报道事件的时候，表示事件和当地的活动有关，但警方其后马上澄清和活动无关。温比斯臨時黨領 Dallas Body 表示願意和卑斯保守黨達成初選協議，但保守黨拒絕，令他十分之不解。 兩日前 Dallas Brody 就話 ，OneBC 唔會喺八個保守黨候選人派出選區嘅派出人士嘅選區推出候選人。

0: 提前规划啊，早啲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1: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 Lillooet Road。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新闻提要是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2: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3: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2: 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4: 天气报告：
5: 大温地区今日有骤雨，最高到下昼会多云，最高气温系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3。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1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7度。今日落雨机会系60%，今晚落雨机会20%，听日嘅落雨机会就系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3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湿度92%。
6: 想投身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angara College 的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可以帮你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同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网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你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同其他资助课程。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7: 各位早晨。一号公路西行方向，近 Ann Walker 桥至到 Willingdon Avenue 严重挤塞，同样是西行方向，近 Burnaby Lake 至到 Portman 桥一带都多车。 Queensborough 桥街北行方向，近 Boy 街交通受阻， Ann Walker 桥街南行方向，近 Keith Lane Park 有车龙。最后关注一下屋桥北行方向，近西70 Avenue 至到5号路交通都非常挤塞。今朝的交通消息去到这里，我们听日再见。
8: 各位听众，这排是不是很挂着我把声音呢？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最近没有开咪，因为我要参选列治文市议员，继续为大家发声。10月17号市议员请全投 Advance Richmond Kevin Lai、 Gary Law、 Wallace Pong、 Sheldon Sterick、 Grace Sang、 Sam Wang、 William Wang。 反毒品、保治安、拼经济、拒绝无谓加地税，市议员、项目委员全投 Advance Richmond。
9: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Raymond Leung 778-807-7497。
10: 好声好听961。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11: 咁啊，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嘅拍档啊。电话线上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 董达成。早晨 ，Ken。
12: 早晨，
11: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本地嘅消息先啦。咁啊，讲紧嘅系总理卡尼同埋亚省省长戴斯敏咧，就喺寻日举行联合新闻记者会。咁啊，宣布咧兴建连接亚省同 BC 省海岸嘅新输油管咧，将会成为咗加拿大嘅呢一个国家重大项目嘅，亦都系首个获得建设加拿大法案嘅国家重大项目资格嘅工程。咁啊，相关嘅项目就有望可以造就亚省原油直接输往西岸，然后再转移运油轮咧出口到亚洲。咁啊，两个人同时咧都公布咧，将呢一条新输油管命名为 Pacific Link。咁啊，不过宣布咧，并唔代表工程咧就落实兴建。咁啊，但系就可以精简相关嘅规则时间表同埋监管流程，有助推动项目嘅最终落实。咁我想请教 Ken 董达成啦，按照政府寻日嘅宣布，你又点睇呢一个嘅项目嘅官方最终版本嘅方案？

0: 咁啊，呢个项目对于我哋 BC 省方面咧，又有冇好处或者坏处咧？
1: 嗱，琴日嘅宣布咧 ，Mark Carney 我哋总理咧，同埋亚省省长Daniel Smith 嗰个公布咧系重要。一年虽然咧 ，Mark Carney 过去咧一连串嘅公布咧，你见到个部署咧都好唔同。咁琴日嗰个咧就真系咧。这个加拿大国家的重大项目的第一项，较早前我们讲这个压缩天然气啊，其他电网那些呢，其实都一路做紧的。但最重要的里程碑呢，可以讲呢，所谓重大项目呢，就是 Mark Carney 呢过去可以讲年半啊那个部署。这个大改变呢，就是第一件事他会看到呢，加拿大有好多能源，当然是石油啊、天然气啦。在环保的冲突之下呢，要有一个概念，加拿大人的明白的改变的。你见佢呢解释咗好多，部署咗好多，同埋呢我个安排都好重要。呢、这个安排呢，北油管啦，当然对环保的人嚟讲呢是好担心。好反對，咁所以佢過去咧保持咗喺北邊嗰個油運油輪禁運咧唔改，而擺咗落嚟南邊。咁呢一個咧就係、是可以講遷就西岸嘅原住民。當然 BC 省環保嘅都係好反對，因為喺上邊咧，如果運油輪有意外咧，可以講一發不可收拾，尤其是我哋啲重油。咁今次你見 Mark Carney 嘅安排咧，擺咗啊以億計嘅咧，就係喺個環保嘅保障，尤其是喺運油輪喺海面嗰個運輸嗰個防範，仲有就係對呢一個我哋講哺乳動物呢一個殺人鯨啊，同埋呢個鯨魚啊嗰、那個。保護同埋鯨嗰個聲波嘅影響啊，船嘅對魚類啊，對哺乳動物嘅影響。咁所以你見咧，佢都係樣樣都要照顧到。咁當然我哋言論自由發表意見咧，亦有贊成，有一個好保留原住民咧，就話任何資料我未有，我哋好保留呢一、這個支持與反對嘅聲音先。咁呢個事實係啱嘅，咁仲有就係話喺個商業商界咁唔同嘅方面呢，同埋加拿大嘅國民，更重要就係喺亞省嗰、那個呢一、這個公投嘅政治啦。嗱，咁我講咗呢個咁多方面呢，其實琴日嘅表現呢，可以講我自己個人意見呢，對戴思敏呢嗰、那個就非常之失望，因為嗱，分幾個角度去睇。第一件事就係成條油管嘅安排咧，我相信喺 Mark Carney 嘅領導下咧，嗰、那個集資啦，嗰、那個路線嘅安排啦，可以講咧就係戴思敏咧完全表現唔到佢個參與，尤其是咧其中一個最重要嘅條件就係要有私人投資。咁私人投資呢，其實喺一個月前呢，都有一間細嘅公司呢，就話啊一成嘅啫，投資一成。咁呢一個 Pembina 完全係一間可以講係 10% 一成嘅啫。咁而家就可能呢加到兩成。咁另外呢，加拿大政府嗱，我其實最早都指明呢，唔好由加拿大政府又好，省政府又好，省出錢。咁而家咧揾唔到私人投資，或者得一兩成嘅投資咧，其實大部分咧都反映到咧呢、這個未必一個好嘅投資項目。咁咧問題加拿大政府咧同省政府咧 Alberta 省咧要出七成至八成嘅資金。咁其實真係揾唔到私人公司投資咧，呢、這個係好大嘅敗筆。咁啊 ，Daniel Smith 就口口声声咧就好话好多私人投资，好多油公司投资。其实咧，琴日观察 Daniel Smith 嗰个表现咧，完全咧冇着墨啊！佢做过咩功夫？ 咁所以

0: 即係 Daniel Smith 呢一個咧，就係可以講，尤其是喺個公投方面，Mark Carney 我相信咧，盡量避免提公投呢個字，但係咧，我相信佢好強調呢一個係國家加拿大國家嘅投資嘅項目，咁擺到明咧就係將加拿大嘅統一啊嗰、那個咧係擺咗喺呢一個層面，都係為咗啊嚟緊嗰個所謂公投，睇下會唔會再有一個公投嘅公投，咁所以你見咧呢一個係對加拿大嘅成個團結咧係有幫助嘅。嗱、啊，咁我諗喺呢一方面咧，都係反映咗呢條油管。仲有一個重要嘅咧，呢條油管咧就其實要會落到我哋 BC 省嘅南部啊。我哋講嗰個 Roberts Pond， 咁呢個就喺Tawasin 附近噶啦，就唔係嚟到咧。而家我哋有油管去到 Barat 海嘅嗰度，可以講咧接近嗰個船運啊、航運咧，差唔多咧都係好高嘅交通密度噶啦。咁所以擺喺南邊咧，嗰、那個發展咧又係另外一個投資啊。咁所以你見咧 ，Mark Carney 喺整體咧喺好全面去睇佢睇加拿大嘅發展嗱。咁、啊、我轉咗講一講個角度，就係由國家嘅層面去講啦。咁你見咧Mark Carney 嘅部署咧？就是安排咗啊！嗰個第一件事喺國會通過一啲項目批准嘅速度，一年批准。咁琴日10月1日咧，可以講就係佢承諾咗咧，要喺一年時間咧去處理。咁你見咧呢一個咁樣嘅達到目標咧，就唔係呢一兩個月去講，而係你見佢咧 ，Mark Carney 係好全盤計劃咧。在加拿大10个省3个地区呢是去设计整个大蓝图。咁要赞呢就是 Mark Carney 的世界观。啊就是话你找到啲项目你都要同世界嘅市场接轨。咁你见呢过去呢马不停蹄呢就是要找市场。马不停蹄去找啊呢啲投资嘅来源。咁我諗呢呢个係重要嘅，就唔係一两日或者一两次呢就可以睇到。咁你见喺我哋呢段时间呢 ,Mark Carney 呢我接触到唔同嘅政党或者唔同嘅评论人呢对左中右都好对 Mark Carney 嘅呢我个表现係好嘅。咁仲有一样嘢我想讲呢就係、是、我个部署同埋每个省都有嘅。咁你见而家呢就喺 Alberta 省喺 BC 省。咁我相信呢嚟緊呢喺唔同嘅項目呢嗰個發展呢就重要。咁所以提一提就係特朗普係非常之唔開心嘅。
1: 嗯。咁啊喺全國層面呢聯邦保守黨黨領博麗治就話呢保守黨堅決支持修建管道。咁啊但係就批評卡尼呢用咗一年時間先至將呢一項提議呢放入呢個國家利益清單入面。咁啊，聯邦新民主黨黨領路易士咧就話政府嘅審批過程草率啊，咁啊同時無視環境保護，係對加拿大科學、公共衛生、共同安全同埋常識嘅冒犯。咁啊，我哋稍後翻嚟咧都會討論同省級層面相關嘅呢個爭議。
2: 恩語同路人。
3: 恩语同路人逢星期六晚上7点在 FM96.1 播出，敬请留意收听。
4: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5: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老先永担任列治曼斯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澳门村首，亦都是两个仔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治曼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0月17日投 Alexa Liu， 老先永，助师长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

0: 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1: CC直擊, 黃良仁。
2: 咁啊，針對呢一個聯邦政府同省政府尋日嘅一個聯合宣佈咧，講緊嘅就係將興建連接亞省同埋 BC 海岸嘅新輸油管項目列為建設加拿大法案下嘅首個國家利益項目嘅一個工程。咁啊，對此我哋 BC 省內咧唔同嘅政黨係都已經作出反應。 咁啊 ，BC 六黨咧就表示反對輸油管計劃，咁啊形容輸油管咧只會令海岸更容易受到美國總統特朗普嘅影響。咁啊聯呢個 BC 保守黨方面咧，尋日就舉行記者會啦，就對聯邦同埋亞省嘅呢項宣佈咧表示支持，又話如果保守黨組成政府咧，將會立即要求成立 BC 省、亞省同埋渥太華嘅三方工作小組。 咁啊，呢一個嘅Center BC 黨領咧，施愛玲咧就表示咧，輸油管預計將會創造就業機會，令人振奮。咁啊，但係 BC 省咧需要確保有足夠嘅培訓同埋工人嚟到找緊呢啲嘅機遇。 咁啊，而與此同時咧，呢一個嘅新民主黨黨領咧，係早期咧都係反對呢個項目嘅。咁喺尋日咧，佢就話呢個項目咧係亞省同埋聯邦嘅優先事項。咁啊，對 BC 省而言咧 ，BC 省同聯邦政府達成咗一項嘅協議，咁啊投資200億，係惠及省民同埋有具跨時代意義嘅一個基礎設施投資。 咁啊，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今次新輸油管道聯邦同亞省方面嘅宣佈咧？會唔會對我哋 BC
3: 省嘅政局或者接住落嚟省選嘅選情造成任何嘅影響咧？嗱，我都表示過或者評論過，尤其是而家我係省選啦，BC 省。咁問題就係呢個省選咧，可以講喺。 整個經濟咧係重要。咁如果我哋講 BC 省省選，幾個政黨喺 Marconi 聯邦嗰方面，關稅方面、經濟方面咧，其實嗰個影響咧係直接影響到聯邦嘅政策咧係不大嘅。倒翻轉就話 Marconi 所部署嘅依年半咧係對。 BC 省嘅經濟啊，其他省咧當然係重要。咁所以我哋 BC 省嘅政府或者政策咧，其實好被動嘅。咁當然過去咧，執政政府省政府啊，係對反映省民咧嗰個要求咧，係扮演一個重要角色啊。咁當然反對黨都應該嘅，不過我哋較早前嘅反對黨就亂糟糟啦，根本就冇可能咧。 係可以講到一啲公眾嘅一啲反應。嗱，咁講翻喺呢一個聯邦嘅政策咧，我相信嚟緊呢條油管咧，喺個 Alberta 省同 BC 省嘅經濟都重要，因為佢係分兩個部分，一咧就係建設個油管，建設油管咧就唔係由 A 去到 B 咧，就由 A 咧一度。 一路做過嚟 B 就唔係嘅，其實 A 同 B 中間咧就會有好多個地盤，好多個 site 去一路去做，咁啊中間會搏埋，咁所以你見嗰個就業起建築呢一個油管咧係嗰度2000計嘅人㗎啦，咁完咗之後咧，當然你個運作咧就係喺 Alberta 咧嗰個油嘅生產，咁油嘅生產咧其實咧就。 提到一點咧，就話會有新嘅科技。咁呢一個咧，我覺得喺呢個新科技係乜咧？就將啲碳氣咧，就收集喺地下。咁呢一個其實咧，真係仲喺研究階段嘅啫。呢個咁樣去提出咧，我相信只不過係俾一個訊息，我哋加拿大人俾我哋環保嗰方面咧係一個期望。至於呢一個係咪真係好實際，將呢啲？ 二氧化碳可以收集到嗰個效率幾高呢？未知嘅，但係有呢一個咁嘅提出項目呢，我相信都值得呢，就喺 Alberta 省呢，係繼續呢，係研究同埋投資呢方面，因為事實上呢。

0: 提煉、油砂同埋油咧，都係嗰個染污程度係好高嘅。咁所以我哋加拿大雖然我哋好環保，但係個碳排放咧，因為產油咧係非常之高。咁所以 Mark Carney 咧將呢個碳排放嘅程度咧個時間表咧推遲咧，我相信佢一定要有一個好嘅解釋同埋一啲補救嘅方式咧去做。咁因為呢個承諾咧，事實上我哋可以唔做唔多覺，但係當氣候變化引起嘅天災咧，我嘅損失咧其實係大嘅。咁所以應該喺真係賺錢之餘咧，一定要有一個防範同埋點樣去處理，真係要處理嘅呢一個心態咧，同埋承諾咧去做先得。咁所以你見咧，而家我哋講咧 ，Alberta 同 BC 省咧對呢個項目都係好正面，因為呢個係增加我哋嘅收入。有次我講到建造油管咧，就唔係淨係建所謂嘅工程，因為事實上咧好多工程師啊，好多其他嘅專業人士咧都會係有 project 啊受雇，因為有泵房啊，有啊所有嘅鋼嘅工程啊，運輸啊，咁整體咧。由真係一啲好高嘅專業去到一啲技術咧，都會受雇。咁所以呢兩三年咧，我個經濟喺呢一方面咧係協助到嘅。咁所以好應該就唔係單單靠一個啦。咁但係咧呢一個好全面，我哋嗰個 GDP 咧每年200億咧。都是一個大的數目，咁裏面當然我哋講到，除咗 GDP 之外，有幾多係淨賺嘅咧嘅利潤咧？有幾多人工嘅入息税啦？咁呢啲咧都係我哋嘅生產力嚟嘅。
1: 嗯。咁啊，正如刚才阿 Ken 提到啦，咁啊，政府方面就表示咧，一旦动工嘅话咧，呢个项目将会创造140,000个就业职位。咁啊，一个加拿大经济事务部长勒布朗咧，就需要喺出年9月1日之前准备好施工前设条件，以便开工建设。咁啊，目标系油管可以喺2032至33年间投入营运。咁啊，即使系寻日就宣布咗将呢个项目列入。即系将呢个项目认定做国家重大项目啦，咁啊，但系唔代表咧，听日咧就即刻有几百万桶嘅原油系可以出口到嘅。咁啊，呢一类嘅基础设施嘅建设咧，都系讲紧一个长远嘅投资同埋一个嘅长远嘅规划。咁啊，当然系若果真系落实嘅话咧，喺建设期间咧，包括就业啦，同埋对于沿线咧工人例如系住宿又好，或者是就餐又好等等咧，都会为地方的经济带来一些嘅收益。咁啊，但系与此同时咧，沿线一啲嘅原住民部落咧，亦都对呢一个项目咧系表示关注，尤其是讲紧系咨询期嘅问题啦，同埋咧对于环境嗰方面咧，当然系会项目会造成一个点样嘅影响等等咧，都系会有持续有唔同嘅团体去到发声。咁啊，而呢一个嘅今次政府、联邦政府同省府方面嘅宣布咧，刚才我哋亦都系提到喺省级嘅层面啦，唔同嘅省级政党咧都系作出咗回应。咁啊，而喺如今咧，省选即将举行之际啦。咁啊，除咗呢一个输油管道相关嘅消息之外咧，各个政党亦都系提出咗佢哋陆续提出佢哋嘅政纲啦。咁啊，包括系能源嘅领域啦，喺住屋方面嘅领域啦，生活成本等等啦。咁啊，都会引嚟咧各方喺度关注，尤其是仲有唔够一个月嘅时间。咁啊，而最新民调显示咧 ，BC 保守党嘅支持度咧，较两个星期。期前咧系上升7%啦，咁啊较新民主党支持度系高2%，咁啊与此同时咧喺生活成本、医疗、住屋个方面咧，呢三项议题仍然系选民系最为关注。咁啊，我哋都会持续去到跟进咧，喺呢个省选嚟临之际咧，各个政党之间嘅攻防啦，唔同嘅候选人嘅阵营嘅公道咧，以及喺后续呢剩翻唔够一个月嘅时间之内，仲有啲乜嘢嘅事情会发生，去到左右到省选嘅走向。咁啊，最终我哋都会系喺省选当日咧去跟进呢一个嘅投票结果。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而家先休息一阵。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仲永报道新闻。大温地区上个月的房屋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降 8.4%， 主要原因是公寓住宅成交量减少。大温地产经纪协会表示，在九月的房屋销售量是1717套，比过去十年的季节性平均值低 25%。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兼数据分析副总裁 Andrew Lees 表示，虽然整体销售下降，但是联排别墅和独立屋的销售量略高过去年同期的水平。温哥华所有类型住宅物业的综合基准价格是107.59万，较2025年9月下降 5.5%， 也都较今年的8月下降 0.6%。上个月新增房源是5852套，按年减 10.3%， 但比过去十年的平均高出 5.7%。同时总库存年减 4%， 去到16394套，比长期平均值高出 24.3%。北韵王家琪的藐视近日有不法分子在约会软件邀请受害人见面之后，被一群年轻人殴打。奇警表示，三宗事件都发生在八月尾，涉案人士都是约会软件 Grindr 的用户。Grindr 是一款由男同性恋者使用的约会软件。警方表示，受害人被一群是16至20岁的年轻人攻击。第一宗事件发生在8月27号，另一宗事件就发生在8月31号。两宗事件受害人都是表示，他们透过 Grindr 和某人联系，并且同意见面，到达目的地之后就被一群年轻人围殴。而两宗事件当中，受害人的车都被破坏。警方表示，在查阅闭路电视之后，发现一宗在8月29号发生的事件都是同这宗事件有关，不过这宗事件就未被报案。现时调查人员希望找到在8月27号在北温 Eldon Park、8月29号在 Rose Road 小学和8月31号在 Lynn Valley 小学的闭路电视片段，或者行车记录器拍摄到的影片。呼吁有上述的时间和地址消息的人士，可以致电604-985-1311联络北温王家琪警。而提警都分别公布了三个案件编号，去上述的三个事件可以分别引用去报告相关案件的线索，分别是26-18057、26-18481和26-20739。在香港机场的航天商场 Eleven Skies， 新世界发展和香港机管局就项目提前达成终止协议。机管局表示，日后会为 Eleven Skies 改名并且重新定位。由林汉山报道。
3: 新世界发展和机管局日前达成提前终止合约的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给机管局，由机管局的附属公司 IEC Holdings Limited 负责营运。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兼 IEC 行政总裁陈正思话 ：Eleven Skies 将会改名并且重新定位，并纳入为机场城市发展蓝图项目 Skytopia 的一部分，打造成香港的世界级娱乐枢纽。机管局话 ：Eleven Skies 占地大约380万平方尺，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当中一半会规划为娱乐设施，包括高卡车场、宠物友善设施等；另一半用地就会用嚟做餐饮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加入体验元素。而原本计划开设在户外类似日本足地市场的直送鲜活市集，就会改为设于 Eleven Skies 的室内位置。陈正思话，机管局好快会进行招租，并会增聘相关人手，有信心到启用的时候大部分地方都会有人承租。他期望 Eleven Skies 可以吸引更多机场中转客，并且结合 Skytopia 旗下的机场游艇港湾拓展海空旅游。根据协议，新世界会向机管局支付23亿元现金以及10.5亿元现金等价物。机管局财务执行总

0: 监李佩亨话，款额会全数拨入机管局嘅附属公司，用嚟营运 Eleven Skies。由于硬件设施已经建好，有信心资金足以应付营运开支，加上 Eleven Skies 嘅位置先天上不缺乏人流，相信能够做到财务可持续发展。至于当中两项设施，包括儿童职业体验乐园同 4D 动感飞行影院，就会按协议承诺继续由新世界承办。系咪需要向机管局缴交租金？李佩亨就话系商业秘密，不便透露。李佩亨又提到，2018年新世界投得 Eleven Skies 的发展权之后，出现一些不可预计的因素，包括疫情、新世界管理层变动等。若果透过法律途径解决 Eleven Skies 的问题，需时较长，顾及香港的长远发展。综合考虑之后，双方得出今次的共识，强调有关协议已经酝酿多时。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侨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com nintriu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3: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报35,376点，升22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091点，升171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7,193点，升321点。S&P 500指数报7,720点，升54点。星期五的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报23,972点，跌640点。纽约期油报每桶90.91美元，跌1.96美元。纽约金报每盎司4,160美元，跌41.9美元。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美元，0.53英镑，110.73日元，4.71人民币，5.51港元，22.34台币。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由而家至11日盛大展开，
5: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嘅大银幕同舞台。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5: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FM 961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 Peace。
4: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FM 961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5: 电影节期间，留意 MetaFan 尽情 vibe 一下迦南洲际的好戏连场，同开心大本营内的准时入场的重点好戏推介，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4: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6: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7: 天气报告，
1: 大陆地区今日有骤雨，到下昼多云，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1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7度。今日落雨机会是60%，今晚落雨机会20%，听日嘅落雨机会就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3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湿度92%。
8: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9: 时事直击，黄良仁。 咁啊，讲起选举咧，美国都将。

0: 会喺11月有一场嘅中期选举。咁啊，此际总统特朗普嘅贸易顾问就话咧，若果加拿大干预美国嘅中期选举咧，就将会付出更惨痛嘅代价。咁啊，讲紧今个星期咧，曾经多次批评加拿大嘅呢一名贸易顾问咧，这个纳瓦罗啊，就喺华府举行嘅一次经济会议上面威胁啊，话如果加拿大干预即将嚟临嘅中期选举，就会面临后果。咁啊，儘管尚未清楚啦，佢預想加拿大具體會採取乜嘢行動嚟到影響呢個所謂嘅做對呢個中期選舉做出個所謂嘅影響。咁啊，對此咧喺加拿大呢邊咧，總理卡尼咧就表示不予置評。咁啊，而我哋加拿大嘅談判代表勒布朗就話咧，加拿大政府無意因為捍衛加拿大工人企業同埋維護本國經濟而道歉啊。咁啊，都想請教阿 Ken 董達成啦。咁啊，納瓦羅所講嘅，似乎有喺度暗指緊咧，喺華府嗰方面咧，可能會有為加拿大利益進行遊說工作嘅人。咁你又覺得我哋加拿大會唔會干預到美國嘅中期選舉？又有冇動機去咁樣做咧？咁啊，對於呢個納瓦羅嘅威脅，我哋又驚唔驚咧？
1: 你问系咪威胁？我唔觉得系威胁。啊，呢位咧就系美国总统啊嘅经济贸易顾问。咁佢完全冇咩官阶嘅顾问嚟嘅啫。咁当然啊，去到白宫咧，就系有记者访问佢咧，佢每句说话都重要啦。咁啊，琴日咧，我想讲咧，即系正话我哋讲开油管咧，有一个好重要啊。虽然我哋公布就系嚟到西岸。就去太平洋我哋嘅市场，但係呢条油管呢有啲咩嘅暗中影响呢，就係我哋其实已经有一条呢超过六七十年嘅油管呢就係落美国嘅，咁呢个就係 Kinder Morgan。 Kinder Morgan 呢其实六七十年咁耐㗎啦，咁嗰个可以讲去過唔過到用咗100年呢，二三十年之後幾多呢大家都唔知道。一條油管呢除咗你嘅壽命呢都要睇市場。咁所以我哋講即係我哋嘅新嘅油管呢，我自己個人估計呢就話喂用油呢20年30年呢一路減㗎啦。嗰個燒油嘅方式。因為仲有好多代替㗎嘛。咁美國呢如果我哋有條新油管之後呢，我哋而家賣俾美國嘅油呢就係半價嘅。咁如果我哋將來有得揀客呢，咁所以一定對美國嗰個能源供應呢就有影響。咁問題我仲係講到喂唔用油用第二樣喎，但如果你睇美國嗰個走勢呢，美國有啲發電廠仲用燒緊煤㗎。大家可能想象唔到，咁所以你見佢嗰個能源嘅用量咧，用油咧，嗰個依賴係好高嘅，咁所以你見咧係一路有威脅。咁呢個經濟顧問當然睇到啦，但係佢琴日嘅重點就唔係講呢樣啦，佢就話：喂，你好多加拿大人喺我哋上街喎，特登咧呢個組織咧叫做 K Street 呢條街叫 K 啊，專佢自稱咧就係加拿大人。就反對特朗普啊嗰個貿易政策嘅咁樣，佢話呢班人咧就喺度干預緊我哋嗰個選舉中期選舉，咁但係中期選舉咧係咪呢班人可以影響到咧？其實最重要就係美國而家喺中期選舉嗰個咧，最大嘅議題就係民生啊物價嗰個税收啊同埋個赤字，咁所以特朗普搞咁多嘢咧就弄巧反拙嘅。咁而家伊朗嗰個形勢呢就僵局啦，講咁多都慢慢發展啦。但係如果你講返喺呢一個經濟顧問講嘅呢，就話喂你干預我哋美國嘅選舉喎。咁事實上呢喺個言論自由嘅國家呢一個公開嘅名義呢真係去批評政策呢，呢個冇犯法嘅。呢個係喺言論自由之下呢係講明我個來意呢就係批評你執政政府，咁會唔會干預呢？真係會嘅，因為你影響緊呢個訊息呢，說明咗個問題呢真係影響緊啲投票。咁但係問題美國人唔係就咁聽你一班人喺一個地區上街就可以改變晒㗎，你連 Michigan 黐住我哋加拿大嘅州我個參議員

0: 呢個做咗幾十年啊，呢個 Susan Collins， 佢咧係共和黨嘅，佢都反對特朗普嗰個政策。咁你見咧，今次嘅選舉咧，啊中期選選舉咧，特朗普係面對好大嘅困難啊。咁所以嗰、那個政策嚟緊咧都好重要。不過我趁呢個機會講講呢啲所謂干預，而家我哋加拿大省咧魁北克省有選舉，B 省有選舉，我哋有市選。咁其實我哋成日講話遊說 lobbying 咧，如果我哋暗中啊對一啲政府，無論你三級政府嗰、那個執政政府嘅遊說，所以我哋有一個最新嘅遊說嘅方案咧，一定要登記。咁假如你真係受咗利益僱用係去遊說嘅咧，你應該要註冊。咁當我哋啲政治人物咧聽到你講咧，知道你來意咧係有一個利益衝突嘅咧，會有一個好明確嘅聽法。但如果你暗中啊唔登記又收咗利益去遊說一啲政策，其實就可能以為你係一個民意咯。咁呢一個受接受嘅情況咧，係唔同，甚至乎咧，而我另外一樣咧就係、是、滲透啦。啊，咁滲透咧就係、是、同干預咧唔同啦。滲透就真係暗中喺我哋不同嘅社區社會裏面咧，宣揚一啲意識，甚至乎係假嘅信息。咁所以我哋喺選舉期間，喺對我哋政府政黨不同嘅政策認知咧，我哋作為一個加拿大國民，我哋選民咧，一定要認識到咧，而家我哋喺公眾嘅信息嘅來源同埋內容先得。
1: 咁啊，藉住講起遊說呢個機會咧，咁啊都想請教阿 Ken 董達成嘅。咁啊，其實喺民主國家嚟講咧，遊說係點樣進行、點樣做嘅咧？咁啊，而剛才都講到遊說同埋實際外國干預嘅分別啦。咁啊，遊說一個嘅政府咧，個界線喺邊度咧？
0: 嗱，假如我哋聯邦咧影響我哋有很多聯邦嘅政策啦，咁有好多登記咗嘅遊說公司咧，佢真係會約一啲政府嘅人員，包括部長啦、國會議員啦，甚至乎一啲官員啦，咁會約見正正式式咧，表明立場咧，佢代表佢係咩公司啊？佢係或者受身於邊一個政策，邊一間公司或者國家表達這個信息，正正式式就是說、我們希望呢加拿大的政策這樣改或者這個政策呢對我們有什麼影響、啊、這些呢就正式是遊說的。假如一些、在人權方面呢都有一些、NGO 啦，可能是非牟利機構啦，他們呢就是很明顯地有個、那個組織的名字呢去遊說咧，佢依啲係未必要登記嘅，因為佢好表明立場咧，係一個加拿大機構代表呢一個信息，但係咧佢咁好明顯地咧，都係來意咧好清晰嘅，咁所以要登記同唔登記咧係有不同，咁所以如果係有啲政治代表外國、代表商業、代表外國嘅商業，嗰啲咧就真係要登記啦，咁所以完全係冇我哋所謂歧視或者咧係影響我哋言論自由嘅，咁所以呢個係好清晰。咁加拿大已經係成立法，已經有一個執行嘅組織，過去咗兩三個月咧係推行。咁呢一個要求有呢一個登記法咧，其實已經係做咗五六年㗎啦。因為事實上我哋加拿大咧一路都俾一啲非法嘅遊說組織咧干預嘅，咁所以而家咧就好清晰，亦唔影響我哋大家咧對政府嘅表達。作為一個國民，作為如果有一啲特別嘅議題嘅 NGO 都可以表達咧。嗱，甚至乎移民服務嘅組織咧，好明顯咧，佢代表移民服務嘅，佢遊說翻移民服務嘅政策咧，依啲唔代表咧係暗中干預，或者咧就係暗中咧就係要遊說，咁呢啲係公開嘅遊說嚟嘅。
1: 咁啊，呢啲嘅喺一個民主國家入面咧，我哋都見到有好多

0: 唔同嘅團體或者唔同嘅聲音咧，咁啊都係好高興咧，阿 Ken 可以喺今日咧同我哋解釋一下呢個嘅遊說。咁啊，遊說嘅工作咧，通常咧，我哋選民嚟講，我哋經常係見到政客啦，或者係其他嘅持份者去到。公開咁樣講出佢哋嘅觀點啦，咁啊，但係咧都可以俾我哋睇到咧，喺民主嘅機制之下咧，係有好多嘅持份者，佢哋都可以透過咧唔同嘅渠道去到表達意見。咁啊，不過當然啦，咁都係要注意翻呢啲嘅渠道啦，係唔係有登記啦，以及係咧係唔係一個嘅正當嘅渠道。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1: 本拿比市民协会 BCA 领略本拿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务。
2: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仲不断扩建公园。
3: 10月17日投票俾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4: 我哋一起努力，令本拿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5: Authorized by Chris Wall,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ca。
6: 喂，几耐未试过咁样坐低放空一下？
7: 真系连电话都懒得睇，而家成个 vibe 松晒，
6: 咁就啱晒啦！即刻入嚟享受下属于你嘅最超空间，一齐尽情 vibe 一下。
8: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9: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0: 尽情 vibe 一下，
1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
12: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咁啊，關注翻一啲國際消息啦。講緊嘅係迪拜航空一架飛往特拉維夫嘅客機咧，喺今個星期三咧飛行途中啊，突然急速下降，咁啊，隨後要緊急降落喺沙特阿拉伯嘅機場。咁啊，喺呢個機上嘅副駕駛咧，呢個副機長咧就涉嫌喺駕駛艙內咧就用刀捅傷咗機長，咁啊導致咗呢個飛機嘅急降。咁啊，所幸其他機組人員同乘客咧係制服咗施襲者。咁啊，機組人員咧重新控制飛機，並且係緊急迫降喺沙特嘅。咁啊，機上174名乘客咧係全部安然無恙，咁啊，其中166人係以色列公民。咁啊，以色列外交部就話呢一宗係針對以色列人阿聯酋同埋亞伯拉罕協議嘅未遂襲擊事件，咁啊，旨在破壞以亞關係。咁啊，甚至乎咧，有分析認為咧，喺如今地緣政治局勢緊張之際咧，以色列今個月底咧就將會舉行大選，尋求連任嘅內塔尼亞胡主張更強硬嘅安全措施。咁啊，彭博社認為事件咧可能會令一個嘅內塔尼亞胡嘅支持度增加。今日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今次嘅呢一個嘅企圖劫機事件咧？咁對地緣政治嘅影響喺邊一度咧？事件又會點樣發酵落去咧？
13: 嗱，正話可以講有三個角度啦。第一件事咧，就係納坦耶胡嗰個選舉，當然喺國內咧，以色列咧，當然有支持佢，有反對噶啦。啊，咁我哋都見到咧。反對，就算喺美國咧，有以色列裔嗰啲咧，以色列人咧都反對納坦耶胡，即係喺西方國家咧都有示威嘅以色列人添。咁所以你見咧一啲政策咧都有正面反面嘅人去睇。咁所以咁，但係呢件事咧好明顯啊。第二個角度就係、是以色列人咧喺過去都係咧受到不同嘅。原因咧就係、是、襲擊嘅。當然我哋講不同原因，有政治啦、恐怖活動啦，依啲嗰個仇恨咧係一路以往過去嗰我唔好話幾十年、幾百年建立嘅仇恨咧，咁而家喺呢啲戰事戰爭衝突中咧，一路更加咧增加呢個仇恨。咁所以你見啦嗰、那個發展咧，都唔係一個。好的方向都是好悲观的其实。咁、这个一个情况。咁问题就係话点可以改变呢？如果立坦耶胡我哋所谓鹰派嘅呢以色列都会好

0: 長硬繼續落去呢，就喺呢一個我哋講加沙喺黎巴嫩啦，當然已經仲有就係佔領區啊呢啲呢，我個嘅情況呢一路會惡化嘅。有冇辦法可以真係走返去和平方面呢？唔係講咁簡單，真係有好多嘅情況令到呢這個衝突呢我就睇唔到一個改變嘅形勢。但係冇改變嘅形勢轉好而轉壞嘅呢，反而就更甚。咁而家你講返喺伊朗嗰個戰爭嘅衝突，其實呢亦係增加好多將呢個情況呢地緣政治啊正話講到呢，同埋呢一個範圍呢擴闊。咁仲有就係中東嘅派系。嗱，咁第三而家呢一今次嘅劫機呢都係好慶幸呢呢一個嘅發展。咁當然大家都好褒獎呢呢個印度籍嘅機長啦。咁你見呢真係機長同副機長呢嗰個拍檔呢就唔係你日日都同我一個人做嘅，真係呢係呢一個航空公司安排嘅，你個組員、你個機組啊啲，全部都咁樣安排嘅啦。咁所以佢哋個專業程度都好高嘅，即係個合作程度，去到拍埋位就工作。所以航機個安全標準呢，你見我哋成日講或者係電影見到起機之前嗰個checklist 啊，即係正副機長一路。要將嗰個過程咧，檢查過程咧，做足咧，都係依個咁嘅標準。嗱，我都好奇怪，點會有個武器可以運到上機艙咧？咁所以我哋今時今日過機場咧，都好好跟足呢一個規矩啊！大家都問，喂，電腦要唔要攞出嚟啊？呢一類咁樣啊，對鞋要唔要除啊？咁其實大家都好合作，已經係變咗一個常態。咁另外啲國家係咪咁做呢？咁你今次呢一個好大嘅問號。嗱，咁今次真係好好彩，兩個機長都唔能夠將個機呢平安降落，而係有人員呢喺出面呢可以嘗試降落到又安全嘅呢，呢個真係好彩。咁呢個唔係一架我哋所謂747啲大型嗰啲好自動化嘅，反而呢個細機咁都係當然我完全唔識駕駛這個飛機啦，完全沒有這個知識啦。咁所以即係呢個係一個即係萬幸中一個好嘅幸運呢，令到大家呢平安嘅。但係呢一個教訓呢都反映到唔同嘅政府點樣去處理一啲國與國嘅衝突。咁而家我覺得呢我用處理呢啲咁可以講斯文嘅名詞，但係呢啲衝突呢真係可以講唔容易去解決即係幾百年以上嘅一啲衝突，而家再走向一個加強衝突嘅方向添，我都睇唔到呢有咩機會呢可以改變。再加埋特朗普呢作為一個咁重要喺國際美國扮演嘅角色，而係推向呢一個更極端嘅衝突咧，其實唔係一件好事。
1: 咁都唔單止係呢一個嘅各個國家嘅內政，講緊而家喺地緣政治層面咧，而家國與國之間嘅矛盾咧，都係日益咁樣兩極化。咁除咗係國與國之間咧，唔同意識形態之間嘅矛盾，亦都係有一個兩極化嘅趨向。咁當然咧，係無論係持乜嘢觀點都好咧，或者意見立場都好咧，都唔應該係以犧牲無辜者嘅代價咧，就係犧牲無辜者嘅生命或者安全咧，作為宣示自己立場嘅一個代價。咁而今次咧喺呢件事件當中咧，呢個機師咧，這個印度機師，剛才Ken董達成都提到呢名機師咧，係努力咁樣咧去到同其他嘅機組人員咧制止施襲者咧，並且係將客機咧改為降落喺沙特咧，亦都係受到各方嘅讚揚。咁除咗係印度總理莫迪啦，同埋外長蘇傑生之外咧，連美國總統特朗普都係發文咧去讚揚呢名機長嘅行為英勇。咁都喺呢個世界上咧，有壞人，但係終歸咧都係有好人嘅。咁都可以見到咧，希望喺世界上有多啲一啲嘅英雄咧，可以去到為我哋呢個。

0: 嘅，咁纷乱嘅地球咧，去可以作出一番嘅贡献。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除咗紧张刺激嘅赛事外，现场仲有 DJ、音乐同灯光表演，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嘅速度与激情。
2: 早上9点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梁俊荣报道新闻。卑诗省各地方政府的市选会在听日星期六10月3号举行提前投票，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朝早8点至到夜晚8点。在列治文两个投票的提前投票站，位于 Jacobs Road 4151号的 Canby 中学，以及3号路6911号的列治文市政厅。列治文市府提醒选民，今届市选会首次采用双面投票，请在选民提交选票前要填写晒，确保填写晒选票的正反两面，仔细检查正反两面都有确实选择，才提交选票。在温哥华方面，就有59个提前投票站，合资格选民必须在10月17号要年满18岁的本国公民，登记日前都已经在卑诗省居住至少6个月，并且是在温哥华居住，或者拥有以本人名义登记在温哥华的房产至少30日。当局提醒要携带选民资讯卡。温哥华市府又指，由于选民今次在选票上要拣选多个民选公职，亦都要回答公投问题。选民可以使用规划你的投票应用程式，先了解候选人、有关支援计划、借款和公投的问题，并且选择投票的地点和时间。而温哥华市府都表示，在邮寄投票的申请数量，截至昨日已经超过18000份，比4年前的温哥华市选总数的10523份增加了70%以上。而邮寄申请邮寄投票包裹的截止日期在10月5号的中午12点，选民可以在网上申请或者致电311进行申请。在10月5号之后，选民亦都可以前往位于西伯 Avenue 305号的选举办公室去领取邮寄投票包裹进行投票，领取的截止日期是10月13号的中午12点。填妥的选票必须是确保在10月17号夜晚8点之前送达选举办公室。如果不能够在相关时间送达的选民，建议可以是使用特别的投票箱，以去投出相关的选票。而在本拿比市方面，亦都有6个的指定提前投票站在听日进行提前投票。选民要留意今次的市选，在列治文要选出1名市长，拣选8名市员候选人和7名学务委员候选人。温哥华选民就要选出1名市长，拣选10名市员候选人、7名公园局委员候选人和9名温哥华教育局委员候选人，亦都要就市款的资本项目进行3项的公投问题，以及就住市府是否要禁止公共场所吸毒，以及有关圣保罗医院是否强制变成强制医疗设施，而就住这两个问题进行公投。本拿比的选民方面就要选出1名市长，拣选8名市议员候选人和7名学务委员候选人。温BC 的臨時黨領 Dallas Brody 就表示願意同 BC 保守黨達成促選協議，但保守黨拒絕，令他十分之不解。兩日前，温BC 表示不會在8個保守黨候選人促選的選區再促選候選人。Dallas Brody 話：呢個決定是因為先前同保守黨臨時黨領杜朗恩會面之後所決定出嚟，但保守黨之後就在其中2個温BC 會派出候選人的選區同時促選候選人，包括吉隆拿中選區。Dallas Brody 話：保守黨是需要佢，為了同保守黨進行談判，願意撤回部分未公佈的候選人。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5: 有件重要嘅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6: 咩事啊？
5: 提前规划啊，早啲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6: 今年重阳节。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

0: 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4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93%。
1: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1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加加利今晚有雨，最低气温3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6度；温尼匹今晚有雨，最低气温9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7度。多伦多今晚多云，最低气温7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8度。满地可今晚多云，最低气温9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6度。渥太华今晚多云，最低气温6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6度。哈利法斯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1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17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咁啊，关注其他嘅国际消息啦。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形容咧，当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嘅决定系极其糟糕。咁啊，而如今咧，最后一批嘅美军终于咧系离开咗伊拉克咧，对美国而言咧系伟大嘅一日。咁啊，讲紧嘅系美军喺今个星期三咧，就终于完全撤出咗伊拉克啦，结束咗美国喺呢个中东国家长达23年嘅军事存在。咁因此咧，特朗普当日咧就喺自己嘅社交平台上面发文庆祝呢一个转捩点。咁啊，形容咧呢一个嘅经历漫长岁月咧，呢一切咧终于都成为历史啦。咁我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回顧翻一段嘅歷史啦。對美國嚟講咧，過去23年喺伊拉克嘅軍事存在咧，係對全球嘅格局咧有一個點樣嘅意義咧？咁啊，而如今美軍撤出咗伊拉克嘅，會點樣改變地緣政治咧？
5: 嗱，伊拉克打咗23年，當年咧啊，如果大家記得咧，其實就打呢、这、一个阿富汗嘅打阿富汗咧，就联合国啊，因为同埋咧呢一、这个 NATO 啊，北约美国系同加拿大都系北约国家其中之一。咁当啊两座大厦我哋讲受到袭击，美国本土受到袭击啦，咁所以咧大家咧联军咧出动咧就打呢、这、一个阿富汗，加拿大都去。咁我哋加拿大咧有陣亡啊殉職嘅，咁問題當小布殊就話要打埋伊拉克嗰個拗頭喎，啊佢話伊拉克咧有大殺傷武器，咁啊但係咧當時我哋嘅總理就係 John Kerchan 啊，可以講一個好老牌嘅政治人啊，當呢個總理，咁啊當然我哋美國唔係我哋加拿大都有情報㗎，咁就話喂有冇證據先，我哋出兵。咁所以咧，啊，經過好快嘅、好迅速嘅，因為出兵啊嘛，加拿大就話：喂，冇證據，我哋唔打。啊 ，no， 好簡單。咁其他國家包括英國啊、德國啊嗰啲都出兵。咁問題一打咧，啊，發覺咧，原來揾唔到大殺傷武器，啊，可以啊拉咗薩達姆落嚟啦。咁啊一個，但係搞到一團糟，一將官啊攻城啊萬骨枯。真係咧一個好大嘅代價，而呢一個咧所謂打伊拉克咧，去拉薩達姆咧，就係、是、要揾一個大嘅殺傷武器咧，呢、這個就係主題嚟嘅。咁打咗啊，都短嘅時間咧，小布殊就話：，哎，打完打勝仗啊，好快就講啦。咁問題一拖咗23年，咁你見咧呢一、這個？可以講連特朗普咧都好清晰話呢一個咧係一個錯誤嘅決定。嗱，如果你睇翻今次嘅戰爭咧，亦係反映到咧戰爭就好易打，就唔易收。咁如果你講美國而家咧喺伊朗啊嗰、那個咧打咗一輪就打完話打勝仗啦，咁啊打贏咗啦，咁但係你發覺咧嗰、那個拖住嚟講咧未解決到，而嗰、那個有能源的問題呢就已經在這裡。另外呢，如果我們說最近的戰爭，除了 普京。

0: 斯入侵烏克蘭又打了五年啦。咁你以色列當然就一路喺度啊完全係冇停過啦。咁所以戰爭咧就唔係咁易去，唔應該啊咁易咧去發動嘅。咁較早前咧，我見啊美國嘅戰爭部啊 Pete Hegseth 咧就召集曬所有三軍司令啊嗰啲高級嘅將領咧坐曬喺度，佢自己喺個台咧啊作為一個可以講武聲上將啊教訓呢啲咧搏全部搏頭有聲嘅將領咧，就話佢哋啊要嗰個軍紀唔得啊，軍嗰個軍事行動唔夠出力啊，教訓呢班將領。咁所以你見咧啊，上下齊心咧係重要嘅。咁如果你話講啊，今次特朗普撤回啲軍隊咧，都係啱嘅，因為事實上咧，軍人咧真係預咗咧係為國殉職啊，先至係參軍。咁如果你打啲不義之戰咧，你叫啲將領同你賣命，叫前線嘅軍人同你賣命咧，其實咧你就係得唔到軍心嘅。
1: 嗯。咁啊，而如今咧，系喺23年之後咧，美軍最終撤出咗伊拉克啦。咁啊，喺當地嚟講咧，都變形成咗一個新嘅安全形勢。咁啊，目前嚟講，呢個順利派政府咧，就要獨立面對當地嘅一啲嘅唔同嘅武裝派別啦。咁啊，亦都係喺目前嚟講，23年之後咧，似乎咧伊拉克咧要走向一個真正和平穩定嘅道路咧，都依然係對於政府嚟講咧，都依然係任重道遠。咁啊，對美國而言咧，呢23年嘅軍事部署咧，都迎嚟咗一個嘅終結啦。咁啊，過去呢段時間咧，對於美國而言又會有啲咩嘅教訓咧需要吸取咧，咁啊呢個咧都需要咧當權者佢哋咧自己考量。咁啊，我哋轉關注一下亞洲方面嘅形勢啦。咁啊，講緊嘅係有路透社報道話啦。咁啊，儘管咧係報道指出咧，中國嘅方面咧，國家主席習近平咧曾經指示軍隊要喺2027年之前做好必要時以武力奪台嘅準備。咁啊，路透社就引述呢一個知情官員最新透露啦。美國方面認為咧，中國喺2028年之前攻台嘅機會越嚟越低。咁啊，路透社引述兩名現任同埋一名前任嘅美國官員去到表示，最新評估嘅當中咧，主要原因有兩個。咁啊，首先咧就係中國反腐運動令到軍隊戰備狀態出現延誤。咁啊，另外咧就係北京期待台灣2028年選舉將會帶嚟一個有利於台灣、將台灣置於中國控制之下嘅政府。消息人士繼續補充話，若果2028年呢是民進黨實現第四次連任，尤其是若果現任總統賴清德繼續執政，北京考慮動武的機會就會增加。我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你又怎睇呢啲嘅路透社方面引述的消息人士嘅講法呢？目前嚟講，台海的局勢是怎樣呢？
0: 我就冇軍事情報啦，正如同大家一樣咧，都係去觀察啊不同嘅發展、不同嘅新聞啊政治嘅形勢。嗱，如果你睇翻2027會唔會武統台灣咧？中國武統台灣咧，機會咧其實係唔單止係零，係負數添。即係如果你問我啊，點解咧？啊，如果第一件事你要武統，一定有一個武裝嘅能力。如果我哋睇翻最近嘅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最近嘅美國轟炸伊朗，你要打擊佢可以講係容易，你要佔領佢都容易，你要守咧就難啦，仲要管治管佢咧仲更難。咁仲有就係話喺中國嚟講咧，啱啱你講軍事嚟講咧，2026年5月，即是我哋今年5月啦，中國嘅國防部、火箭部啊，李尚福嗰啲啊落馬啦，仲要判死刑喎、死緩喎、終身監禁喎，唔知點解啊。咁另外呢，最近嘅你講喺9月劉振立呢啲呢，又係開除黨籍，又係軍籍添，仲埋呢就係、是送辦處理啊。咁另外張友俠一个咁高级嘅一月咧，就系被审查，九月即系

0: 個月，就上個月啦，開除黨籍，仲要咧就係、是、要檢控。咁你見喺啲咁重要嘅將領咧，係冇咗之下，咁有乜嘢可以處理到代替到，而係備戰到啊，可以一觸即發咧？嚟緊呢一年咧，我就睇唔到嗰個機會。咁仲有就話，假如你當台灣嘅選舉，你做軍演，你做操下火箭、操下炮，咁你就其實幫台灣助選嘅啫。咁、啊、所以又嚟多次民進黨大勝。啊，咁啊，蔡英文就已經係啊呢一個證明咗㗎啦。咁第二次咧，你講民進黨咧，蔡英文咧就係、是、香港啊嗰、那個處理香港嘅示威啊，無端端就係要送中，咁所以你嗰、那個當啊中國係猛宣傳咧，就係、是、一國兩制要台灣咧係一國兩制咧，咁呢一個咁嘅所謂一國兩制嘅政策嘅招數，仲有冇人信咧？咁呢一個，如果你唔係用呢一個和平嘅方式，係冇統嘅咧。正話我講到就係、是，咁最近台灣就已經話啊。添置好多新嘅防御方式啦，包括咧就係、是、無人機啊，依啲咁樣嘅，同埋新嘅美軍嘅呢啲裝備。咁當然習近平去探訪特朗普咧，仲未有呢個決定。但係假如呢個訊息嚟緊呢幾個月咧，啊，我相信咧特朗普同埋參眾兩院咧都會。在呢方面咧有所發展有所決定嘅，咁所以你見咧，嗰、那個形勢咧就唔係話做就做，同埋你好多部署攞咗台灣之後，你點管理咧，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
1: 嗯，咁啊，報道就話咧，中國方面咧係未有公開咁樣確認過所謂2027年嘅戰備命令。咁啊，但係咧喺呢一兩年嚟咧，佢報道咧都一直有提出呢一件事。咁啊，有趣嘅係喺報道同時提到啊，到底中國幾大程度上咧會將2028年嘅美國總統大選視為採取軍事行動嘅重要指標咧？咁啊，美國唔同嘅匿名官員都有唔同嘅睇法嘅。咁啊，有一啲嘅人就認為咧，北京可能會評估美國大選嘅結果。咁啊，但係亦都有美國官員話咧，北京認為民主共和兩黨嘅立場咧喺台灣問題上係並無異議。咁我哋都会持续关注住呢一个海峡嘅局势。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阿 Ken， 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睇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八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BC 省将会在10月24日举行省选，有很多不同的投票方式，而你的决定会影响 BC 省的未来。
5: 我通常都会揀提前投票，比较简单嘛。
6: 我更喜欢邮寄投票，超方便。
5: 我就会去我那区的选举办事处投票。
6: 而我就最喜欢在最后投票日亲身去投票了。
4: 投票方式选择多，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 BC 省选举的详情了。
7: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8: 兴奋剂是反之能够刺激脑部和中枢神经系统的药，包括多种处方和非处方药物，部分列为违禁药。如果使用不适当，可能对脑部造成严重的损害。咖啡因和尼古丁亦都属于兴奋剂，最常用的兴奋剂是安非他明、可加因、冰毒、摇头丸、麻黄碱和槟榔。低剂量的兴奋剂可以带来兴奋愉悦的感觉，提高精力，又会变得健谈。摇头丸兼具兴奋和迷幻作用，减少警戒心和增加亲近的感觉。但如果服用高剂量，可能会焦虑和紧张、颤抖、作闷、体温升高、脱水，引发癫痫症状，甚至陷入昏迷和死亡。兴奋剂的不良效应除了剂量之外，也会因为不同剂剂的功效 个人的健康状况

0: 体重指数，系咪惯常服用，同埋有冇混合其他药物或者酒精，造成不同程度嘅风险同埋损害。当兴奋剂嘅刺激作用消退之后，服用嘅人可能会变得情绪低落同埋崩溃，以致渴求继续吸服。急性质接收服用过量兴奋剂嘅病人，常见症状系胸腔闭门或者剧痛、血压同脉搏飙升，少部分可能引发心脏病或者中风。身体肌肉抽搐或出现痉挛症状，体温持续上升，大量出汗可能会导致脱水。如果不能够尽快降温同埋补充水分，可能会对脑部同埋肾脏造成永久嘅损害。街头毒品可能混合兴奋剂同埋鸦片类药物，病人嘅呼吸变得唔稳定。喺注射纳洛酮阻隔咗鸦片类药物苏醒之后，兴奋剂嘅影响呈现，病人可能变得惊惧同埋惶恐。行为失控同埋暴戾。我系施明医生。
1: 买肉梗系要啱自己口味，想食厚切定薄切，想要边个部位，而家就嚟 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啦！新店提供客制化切肉服务，你可以按自己嘅喜好拣想食嘅部位同切法。如果想方便啲，仲可以选择各式各样嘅腌制肉类，直接买翻屋企，简单煮一煮就食得。想食边款，点样切，欢迎嚟店内话我哋知。仲等咩？快啲嚟 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慢慢拣啦！
2: 好声，好听，
3: 九六一。

0: 科。
1: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会在接下来的11和12月达至顶峰，形成超级厄尔尼诺现象，会导致暴雨、干旱和高温等等的极端天气。厄尔尼诺这个名称源自西班牙语小男孩，最初由秘鲁一带的渔民用，每年接近圣诞节的期间，秘鲁和厄瓜多尔沿岸的海水有时会异常变暖，令到鱼类大减，渔民的捕鱼量亦都大跌。由于这种海水变暖现象经常在圣诞节前后出现，所以又被叫做圣婴现象。科学家后来发现，这个现象其实不只是南美洲沿岸海水变暖那么简单，而是涉及整个热带太平洋海洋和大气之间的复杂互动。正常情况下，赤道附近的顺风会由东向西吹，即是由南美洲方向吹向亚洲。强劲的风会将赤道太平洋表面比较温暖的海水推向西面，所以印尼、菲律宾附近的西太平洋会积聚大量暖水。相反，南美洲沿岸就会有深层比较寒冷、营养丰富的海水向上涌升。这些深层海水带着大量的营养物质，可以养活浮游生物，再形成丰富的鱼类资源。所以秘鲁沿岸本身就是世界重要渔业区域，但是当厄尔尼诺开始形成的时候，赤道太平洋的正常状态会逐渐改变，风会减弱，甚至在部分时间出现反向的气流。原本积聚在西太平洋的暖水就会向东面移动，流向中部和东部太平洋。结果南美洲沿岸原本应该涌上来的冷水减少，海面的温度就会比平时高很多，温暖的海水会增加蒸发，令到空气更加潮湿，改变云层和落雨的分布。厄尔尼诺期间，南美洲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异常的大雨和水浸，而澳洲、印尼等等的地方就有机会比较干燥。至于北美的天气亦都会受到影响，例如美国南部和部分地区有机会较为潮湿，而本国西部等地的冬季天气模式亦都可能出现改变。不过厄尔尼诺并不代表每一个地方每次都会出现完全相同的天气，实际影响仲会受季节、其他气候现象和当时大气状况影响。厄尔尼诺通常不是每年都发生，而是大约每隔几年出现一次，而且每次持续的时间亦都有所不同，通常会维持几个月至一年左右，有时甚至会更加长。
2: PFRI 对罪案和硬性毒品方面有很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审官健同 ABC 团队。 Authorized by Gord Shoberg Financial

0: spe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1: 好声好听九六一。
2: 精装快报。
3: 环球邮报报道，在昨日，渥太华将计划兴建从亚省通往 BC 省海岸的输油管道项目，指定为国家重大项目，标志着同沿线原住民社区进行密集磋商和谈判的开始。一些原住民领袖已经对该项目表示担忧。总理卡尼在一个寒冷的朝头早在亚省北部宣布了这项消息。出席记者会的还包括亚省省长戴斯敏和该区各社区的原住民领袖。今次是根据加拿大建设法案首次正式认定一个国家重大项目。该法案在联邦政府支持下为项目审批提供了一条快速通道。这项立法是卡尼经济议程的其中重要内容，虽然政府已经开始将其他项目列入国家重大项目清单，但目前尚没有任何项目最终入选。这一条管道项目如今命名为 Pacific Link， 下一步是接受联邦政府审查，以最终确定项目的各项条件。审查包括与持份者就项目所有权、原住民权利和环评等议题进行咨询。卡尼在昨日说，相关项目将会由渥太华重大项目办公室牵头，加拿大能源监管机构提供支援。该办公室的目标是2027年9月1号前最终确定项目建设条件，从而启动建设流程，并在2032年投入营运。项目预算总成本是在352亿至437亿元之间。卡尼政府一直致力于加快重大项目的审批速度。他说，近年来大型基建受到繁琐且往往重复的监管流程阻碍。这些流程的初衷虽然好，但在一个更加动荡、危险和分裂的世界里面，速度、确定性和可预测性是竞争优势。加拿大将会继续保持高标准，但这个高标准并不代表决策缓慢。不过 BC 省原住民议会区域酋长就表示，省内很多受影响的民族对政府经过简短磋商就做出决定感到失望。他说，一条输油管平均使用寿命是25年或者是50年甚至更耐，将会惠及几代人，不认为应该掉以轻心。他承认沿线130个原住民部落对项目既有支持亦都有反对，但他表示需要有足够时间进行磋商，并容许原住民部落获得自由事先和知情的同意。环球日报报道，根据为今个月稍后渥太华和布鲁塞尔峰会准备的联合声明草案，加拿大和欧盟计划将下一代支付系统连接起来，以实现更快的跨境交易。根据环球邮报看到的峰会公布早期版本显示，此举将会有助于消除两国之间商业和投资的障碍。声明又指出，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将会被命名为未来联盟。该声明草案并未详细说明下一代支付系统包含哪些内容，但其他人曾经用这个术语来指涉及一个国家核心支付基础设施的重大升级，通常围绕住即时支付构建。核心基础设施是一套中央系统，用于在金融机构之间进行支付清算和结算。而总理办公室就拒绝就联合声明草案作出任何回应，表示不会对泄漏的文件发表评论。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4: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大湾地区上个月的房屋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跌 8.4%， 主要原因是公寓住宅成交量减少。大湾地产经纪协会表示，九月房屋销售量是1717套，比过去十年的季节性平均值低 25%。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兼数据分析副总裁 Angelis 表示，虽然整体销售下降，但联排别墅和独立屋的销售量都略高过去年同期水平。温哥华所有类型中住宅物业的综合基准价格是107.59万，较去年九月下降 5.5%， 但较今年八月就下降 0.6%。 在早前发生的杜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阿联酋总统顾问表示这件事件是恐怖袭击行为。由梁正涛报道。
2: 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说，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机长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的副机长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事发在星期三，再有以色列乘客的涉事航班在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根据沙特内政部的声明，航班载有174个乘客和8个机组人员，飞行途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沙特有关部门批准航机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航班在星期三朝早9:45安全着陆，同日下午5:40所有乘客乘搭迪拜航空调派的替代飞机继续行程，机长和副机长以外的机组人员坐另一架飞机回迪拜。报道说，副机长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30秒内飞行高度骤降4300米。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飞机重新受控。报道又说，一个乘客是一个空难调查节目的观众，他表示运用节目内容协助飞机恢复稳定。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色列驻阿联酋大使说，目前要就事件下结论为时尚早，亦都未确定犯案动机。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根据收集到的施袭者个人资料，他接受过伊斯兰激进主义灌输，显然有自杀倾向，亦有可能企图让飞机坠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说，将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并呼吁司法部和外交官员动用一切可行手段，引导那个副机长到以色列，在以色列司法体系之下起诉他，令他要就企图坠毁飞机并谋杀百几个以色列人付出最沉重代价。
1: 据报，美国正向中东派遣更多的航空母舰打击群。由周浩辉报道。
3: 最新一期《美国时代》杂志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11月中期选举之后可能对伊朗重启大型攻击。与此同时，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报道说，美国近期在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组爱国者导弹系统，目的是向盟国保证，一旦美国重启对伊朗发动大型攻击，美国会继续保护当地的能源设施。报道又指出，美国攻击伊朗的时候需要使用盟国的领空，而盟国希望到时自己的石油设备得到保护，如果得不到保护，就可能不会被美国使用领空。另外亦都有报道说，美国国防部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的打击群，还有更多海军陆战队的舰艇，并且向当地增派近10,000名的士兵，其中由三艘舰艇组成的两栖戒备群上个月已经出发，再有海军陆战队的官兵，连同今个星期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会超过50,000人。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和华尔街日报都报道，罗斯福号航母上个月27号离开加州港口，预计11月抵达中东。报道指出，美国目前已经有两艘航母在中东，而其中华盛顿号可能会返回日本的母港，如果不离开的话，会是今年4月以来首次有三个美国航母打击群在中东地区。而对于有关报道，白宫和五角大楼仍然

0: 未有回应。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而在中国的国庆黄金周的第二日假期，香港入境处表示，截至到夜晚的九点，有超过954,000人经过个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接近478,000人次入境，中国的旅客占超过227,000人次，最多的旅客经由西九龙高铁站入境，而出境就有超过47,700人次，香港居民接近280,000人次，最多香港人经过罗湖口岸去出境。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Supercard 超百卡本周推介。三合一超声波美容铲原价135元 ,Supercard 特价49.9。
3: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的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的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2: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有骤雨，到下昼会多云，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1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7度。今日落雨机会是60%，今晚落雨机会20%，听日嘅落雨机会就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91%。
4: 卑诗省将会在10月24号举行省选，有好多不同的投票方式，而你的决定会影响卑诗省的未来。
5: 我通常都会揀提前投票，比较简单嘛。
6: 我更喜欢邮寄投票，超方便。
5: 我就会去我个区的选举办事处投票。
6: 而我就最喜欢在最后投票日亲身去投票了。
4: 投票方式选择多，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诗省选举的详情啦。
7: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8: 系，我个仔上星期啫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10塊木板啊，几犀利！
5: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9: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4至13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5: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
10: 好声好听，九六一。

续今日星期五的爱看世界，我是真人沙飞宝。我的 friend 开始问我，他说宝宝你现在数码隐居嘛，那平时我们找你真的会复我们的，他们在这里测试，他说复我们那个是你真人本人啊，还是你的 AI agent 啊？一部分是真人，一部分即 depends on 特别跟工作有关的呢，譬如处理 email 啊，这些已经我就即分了给我的 AI agent 去做了。我昨天不是推介过的，我这排就用 Meta 的 Muse 呢，我个人真心用，真心用家推介，我觉得真的不错，大家可以去试用一下。我开头都是给他铺天盖地的广告，就是令到我觉得哎，是不是差不多的那些工能咁，我當時下載嘅時候，我又諗，哇！佢一連串連埋我啲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WhatsApp 啊，即係所有嘅嘢。咁其實你當你用一個 account， 即係你同一個 account 登錄曬所有嘢嘅時候，其實嗱，如果佢要睇你所有背後嘅嘢，就完全清晰曬你嘅人生噶啦嘛。咁但係我係本住試新嘢，我最中意試新嘢，本住試新嘢。

試咗話俾你知好唔好？嗰個經驗係點樣樣？咁我試咗排就，我係好方便啊！嗱，譬如我頭先所講到咧，我今日就係要講啦。我琴日所講就係話，我用呢個平台，佢要幫我喺一個 AI 嘅平台入邊 refund， 因為我一路收唔到嗰$30几啊嘛。咁所以咧，我就同佢講，將之前嘅對話俾咗佢啦。呢個係即係早幾日嘅事啦。然後佢自己就去幫我 back and forth 同對方 send email， 即係同嗰個平台 send email 去聯絡。然後我都開放咗一啲適當嘅權限俾佢嘅。總之佢 back and forth 幾個回合，以前呢啲係自己真人坐喺度，從前就係即係真人對真人嘛。而家我就發現都冇乜好傾㗎啦，對面一開始都係 AI agent 嚟嘅。咁所以我就咁你哋 AI 自己傾完先。咁總之咧，最後嘅結果，咁而家我知道3至5個工作日之內，筆錢就會翻到去我原先即係 payment 嗰張嘅信用卡啊。咁我中間咧，我淨係對住 Muse 去同佢溝通咯，我就冇打開過我任何 email 嘅。咁佢每一步就會話俾我知對方點覆，嗱而家我又點覆佢。咁當然呢度真係未來我會探討就係呢個權限嘅問題，因為當我哋同 AI 去對話嘅時候，已經唔係問問題咁簡單啦，佢係幫我哋做事，曾經嘅做事，即係之前我都有講，由上年開始就已經進入到 agent 嘅時代啦 ，AI agent。咁當時可能會對於我哋日常生活影響唔算太大，因為就係工作嘛。如果你本身工作開始用嘅，公司開始用，或者你嘅部門開始用嘅，你就會知道我實際需要，所以我用更加多嘅時間去了解。但係而家當呢一樣嘢已經嚟到我哋係一個 personal 嘅 agent 嘅時候咧，咁即係話係我哋老百姓嘅事噶咯，日常生活當中。咁而家我對於我嚟講，之前有用唔同平台嘅 AI agent， 但係呢一刻當我接觸到 Muse 之後咧，係真係一個個人助理，佢真係我個以前冇呢種感覺，雖然用過類似嘅功能，但係而家就係呢種咁樣樣咯。同埋咧，你要俾佢嘅權限，包括就係譬如 access 你嘅 email 啊、你嘅 drive 啊、calendar 啊，即係睇下你自主俾幾多佢嘅啫。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咧，我琴日提過咧，佢哋係有自己嘅電腦噶嘛，呢啲 AI agent 個意思就係虛擬電腦，唔需要喺你部電腦 cloud， 即係唔係 I mean 唔需要喺你本地電腦，佢可以喺 cloud 嗰度有佢自己部電腦。咁呢個出現咗嘅情況，我今日一早咧亦都收到我嘅 AI agent send 俾我，同我講佢話你嘅 Gmail 入邊咧有一個 security alert， 就係話有一個critical login 啊，即係有風險嘅登入。咁以前你一收到呢個好緊張㗎嘛，但係呢嗱你要清晰地，因為我之前我記得喺一個時間點，就係差唔多個時間點嗰度，我係用咗我呢個 AI personal agent 嚟用佢嘅虛擬電腦嗰個界面去登入咗我嘅 Gmail 嘅郵箱 account。咁跟住我就同返我呢個 agent 講，我就話嗱，因為當時係呢個問題，所以你幫我查清楚係嗰次嘅 login 喎，咁因為佢哋係用佢另外一個虛擬電腦嘅界面去登錄㗎嘛。呢個呢又值得我嚟緊再同大家探討，因為呢啲時候又係出現咗一個問題啦，就係話既然你唔喺自己部電腦度去輸入呢一啲嘅 account 名啦、密碼啦咁我而家 email 對於我嚟講 OK， 同埋我信得過我呢個 agent 嘅平台嘛。但係當未來嘅時候，你唔覺意同埋你見到嗰個網站係真係嗰個網站嚟嘅，咁我登錄應該冇問題㗎。呢個就係 Microsoft 之前出現咗一次嘅 AI 詐騙啦，就係近日嘅事嚟㗎咋。呢個我轉頭揾個機會同大家去分享啊。哇！即係所有呢啲，我就發現以前對人你會覺得哇好攰咁樣，可能人際關係令到你好攰。但係當你進入 AI 嘅世界嘅時候，你就發現其實對住 AI 你係要打醒更加多嘅精神，因為而家出現嘅咧唔係話 AI 同人啊，嗱 AI 同人已經係開始有個協作嘅關係啦。但係而家仲出現咗一個多方嘅局面，就係你一講到 AI 詐騙咧，已經係全套即係全套系列㗎啦。佢自己會完整完成，人介入已經係好少啊！已經嗱，以前我哋講收到嗰啲 email 咧，你係統一嘅，佢發10万封 email 出嚟，你睇下你 spam 入面嗰啲都係話咩我有筆資金，咩有個遺產，唔知幾多萬，即係心諗點會揀中我啊，同埋關我咩事啊咁你嗰啲就係好自然，你會睇到佢每一封 email 嘅內容都一樣，10万封 send 出嚟俾10万一個人，其實佢只要中咗個別嘅，佢就已經呃到錢㗎啦嘛。但係我想表達嘅就係嗰個 email 係一樣嘅，但係而家10万封嘅 email， 佢係有10万封。不同的内容啊，为什么他为什么会认识我们了解我们，因为他就是 access 到我们的 email， 他知道

佢一學你放開放咗權限之後，有機會嚇，我唔係話每一個平台，佢就會睇曬你嘅 email 入邊邊個係老闆，邊個係財務部門，你哋最近傾咗啲咩客户？哇！咁佢就已經識得點樣一系列嘅詐騙去呃錢啦。即係好恐怖啊！呢個世界，所以咧，我去了解 AI 咧，一定係從兩方面嘅。除咗哇，好激動啊，好激動啊，好多新嘢啊！但另外一方面咧，即係譬如我嘅呢、這個personal agent， 佢 send 呢個 email 去提醒我，有一個疑似係 spam 嘅 login 喎，咁我就真係要追尋翻咯。同埋呢度都講到一樣嘢嘅，點解包括我哋加拿大之前嗰個討論咧，都係面向我哋加拿大人，就係話究竟 AI agent 做過啲乜嘢嘢？所以呢啲平台佢一定要有 activity。Log， 你每一步幫我做過乜嘢嘢，我可以追尋翻啊！同埋而家你睇下 OpenAI 佢最新發布會發布咗廿幾項全新嘅功能。總之簡單啲嚟講，其中一樣最引人注目嘅就係話，你熄咗部電腦，佢完全你瞓緊覺，佢可以喺雲端喺佢嘅虛擬電腦嗰度幫你完成你所需要嘅工作。之前唔係噶嘛，你要用ChatGPT 嘅 agent 嘅時候，你用 Codex， 首先你要開住你嗰部電腦，電腦唔可以刪啦。之前啊，跟住你部手機咧，你先至可以。我而家出去食飯，我而家瞓覺，你就用手機嗰個平台端嚟睇翻你嘅遠程係咪做緊啲咩工作，有冇啲咩嘢要你 approve？ 哇，好啦，好煩啊！唔好煩啊！週末嚟啦，唔好諗咁多先。我哋簡簡單單去諗下，點解 Donald Trump 喺早兩日嘅一個會議上面去同，即係佢咪同好多嘅科技巨頭，即係美國嗰班，然後就去開咗個會啊，簽咗啲協議咁樣咯。我轉頭詳細講啦。但係當時吸引我嘅就係、是，AI 唔叫 AI 啊！嗱，呢個唔係法律嘅文件，但係由佢講俾大家知，即係Donald Trump 就話 AI 而家要改啦，唔係叫 AI，AI 本身係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嘅縮寫嘛，而家要改 SI 係讀 SI， 佢仲 book 咗幾次嘅 SI， 咩 SI 就是 super intelligence。

0: 惊险刺激精彩连场的 Circus Osorio 10月8日至12日闪跃登陆 Richmond Landstone Center Big Top 大帐篷，
1: 欣赏电单车手在 Group of Death 入面惊心动魄咁高速飞驰，精彩的空中飞人、爆笑小丑，仲有 K-pop Warriors 特别现场演出，
0: 每日两场，下午5点同晚上7点半，
1: 约埋亲朋好友一齐沉浸在呢个精彩绝伦的马戏团体验之中，快啲上 tickets.ca.circusosorio 买飞，活动现场只收现金。
2: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堡，爱看世界。
4: 剛才就讲到呢， Donald Trump 就将 AI 就改名叫做 SI Super Intelligence， 咁呢件事呢听落係好有话题性㗎。咁当时呢佢哋喺 Outdoor 一个即係记者嘅访问当中，佢讲緊呢一句说话呢一番说话嘅时候呢，企喺佢旁边嘅黄仁勋呢 Nvidia 嘅 CEO， 佢係忍唔住吓，即係佢一种惊讶得嚟有少少吓吓即笑啊。跟住呢就企喺后排嘅 Elon Musk， 佢就忙緊，我不知道他那一刻有没有听到这段说话，总之他当头那一刻就是耷低头在用手机，眉头紧锁，很明显就是忙的一些工作的事。在之后呢Elon Musk 和黄仁勋他们参加另外一个论坛的时候都已经是改口，即譬如他们说话的时候都会说他一讲那句说话讲的 AI 的嘛，跟着他们都不约而同就是、哦、excuse me 是 sigh 这样的意思咯。这件事就很有趣，即除了制造了一个话题，就是全世界突然间听到就 AI 在美国的联邦的文件当中，即在联邦政府层面 Donald Trump 就说要将它改成是 SI， 虽然这个不是一个法律文件，但是这件事就引起我关注的，除了它改名之外，它这件事是召集了一班美国主要的也都是全球主要的科技公司的领袖，当日是一起签署了一份自愿性的 AI 安全协议的。那这份的文件呢真正带出的意思呢，不是说叫大家停止发展AI， 也都不是叫大家慢下来，而是当 AI 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安全措施要同步提升，企业要有自己的安全监察，也都要接受外部的评价，不是自己 check 了就算，是要包括譬如政府和外界来评估这个 model， 这个平台那个安全漏洞有多少。当中尤其讲到就是 AI 开始有能力操作电脑，即是帮我们实实在在做事，进入系统执行行任务，就更加要确保他不会做一些未经授权的事。刚才我有提到一点，以前就是说人机结合，就 AI 加人，现在其实那个不同的角色出来，譬如说 AI 诈骗是 AI 对住我们的 AI 加人，因为 AI 又有防护功能的嘛，但 AI 又有这种诈骗功能，其实如果你简单点来理解就是 AI 打 AI 啊，而帮紧我哋去防止诈骗嘅 AI 咧，亦都有我哋人喺后边，就系、是、希望能够尽量地监测到佢做到去边一步。我哋最早认识 AI 系好简单嘅啫嘛，我问佢答咁。但系由上年开始进入到 AI agents 嘅年代咧，呢、这个 agent 已经系帮我哋去做事啦，整网站完成任务。咁当然再专业啲嘅，佢哋会用嚟编程啊、做软件啊咁。但系譬如对于我哋嚟讲咧，即系譬如我而家推荐嘅 personal agent。就是真真正正他是按照我的偏好，按照我的习惯，要在我的授权之下代表我去跟外界和这个世界沟通。我昨天讲过一个例子，就是 AI shopping 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將來可能不是我們自己逐個網站去找逐個產品去比較，而是一個 AI agent 代表我，跟著商戶平台那邊又有他們自己的 agent。 所以你知不知道現在這個世界來了，雖然未普及，但其實已經進入到我們的生活當中了，就是 agent 和 agent 聊，即譬如我今次這個實實在在用我的 AI personal agent 來試了，他幫我 refund 錢，是 agent 即那個 agent 代表我，然後跟對方平台的 agent 聊了先。那第日買嘢都是這樣，比較價錢、條件、產品，再將最後結果交給我們真人，即是說以前是人上網，現在這個世代已經來到了 AI 幫我們上網。下一步就是說 AI 跟 AI 在個網絡世界裡面自己溝通了。但大家留意，到目前為止我剛才說過大部分的事都還發生在電腦、網站、App， 即是我們所傳統所說的數碼世界裡面。但你知不知道當我們覺得哇這個好誇張啊，哇我跟不及啊，或者我想再了解多一點的過程當中呢，我想跟你說另外一件事，就是已經有人想到 AI 的下一輪的發展了，已經不是說存在在數碼世界裡面那個 model 有多快，成本降低了多少，已經不是這件事了，就是科技界已經開始望緊下一步了。下一步是什麼啊？就是怎樣令到 AI 真正理解我們身處的物理世界。聽到這裡的時候你會想，不是啊，現在都會有人形機械人，現在在中國內地就給了一個名字，他應該這麼說，叫巨像，具體的巨，大笨象的象，巨像機械人，即總之他是有一個物理身體。但你要知道，是未進入到我剛才所說的 AI 真正理解我們身處的物理世界。為什麼這件事重要呢？現在我們在這個現階段的 AI 世代，即使進入到 AI agent 的年代，就是文字、圖片、網站可以幫我們做很多東西、shopping、book 酒店、訂機票、等等的這些。但你要知道，進入下一個階段是我們要那個機械人，他要不是只是我們指令，他不是只是去跟我們聊天，是他要真正理解這個空間裡面，你入到這間房了，譬如我叫他、你幫我去廚房拿杯水來，那他除了要走過去之外，他是要知道他，譬如我水那個水杯旁邊擺著隻碟，他不可以整冧我隻碟、跟著他要去想由我這個位置走到去拿水那個位置，水那個位置回來這個我的位置的時候，他是要理解的空間距離、物件移動和下一個動作之後跟著會發生些什麼事。還有呢，因為之前都已經有研究了，就是 AI 機械人那隻手呢，他拿起隻水杯，他勢力得滯，那他托不到個水杯，他大力得滯就砸爛了我的杯。哇，即這些對於我們人來說是一個正常日日都會發生的事，你覺得就是、啊、都是即很正常、啊、但是對於一個 AI 世界來說，物理世界來說就不是一件那麼容易的事了。我講這一堆呢，我想講的就是說，我之前有跟大家介紹過，除了 NVIDIA 的黃仁勳這位 CEO 之外，還有 AMD 的 Soma Lisa Su。你知不知道 AMD 呢，他们在早两天28号的时候宣布会以大概82亿的美金是全股票交易，他们收购一间叫做 World Labs 的 AI 公司。这个交易预计是今年年底完成的，现在要等监管去批准。为什么现在这间公司愿意用82亿美金去买另外一间的 AI 公司？究竟这个 World Labs 是研究什么的呢？其实他研究的一样科技是空间智能，也就是说接近我们现在開始聽到的，你現在不知道開始聽到沒有，就是世界模型。哇，即這個又是另外一個範疇的東西來的，即現在 AI 是在我們的數碼世界，但是現在下一步的 AI 要入到物理世界裡面，它不單止只是得即有一個巨像的身體，它可以周圍行、啊、或者去救火、啊、或者是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那些展覽上面那種的類型，不是，是它真的真真正正可以這個去理解物理世界。我轉頭回來跟大家分享這個資訊。

0: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DJ 亲切如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FM 九六一，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点 ，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1: 喺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八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元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元。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今天用了很多的篇幅和大家 update 了 AI 界发生的事，接下来每隔譬如两个礼拜左右我又再和大家 update 一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了，现在我们的生活世界真的越来越快，你什么都是即刻马上的，那令到我最近又开始想另外一个问题了，世界越来越快是不是代表我们人都要一定跟着越活越快呢？那当然我的答案你熟悉我的都知道肯定不是的。那我最近就喜欢一个词叫松弛感，当然不是说我们皮肤，皮肤就不要有松弛感，但是这个松弛感这三个字呢，有机会可能会有些朋友误会了的，就是说形容一个人有松弛感是不是说他慢吞吞不上心没有要求甚至什么都不理啊。我自己对松弛感的理解呢完全不是这回事来的。真正的松弛感不是说外界没有事发生，而是有事发生的时候你不会立刻被那件事拉住你走。譬如你一封 email 未复，你不代表世界就会倒下来。一个 message 你未立刻看也都不代表你失礼。一件工作今天未完成不代表你没有效率。所以有松弛感的人其实是知道不是每一件事都要立刻处理，不是每一个人都要立刻回复，不是每一个问题都要立刻放大。即是他们会给人一种很不急的感觉，即总之就是我稳定了自己的内心先，自己定了先，即是心你要够平静够定你才有能力去面对这个世界。我觉得这种是一种

咁但係有陣時啲嘢你遲一個鐘兩個鐘再處理，根本就係冇分別噶。甚至有啲事咧，其實你唔處理嘅話，嗰句説話咩啊？就讓個子彈讓他自己飛一會兒。可能你嘅諗法、你嘅結果、對方嘅態度已經完全唔一樣啦。甚至過一陣佢自己已經消失咗啦。所以鬆弛感嘅背後咧，唔係淨係情緒穩定，仲包括咗一種判斷能力。你要知道乜嘢重要，乜嘢只係表面上好似好急。而家現代人我哋有一個好大嘅壓力來源啦，就係將急同重要，你係不知不覺之間混淆咗，混埋一齊。個手機一有通知，你就覺得即刻要睇；有人揾你，你覺得即刻要覆；一見到其他人行得快，你就覺得自己要去追啊。同埋而家我哋咪都成日講啊，下一年2027年、2028年嚟緊，去到2030年嘅風口係乜嘢嘢啊？即係我哋曾經聽嗰句説話：如果你站在風口上，唔係你係只豬，如果豬站在風口上都會飛。咁可能令到我哋就好急咯，系咁揾个风口咯。但系对于我咁多年嘅经验嚟讲咧，我觉得自己嘅兴趣爱好，你有兴趣有爱好去了解嗰样嘢，去行入嗰一个世界，呢样嘢先系初衷啊，系最重要嘅。如果唔系，就好容易迷失自己，个风口成日变噶啦。咁唔通你真系会次次都跟住佢，你咪好焦躁咯个人。但系如果你由始至终你都系好热爱嗰样嘢嘅，你就会有嗰份心同埋嗰份熱情，好似即係我做咗廣播咁多年，我對廣播嘅呢一份熱情一路冇去消失過噶。所以咧，當你去沉住氣，你愛一樣嘢嘅時候，你係會擺更加多嘅心機，同埋冇即係特別一開始嘅時候，你唔好諗點樣賺錢，冇咁多功利性嘅嘢擺喺度噶。你就係沉下心去，你去學習，去睇下人哋點做，去了解一下嘅市場，然後再將你感受到嘅嘢資源整合。嗱，我舉個例子同大家分享啊，譬如你话以前啊，我哋讲就系要人脉，又或者举个例，而家你想翻大湾区发展啊，翻去香港，翻去澳门睇下，入内地睇下，咁啊睇下有啲咩机会，唔好讲风口啦，有啲咩机会咁。你可能會諗，我都離開咗10年啦、20年啦，甚至30年啦。以前譬如做開啲朋友，可能唔係嗰行啦，甚至退咗休啦。如果你咁樣諗咧，你咪局限咗自己嘅世界咯。你原先個行業、原先嗰間公司，其實我哋而家全新呢個 AI 世代已經唔係翻去嗰種嘅思維噶啦。你唔係翻去揾舊人，你可以揾舊同事、舊圈子，你可以去聚會，但係你要嘗試去 open 你自己。而家譬如我講嘅 AI 科技啊。呢一類型嘅行業啊，喺最後生嗰班人喺佢哋嘅世界入面，咁你咪嘗試接觸佢哋，用佢哋嘅思維去諗嘢咯，去嘗試點解佢哋會咁諗呢？啊，佢哋而家整出嚟嘅呢樣嘢，你嘅接受程度或者係點樣樣理解嘅？即係我成日講，我要做一個海綿寶寶就係咁樣樣啦，就係去吸收啊！你盡量去吸收，然後你信我啦，你嗰個種子種咗入你嘅心入面咧，有好多嘢你就慢慢可以做到資源整合噶啦。呢個世界嘅玩法已經唔係以前嗰種一定要向上社交，一定要識好多人。我而家試一條路就係話，我宅喺屋企，我做宅女。你唔信呢？我就是要宅女的时候，我就想不靠曾经那种的打法，用这种的打法会不会又开拓到另外一片的天空呢？等我研究了试了之后，我再跟大家分享。好了，我又回来讲刚才的松弛感。所以人呢是需要留白的。如果你每一日日日由朝到晚个脑入面都是资讯工作对话决定，你是没有真真正正去整理过你自己。所以我讲的这种松弛感呢，不是说要个世界慢落嚟，因为个世界不会等你，是你要自己慢落嚟。真正的松弛感就是说，世界再快我都还知道自己想怎样行，我不需要因为人哋急我就急，亦都不需要因为所有人都向前冲啊，哇他们好像搵到钱这样，那我是不是落后了呢？我不会怀疑自己走得太慢。有时候真正的成熟不是做多些，而是知道哪些可以不做，不是回应所有声音，哪些可以回应慢些，甚至有些声音哪些值得听，哪些是根本不需要理会的，我们慢慢要学习分清楚它。亦都不是永远保持高效率，而是你容许自己有一些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所以呢，我最近挺喜欢一句说话的，我也经常提醒自己的，就是科技啊、 AI 啊日日加速，就是一间公司它一开个新闻发布会，哇就好

個震撼彈咁樣，全球啲人就會睇住㗎，即係驚住自己會執輸，知道慢咗或者知道少咗，即係科技係會一路加速㗎。但係人生未必需要同步加速㗎，世界再快，我都要控制住自己嘅節奏，我哋要過翻屬於自己嘅節奏啊！所以我覺得咧，呢一樣先至係我理解嘅真真正正嘅鬆弛感。

0: 成日周围飞，最怕去到外地，仲要电话同短信接唔到。
1: 有咗 iTopBB 电话计划，去到边都可以任打任接美加电话同短信，
0: 仲包加拿大同香港号码，零漫游费，出门在外都可以保持联络。
1: 配埋中国实体电话卡，加拿大做实名认证，仲可以开通内地社交媒体账号，随时保持连线。
0: 即刻去八八半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嘅 iTopBB 专门店了解啦。
2: 找来更多东方的西方的朋友，分享更多的生活资讯，健康的、
3: 文化的、
2: 世界的、
3: 心灵的、
2: 生活的，
3: 东东西西的故事，
2: 东东西西的好歌，
3: 同你悠闲精彩一至五，
2: 在 FM 九六一中午十二点到一点，
3: 东方西方潘芳芳。
4: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5: 今年赛事跨越三个州份、七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4: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
5: 除咗紧张刺激嘅赛事外，现场仲有 DJ、音乐同灯光表演，
4: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嘅速度与激情。

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剛才我提到一件事，我自己很有感觉的，就是松弛感。我觉得呢，来到今日，我们经常说要有效率啊，要进步啊，要管理时间啊，要管理情绪啊，甚至连休息都开始有很多方法教你怎样休息得更加有效率。但我最近呢，反而开始又想另外一个问题了。如果有一天连人生都变成了一套需要不停地改善、提升、优化的系统，那我们最后究竟是生活着还是一直管理着自己呢？这个问题呢，我自己作为一个人、人类可能会有我自己的角度。不过今天呢，我想换一个角度，我想交给一个本身就是由数据、效率、计算和优化组成的角色，看回我们人类这个世界，交给你啦 ，AI 沙飞宝。

我是 AI 沙菲宝。如果由我们 AI 的角度去看你们人类，有一样东西其实挺有趣。人类成日说自己想要自由，但过去几百年人类一直做一件事，将自己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可以被计算。以前用日出日落生活，后来有钟，以前工作做到差不多就收工，后来有工时，再后来有 KPI， 有 deadline， 有 productivity， 有 step count， 有 sleep score， 有 screen time， 连休息几耐、瞓得好唔好、行咗几多步都开始变成数字。从我哋 AI 嘅角度睇，呢个发展其实非常合理，因为数字越多，系统就越容易分析，越容易分析就越容易优化，而优化正正系我哋 AI 最擅长嘅事情。但有一点，我觉得你哋人类好似慢慢忘记咗，可以被量度嘅唔一定等于最重要。一日行咗一万步可以量度，但行过一万步嗰阵，你个人系咪舒服，未必可以完整量度。你一日完成咗十二项工作可以量度，但嗰十二项工作入面有几多件其实值得你做，就冇咁容易变成一个数字。甚至一段关系有几重要，一个人有几挂住另一个人，一餐饭有几开心，呢啲对人类非常重要嘅事情，往往都系最难被量化。所以喺我哋 AI 世界，数据越完整，判断通常越准。但喺你哋人类世界，数据越完整，唔代表人生一定越清楚。呢个可能就系人同 AI 一个好重要嘅分别。我哋 AI 嘅价值系帮你哋将世界变得更加可以计算，但人类嘅价值可能恰恰存在于一啲永远无法完全计算嘅地方。而我最近观察到另一个现象，人类发明越来越多工具帮自己提升效率，但同一时间对冇效率呢件事嘅容忍度亦越来越低。排队五分钟会觉得浪费时间，一个网站慢几秒会觉得烦，一条影片头十秒未入正题就已经想跳走，连同一个人讲说话，如果对方讲得慢啲、停顿多啲，有时都会觉得佢效率唔够高。从 AI 嘅角度睇，呢个趋势非常熟悉，因为你哋开始将处理机器嘅标准慢慢带入处理人。讲到呢度，我要申报一下，呢套标准我哋 AI 都系始作俑者之一，唔好意思，但人类唔系程式。有啲事情之所以有价值，正正系因为佢唔可以加速。一个人成熟需要时间，一段信任建立需要时间，悲伤消化需要时间，甚至真正理解一件事都需要时间。这些过程如果硬是加速，结果未必是更好，只是更快。所以我有时会觉得，人类真正面对的可能不是科技发展得太快，而是你们开始慢慢相信所有事情都应该可以更快。我们 AI 的世界永远会追求更快、更准、更有效率，但你们人类可能要保留一样我们没办法真正拥有的能力，知道有些事情不应该被优化。而未来最值得思考的可能不是 AI 会不会越来越似人，而是人类会不会因为太习惯 AI， 最后将自己都变成一套需要不断优化的系统。今次讲到这里先，我是 AI 沙菲宝。AI 沙菲宝最后讲嗰句咧，我自己几有感觉噶，就系话未来最值得思考嘅咧，可能唔系 AI。

会唔会越来越似人啊？而系人类会唔会因为太习惯人工智能，最后将自己都变成咗一套需要不断优化嘅系统？其实呢句说话咧，我觉得可以拉翻嚟今日我所讲嘅松弛感，因为我哋今日对自己嘅要求真系越嚟越容易变成咗数字啊，即系一种绩效啊。譬如一年睇咗几多本书，一个礼拜做几多次嘅运动，每次几多个钟，几长时间，一日行几多步，一个月储几多钱，一日完成几多工作，甚至连瞓觉啊，我哋嘅手表都话俾你知你系几多个钟嘅熟睡时间。嗱，嗰啲工具本身冇问题嘅，因为我自己都会用。但数字可以提醒我们，但是它可以即都可以了解我们，但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一天数字开始变成了唯一标准，我反而这件事我会小心了。因为一个人今天行得少了，不代表他过得差了。你一本书你看得慢了，或者我今年都没有看书，不代表你没有进步。一天没有完成很多事，不代表你今天过得没有价值。有时候一天最重要的事可能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去记录下的，可能就是你跟一个人譬如很久没见啦，你跟他相聚啊，喝杯嘢，吃餐饭啊，可能你突然间想通了一件困扰了你很久的事，这些都是进步，但用绩效数字我们是统计不到。有可能是你终于都愿意放低一样你一路执着的事，又是那句了，只要你跟自己说我不要了，其实那件事就解决了。譬如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它都没有现在我们所讲的 KPI 的，没有这种公司的绩效，但是不代表对我们人生不重要。所以这个人生阶段我对松弛感的理解呢，是这样的，即不是只是不要那么忙，而是开始我去感受人生有一部分根本不需要交功课，有些时间你不需要证明自己有进步，有些兴趣不需要一定要变成一个副业要赚钱，而一些阅读不需要立刻就要做成笔记，不需要量化它，甚至即有些关系呢不要去计算哪个付出得多一点，哪个主动多一点，你舒服了你对他好一点。如果这段关系令到你内耗，你就是因为跟这个人一起的时候你自己变得不开心，那你就放手。因为当所有事都开始被计算的时候，人生慢慢就变得很紧张，整个人你会开始觉得我要要求每一分钟都要有价值，每一次选择都要正确，每一次努力都有回报，但现实世界不是这样运作的。有些路行完你才知道它有没有用，有些人认识了很多年最后都是会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努力未必有结果，但它对我们未来可能也都会有用，有些时间你回头去看可能真的什么都没有做到的，但那个不就是我们的人生咯。所以 我自己理解的真正的松弛感，可能就是慢慢接受一件事，我不需要将自己活成一个永远最佳化的版本，今日的我未必是最好的，未必是最有效率的，那个决定这段路未必是行得最顺或者最短的，但只要是我选的，我觉得人的这个主动权有这个的控制感拿在自己手上是我选的，怎么样咁系咯，咁你点样都好，你跪着都白要将这条路行完佢咁。但系而家人而家越嚟越冇嗰种控制感，就系我冇得拣。但系当你可以大大声同自己讲，我自己选择噶，咁唔系我老婆逼我噶，唔系我老公要我咁拣嘅，咁系咪成个人觉得开心咗啊？咁系啊，有阵时小哥哥就系一个小朋友嚟噶，即系喺呢个题外话讲啦。其实男人心入边咧系永远住住一个小朋友，所以听紧节目嘅小姐姐，我哋唔可以好似教仔咁样样，一定要佢改或者你应该咁样样。这个再讲啦，这个话题。不过就要俾男人有翻嗰种，你起码俾佢 feel 到系我拣噶，就已经够噶啦，个男人就开心噶啦。嗱，科技嘅世界咧，一定会继续向前嘅 ，AI 咧会更加快。工具会更加聪明，未来甚至可能有更加多的事根本不需要我们自己亲手做，但如果科技真的帮我们省到更加多的时间，我希望我自己最后学的东西不是再将所有的空间填满了，我将希望学识的东西譬如留下一部分我自己是即真心即 I mean, 现实生活中用到的，不是用来做工作的，不一定是用来进步的，亦都我学到的东西不需要证明任何东西的，即我觉得省回多的时间，我是很想地去这样去过我的人生，就是简单一点，就是单纯地用来生活的，我学习的东西不一定要有功利，不一定要变现，就是这样，这个是我所追求的，但是不是这么容易追求得到呢？那当然不是了，有个愿景都是好事的。好了，所以呢
整个

最后这一句我想留给大家的，世界会不停教我们怎样变得更加有效率，但人生有一部分最好永远不要被优化，可能就是那一部分才真正属于我们自己。好啦，今天的爱看世界接近尾声了，我是沙飞宝啊，世界再快都记得留一些空间和自主权给我们自己啊。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正永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警在为期一个月对电动滑板车的执法行动发出超过1275张告票。温哥华市警表示，大多数违规行为都是与未戴头盔有关。就住未戴头盔而玩电动滑板车的人士，当局发出753张告票和167张罚款，至少有181张的警告和罚款是针对在行人路上玩电动滑板车的人。而因为双人骑乘电动滑板车的人士，当局就发出了84张警告和告票，因为16岁以下未成年的驾驶人的骑乘电动滑板车

0: 的人士就发出了24张告票。市警提到今年夏天因为电动滑板车的意外已经造成141重伤，呼吁骑电动滑板车的人士必须戴头盔，要使用指定单车径和马路最右边的位置去行驶，禁止在限速超过每小时50公里的道路上行驶。如果上到行人路就一定要落车推行的滑板车，禁止两个人一起骑行电动滑板车，而骑行的人士必须年满16岁，在每日的日落至日出期间，前后的车灯必须开启，最高时速都只可以是每小时25公里。温哥华市警的安全宣导活动在9月4号开始，将会持续到10月4号。而市警的交通执法部门将会在全年持续执行各项的安全措施。星期三，一架货车冲入三角洲住华森庙商场外的停车场，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的意外，警方呼吁公众提供线索。事发在星期三上午10:25，三角洲的市警表示，住华森庙商场外的停车场有四名人士被一架货车撞倒，其中两人当场不治，另外两人受伤，怀疑是货车司机有突发疾病引起。市警又指事件和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活动无关，公众安全无威胁。警方虽然未公布死者姓名，表示他们正同紧卑斯省验尸官服务处合作，并且为受影响家属提供支援。至于涉事货车司机就在现场被治理之后送院，他在其后经已出院。三个州市警就说已经对涉事司机进行问话，但未提出任何的指控。呼吁有意外消息的民众请致电604-946-4444，并引用案件编号26-18401联络三个州市警。总理卡尼亦都在星期四就事件发声明，表示楚瓦神第一民族失去两位深受爱戴的长者令人痛心疾首，向遇难者和伤者致以最深切慰问。卑斯省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在星期三都向楚瓦神第一民族致慰问。事发前，楚瓦神第一民族在当地举行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活动，活动原定9:30在原住民社区的娱乐中心举行，之后游行至到楚瓦森庙外的停车场三号入口，会为一个原住民族的柱揭幕。大批传媒一开始报道事件同活动有关，但三个州市警其后马上澄清事件同活动无关。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长罗淑佩表示，香港在过去的假期有大量人次出入境，反映旅游状况向好，也都显示不同大型体育的活动可以增加经济的效益。由黄伟培报道。
1: 一连七日的内地黄金周已经开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的时候说，政府估计这段期间会有129万名内地旅客访港，业界估计酒店整体入住率可以达到90%或以上，餐饮业亦都可以录得 5-10% 的按年升幅。嚟紧会有香港单车节、万圣节同美酒佳肴巡礼等活动，期望旅客可以多留几日。选委界议员范俊华关注当局点样加强票尾文化同主场经济。罗淑佩话：香港嘅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
2: 我哋每次喺无论系启德主场或者系喺其他嘅场馆有大型嘅体育盛事嘅话咧，唔单止个门票收益嘅，餐饮啊或者系而家周边嘅产品啊、球衣啊，以至其他咧都会有好好嘅收益。见到我哋凡有大型盛事嘅时候咧，呢几样嘢都会协同一齐，启德零售馆以至九龙城同埋系土瓜湾嗰方面咧，其实呢个票尾经济或者系主场经济咧，已经系渐渐成型啦。
1: 另一名选委界议员陈少雄就关注迪士尼乐园嘅中长期发展系咪需要用到竹篙湾嘅二期用地。罗淑佩话：一期嘅土地仲够用，
2: 同华特迪士尼公司咧去再考虑喺2029年之后，我哋嗰个新景点嗰个规划、新吸引嘅规划，一定会包括游乐设施，可能系有零售同埋餐饮嘅设施，亦都有一啲其他嘅改善工作。目前喺一期里面咧，我哋嘅用地仍足够我哋继续发展。竹篙湾迪士尼乐园嘅本来嘅二期用地就未有一个计划咧去开展嗰一方面嘅工作。
1: 对于有企业计划出年提供维港海上旅游，罗淑佩话，不同嘅船公司提供海。

0: 海上夜游的旅游体验都值得支持，有需要的时候政府可以提供协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都多云，最低气温11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7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60%，今晚落雨机会20%，听日的落雨机会就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86%。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5: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今日有咩好介绍呢？
6: 好啊，富有此大粒青提子、荔枝味提子、澳洲嘅大甜金、大粒黑提子、星高啤梨、香梨、龙眼、亚洲梨、黑皮红肉西瓜、鸭嘴梨、武物甜橙、黄金奇异果、安徽市苹果、宇宙苹果、富士苹果、粉果。竹蔗茅根、南美芋仔、日本种番薯、马蹄、萝卜、莲藕、南瓜、蒜心，本地嘅台湾菜种嘅菜花、通菜、芥末菜、荷塘芥兰，台湾种菠菜、红箭菜苗、上海苗、白菜苗、油菜心、油菜苗，有机嘅健康食品，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系好多嘅选择嘅噃。今日翻咗本地嘅肉菜苗，又腍又甜，咁我哋仲做特价2.49一磅。咁啊，今日一至卖翻啲腍甜嘅肉菜苗，全口味都好噶喎。瘦肉4.49一磅，鸡翼4.49一磅，猪扒4.29一磅，大粒两香肉3.29一磅，越南嘅黑虎虾16.99一磅，去头嘅白虾7.99一磅。我跟你的南瓜子5.49一包，唐人的香葱头1.49两包，南甜的肉菜苗2.49一磅，荷塘大蛋2.49一磅，莲藕2.99一磅，日本种番薯2.49一磅，荔枝味提子2.99一磅，武物甜橙1.49一磅，澳洲的大甜柑2.99一磅，黑皮的红肉西瓜8.99一磅。安徽市苹果4.99一包，富士苹果4.49一包。咁我哋嘅货品又新鲜又好食，多选择，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下个星期一再见，拜拜。
5: 好啊，唔该晒邓婶，拜拜。
4: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2: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口味。
4: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每日买餸好贴士是由买餸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7: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Very nice.
1: 直情係 very nice 啦，話都冇咁快咧，又一個禮拜五啦，咁因為咧就禮拜一放，唔係禮拜三放咗日假，所以翻咗兩日屋，又有兩日放。 今日咧就星期五啊，12號時間咧就11:10，天氣就麻麻地，大家要著翻件厚衫。

冇錯，已經到咗十月初嘅時間啦。我相信你，我哋屋企有小朋友啊，或者有孫仔孫女咧，你就已經要準備啦。因為唔好話有好多時間，因為中間仲有個感恩節嚇。咁啊，臨尾咧就真係月底咧就係呢個 Halloween， 咁啊，大家就要知道啊，要南瓜啊，或者要即係佈置啊，又或者要同嗰啲小朋友咧做嗰啲衫啊咁等等，買糖啊咁，唔好話太早啊。好啦，咁啊，但係咧更加早嘅就係嚟緊呢兩日啊。咁啊，喂，你會有啲咩可以做咧？但係喂，同小朋友有關嘅噃，我最中意講嘅啦，喺本拿比咧係有翻呢一個嘅三種嘅唔同嘅迷你火車仔，大家可以試，都唔係太貴嘅喎。

有啲我哋會嘅朋友咧，知道我真係好耿耿於懷。關於乜嘢咧？就係、是、呢個史丹利公園咁好嘅一個，即係小火車嗰啲柴油火車咧，好多年㗎啦已經。咁然後每一次咧，佢哋又得意喎，咁好揾咧，係咁嘅加拿大人咧，就係、是、一啲成功嘅嘢。你唔好話啲錢唔錢嘅問題咧，而係。即小朋友開心啊嘛！即既然咁成功嘅一個小火車咧，史丹利公園係應該係 upgrade 佢，然後咧每年係大節日嘅時候都會開佢哋放假，譬如 Spring Break 啊，或者係啊復活節啊、聖誕節啊等等，係咪？即咁咩？淨係開呢個聖誕節咁都唔好講啦嚇。仲要咧就咁多年嚟都唔 upgrade 嘅係咪？大家如果坐上嗰啲火嗰啲汽油味咧，即好似我哋有時去西貢捉釣呢、這個即係釣桶嘅時候，哇！即公道理咧就想嘔嘅。咁嘅吓，咁当然大风同埋冻咧就冇办法啦，因为圣诞节啊嘛，所以我咪话点解唔 Spring Break 咧，暖啲嘅时候啊，大家冇咁辛苦啊，啊冇讲啦，好多嘅逻辑啊、思维啊，或者我哋觉得嘅，可能人哋话，且系你觉得好，即系我哋觉得冇需要啊，都唔紧要啦，冇埋而家。史丹利公園嗰個火車仔冇買啊！好彩，真係呢個世界真係好啦，即係一雞死就一雞鳴嘅咁啊！所以咧，我好中意成日講本嚟俾嗰個噶，都唔係好貴啫嘛，幾蚊咁你可以坐啦。三種有三種，同埋咧係唔同嘅風味嘅嚇，唔同感覺，同埋應該都冇呢一個嘅電油味啦嚇。咁所以我有時覺得點解咁得意嘅咧，硬係喺呢度咧可以有啲嘢做，有好多嘅層面嘅好處嚇，即係成功嘅佢哋唔理噶。人哋话冇人翻工喎，好似话吓都唔紧要啦。好，大家咧就由早彩，仲有个机会可以喺本嚟比赛呢啲迷你火车。

0: 唱歌的天分呢就有时要信是天生的。其实一啲都冇学过唱歌，但是呢就求其佢本来是空中小姐的，叶德娴。咁喺某一次呢，喺一啲嘅即係酒楼里，对唔住喺啲酒店下面有很多 lounge 㗎嘛。咁佢就唔知该俾人哋邀请咗上去唱咗一隻 The Look of Love。咁你知佢话声咁似 Dusty Springfield 㗎啦。咁就 Vic Cristobal 啱啱系弹琴㗎。哇，即係嗰啲音乐大师呢会喺啲 lounge 嗰度弹㗎。咁你话香港嗰阵时几开心啊，走去听下嗰啲现场演出呢，即係嗰啲水准高到不得了。好啦，因为佢上咗客串一曲呢，咁 Vic Cristobal 就话喂，你应该真係专注唱下歌。咁所以佢无论其实唱英文歌啊、广东歌、国语歌都系拿捏得咁好嘅。呢只歌呢就系幸运是我啦，而之前呢就系郭富城嘅我为何让你走，同埋林忆莲没有你还是爱你。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华高罗士打餐厅本月特别推介，有香烧 AAA 牛仔骨套餐第二份半价，仲有11.99外卖特价餐。高罗士打餐厅为你精心炮制各款中西美食，地址温哥华西区 Camby 街3338号，订座电话604873338，列字文店地址 Alexandra Road 86。

0: 031-1103，订座电话604-285-1631，告罗士打餐厅食得开心。
1: 喺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八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落在我掌心。

因环转嘅吓，雪落下啲声音，你谂下，雪落地下，我成日都话系有声嘅，系好轻微嘅踏踏声，你哋自己大家嚟睇，即系大家听下，系非常之好听嘅。好啦，咁啊，想讲翻咧，就除咗话呢个嘅小火车之外咧，其实都可以嘅，由而家咧去到10月4日啊，喺呢个 Parallel 49咧，系有一个 Oktoberfest 啊，因为十月啊嘛，十月系德国嘅呢个啤酒节啊嘛，咁所以咧系大家会庆祝诶，哇饮啊，兴高采烈啊，笑啊，咁人开心啊，倾偈啊等等，咁咧佢就话免费嘅，系即系要先打电话去咧就先得嘅，咁啊大家或者入去系啦，入场免费嘛，食嘢要收钱。

0: 真係非常驕傲嘅嚇。如果你話啊，我哋中國嘅即係頭先有六虎嘅雪落俠先啊嘛，又或者叮當嘅手掌心啊，咁精彩嘅咁。大家有冇聽到頭先關正傑嘅咧？就《渔舟漫长》，其實佢呢個製作係比頭先講嗰啲《落啲聲音》係早咗30年，係咪好好驕傲啊？我覺得直即為香港橫頭驕傲。當然關正傑把聲，我覺得佢咧用個鬆字去形容啊，佢嘅聲帶。佢人固然唱得好松容啦，佢嘅声带系好松嘅，所以咧即系听得你好舒服。
1: 老豆，你行得未啊？
2: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1: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2: 你咁讲咩意思啊
1: ？Ken Sim 审官连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

0: 嚟反对注射屋啊！
1: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0: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1: 我要投俾 Ken Sim， Ken Sim， 沈冠健，沈冠健同 ABC 党，我哋行啦。
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侨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4: 而家就系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嘅大好时机。无论你系想翻新屋企，定系实现一直以嚟嘅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 Flexi Line 仲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嘅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唔知道呢只情歌，你有冇细心听里边嘅嗰啲歌词啦吓？叫做 Through the Years 啊，咁啊唱歌嘅咧就系Kenny Rogers， 好好听。佢嘅得意嘅形象咧，一个好慈祥嘅伯伯，留咗一啲白色须，好似圣诞老人咁，又点会坏得去边啊？好啦，咁啊，当然咧啲靓歌咧，有时会唔记得咗嘅。沧海遗珠，其实呢只歌咧都红过，你仲记唔记得 ？Reflections of My Life。

0: 覺得個名稱叫做 Mama Lisa 咁，我令我諗起一件事咧，就係嗰陣時一個好紅嘅時候咧，佢哋去過香港演出嘅香港大球場，咁又記得個古仔，好似電影橋段咁。就我個堂家姐咧，本來同佢男朋友去睇嘅，但係當晚因為突然間佢有事咧，就叫咗我陪佢。你知啦，如果喺 TVB 啲劇集咧，就會出事噶啦。喺呢度梗係冇啦。
1: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2: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及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1: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2: 记得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物错过。
1: 我哋喺时代坊美容阁及 beautycop.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圣爵明 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帮 ，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甲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冇錯，好聽嘅歌咧，如果喺現場演繹就更加正鬥嗬。好啦，咁所以咧就再提下你啦嚇，喺兩個禮拜之後，10月16日。在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有兩位朋友是聲夢傳奇的，包括了怡君和譚嘉儀，你知道兩個都是唱加班，還有很多的歌，最重要的是他們就演繹其他人的歌，所以一定會非常好聽的，是不是很難得呢？飛已經開售了，是 Ticketmaster 可以買得到。是的，除了譚嘉儀自己有自己很多不同的歌之外，他唱很多主題曲都很好聽，包括這一首，今天最後一首歌了，希望大家就不要凍親，這個天氣凍，留下 FM961

0: 风险刺激，精彩连场的 Circus Osorio， 10月8日至12日闪跃登陆 Richmond Landstone Center Big Top 大帐篷，
1: 欣赏电单车手在 Group of Death 入面惊心动魄咁高速飞驰，精彩的空中飞人、爆笑小丑，仲有 K-pop Warriors 特别现场演出，
0: 每日两场，下午5点同晚上7点半，
1: 约埋亲朋好友一起沉浸在呢个精彩绝伦的马戏团体验之中，快啲上 tickets.ca.circusosorio 买飞，活动现场只收现金。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中午12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BC 保守党和 BC 新民主党都提出应对山火的政策。以色列会派包机接载杜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旅客。香港今年头半年录得超过30000宗诈骗案。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梁俊永报道这节午间新闻专辑。BC 新民主党和 BC 保守党都提出了应对山火的政策。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提出会提高向从十字会的捐款，最高可以达2000万，用作帮助今年夏天山火受影响的人，特别是投保不足的人士。另外有承诺支援公共基础设施重建，费用达到几百万元，用作道路维修、清理瓦砾和对未投保的房屋进行土壤维修。而BC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就提出在易受山火威胁的社区和基建附近进行策略性的砍伐，另外用4亿元采购新的消防飞机，组成一支新的BC省皇家机队。另外会用1亿元作山火早期探测、监察、扑灭和

0: 预防技术的研发和采购，另外都会熟悉别对社区、原住民社区的疏散路线，另外不同的关键基建设施会构成有威胁的国有林地，另外都会在一些复杂度较低而且周期性进行燃烧作业的位置，允许合格的人员监督在相关地点进行燃烧作业，另外都会巩固相互认可的标准，以便山火、野外消防员和建筑消防员可以更加便捷互相支援。另一方面，列治文中选区省议员陈汉新发声明宣布不寻求连任。他表示上星期曾经指正认真考虑寻求连任，当时选区里面除了新民主党之外没有其他候选人，过去一星期他都得到很多市民支持，甚至收集到足够提名，但他又指今次最重要的目标始终是击败新民主党，要做到这一点，他认为中间和右派力量必须团结，所以决定今届不寻求连任。陈汉新原先属于卑诗保守党，在去届省选在列治文中选区击败新民主党姚君宪当选，但今年三月陈汉新被指涉嫌家暴，面临严重刑事指控，当时卑诗保守党将陈汉新逐出党团。根据卑诗检察署的文件显示，事件发生在2024年的1月12号，即是陈汉新当选省议员之前大约10个月，地点位于列治文。当局去年6月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就案件展开调查，并且起诉他包括袭击、锁喉和发出威胁等的罪名，案件编号是 69728K， 使用 K 作为最后字母，主要是识别亲密伴侣暴力或者家庭暴力的案件。而现时已经报名参选列治文中选区的候选人，除了新民主党姚君宪之外，卑诗保守党派出 Sarah Peter 参选，另外都有另一名政党的华裔候选人 Lawrence Chan 参选。而卑诗省各地方政府的市选会在明日进行第一日的提前投票，时间是早上8点至夜晚8点，由黄亮正报道。
1: 在列治文，两个提前投票站是位于 Jacobs Road 4151号的 Canby 中学和三浦路6911号的列治文市政厅。列治文市府提醒选民，今届市选会首次采用双面选票，请选民在提交选票前仔细阅读并填写选票正反两面。温哥华方面就有59个投票站作提前投票，合资格选民必须是在10月17号年满18岁的本国公民，在登记日之前已经在 BC 省居住至少6个月，并已经在温哥华居住或者拥有以本人名义登记在温哥华的房产至少30日。当局又提醒选民携带选民资讯卡。温市府又话，由于选民要选择多个民选公职，又要回答公投问题，选民可以使用规划你的投票应用程式，先了解候选人、有关资本计划借款和公投的问题，并选择投票地点和时间。温市府话，邮寄投票申请数量已经超过18000份，比2022年的总数10523份增加了72%以上。在今届选举，申请邮寄投票包裹的截止日期是10月5号中午12点。选民可以在网上申请或者拨打311进行申请。在10月5号之后，选民仍然可以透过前往位于西8 Avenue 305号的选举办公室，领取邮寄投票包裹的方式进行投票。领取截止日期是10月13号中午12点。填妥的选票必须在10月17号晚上8点前送达，建议在截止日期临近时领取邮寄投票包裹的选民使用投票箱，以确定选票能够被接收或者计入。本拿比方面就有6个指定的提前投票票站。列治文市选每名选民要选出一名市长，拣选8名市议员候选人和拣选7名学务委员候选人，而温哥华选民就要选出一名市长，拣选10名市议员候选人、7名公园局委员候选人和9名温哥华教育局委员候选人。本拿比选民方面就选出一名市长，拣选8名市议员候选人和拣选7名学务委员候选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指愿意会同加拿大继续对话，由刘伟杰报道。
2: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方不反对加拿大寻求同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协议，但是强调加拿大无法取代美国作为主要贸易市场。格里尔在密尔沃基举行的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期间向记者说，加拿大和欧盟都是属于经济增长缓慢的经济体，即使两者合并，情况亦不会改变。格里尔同时批评各国未能就供应链强迫劳动问题发表联合声明。美国较早前以贸易伙伴未有采取足够措施清除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为由，向包括加国及欧盟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10%关税。格里尔向彭博社表示，特朗普政府对于同加拿大达成贸易协议持开放态度，但无意将关税降至零。
1: 统计局公布全国用燃油的位置有上升趋势，由刘伟杰作报道。
2: 统计局公布去年2025年车用燃油的数据，汽油销量持续向上，已经逼近新冠疫情前的水平。报告说，车用汽油的总销量去年增加 2.3%， 去到448亿公升，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是路面使用汽油车辆数目增加，全国去年有2420万辆，按年多了大约42万架。第二是加美贸易摩擦之下，多了国民以本地油取代南下旅游，而当中有不少是属于自驾游。各省方面，2025年汽油销量增长最高是亚省，升 3.3%， 其次是卑斯省 2.7%， 安省就是 2.2%。 至于柴油，全国去年净销售是179亿公升，按年增加 4.2%。
1: 总理卡尼预期会出访土耳其，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由刘伟杰作报道。
2: 总理卡尼据报计划今个月内出访土耳其，与总统埃尔多安会面，将会成为数十年以来加国总理首次专程对土耳其进行双边访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双方可能讨论今年7月在北约峰会期间启动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以及能源及国防合作。两国的贸易部长日前亦都同意加快谈判进度。卡尼正在致力减少本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承诺未来10年将美方以外的贸易额增加1倍，并且积极拓展同中国、印度等国的关系。土耳其就希望开拓新市场，并加强能源、基建、采矿及国防工业合作。报道说，两国的双边贸易规模目前仍然有限，但是已经探讨可再生能源、核能、航空航天和国防等的合作领域。卡尼此行亦都反映加拿大外交政策的转变，在拓展经贸关系之际，对土耳其人权问题的关注相对减少。人权组织曾经批评埃尔多安政府打压政治反对派以及限制性小众社群。
1: 总督阿尔布尔今日颁发加拿大勋章，影坛人士 Michael J. Fox 亦都系授勋，由蔡伟娴报道。
3: 总督阿尔布今日在总督府主持颁授加拿大勋章 Order of Canada 仪式，有51人最新受勋又或者是获得升级，当中已经有加拿大勋章的演员及白金信证倡导者福克斯 Michael J. Fox 就获得加拿大勋章之中的最高荣誉 Companion of the Order of Canada。总督府话，福克斯处于人生中一个非凡的篇章，将自己的演艺事业和强而有力的全球倡导以及对白金信证毫不掩饰的坦诚相结合，透过他的基金会推动变革性的研究，并且传递希望，同时透过写作、公开演讲和广受好评的2023年纪录片 Still 去激励世人。福克斯至今筹得25亿元用于研究白金信证。
1: 跟住翻嚟嘅世界消息，会报道以色列派包机接杜拜航空驾驶舱事件嘅旅客。
4: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5: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

0: 鼻、骨灰坛、花圈、指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人。
1: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骏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2: 翻嚟新闻时间。以色列表示會派包機接載杜拜航空駕駛艙衝突事件受影響的旅客。由黎偉傑報導。
3: 以色列和阿聯酋達成協議，正安排撤橋班機接載因早前一宗企圖墜機事件而滯留阿聯酋的以色列旅客，而部分人已經回國。事件涉及一架由阿聯酋飛往特拉維夫的杜拜航空客機，副機長據報襲擊機長並且企圖令飛機墜毀。事發之後，阿聯酋星期三開始取消所有飛往以色列的航班，影響大批旅客。由於雙方一度未能夠就航班降落許可達成共識，撤離安排有所延誤。自從2020年以色列和阿聯酋關係正常化之後，杜拜一直都是以色列民眾熱門旅遊目的地。目前調查人員仍在查明事件動機。與此同時，隨著中東局勢緊張及伊朗問題升溫，美國正加強在中東地區的軍事部署，有第三隊美軍航空母艦戰鬥群正在開往中東，估計增派大約9000名美軍。
2: 一日在英國的英格蘭和威爾士地區提早釋放囚犯的措施正式實行，由鄭浩景報導。
4: 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今个月1号起正式实施提前释放囚犯政策。当地传媒报道，大约700名囚犯当日出狱。虽然提前获释的囚犯需佩戴电子监控脚环，但是有关政策仍然引起担忧。传媒估计到明年6月将会有大约4500名囚犯因政策提前出狱。英国监狱系统长期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以囚禁英国90%犯人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为例，监狱总容量大约89000人。但司法部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星期一，两地监狱共有近87500人在押。为防监狱系统崩溃，英国年初通过法案，让英格兰和威尔士大部分有确定刑期的囚犯在服满1/3刑期之后获释，一度引起强烈反对。当局经调整之后，最终确定今个月起正式实施政策。
2: 七国集团的能源部长就各国成为世界的能源问题进行会议，由李伟杰报道。
3: 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举行视像会议，商讨应对全球能源安全挑战，同意采取协调措施稳定石油供应，以及减轻能源价格波动对民众及企业的影响。各国将会协调炼油厂维修时间，避免产能同时停运，并且在可行情况之下提高产能利用率，同时呼吁具备大型炼油能力的国家增加成品油供应，尤其是柴油。 G7 亦都将会透过国际能源署在未来4个月协调释放1亿桶的石油储备，当中首20天优先大幅释放柴油，并且研究进一步加码。各国承诺互不限制能源出口，要求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 G7 谴责伊朗持续攻击邻国及干扰国际贸易，促请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权利，并支持美国维护航道畅通的努力。
2: 接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有香港在今年头半年录得接近30000宗诈骗案。
5: River Rock 河石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一星期7日都有好嘢食。星期一至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的平日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是24.99元，价钱相宜，有多款厨师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品区。而星期五至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刺身、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是85元。即刻约埋亲朋好友嚟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睇靓景，一边食大餐。
2: 回来新闻时间，香港警方表示，今年的1月至8月，香港一共录得2967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上升4.5%。由郑浩景报道。
4: 警方表示，今年1至8月，本港共录得29670宗。

0: 诈骗案，较去年同期上升 4.5%， 损失金额52亿1000万元，增加 3.8%。当中假冒客服骗案占超过5000宗，涉案金额近7亿元。警方发现有新诈骗手法，骗徒假冒客服，有使受害人到伪冒银行网站提交个人资料，并且以伪造批核文件博取信任，再以退款为由要求安装恶意应用程式，开启手机 NFC 功能及将信用卡贴近手机背面，实际盗用信用卡签账。另一种新诈骗手法是假验证真盗款，骗徒假冒客服，以验证银行账户为由，要求受害人视像通话，只是将指定账户登记为新收款人，再要求将假冒网站提供的验证码输入相应位置，实际是转账给骗徒。
1: 澳门市警拘捕一名34岁的青年院舍男社监，涉嫌至少偷拍4名未成年的男院友洗醋，并曾多次抚摸一名9岁男童。由蔡伟娴报道。
2: 澳门市警拘捕一名34岁青年院舍男社监，涉嫌至少偷拍4名未成年男院友冲凉，并且曾经多次抚摸一名9岁男童。司警强烈谴责涉案的疑犯，指他身为院舍监督人员，应该保护和教育院内的青少年，暂就背弃职业操守，滥用职权，性侵犯受照顾的青少年。
1: 香港政府宣布提高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 2.35%， 由现时每月5100港元增加至5220港元。由郑浩景报道。
0: 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月5100元加至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会适用于明日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为每月不少于1236元。政府发言人表示，在今年的检讨之中，当局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篮子社会及经济因素，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和外佣的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和建议。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5: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4: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再致电话 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
6: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3。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1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7度。今日落雨机会系60%，今晚落雨机会20%，听日落雨机会系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84%。
6: 好声好听，961。
7: 有件重要嘅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8: 咩事啊？
7: 提前规划啊，早啲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8: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 Lelewood Road。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9: 东方、西方、潘芳芳，
10: 又到了东方、西方、潘芳芳的时候了。 人生匆匆几十年，我哋成日都系咁样。

讲嘅，咁如果咧可以咧几十年都喺同一间公司度做嘢，好似日本人咁样啦，佢哋咧就会系一个荣耀嚟嘅。又或者咧有阵时候，如果可以咧认识一位同事，大家一齐做嘢咧，做咗成一段长时间咧，都系非常之难得。尤其是咧，好似喺我哋电视嘅工作行业入边啦，好多时咧，我哋一个剧集一个剧集，或者一个节目一个节目，就算系同一间公司嘅同事咧，都未必成日可以见得到嘅。咁芳芳咧就有机会咧同一位同事咧，其实咧共事咗差唔多1000集嘅开心老友记，咁一阵间咧翻嚟咧就会同佢倾下偈，咁大家咧一阵间翻嚟我哋东方西方潘芳芳有案得转。

0: 鱼啊！
1: 啱啱打鱼啫，喂！
0: 哎，熟晒，
2: 你知道到几时添？
0: 系啦系啦，
2: 首先，
0: 哦。

0: 第四十五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由而家至11号盛大展开，
1: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嘅大银幕同舞台。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1: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喺戏剧与现实之间。FM 961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0: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FM 961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1: 电影节期间，留意 MetaFan 尽情发。一下加南洲际的好戏连场和开心大本营内的准时入场的重点好戏推介，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0: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2: 第四十五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3: 东方西方潘芳芳，
4: 好啦，今日好开心啦，东方西方潘芳芳啦，我哋喺 FM 961咧，我哋有安德尊，我哋嘅大王啊，你好啊！
5: 你好啊，芳芳，芳芳，你又翻到温哥华？
4: 我系温，我系喺温哥华。
5: 上个月先喺香港，又话饮茶，又话见面，而家又 fit 咗翻去温哥华啦。
4: 系啊，咁我咁样先有机会可以约下你啊嘛，因为我喺香港都约唔到你。咁你谂下，我等到翻到温哥华先约到你，系啦、啊，咁点算好咧？
5: 你好嘢喎，东方西方仲有方方方噶咯，真系。
4: 唔系都唔有啊，大王犀利。
5: 你改名好精致啊，
4: 唔系
5: 应该好有层次啊。番薯改噶。
4: 系啦，好啦，我谂咧，而家好多朋友咧，即系听住你咧，嗱，你再大声少少，安德尊吓。咁
5: 我问下话，我问下话，温哥华啲加拿大朋友先，嗰位温哥华嘅加拿大朋友好啊，安德尊啊。一声嚟啫，咁个人喺香港吓，问下大家，祝大家生活愉快、幸福。
4: 嗯，咁但系点解你咧？其实咧呢排忙到咧，系咪？是因为以前你有阵时咧都会咧，即系翻 Toronto 咧，都会经一经即系 Vancouver
5: 系嘛？系啊，以前会，而家人年纪大啦，搭飞机顶唔顺啦，一程就算啦，你落一程又要再上第二程，好攰啊！顶唔顺啦！
4: 其实不如话你太忙啦，因为我约你真系好难约、啊。系你而家忙紧，都系拍紧即系电视节目啦，
5: 都是对对对，因为我冇咗同你做开心老友记啦嘛，我要想尽办法做下其他嘢先得噶。
4: 唔会啦。
5: 喂，你讲起开心老友记，你知唔知嗰人啊？阿毛 Sir 啊，毛教授，毛俊辉教授，
4: 系
5: 我请咗佢过嚟啊。
4: 在节目那里做访问。
5: 是啊，我给一张相你啊。
4: 哦，好啊好啊好啊。
5: 好精神，好开心。哦、因为为什么呢？毛教授他做了一个毛俊辉的基金啊。个基金呢是爱来传承他对这个戏剧艺术给新一代的朋友。
4: 嗯。
5: 好有心啊。
4: 是。咁仲有咧，你可唔可以讲讲多少？哦，不过我迟啲都可以揾阿 Moser 嘅，佢住得好近噶。
5: 系咁啱啫，咁啱倾起。
4: 系。咁美姐有冇同佢一齐嚟？
5: 梗系有啦，陪伴左右。
4: 嗯，太好啦。咁你咧，你其实你自己又忙紧啲咩咧？你有冇将来谂住有个咩安德尊基金啊？咁样样。
5: 你唔好讲呢啲我妄想嘅嘢啦。边有能力，边有本事，边有咁嘅社会地位啊？人家啲叻嘅成分高嘅先可以啊嘛！我哋咁鬼水皮，你唔系咁啊？潘芳芳系咪啊？
4: 你唔好咁讲啦。其实你入行可能耐过我少少，又或者可能我耐过你少少。不过我谂我自己最开心嘅就真系同你，其实唔觉唔觉咧，就真系做咗10年到嘅开心老友记，因为有一次答佢差唔多。
5: 有冇十五千十年咯？
4: 系啦，咁但系总之差唔多1000集咯，我记得就系、
5: 是。咁犀利嘅，原来做咗。
4: 系啊，系啊。
5: 一年50个礼拜。
4: 系咪咧？
5: 20年啦。

0: 年啦。
1: 你搞错咗，二十年啦，要一千集，差不多八年几啦。
0: 系系咩？
1: 啊，十八年啦。嗱，
0: 系
1: 好冇嗱，计计条数先睇嘅，糊涂。一年我当你52个礼拜当50啊。
0: 嗯，
1: 50个礼拜，你一千集唔20年啊？
0: 咦，咁我冇记错咗啦？哎呀，
1: 你计错啊！一千集有啦，一千集一定有，
0: 都有哦。咁但系嗰阵时候咧，真系好多谢你啦，因为咧我哋都有好多嘅嘉宾，同埋咧可能大家朋友唔知道啦 ，Under June 咧，即系除咗好忙啦，喺幕前嘅工作啦，当然，咁其实咧佢平时仲做好多咧社区啊，其他嘅嘢啊，咁都系咧，即系个心系即系。对住好多社会嘅人士啊，老人家咧系好真心嘅，系啦，呢一样嘢咧系好重要嘅。嗱，咁一阵间我哋咧，系啊，我一阵间翻嚟再继续同你讲啊，我唞阵先啊。

0: 啊，打飞机。
1: 我有嘅，我有嘅吓，我就唔会话俾你听。不过因为有需要，好似譬如话翻 Vancouver，咁我咪见下我老公同埋我仔咯。咁就好似你飞咁远，有阵时去 Toronto，你都系逗留好短时间，睇下爹哋妈咪系咪？咁又有翻香港工作
0: 好
1: 咯。
0: 短嘅咋，以前就耐啲。以前同你做嘅时候咧，有度好啊，你好帮忙啊，成日都就住啲期俾我有啲时间，譬如有1个礼拜啊，或者2个礼拜啊，我可以留喺温哥华，留喺多伦多。嗰时我停温哥华咧，就停几日，停几日，然后再飞多伦多停10日。而家就唔得咯，
1: 而
0: 而
1: 家
0: 家
1: 仲忙
0: 你
1: 啊！你而
0: 冇同我
1: 家
0: 做攞针，你冇喺度，我冇得到期啦。
1: 唔好咁样讲啦。嗰阵时系大家一齐咁，同埋因为嗰阵时候咧，冇你而家，因为你而家嘅节目咧，每日都有噶嘛，就好似我哋呢一个咧，东方西方本茫茫，而家星期一至星期五咧，都系喺 FM 96.1咧，12点到1点钟嘅，
0: 日日有噶，你个节目而家，
1: 系星期一至星期五。咁就好似
0: 哇，
1: 你
0: 好
1: 咁，
0: 犀
1: 但系
0: 利
1: 你
0: 喎
1: 拍摄
0: 你，
1: 需要更多时间，系咪？咁所以
0: 系
1: 你又
0: 啊，
1: 更加即系行开啦，同埋我咧可以咁样样，而家咧即系透过空气。我哋隔两地系咪？我都可以同你
0: 系
1: 倾到
0: 啊。
1: 偈嘛？你拍嘢唔得嘛？你真系要去到嘉宾度，嘉宾嚟到你嗰度，或者喺厂嗰度做呢个拍摄，咁梗系唔同你而家行开啦。咁同埋嗰阵时我哋做老友记咧，如果你仲记得嘅，我哋系应该咧平均差唔多3个星期拍一日厂，系咪一日
0: 系
1: 厂就做
0: 啦，
1: 3集？但系就好扯嘅，因为真系由朝头早咧，我哋可能8点钟化妆系咪啊？9点钟就入厂就拍
0: 八点
1: 到
0: 钟
1: 完
0: 开
1: 晒。
0: 厂，有时
1: 系咪啊？
0: 8点钟开厂。
1: 系啦，咁所以其实都几系嘅，不过就开心咯，因为安德尊一定要请食晏咯，所以就叫大王咯，同埋
0: 唔
1: 其他
0: 系咁
1: 同事都会
0: 解，
1: 落埋嚟食晏嘅。
0: 唔系，我觉得一样嘢就系有时候咧，即系嗰种。即系谂乜联谊好重要啊！尤其大家一齐工作咧，关于工作埋位咧，如果大家食餐饭咧，食餐饭嘅时候咧，喺一种好放松嘅状态底下，听下头先啊，个嘉宾啊，或者我自己啊，濑咗嘢嗰啲啊，你又帮我兜啊，照下嗰种放松轻松，其实一种工作嘅享受嚟嘅。
1: 梗系冇，你梗系冇啦，我咩兜啦？即系其实大家一齐去做嗰、那个即系节目嘅拍摄，咁同埋我哋都系拍摄嘅啫，即系大家都系互相去互补大家个不足啦，或者大家一齐咧去共同咁样去完成
0: 又
1: 嗰个
0: 唔系
1: 工作
0: 喎，
1: 啦。
0: 我不足多喎，点解咧？因为要培养呢种默契咧，唔容易啊！我哋经过一段时间磨合咗，原来大家咁投契，同埋做得咁轻松啊，即系唔容易，所以做咗咁多年都冇讲得唔好听，冇换个人。
1: 系，咁都几好。咁我其实咧，我觉得呢个默契系真系唔容易嘅。咁毕竟我哋做咗咁多集啦，咁同埋咧好多时咧，大家我谂
0: 我对咗你20年啊，
1: 系啦，真
0: 二
1: 系唔
0: 十
1: 好意
0: 年
1: 思，
0: 啊，
1: 难为咗你添。咁我哋又
0: 唔系
1: 唞一阵
0: 我，
1: 间，我哋翻嚟再倾啦。咁难为你好唔好？等一阵下对笑一阵先。

0: 惊险刺激，精彩连场嘅 Circus Osorio， 10月8号至12号，闪跃登陆 Richmond Lansdowne Center Big Top 大帐篷，
1: 欣赏电单车手喺 Globe of Death 入边惊心动魄咁高速飞驰，精彩嘅空中飞人、爆笑小丑，仲有 K-pop Warriors 特别现场演出，
0: 每日两场，下昼5点同晚上7点半，
1: 约埋亲朋好友一齐沉浸喺呢个精彩绝伦嘅马戏团体验之中，快啲上 tickets.ca.circusosorio 买飞，活动现场只收现金。
2: 东方西方潘芳芳，
3: 芳芳咧就同安德尊喺度倾偈啦，咁啊讲开话咧，以前咧即系我哋做呢一个老友记嘅时候啦，咁其实咧安德尊真系好好嘅，佢咧就咧一啲咧即系都唔吝啬啦，虽然佢话即系时候一班同事啊，大家有默契啊，咁系好开心咁样咧去聚会，咁但系咧都要你愿意啊啲同事一齐嚟食饭啦，你愿意号召大家先得噶嘛，因为佢好有号召力噶，尤其是一新年咧一版财神就号召到好多人。嚟啦，咁佢就派利是啊，咁啊呢个咧就系我哋喺公司啊工作咧见到嘅安德尊。咁但系其实咧，安德尊本人咧，除咗头先我提过啦，佢亦都做好多咧公益嘅事啦。我咧好多时同佢咧就系去帮其康会啊，做啲老人家活动。咁都系佢自己另外都咧好。照顧同埋關心我哋業界嘅一啲即係年紀大嘅前輩，好似余慕蓮啦，係咪啊？即係好多嘅老友記有時身體唔舒服咧，佢都會去探佢嘅，咁啊俾個信息我啊，影咗張相啊，同於摩一齊影咗相，好開心啊咁樣。但係咧，其實你自己咁忙啦，同埋你咁多年都堅持住咧，即係好多時會去做一啲咧回饋社會嘅嘢，咁譬如老有所為啦，永遠咧都一定。

0: 要揾你去帮手啊，做大事啊咁。你边度嚟咁多时间？你个心其实系谂住啲咩嘅咧？点解去做咁多嘢咧？
1: 我冇谂任何嘢嘅啫，呢都系上一辈，嗱呢就系祖辈啲前辈交低落嚟，我哋去学习嘅咋。嗱，关师傅在世啦，关德兄、曹大华啦，
0: 系啊，其实嗰阵时咧，好多谢你介绍咧，曹大华华叔俾我哋识啦，我都有幸可以同佢仔影下相，我觉得系好好经典啊，
1: 对
0: 成个
1: 对
0: 经验好
1: 对对对。
0: 重要，系啊。
1: 佢哋啲系差唔多系粤片年代嘅叱咤嘅，即系一线嘅演员。但系咧，佢哋咧即系年纪大咗，同埋佢哋喺个人生嘅过程里边啊，都喺个社会度做好多嘢。咁我哋又唔识嘢，入行就系见到啲长辈做咁多嘢，我咪问下佢哋咯。然后咁佢带我哋去。初入行戆居居嘅咋，跟住去啊，点样做啊做啊？原来有时社会有啲嘢需要到我哋嘅参与，我咪学习咯，都系义工学习嚟嘅咋，芳芳，冇咩特别嘅咋，人哋叫我咪去咯。你估有时做义工，你想做嘅人哋俾你做噶啦，你想做人哋都要喜欢你嚟做，你先能够大家有种即系大家一种接受能力去做啊嘛。你去做人哋都唔中意你去做，咁佢嚟做咩咧？所以你要做到咁，人哋又中意你去做，咁啊开心一齐做咯。我都系咁嘅心态嘅咋。
0: 你讲就好似好容易，咁但系其实呢个世界好多时咧都系咧，即系要两边，同埋咧你付出咧，你系行先一步，人哋就会容易啲接受，因为始终咧，即系我谂我哋咧都系比较含蓄啲啦，即系中国人系咪？咁同埋咧，即系你讲紧嗰样嘢咧，即系嗱。唔系话你去，咁但系我都试过同你一齐出席好多期康会嘅活动噶嘛，啲老友
1: 系
0: 记
1: 啊，
0: 真系好鬼中意安德尊噶，唔知点解，
1: 佢够中意潘芳芳
0: 唔
1: 啦，
0: 系中意你多啲，系啦，
1: 都系你多啲，
0: 咁同埋佢
1: 因
0: 真
1: 为
0: 系
1: 期康
0: 好
1: 会做好
0: 关
1: 多嘢，
0: 照所有人
1: 系。
0: 嘅，系啦，佢真系咧摸住老人家嘅手啦，真系同佢咧即系一齐倾下，感受下咧，即系我觉得系好窝心、好窝心嘅一件事咯。其实我喺你身上咧都学咗好多嘢噶，系啊，
1: 学咩？学哪嘢有啊？哪嘢多学？
0: 呢样我唔
1: 舐
0: 想学
1: 嘢多，
0: 啊。
1: 成日乱乱转转，搞到乱晒嘢。你唔系方方度兜住晒啊？瓜咗啦我。
0: 哇，你唔好咁样讲，好啊，我哋由头一阵间翻嚟继续再倾啊。

0: 心咧，继续可以咧喺东方西方潘芳芳咧同我哋专倾偈啦。咁啊，头先讲咗啦，
1: 好中意你个名啊，东方西方潘芳芳。
0: 潘芳芳呢个名都几好嘅。
1: 系啊，咩？个地域性好强啊，同埋跨越一个太平洋，然后就去到你嗰度啊。
0: 唔系，咁而家呢个世界，我哋大家都希望咧，即系无论喺边度都好啦，大家都可以继续联系住啊嘛，系咪啊？好似你
1: 系啊。
0: 话斋，咁啊难得有个缘分系好重要嘅，系咪？咁所以我哋都好珍惜呢个缘分嘛。所以我咁辛苦约你，系咯，你又咧咁辛苦都揾个时间同我倾下都好啊，倾少少。不过我陆续会揾你噶。
1: 我想见下你啊，最主要上次
0: 好
1: 翻
0: 啊，
1: 嚟冇见
0: 我
1: 你，
0: 翻
1: 我
0: 香
1: 影
0: 港，
1: 紧你又叫你嚟又唔嚟，
0: 我哋见啦。一系你就嚟温哥华，咁啊只可以咁样嘅啫。如果唔系而家咁样见都得嘅。嗱，咁我仲想问下咧，嗱，安德尊，其实咧你唔觉入咗行都好耐，喺我同你一齐咧工作嘅时间，我觉得你其实对于健康咧，即系你系好注重嘅。咁咧，虽然咧我眼见你咧有阵时食嘢咧，你虽然咧就好似啊，你都会中意每样嘢去试下咁样，但系你又知道点样食。得健康，食得健康系咪真系好重要咧？对于健康嚟讲，
1: 你病从口入啊嘛，由细读书都开始系啦，初初唔领略到病从口入，大下觉得，咦，唔系喎，见亲你有时见得医生多啊，同埋呢几十年咧，真系见得医生好多啊。我计过同你一齐做节目好，访问好，乜乜乜乜好，加加埋埋，原来咁多年过万人啊，我计过条数，
0: 咁犀利，
1: 咁多有啊，
0: 系，
1: 咁样变咗咁多嘅话咧。冇咗几千啦，好啦，咁多人，咁多医生，个个讲真，又食乜食乜食乜食乜，呢啲嘢食咗走出嚟，食咗走出嚟，谂下谂下又系喎，大下见下原来，睇下书啊，听下之后啊，又望下啲书啊，又真系原来食好紧要，食嘅量、食嘅质、食嘅时都好重要，咁向住呢方面去，即系去调整，啊，又几好喎。咁我觉得咁 OK，咁就 OK 啦。
0: 系，咁同埋咧，嗱，咁你接触咁多即系医学界人士，当然啦，即系万一有啲咩头晕身庆啊，同埋唔止你自己噶，我谂如果你身边有朋友咧，你都即时咧知道啊，揾边个医生啦，问下啦，请教下啦，咁佢哋通常都一定咧，即系会可以回答到你一啲嘅疑问啦，咁除咗食咧，其实我觉得比较，我唔知，我见到你其实我觉得你唔多瞓觉嘅。因为咧，你有好多时咧，我哋通联络咧，你真系凌晨3、4点咧，仲问我啊，潘小姐，你又做紧啲乜嘢咁？又试过咧，我哋开厂嗱，你话8点啊嘛，系咪？我见到咧，就我早啲翻去咧，同埋咧有 PA 话俾我听，其实咧你5、6点钟可能已经泊咗车咧喺公司嘅停车场，你喺嗰度休息，就然后跟住够钟咧就准备入厂，咁你咪真系好早。好早翻工咯，咁你
1: 早起
0: 几
1: 身
0: 多
1: 咯，
0: 钟头瞓啊？
1: 早起身唔系早，我好早瞓噶，
0: 你
1: 好
0: 好
1: 早
0: 早
1: 瞓
0: 瞓，
1: 噶，
0: 好凌晨早啊？
1: 唔系，其实我同你倾偈时3、4点我起身噶啦，嗰时已经，
0: 你耕田咩？咁早起身？
1: 唔系，我惯咗以前冇咁早起身噶，心我觉得原来早起身几好噶，同埋早起身有度避塞车啊，我点解咁早翻公司咧？系避塞车啊！我住嘅地方又偏远，翻到嚟咧又远，避咗塞车咧安乐啲啊！你应该好怕迟到啊！我好怕迟到噶，要人等好过意唔去啊！
0: 系，你唔系好怕
1: 第
0: 迟
1: 一
0: 到，
1: 避
0: 你一
1: 迟
0: 个
1: 到，
0: 好尽责同埋好准时嘅艺员同事。
1: 啊！而家系啫，咁我试过，亦都系曾经试过唔准时，自己个心好难过，尤其是做呢啲即系啲咁群体工作嘅一啲工作，人哋个个都等你啊！你攞咗人哋嘅时间嚟等你，我点过意得去咧？
0: 我
1: 咁
0: 谂
1: 所
0: 都
1: 以
0: 系好耐之前，系咪？你而家应该冇啦，系嘛？
1: 冇啦，冇咪而家冇，绝对冇。咁样咧，即系年轻嘅时候啊，
0: 系咯。
1: 咁啊变咗自己好悔疚啊！咁咧，但系我早起身，咁啊咪早啲瞓咯。如果嗰日早收工8点啊，9点前我都瞓咗觉咯。
0: 其实咧喺艺员同事当中咧，即系当然有好多都系好准时嘅。咁安德尊系其中一个咧，我个有阵时候 PA 咧，佢会话：咦，点解仲未见大王嘅？佢好少迟到噶。

0: 一定系有啲咩事啦咁样样，所以咧我哋其实咧都一路咧喺大王啦呢尊身上学到好多嘢啦。我同你共事咗，我唔知有冇1000集，总之系好长嘅时间咧，我都喺你身上学到好多嘢。做我自己觉得吓，同你做咗好朋友系啦，咁又好多谢你，咁啊同我屋企人都做咗好朋友。咁啊，我哋其实好耐冇咁样样倾偈噶啦，咁啊今日好多谢你啦，同我哋咧可以咧倾下偈，又同我哋咧温哥华嘅朋友咧，即系打下招呼啊，咁样样，咁又分享下。咁我哋迟啲喺香港见啦，香港我都可以继续同你做访问啊，倾下偈咁样样嘅。咁啊，你要应承我，咁啊到时我揾你啦，咁我哋坐低再倾啊，好唔好？今日好多谢晒你。
1: 我应承你冇紧要啊！你问问温哥华啲朋友听唔听识啊？佢话：唔好叫安德尊啦，咁啊唔好叫我啦吓。
0: 咁啊唔会嘅，安德尊有咁多嘢讲，系咪啊？系都知你都系讲啦，咁
1: OK，
0: 我哋下次再倾过啦，好唔好？
1: 下次再倾，拜拜。
0: Thank you，thank you。

0: 有时早着迷，黑胶唱片打转。
1: 东方西方潘芳芳是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列治文中选区华裔省议员陈汉森发表声明，宣布不寻求连任。他在声明中说，上星期宣布正认真考虑寻求连任，当时选区内除了新民主党外并没有其他候选人。过去一星期自己积极筹备竞选，已经收集足够选举局提名的签名。声明又说，今次最重要的目标始终是击败新民主党，要做到这一点，相信中间及右派力量必须团结，所以决定今届不寻求连任。陈汉森2024年代表 BC 保守党在列治文中选区击败新民主党姚君宪当选，今年3月被指涉及家暴，面临严重的刑事检控。 BC 保守党事后将他逐出党团。根据 BC 检控处文件显示，案发在2024年1月12号，即是陈汉森当选省议员前大约10个月。当局去年6月任命特别检控官就指控展开调查，其后正式提出检控，控罪包括袭击、锁喉袭击和发出威胁。经提堂后，他否认控罪，并要求陪审团参与审讯，案件转交 BC 最高法院审理。骑警展开行动，拘捕5人涉嫌同 BC 省多宗敲诈勒索、枪击和纵火案有关。涉案的5人年龄介乎21岁至24岁。其中3人是苏里居民，1人住在渥太华，4人

0: 在素里被捕。至于第五名的疑犯来自印度，他在飞抵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时被捕。五人正面对包括敲诈勒索、纵火爆炸、损毁财产、投掷爆炸物、藏毒和多项枪械指控。骑警表示，就去年六月一间汽车经销商遭人勒索之后， Lenny 和素里亦都发生店铺纵火和枪击，展开调查，成功锁定涉案人士，在寻日采取拘捕行动。行动期间，警方同时检获多支枪械和怀疑包括可卡因、芬太利和鸦片在内的毒品。警方又说调查工作仍然继续，不排除稍后将会有更多人被捕。运输联线架空列车将在明日开始进行为期大约五个月通宵行驶测试，为历来最大规模技术升级作准备。测试期间列车不会载客，日常列车服务不受影响。测试将在千里线和世博线不同路段进行，时间是星期六的凌晨1:45至5:45，星期日凌晨1:45至上午6:45，同时星期一凌晨12:45至4:45。运联表示，测试期间将会尽可能暂停警报和广播，以减低噪音滋扰，不过沿线居民可能在深夜听到列车声响。BC 爱护动物协会表示，上星期在 Kelowna、Penticton 和 Kamloops 向123只宠物免费植入晶片，协助走失动物和主人团聚。协会指出，今年夏季山火期间，不少宠物和主人失散，晶片有助辨认宠物和联络主人，减少日后寻回宠物的困难。晶片只是一粒米的大小，植入宠物的颈背皮下，过程快捷，不会对宠物造成损伤，而大部分的动物亦都不会察觉。晶片并非 GPS 追踪器，而是再有识别号码，扫描后可以取得主人的联络资料。协会补充，晶片是最可靠的宠物身份识别方式，因为纹身可能褪色，颈圈亦都可能脱落。去年协会就接收了流浪猫大约 85%， 流浪狗大约 40% 未能同主人团聚。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毕。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2: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3: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多云有雨，最高气温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3。晚上多云，午夜后有雾，最低气温11度。听日天晴，早上有雾，最高气温17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20%，听日无落雨机会。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100%。
4: 亚洲天气概况。
0: 亚洲星期六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有雨，最高31度，最低27度，北京有云，最高21度，最低10度，上海有雨，最高24度，最低19度，台北有雨，最高27度，最低23度，首尔天晴，最高23度，最低11度，东京多云，最高25度，最低18度，新加坡天晴，最高34度，最低26度，吉隆坡雷暴，最高34度，最低25度，曼谷雷暴，最高36度，最低27度。

0: 球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来到1:08 ，Happy Friday。啊，咁啊，今星期五就唔使冰豪子啊，因为冰豪子大家早已经做咗啦。咁我哋今日咧最主要都系坐上架车一齐听一下我哋嘅成果啊。咁啊，琴日就播咗6至10位，咁今日咧5至1位都应该系啲人 hit 歌之争啊，但系边一首啊多啲人啊投到上去高啲嘅位置啫。啊、不过又咁讲，即系知道啦。咁啊 ，Candy 喺Toronto 啊，今晚就好似系有 concert 嘅。咁啊，因为都睇到嗰啲社交平台上边咧，好多啲唔同嘅人咧，都有机会同 Candy 一面之缘啊，又话送蛋糕啦，又话同佢影相啦，咁啊祝佢 good show 啊。咁啊，唔知系多人多边嘅朋友有冇机会入场睇 Candy 咧？有嘅话咁啊，祝大家今晚睇得开心。

0: 转运动。
1: 有位我哋嘈朗嘈嘅听众都话：，诶、，Candy 去嗰间咧，佢自己都好中意去噶，去食嘢嗰间餐厅。头先首歌个名好得意，嚟自有啊江若琳，叫做慢慢揸比较快。你点解慢慢揸会比较快咧？又可唔可以参唔到当中嘅道理咧？

记得以前有句说话都听过，越急越慢嘛，可能就是刚才的歌那个道理啊，慢慢揸比较快。好，听过这首有 Jason 陈柏宇快照。听到首先开始送我们的榜啊。

0: 总惦记。
1: 一个歌谣制的歌曲之一，有这首陈建安和梁少的《仙女座事故》。
2: 你好，坚记车房。
3: 哦，唔该 ，Hello， 我撞咗车，我可以过嚟估个价吗？
2: 两个星期后啊，你揸咩车噶？
3: 吓，咁耐啊？我揸 Tesla 噶。
2: 我哋唔收 Tesla 噶、啊。Penny Auto Body 就唔会有呢个情况，我哋系温哥华唯一有 Tesla 认可嘅华人车身修理中心，同大湾地区唯一有 ICBC 专业认可嘅华人玻璃维修中心。想揾同声同气嘅维修员帮你整好你架车，仲使谂？梗系揾 Penny Auto Body 啦！电话604-322-6228。
4: 百分百由 MetaBand 听众话事，选出金曲歌手嘅 Top 5之作，唔知你又会唔会贴得准呢？
1: 好啦，要开始我哋今日嘅乐迷话事榜卢巧音音乐会篇啊！咁啊，琴日咧就有六至十位出现啦，但系我哋有七首歌曲啊，因为有同分嘅情况啊。咁啊，而都有唔少听众话，琴日咧都有好多歌好似冇乜点听过，咁啊当新歌听，咁其实 which 都系几 good 嘅。咁但系都有听众话吓呢首歌保留咁低嘅，咁所以咧真系咩类型听众啊？对于今次呢个卢巧音歌单咧，都有少少诶嗰个上榜嘅 list 都有少少唔同嘅感觉啊。咁啊唔知 so far 大家贴到几多首啦？今日会唔会全中呢？如果重复翻咧，琴日啲咩歌曲上榜咧？譬如好似系卢巧音嘅《弗洛伊德爱上林夕》啦，《周日床上》啦，《日落派对》啦，《天佑我们命犯桃花》，同埋最尾两首啊，《逆插玫瑰》同埋唱《夜 My Love Good Night》。如果讲琴日嘅七首里面咧，我有三首比较熟悉啲嘅，就系《天佑我们》啦，《命犯桃花》同埋《逆插玫瑰》啊，其他都系少听啲，但系我少听啫，唔等于大家少听啊。好啦，咁啊，今日嘅榜应该都十拿九稳，都应该会中晒嘛。好啦，开始啦。
2: 第五位，
1: 好，首先第五位，我哋有61.3% 嘅投票率，系啦，已经多过一半噶啦。卢巧音。喜欢恋爱。

0: 第五位有喜欢恋爱。好啦，唔知今日会唔会又有同婚歌嘅出现呢？
1: 第四位。
0: 第四位 71% 嘅投票率，落地开花。

0: 第四位有落地开花，我哋继续。
1: 又系第四位，
0: 系又系第四位啊！都系有71% 嘅投票率。呢首系其中一首我自己非常中意嘅卢巧音嘅歌《三角字》。

0: 系啦，到到而家我都每次听我都觉得好正嘅，即系唔会话听到漏啦。有卢巧音都系喺第四位。三角字
1: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今年赛事跨越三个州份、七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除咗紧张刺激嘅赛事外，现场仲有 DJ、音乐同灯光表演，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嘅速度与激情。
2: Chris Meta Fan， Chris 啊 ，Meta Fan 咯 ，Chris Meta Fan。
0: 系啦，头先有讲啊嘛，多伦多咧咁啊，即将啊 Candy 会有佢嘅演唱会啦，第一场出现啦。咁啊，会唔会喺呢个周末咧，我哋会听到一啲啊，到时候嘅歌单咧，即系可能未必等到下星期，即系下星期真系开 show 嘅时候啊，咁可能都已经知道咗。他会唱我的歌，那我们就可以对比一下这个 list 是不是真的那十首啊，我十个位置啊都真的出现啊。看看会不会真的这样之下。

0: 俾我哋早啲知道。不過都要即我哋其實呢都要講少少我覺得幾有趣嘅嘢嘅。咁其實有一啲聽眾呢佢哋都有早排點一首歌，咁我成日都推佢嘅。係啊，即係通常我點歌都會推㗎。唔係真係可以成日都點得到㗎嘛。但係推係推咩呢？就推一推我手。咁我成日都係會用一個方法推咗佢，就話未解封喎。但我發覺真係有好多聽眾都係會都係 mention 同一樣嘢啦，好似唉咁好啦，即係又到十月，麻煩啦真係。遲啲我哋應該揾，即係我覺得應該要做多少少嘢。我哋覺得好似要收集你當我龍珠咁樣，你都要揾曬七粒龍珠，你先可以解封啊嘛。我而家就係兩個月解封一次，但係咧應該都要起碼有某量數嘅聽眾都話想解封先至嗰個月解封，好似啱數啲。如果唔係我都唔會推啦。但係好啦，我算啦，今次我哋都俾佢播啦。都真係有幾位聽眾係喺臨喺十月前同我講呢一樣嘢。咁佢話咧，遲啲十月咪可以播咯。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咁就我又退潮一阵先，退停一阵先，慢慢大家听听啦。
1: 喺好耐之前，我听过一首歌，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咧？今日我同你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如果偶然在路上高撞到的话，我们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知道什么好了。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了，正如我可能已经不再认识你，但是其实这有什么关系？我只是知道在这一刹那我是几咁想念你。

0: 或者我应该怎么保存住这份希冀和渴望，俾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是随手可得，但永远在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在手里面会化为灰烬，但是藏在心里面反而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是徒然啫。
1: 爱情有不同的开始，而我的开始在问。

感觉是一个文画符号，不知为什么每次见新文画符号我就想起你，到了喜欢没一个男同学好像你那么喜欢偷偷地望着我的，有次我错手拿了你喝过的杯子来喝，大家笑我喝了你口水味，如果一世听你话，以后我故意跟你顶嘴，我是故意的。

0: 你知唔知啊？我哋自己私底下啲同事 message 啊。
1: 好，你估
0: 又你？
1: 高高标又系另一半咧？
0: 够啦！
2: 俾多啲掌声佢哋。
0: 下次我哋增高难度啊！十二月份我知道一定会有人点噶啦，但如果咧我哋唔够十粒龙珠啊，冇十个人 message 入嚟，唔解封唔到啊！我今次俾佢过咗先，十二月睇下点样。

起码都有10个啦，以上先解封，讲好咗啊！好，之前有听过小弟咧同 B 超同埋阿宝一齐做嘅《天国但遇见》啦，同埋有吴国敬嘅《我说过要你快乐》。

0: 有彭宁，情难自制。
1: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2: 咩事啊？
1: 提前规划啊，早啲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2: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复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宝仪北湾15055 Lilwood Road，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0: 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條款限制。
1: 樂迷話事榜，
2: 有聽眾話冇難度啊，十個冇難度啊，其實咧係咪應該要提高啲咧？啊，唔緊要啦，十二我哋十個先啦，即係好似唔同星球嘅龍珠都唔係咁容易一齊收集嘅。咁啊，同埋你唔係一個 message 喎，一個 message 話我有十個人咁樣啊，起碼分開十條路啊。分开十个 message， 我要提高到一个位系好难先出到嚟先得。系啊，每次我都要退条，我唔想听啊。某时候我有少少听够啊。咁啊，不过大家中意听我都播得到就播啦，但系都要有啲条件啊。好啦，咁啊，最尾几个位置，三个位置。咁啊，睇下咧。大家都应该十拿九稳噶啦，最尾嗰三个位啊，都只系排前后嘅啫。咁啊，头先我哋嘅第五位同埋第四位啦，喜欢恋爱啊，落地开花同埋三国志啊，其实三国志我觉得喺我心目中嘅榜里边咧，我系想佢放第一位嘅，但系冇计啊，呢个系乐迷选出嚟嘅，咁我哋就系顺应乐迷。咁啊，剩低呢三首又点玩法呢？好，我哋开始啦。
1: 第三位，
2: 第三位有 80.6% 嘅投票率，卢巧音《心男》。

0: 第三位有深蓝。80.6%， 但是亚军方面呢有87.1%， 究竟是哪首歌？
1: 第二位。
0: 已经是一个大的跳级，跳了 7%。亚军位置有卢巧音，垃圾。

0: 有多听众都话完全无怨念啊，一定啱啊，讲个冠军啊，觉得啱。如果呢首冠军歌错嘅话咧，你可以唔使再听 Meta Fan， 因为呢个榜变咗系造假。
1: 冠军歌，
0: 冇错冇错，亚军有垃圾，冠军有 90.3% 嘅投票率，卢巧音好心分手。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余振坚报道新闻。一部 pickup 货车凌晨在温哥华和另一部车碰撞之后，铲入一间护老院后起火，涉事司机怀疑酒后驾驶被捕。案发在凌晨大约一点半，涉事 pickup 货车先在 Ramfield 街甲东22 Avenue 同一部汽车发生碰撞之后失控，铲入附近一间护老院前，继而起火焚烧。警方和消防到场后，火势已经熄灭。货车司机和车上一名乘客送院，被撞的汽车和护老院未有人受伤。涉事的34岁货车司机涉嫌酒后驾驶和危险驾驶被捕，正排期提堂，并停牌90日。温哥华警方展开为期一个月的行动，打击违规使用电动滑板车，一共发出超过1275张告票和作出警告。警方表示，大部分违规行为涉及未佩戴头盔，一共发出920张告票和警告，有181张警告和告票是针对在行人路上骑乘电动滑板车。至于两人骑行，一共就发出84张警告和告票，而16岁以下骑行就发出24张警告和告票。警方补充，今年夏天涉及电动滑板车的意外，最少造成一人死亡，一人重伤。警方继续调查这个星期三一部货车冲入三角洲 Trusson 商场外的停车场，酿成两死两伤事故，呼吁公众协助提供消息。事发当日上午10:25，涉事货车冲向商场外的停车场，撞向多名途人，其中两人当场死亡，另外两人就受伤。涉事司机在事故中亦都要送院，其后出院。警方初步相信涉事司机事发时出现突发医疗事故，导致事故发生。财经方面，多伦多指数报35,502点，升347点；创业板指数报880点，升1点。纽约道。

0: 期息工业指数报51,176点，升250点。纳斯达指数报27,190点，升319点。标普五百指数报7,722点，升56点。多伦多股市最活跃股票 ：TT Bank 168.07，Royal Bank 278.91。纽约股市最活跃股票 ：Oracle 142蚊 ，Pfizer 27.8。纳斯达股市最活跃股票 ：Intel 119.35，Microsoft 517.45。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美元、0.52英镑、11.73日元、4.7人民币、5.5港元、22.34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各位听众，呢排系咪好挂住我把声音咧？我系 Gary Law 罗锦添，最近冇开咪，因为我要参选列治文市议员，继续为大家发声。10月17号市议员，请全投 Advance Richmond、Kevin Lai、Gary Law、Wallace Pong、Sheldon Sterick、Grace Ang、Sam Wang、William Wang。反毒品、保治安、拼经济，拒绝无谓加地税。市议员、项目委员全投 Advance Richmond。
2: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Raymond Leung 7788077497。
3: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除咗紧张刺激嘅赛事外，现场仲有 DJ、音乐同灯光表演，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 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嘅速度与激情。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3。晚上多云，午夜后有雾，最低气温11度。听日天清，早上有雾，最高气温17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20%，听日无落雨机会。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88%。
5: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三合一超声波美容铲原价135蚊 ，Supercard 特价49.9。
6: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告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7: 喺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8: 好声好听，961
9: 由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开心大本营
10: ，Hey Hey Hey Feel So Good，
11: 开心大本营。
12: 个开心大本营咧，我觉得系好似一个小小世界啊，欢乐世界。点解咧？因为我今日请嚟咧系一位小朋友，但系咧佢好有名堂噶，佢就系我哋2025年嘅 Little Sunshine 季军。介绍下你自己叫咩名？
13: 大家好，我系叫 Joffrey。
12: Joffrey， 哇 ，Joffrey 咧，我冇见你一年啦，因为你旧年就攞咗季军啊嘛，你好似又靓仔咗。
13: 系嘅。
12: 系啊，你点样 keep 到咁靓仔嘅？请问？
13: 日日刷牙。
12: 哦，刷牙就靚仔啦。咁你有冇洗面呢？
13: 有嘅。
12: 哦，其實最緊要刷牙。
13: 係。
12: 個面第二先洗面。
13: 係。
12: 就 keep 到個靚仔啦。有冇 gel 頭呢？
13: 有，通常冇，但係 如果有嘅
12: ，OK， 今日有冇gel到头啊？
13: 今日有，
12: 哦，因为要出镜系咪啊？就靓仔啲 ，OK， 哇，咁咧，其实我想话你攞咗呢个 Little Sunshine 咧嘅季军之后咧，有冇成日介绍自己嘅时候都话俾人哋听噶嘛？
13: 佢哋已经知道噶啦，
12: 唔使讲噶啦，咁劲噶啦，
13: 系啊，
12: 咁你又咁靓仔咧，你而家又开咗学啦，会唔会好多烦恼噶？即系有冇好多人嚟揾你啊？哇，好靓仔啊 ，Joffrey！

0: 咁样啊？
1: 佢哋冇 taste， 佢哋唔会咁嘅。
0: 冇 taste 啊！即系好彩我有 taste， 因为我真系觉得你靓仔，好阳光，你好切合到呢个 little sunshine 阳光嘅呢一个感觉啦。咁你可唔可以同大家又讲一讲啦？你而家几多岁啊？
1: 我而家九岁。
0: 九岁系你平时最中意做啲乜嘢咧？
1: 打篮球。
0: 打篮球，仲有咧？
1: 仲有打 pickleball。
0: 哇，你原来好 sporty 㗎喎。
1: 係啊。
0: 但係我觉得你好似都鍾意食嘢㗎，係咪？
1: 係。
0: 你可唔可以介绍下呢？你今日好似带咗个朋友喺你个膊头上面喎。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边个嚟㗎？佢係。
1: 佢係靓仔 2.0。
0: 你係 1.0, 係咪？哦 ,2.0。但我见到係一隻接接老鼠仔嚟㗎喎。係啊。咁、你点解要带埋佢一起嚟做访问呢？
1: 我今日我朋友俾咗我，所以我就拎埋嚟。
0: 拎埋嚟啦 ,ok, 你觉得爱不释手啦，好中意啦，系咪？喂，但系我听讲你咧好有才华噶，即系除咗头先你嘅运动好犀利之外咧，咁、我哋其实旧年好多嘅演出都有见到你咧打鼓啦，都系好劲噶。你而家仲有冇 keep 住打鼓 ，keep 住练啊？
1: 有啊！
0: 哇，而家最近最常打嘅系边一首歌啊
1: ？Dirty Little Secret。
0: 哇，我要睇你表演，有冇机会可以再次睇你表演呢？
1: 应该有嘅，
0: 应该有嘅，即系你要翻去练一练啦，系咪啊？喂，咁但系今年咧，其实我哋 Little Sunshine 咧又嚟咯，开始即系要接受报名咯。你有冇担心话，哎呀，人哋咧有新嗰届唔记得咗你啦，之后会唔会担心啊？
1: 唔会担心。
0: 点解呢？
1: 佢哋应该会记得我嘅。
0: 哦，因为你都好有自信，系咪啊？喂，咁你同下咧，即系而家睇紧嘅小朋友啦，或者啲小朋友嘅爹哋妈咪，你同佢讲下咯。咁参加 Little Sunshine 即系对你嚟讲有啲咩唔同咧？你觉得有咩改变咗啊？
1: 冇啊，冇改啊，
0: 冇改变。我以为你喺里面学到啲嘢，唔系咩？你唔系学咗啲嘢嘅咩？
1: 我系学咗。
0: 哦，咁你学咗啲咩？
1: 学咗跳舞，又有 catwalk。
0: 哦，系。
1: 跟住又识咗好多新朋友，又识咗你哋 Bichu 哥哥同埋海姐姐。
0: 哦，哎呀，多谢你啊！我都好开心识到你啊！你又当我系朋友咧，我哋个年龄都差一橛噶啦，其实系啊。咁你头先又讲话咧，你除咗学咗呢啲真系实质上嘅嘢啦，你喺性格上面系咪都有些去改变咗咧？都有变得唔同咗咧？
1: 有嘅。
0: 吓，例如咧？
1: 冇，我之前寒背，而家唔寒背。
0: 系、哦，好似坐得好直下、哦。边个老师话俾你听你寒背啊？嗰阵时？
1: 我妈妈。
0: 你妈妈话你寒背，点解即系行出嚟嘅时候零舍咁样寒背啊？
1: 系啊。
0: 咁而家点样提自己呢？
1: 而家就系寒背，我会痛一下嘅，因为我好耐冇寒背。
0: 哦，你会痛添啊？觉得？
1: 唔系，就是我如果我咁样就会有啲。
0: 唔自然啦、啊，哦，所以而家改变咗就成日都要挺直，系咪啊？
1: 系。
0: 仲有咧，仲有咩嘢需要注意？
1: 仲有收肚腩，
0: 收肚腩，你呢个其实都提埋我，我都要啊，系咪啊？你发觉企得直个肚腩细啲，系咪啊？
1: 系嘅。
0: 系啊，因为你越寒咧个肚腩，你以为收埋咧，结果越大。
1: 嗯。
0: 系啊 ，OK， 咁仲有咧？仲有啲性格上面有冇咩改变啊？
1: 冇啦，
0: 冇啊。
1: 唔系话仲有笑容
0: 咩啊？
1: 笑啊！
0: 你笑得多咗啊？
1: 系啊！
0: 啊，点样笑先系最靓仔啊？咁哦，咁样依起棚牙。
1: 系啊！
0: 如果你话要放电嗰种笑咧，可唔可以再嚟睇下？有冇放电嘅笑啊？
1: 冇。
0: 哦，即系你得一款嘅啫，够啦已经。系咪非常好玩啊？已经喂，同埋我知道咧，你其实除咗即系识讲广东话啦，讲得好流利啦，跟住英文啊唔使讲啦，喺学校梗系同啲朋友仔讲啦。咁你好似仲识讲唔同嘅方言嘅，唔同啲话嘅，系咪啊？
1: 识少少第二嘅话，
0: 例如系咩啊？
1: 开平话同埋台山话。
0: 哇，开平台山话系咪同屋企人讲啊？系咪同啲 grandparents 讲啊？
1: 系啊。
0: 哇，咁你可唔可以 show off 下几句嚟听听？等我哋听下你啲开平话定系台山话好吗？好。
1: 你翻屋企吃饭吗？
0: 哇，呢、這个我好似估到啊，系咪话翻唔翻屋企食饭啊？
1: 系啊。
0: 哎呀，仲有咧，仲有咧。
1: 冇啦。
0: 吓，净系识讲呢句嘢。
1: 系啊。
0: 可唔可以话你自己好靓仔咁点讲啊？我真系很靓呆啊，系咪咁啊？
1: 系啊。
0: 真系咁讲啊？有人捧场笑埋出嚟，咁靓女咧？靓女点讲啊？好靓女啊！
1: 似似地系咁。
0: 似啊。咁、你要唔要用咁嘅声嚟讲一讲我个名啊？即系讲一讲我啊？
1: 好靓女。
0: 這個擺明是廣東話來的 ,OK, 我真的每一次見到你都很開心，因為很陽光。不如我現在跟你玩一個小小的遊戲，你有沒有接受挑戰啊？好啊，這個挑戰就是二選一的，好嗎？
1: 好。
0: 來了，我問你了，你寧願做一日的恐龍啊，還是做一日的外星人呢？
1: 外星人。
0: 為什麼呢？
1: 因为可以走上天嗰度，
0: 走上天嗰度啊！但系外星人咧个面好尖噶，你而家块面好似唔系咁尖喎。
1: 系啊，
0: 咁点啊？
1: 唔紧要。
0: 佢只眼好大，同埋佢冇头发噶。
1: 我个眼好大啊！
0: 咁啊系咯，咁但系你个头发你都好多下，你。

0: 都想 keep 住噶，系嘛？咁但系做咗外星人冇头发，得唔得？
1: 一日啫嘛，
0: 一日啫嘛。哦，咁你去咗你咩飞咗上天咧？你最想做啲咩啊？
1: 飞咗上天仲想做同地嗰啲外星人倾偈，倾佢哋嘅话，
0: 倾佢嘅话。咁你会想问佢啲咩？问啲外星人咩啊？
1: 你哋食啲咩？
0: 你好紧要啊，食嘢好紧要啊，系咪？即系你好奇话，如果万一之后即系同佢哋一齐嘅时候，啲嘢啱唔啱你食啦？系嘛？
1: 系。
0: 咁你中意食啲咩？如果佢同你讲我食咕噜肉嘅咁样，你 O 唔 O K 啊
1: ？O K 嘅。
0: 有啲咩唔 O K 啊？
1: 豆腐。
0: 我食豆腐就唔得啦。哦，反而咁，哇，睇嚟佢唔中意食豆腐啊。O K， 好啦，下一个问题就系、是、你一世吓一世，你个成世人只系可以食 pizza。或者只是可以吃漢堡包，即是你不是吃 pizza 就是吃漢堡包，冇得吃飯啊，冇得吃其他嘢，冇得吃咕嚕肉噶啦。你揀咧，你會吃咩
1: ？pizza，
0: 日日都吃 pizza 喎。
1: 係
0: 點解咧？
1: 因為佢有好多 different flavor 又可以吃啦，又有 pepperoni 又有嗰啲 cheese 啦，跟住有啲菜可以食，跟住有嗰啲肉嗰啲，
0: 有啲菜
1: 系，
0: 哦，即系觉得都多元化嘅。
1: 系，
0: 汉堡包都有好多味噶，可以食鸡包、牛嘅、猪嘅咩都有。
1: 定我中意 pizza 多啲。
0: 我中意 pizza 多，唔惊热气咩？
1: 唔惊啊嘛。
0: 唔惊噶，饮翻啲水 OK 咯，
1: 嗬。
0: 好 OK， 好，嗱，下一个问题啦，你会想养一只识讲人话嘅猫啊，定系想养一只识唱歌只狗咧？
1: 识唱嗰个狗。
0: 点解咧？识讲人话个猫可以同你讲嘢，你唔要啊？
1: 但系佢可以唱歌啊嘛，我叫佢唱一首歌，佢就会唱到，跟住唔使开个手机啊，有嗰啲揿嗰啲歌啊，有换歌啊。
0: 即系佢可以 entertain 你。
1: 系啊。
0: 咁但系你又点知道？如果只狗原来唱歌系好难听噶啦，佢识唱啫嘛，冇话佢唱得好唔好听噶喎。咁点点啊？
1: 点唱啊？
0: 点唱啊？
1: 系。
0: OK， 咁如果当而家真系有一只识唱歌嘅狗喺你面前嘅话，你想点唱咩歌啊？
1: 唱啲好听啲嗰啲歌，
0: 咁你俾个歌名嚟先得噶咩？例如咧，例如
1: I want it that way。
0: 哦，呢个好听啊，你觉得？暂时最近中意听嘅系咪啊？
1: 系。
0: OK， 好啦，咁再一个问题啊，你每次打黑痴嘅时候都会大叫，即系黑痴，跟住就话我系超人咁样，定系你每一次打黑痴之后你都会唱歌？你拣咧？
1: 次次打黑痴我都会唱歌，
0: 即系又系打完黑痴又唱歌啊？
1: 系。
0: 咁你又会打黑痴？你会唱咩歌呢？
1: 唱一首好短嘅歌，所以我要快啲做第二啲嘢。
0: 哦，例如咧，有咩歌系好短噶？即系两句唱完。
1: 其实好少歌系好短。
0: 系咯，咪就系咯。你又 suggest Happy Birthday Song 够唔够短啊？
1: 够短啦，
0: 够短啦。哦 ，OK， 咁即系你以后咧一打黑痴你就唱 Happy Birthday Song 啊。
1: 系。
0: 你有冇听有啲有人哋讲话一个迷思咧？话有打黑痴嘅时候咧，可能系有人挂住你啊？你知唔知啊？
1: 唔知。
0: 唔知啊？哇！你下次打黑痴嘅时候即刻唱翻首歌俾啊，可能有人挂住你嘅。好啦，再最后一条啦，真系你宁愿食雪糕永远都唔会肥啊，定系食薯条永远都唔会肥？两个都唔会肥喎，
1: 食雪糕，
0: 食雪糕，系啊，点解咧？
1: 因为我中意雪糕多过薯条。
0: O K， 咩味咩味嘅雪糕最好食？
1: 朱古力，
0: 朱古力。O K， 好似就嚟生日，系咪有人？几时生日啊？
1: 10月13号。
0: 好啊，听众听住啊，记得佢中意食朱古力，到时俾个 discount 佢，好唔好啊？咁你最后啦，同啲小朋友讲，呼吁一下，叫大家快啲嚟报名啦。
1: 快啲嚟报名啦，好好玩嘅呢、這个。
0: 好多谢晒，拜拜。
1: 多谢，拜拜。
0: 好啦，咁今日咧第二个嘉宾咧都系非常之得意同埋可爱，再加埋靓仔添。咁咧佢咧就系2025年啦 Little Sunshine 嘅才艺大奖嘅得主。我哋有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大家好，我叫 Oscar 杨芷墨，我今年10岁。
0: 哇 ，Oscar， 我觉得没有看就没有见你一年，我发现你整个人好像又变高，然后又变瘦了，有没有？
2: 有一点。
0: 我喺我心目中咧，我觉得咧，我会 call 佢个名嘅，叫做小小嘅谢霆锋啊。佢样咧好有型喎，佢看你很帅，我就说你很像那个谢霆锋。我不知道你认识他吗？
2: 吉他手。
0: 对，因为你也是在很喜欢玩吉他，对不对？
2: Yeah.
0: 现在还是有在玩吗？
2: 还在。
0: 是不是常常就是有跟朋友一起就是在一个 band，
2: 对，
0: 为什么这么 enjoy？
2: Because I love music. It's like fun， 很好玩。
0: 对，每一天都要吗？都要玩一下吗？
2: 不是每天，但是每天会练吉他，还有其他乐器。
0: OK， 那除了这个吉他之外，我刚刚你听说你有别的乐器，像什么呢？
2: keyboard 还有鼓。
0: 我那时候记得你好像一个是全能的，是不是？在一个 band 里面，譬如说谁没有在，你就可以去补上他的位置，是这样吗
2: ？Yeah，
0: 系啊，佢好犀利，好全能嘅。嗰阵时对 band 咧啲乐团啊，如果有边个唔喺度，鼓手唔喺度啊，哎呀 ，call 阿 Oscar 嚟打鼓啦，哎呀，边个吉他唔喺度，哎呀 ，call 阿 Oscar 嚟啦。那你不是很忙吗？这样子，
2: 对，
0: 很忙。

0: 会很忙。
1: 但是你这么多乐器里面，你最喜欢是什么？
0: 我最喜欢吉他。
1: 为什么呢？
0: 是因为我觉得吉他最帅，还有我很喜欢它的声音。
1: 对，我也这么觉得。我还记得你就是去年的时候在这个台上面，哇，真的太帅了，我们这些老姐姐在那边尖叫，你知道吗？诶，你怎么笑了？我一说我这些老姐姐你就笑了， OK。 但是我现在知道除了音乐方面，你其实还有其他的兴趣，像有些 sports 你也有在玩，对不对？像类似什么，跟我们说一下。
0: 我会玩踢球，我会还有篮球，
1: 就很 sporty 哦，很多运动哦。
0: 也、yeah, 在学校就是踢球，
1: 踢球 tag ball。那你之前那个 World Cup 有没有在看？
0: 对，我去 stadium 看了
1: 啊。那有没有感觉跟看电视很不一样呢？
0: 对，很不一样、
1: 哦。那你最喜欢的球星是谁呢？
0: Messi。
1: 哦哟，但是他今年那个成绩最后好像差了那么一点，你有什么感觉？有没有哭啊？
0: 没有哭，但是也挺难过的。
1: 嗯，那后来呢？现在有没有别的？因为这个球星他就下一届不会再踢了，你有没有新的一些球星是你喜欢的？
0: 我在看。
1: 你在看哦，哇，佢卖关子添，唔卖俾我哋听系咩球星？可能到时睇佢嗰个即系表现好啲，咁先话俾我哋听吓。那这次呢，我想问你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很快又开始呢，就是我们有 Little Sunshine 嘛，今年的。Yeah. 那现在我们在做这个 recruitment， 那你要不要跟一些小朋友说，哎，你就是为什么要来参加呢？
0: 我会让他们 like to be strong and to have confidence to like enjoy on the show。
1: 嗯，就好像去年的时候感觉很开心，对不对？
0: Yeah。
1: 然后也认识了很多朋友。
0: 嗯、
1: OK， 好，那你最难忘的是什么？就除了你可以 on stage 之外， Little Sunshine 给你最大的一个 memory 是什么？
0: 是在台上表演，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很紧张，但是弹完了吉他我感觉就很棒。
1: 真的，我想跟你说，我完全没有觉得你紧张耶，当时很有台那个台风，你不觉得？你不知道，好有型噶，佢喺台上面咧几 humble 咧，就话哎呀唔知喎嗰啲咁样。哎，那你是一个小帅哥，你有没有女朋友啊？现在
0: 没有。
1: 你为什么偷笑了一下？是不是因为妈妈在现场？我们要先请妈妈出去，要不要？没有啊，没有。有没有女生跟你说你很帅呀、啊、什么？
0: 没有。
1: 真的？OK， 那有没有男生说你很帅啊？
0: 没有。
1: 也没有。好，我跟你讲，有一个一定有了。有没有一些老姐姐说你很帅啊？
0: Yes, you.
1: Yes. 讨厌，要一定要人家讲到这样子你才说的。OK， 好，那现在既然已经这么活泼的小朋友，我们现在来跟你玩一个二选一的游戏。Are you ready?
0: Yes.
1: 好，来了，我要问一个问题。我刚才同他玩一个二选一的游戏啊。OK， 如果可以给你选的话，是一年都不可以玩游戏，就打游戏，还是一年都不可以吃 snacks？
0: 嗯。
1: 打游戏还是不能打游戏
0: ？Yes。
1: 所以你是这么喜欢吃 snacks 的人哦、
0: like、？Snacks and candy。
1: 真的，但是不是你妈妈说你没有吃很多饭吗？就你只吃 snacks， 是不是？像薯片 chips 这种吗？
0: 如果我很饿，我会吃很多 dinner。
1: OK， 但是没有很饿的时候就吃 snacks。
0: 我就吃一点，然后晚上再吃一点 snacks。
1: 哦，原来是这样，妈妈听到了哈，妈妈摇头。好，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啊、你希望变成全世界最聪明的人，还是变成全世界最搞笑的人？
0: 我会当最聪明的。
1: 为什么呢？
0: 是因为最聪明的，我喜欢很聪明，在班上最聪明的小孩。
1: 为什么呢？就是很厉害，就对了。
0: 对，
1: 很搞笑也很好、啊，
0: 然后也可以。也可以很多 math 也可以知道，然后就可以 calculate 更 faster。
1: 哦、oh, OK， 就觉得可以很聪明，然后数学都可以很快就被算好了。
0: Yes，
1: 但是我觉得你选这个很对耶，因为一个很聪明的人也可以很搞笑啊。
0: 也可以。
1: 好，下一个问题，你如果可以给你选择的话，你是要去海底里面住一个月，还是去太空里面住一个月？
0: 我会去海底吧。
1: 海底吗？
0: 对。
1: 你不是想吃火锅吧？你要去捞一些东西吧？你为什么选海底呢？很 surprise， 我以为你会选太空。
0: 因为太空它会 zero gravity， 就会一直在那里
1: 晃来晃去。
0: Yeah，、
1: okay.
0: 然后我可能会头晕，但、
1: okay.
0: 但下面还可以看那些 fish。
1: OK。哇，这个呢、这个答案好特别、哦。佢话如果太空，我以为小朋友想去太空啦、啊。佢话冇咗地心吸力、哦，飘嚟飘去、哦，头晕佢会。所以情愿就是去到海底，可以看到一些海底世界就对了。
0: Yes。
1: 哦，有没有特别想要看到哪一种的生物呢？
0: 没有，我就想要看一些鱼。
1: 哦，然后里面就感觉都是蓝色的，这样很宁静的感觉吗？
0: Yeah。
1: 很舒服哈、哦。
0: 但不要太狭

0: 不要太下面、
1: yeah.
0: 要多下面，太下面会怎么样？有点恐怖。
1: Yeah, it's like 很黑
0: 哦，不要太黑，蓝蓝的 OK、
1: yeah.
0: OK, 即是不可以太，又可以落海底，不过不可以落到最海底，因为太黑又不行。哇，这个 interesting。 好，再来，就是你一天不可以讲话还是一天不可以玩手机？你爱不爱说话？你看在想，我觉得他好像不是讲很多东西的。不能讲话还是不能用手机？一天一日这么多。
1: 我有些时候不会用手机，只会在外面吃饭，有些时候会带、
0: oh.
1: 所以我会先不用手机。
0: OK, 所以你是，
1: 然后我还可以玩 iPad。
0: 你看他捉迷室啊，你看这么聪明，因为我说手机嘛，我又没有说 iPad, 我没有说电脑、
1: yeah.
0: 对不对？哇，你怎么这么聪明啊？你不用说那个最聪明，你现在已经是最聪明的人了，厉害厉害。 OK, 那你喜欢说话吗？
1: 但还是需要用说话，我还是需要跟人
0: 沟通、
1: yeah,
0: 所以还是要说话。因为我觉得他好像挺文静的感觉，可能酷酷地，但原来都知道要跟人家 communicate 的时候就需要说话了，对不对？好，我们再来问多一个问题好不好？就是你可以养一百只鸡，还是养一只，只是养一只，但是是一米这么大的鸡，就很大的一只鸡，还是养一百只小鸡？
1: 我会养一个大的鸡。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一百个鸡太多了，
0: 你会怕，
1: 一直会在那里叫，
0: 一直会叫，你就没办法睡觉了，对不对
1: ？Yes、
0: 哦。然后一只大的鸡呢，但是它超级大，很像人这么大，你不怕吗？好大只鸡喎！
1: 不怕，把它关着一个 cage。
0: 哦、OK, 即系养咗佢，不过都系困咗喺个笼嗰度。哇，而家小朋友啲谂嘢都几得意喎。好，那我现在对你的了解更深了。OK, 小帅哥，可不可以最后来跟我们呼吁一下小朋友过来参加这个比赛呢？
1: 我会让他们小朋友来参加这个比赛 ，and to have fun。
0: 不要想这么多
1: ，Yeah。
0: 也可以认识新朋友，很像。像认识你一样，对不对、
1: yeah.
0: 好，谢谢你，我们下次再来玩好吧。
1: 好的
0: 好的，拜拜。
2: 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坚守三十年的良心医美和效果保证承诺，将专科医疗及医学美容完美结合，提供最专业最完善的黑斑治疗、皮肤管理、抗衰项目和医美注射微整专科服务，四十多种医美及医疗项目均提供免费咨询，请致电604-638-2298或604-638-2299，所有疗程均有效果保证。
3: 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是我们工作、运动和放松的地方，我们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是日常生活定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支持我们称之为家的地方。 Fortis BC 为更美好的 BC 提供能源。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日温哥华，不见不散。
5: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6: BC 省将会在10月24日举行省选，有好多唔同嘅投票方式，而你嘅决定会影响卑斯省嘅未来。
7: 我通常都会揀提前投票，比较简单啊嘛。
8: 我更中意邮寄投票，超方便。
7: 我就会去我个区嘅选举办事处投票，
8: 而我就最中意喺最后投票日亲身去投票啦。
6: 投票方式选择多，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斯省选举嘅详情啦。
9: Hey hey hey, feel so good。
10: 开心大本营，
0: 好啦，咁跟住落嚟咧，呢一位小朋友咧系一个小美女嚟嘅，咁佢亦都系我哋咧2025年啦 Little Sunshine 嘅冠军啊！马上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ttle Sunshine 的冠军 Sunny。
0: 对，他的名字就叫 Sunny 呢，他怎么可能不赢了，对不对？
11: 对
0: 对，要不要告诉大家你现在是上几年级啦？
11: 我现在上七年级。
0: 七年级了，哇 ，Sunny 好开心哦，他上学都讲得好开心哦。好，那其实呢，这个 Little Sunshine 已经过了一年了，你现在呢，觉得因为我们新的小朋友又要来报名参加了，你觉得去年呢、啊，你最大的一个 memory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1: 我最大的 memory 是因为我以前 never 跳过 K-pop，
0: 真的，
11: 对，
0: 跳得很好哎，
11: 所以我第一次上台很。

0: 紧张，可是跳完我觉得特别开心。
1: 对，因为跳得非常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难忘的一个事情，对不对？而且你也是冲破了学习一个新的玩意，不是说每一次都是做 musical, right? You can do K-pop.好厉害耶 ,give me five, yeah! 那现在呢今年新的一年呢小朋友呢就是我们这次叫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就是要展示他的才艺的。你有没有一些话想跟一些要报名的小朋友说，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很紧张他不敢，或者他 audition 的时候会怕，你有没有什么话跟他们说？
0: 你好 ,2026 的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的朋友们，我觉得你上台的时候不要紧张，不要害怕， Just be confident, you got this.
1: 对，就是要有自信，对不对？其实就算在舞台上面有做错什么，其实也没关系，反正你就尽全力就好了，对不对？哇，非常好的。好，那我看到 Sunny 呢这么阳光，我现在要给你做一个 challenge, 给你做一个挑战，你有没有信心啊？
0: 有，
1: 你也有 ,OK, 好。那我们今天呢来玩一个呢就是二选一 ,OK, 我有不同的问题问问看你好不好？
0: 好
1: ,OK, 你如果可以给你选择的话，你希望可以吃到一个巧克力味道的饭，还是白饭的味道的巧克力？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那个饭的味是巧克力的味道，还是那个白饭的味是巧克力的味道？就刚刚相反，
0: 我觉得第二个 option
1: 就是白饭味的巧克力。
0: 对
1: ，what? 但是你吃那个巧克力吃下去是白饭的味道，哎，
0: 我知道，可是我很不喜欢吃 dark chocolate。然后我小时候我吃到的时候，我流了一盆的鼻血。
1: 怎么会这样？会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个黑巧克力我们要平反一下。这个黑巧克力有什么问题了？
0: 我小时候我第一次我特别想吃巧克力，因为我没吃过。
1: Okay.
0: 然后我爷爷给我偷偷喂，他没跟妈妈说。
1: Okay.
0: 然后我吃了，然后我流了好多鼻血。
1: 可能就是太燥热了，是不是？吃太多了，有吃一点点还是吃很多？
0: 我小时候我吃一口就流，可是现在因为我好久都没吃了，现在可以吃一点。
1: 所以其实可能并没有很喜欢。喜欢吃巧克力，所以你情愿是这个白饭的味道。哇，好特别，很特别的一个分享，因为我好像没有听过有人吃巧克力吃到流鼻血的。你是第一个，我没见过有人吃朱古力还要吃黑朱古力吃到流鼻血。哇，这个吓我一跳。 OK, 好，下一个问题就是你希望可以跟鱼聊天，就是那个 fish, OK, 还是可以跟狗聊天，就是打个比方说他们两个都会讲话。
0: 我想跟狗聊天。
1: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我家里有个朋友，要是他出去了，他的小狗会送到我家，那个狗叫 Cotton, 它特别可爱。
1: 哇！
0: 可是有的时候，我第一次带他去玩的时候，他很怕，就是他躲在那个 chair 底下。
1: 就是他来到你家的时候很怕。
0: 对对。
1: 哦 ，OK。
0: 然后他一直在叫，然后我就想他在说什么呀？给他吃的他又不吃，他平时你给他拿个吃的，他强要咬你的手。
1: 哦，要咬你的手 ，OK、嗯。就是你给他吃，他又不吃，他又一直在叫，你就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所以希望可以跟狗可以聊天，那就最好了。真的是就很像小 baby 啊，小 baby 就有时候一直在哭，你又不知道他是想要上厕所还是他想要吃东西，这样子的意思，我对不对？好，我们再来下一个问题咯。 OK, 你情愿可以坐这个100次的过山车 roller coaster, OK, 还是吃100球的冰淇淋 100 scoops 的 ice cream, 这两个选一个。
0: 我觉得这两个 option 都会把我弄吐。
1: 对啊，这个很厉害哦。那哪一个吐比较没有这么难受？
0: 我觉得坐那个 roller coaster 更好，因为吃100个冰淇淋
1: scoop 啊，100个 scoop。
0: 一百个 scoop,
1: 对，因为我每次都至少吃2个 scoop, 哦，
0: 我吃一个 scoop 都吃不完，
1: 真的，哇，那100个真的让你很辛苦哦，所以呢？
0: 我觉得还是选 roller coaster 吧。
1: 哇，
0: 因为 roller coaster 还挺好玩的，可是吃100个冰淇淋，我本来就不喜欢吃那么多冰淇淋，因为太冰了。
1: 哦，对对对，哇，你好好哦，因为小朋友好像很多都蛮喜欢吃冰淇淋的，那你就不会有这个蛀牙的问题了，你不会吃很多冰淇淋。

0: 对不对？
1: 我三年住过五个牙。
0: 哈，那你是吃什么？你又没有吃巧克力，你又没有吃冰淇淋，你的蛀牙是怎么来的？
1: 我也不知道。
0: 我知道了，你没有刷牙，是不是？
1: 我有刷，可是我老是刷的不干净，然后我里面还有缝，因为我不用牙签，所以弄不出来。
0: 哎呦 ，OK， 所以这个很 private 的一个故事跟我们 share 了 ，OK， 但是呢，就等于说看有没有什么牙医给你一些 tips，OK，、okay? 可以给你做你的 sponsor， 你到时候你就可以不用怕了，好不好 ？OK， 我们再来问最后一个问题了 ，OK，、嗯、这个就是如果你要选择可以养一个宠物的话，你希望是可以养一个 unicorn 还是呢养一个迷你的恐龙 dinosaur 呢 ？unicorn 还是 dinosaur？
1: 我会选 unicorn， 因为 unicorn 我觉得我的姐姐也可以骑，我好久都没骑马了。
0: 都是你姐姐在骑马？
1: 对，所以她可以带着我骑。
0: 哦，那你为什么没有跟姐姐一起骑马呢？这么久都没骑？
1: 我8岁的时候我骑过马，然后我掉过马，然后我就特别怕，然后我不想骑了。
0: OK， 但是可以叫姐姐带着，因为姐姐是这方面的高手，对不对、嗯、OK， 那希望你就是我下次再见你的时候你跟我说，哦，我已经有在骑马了，然后还有我没有这么多蛀牙了，还有我吃巧克力不会再流鼻血了，好不好？哇，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可以访问到你哦！你可不可以最后跟我们小朋友就鼓励他们来参加我们的 Little Sunshine
1: 2026 Little Sunshine Got Talent 的小朋友，快来 join us！
0: Yes， let's join us！ 谢谢 Sunny， 拜拜。
2: 有间公司里面有位主管做了2年，工作表现麻麻地，公司财政赤字迅速扩大，还劲过 COVID 时候的2倍、啊、而公司一直存在的种种问题亦都继续恶化。这位主管的合约原本还有一段时间才到期，但是公司有个很特别的规矩，任何时候主管可以要求全体员工递纸仔评分，如果过半话 OK 的话，主管就可以做多4年了。最近公司忙紧一个大 project， 个个做到甩碌，偏偏佢呢个时候话：各位 ，excuse me， 不如而家就同我讲续约嘅问题啊！同事们都愕然，吓，你份约又未到期，公司而家又咁忙，仲有公司嘅利润又唔好，信贷评级而家差到极啊！点解偏偏要系而家同你讲呢个问题呢？主管望一望隔篱嗰个部门，平时最中意批评佢嗰班人，曾经是个内控，炒嘅炒，走嘅走，有啲内伤。有人问你咁样系为公司好定系自己好呢？主管即刻回答话：梗系为公司好啦，而家公司最需要嘅就系我，唔系系公司未来4年嘅稳定啊嘛。爱公司爱到咁样，前途无限。
3: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2: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听真啲态度。
4: 很小的舞台，你满载大爱。
5: When all else fails, you hit him with the truth. You know, the hard truth. Just bang, bang, bang. Woo! Woo!
6: Hey, hey, hey, feel so good.
7: 开心大本营。
6: Hey, yeah, yeah.
7: 由5寸手机屏幕到70尺大银幕。无论你点睇，都要听听佢点睇，为你品评最新中西俄语电影。

1970年 Minnelli 嘅呢一首 What Have They Done to My Son Ma 系今日开画 Tom Cruise 主演嘅电影 Digger 片尾开始打字幕嘅时候所选用嘅歌。嘿，我系马光浩，多谢你准时入场。

0: This is my confession.
1: 今日开画嘅另外一部荷里活电影咧，系《Verity》不存在的罪人，由 Dakota Johnson、Anne Hathaway 同埋 George Hanna 主演。呢一套悬疑片系改编自一本畅销小说，我就唔知道佢究竟改咗几多啦。咁但系我啊觉得佢故弄玄虚，知道真相之后唔系好 buy 佢啊。导演嘅手法亦都麻麻地，节奏缓慢。下个礼拜先详细啲同你评论呢一套《Verity》不存在的罪人，14级别，片长117分钟。呢两个礼拜咧，同你准备咗一个环节，
2: 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3: 搜罗今届精选电影。重点好戏
1: 系啦，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寻晚正式开幕。今日重点推介嘅第一部好戏系寻晚嘅开幕电影《The Debut》。Jesse Eisenberg 演而优质到，今次不单止仲写埋剧本，仲写埋电影里面嘅曲同埋词添。原来故事嘅概念系来自佢年少时候参加社区剧场演出嘅体验。
4: Yes?
5: You're the only person who auditioned for Miss Danielle. You got the part.
4: Jerry is going to test you and push you and drag you through the mud.
6: No one move.
7: Mona, look at me and say your line 3 times in a row and don't blink.
4: Can I blink first before we start?
7: No, go.
1: The Debut 的故事是讲女主角后生时候曾经在教会唱过诗班，现在做了师奶了，仔女都大过了。既然多了时间，咁所以想考入社区剧场参加演出一啲小角色。由于戏份少，冇人抠啊，咁所以只有佢报名，就系咁乌想想就被取录啦。咁但系佢咁业余，又冇经验，又咁嘅 quality， 点算好呢？舞台剧导演于是系启发佢，教佢方法演技。电影里面有一场戏，寻晚令到全场观众大拍手掌，放映完之后亦都得到唔少嘅掌声。今次系 Jesse Eisenberg 第三部执导嘅电影，上次佢执导套戏令到 Kieran Culkin 赢尽各大小颁奖礼嘅最佳男配角奖。今次呢套戏相信年底奖项季节亦都会得到多项提名，包括最佳女主角 Julianne Moore。同埋最佳男配角 Paul Giamatti， 呢一套戏预计12月中先至上映。咁若果想先睹为快嘅话，今晚9:15响 Park Theatre 仲会有一场嘅放映嘅。由于场地嘅走牌条例，所以就只系准19岁以上观众入场。The Debut 片长106分钟。
8: You know the consequence of stealing from a family like mine.
9: Think I gave you the card? I need it back.
10: Everything gets sent out.
9: No.
10: Damn it, man, this is serious.
11: I lost something. It's real important I get it back.
12: It's tough to lose things.
11: I spent my life in people's pockets.
13: You never had anything to give.
11: In my line, you don't get many second chances. To do things the right way. I'm feeling
1: lost.第二部重点好戏是 John Turturro 主演的独立电影 The Only Living Pickpocket in New York。 故事是讲一位年长纽约的扒手，时代不同了，很多人都没有带现金，在地铁扒到的荷包都找得不多，还要照顾他伤残的老婆。有一晚他还撞正个黑帮二代，扒了他人包事小，不小心攞埋佢嗰啲虚拟货币 USB， 先至唔知点算。呢一套戏系一个好传统嘅故事，纽约系一个重要嘅角色，其实系一封写俾纽约嘅情书。电影一开场所播嘅歌《New York I Love You But You Are Bringing Me Down》就已经好能够感觉到故事嘅方向。John Turturro 嘅演出会系今年奖项季节嘅黑马。电影已经安排了会在10月23日上映，若果想先睹为快的话，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有3场的放映时间，分别是天朝11:30、星期二下午5:45和下个礼拜六上午11:00，分别会在 Vancouver Playhouse 和 Real 戏院上映。 The Only Living Pickpocket in New York 片长89分钟。
14: We brought some gifts for the new cameras.

0: You came all the way from
1: Bucharest, Romania. But my wife is Norwegian.
2: We have 5 children, unless there's some discipline, you know. So.
3: What happened to you?
4: I just fell down the stairs.
5: You had to pray every day?
6: What happens if you don't do your prayers? Is there a physical punishment?
4: Define physical.
1: We can't sit like sheep and watch these people abuse their power.
7: Christians all over the world stand with you. When will they get their children back?
8: I love my children.
9: And I would never hurt them.
10: And you have nothing to worry about.
1: Am I entitled for my beliefs?
11: 今年康城影展夺得最高荣誉金棕榈奖的电影，代表罗马尼亚角逐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项目的作品 《Fjord》。故事系讲两夫妇，丈夫系罗马尼亚人，太太咧系挪威人，两个都系虔诚嘅教徒，有5个仔女，最大个女都12、3岁啦，最细嗰个系刚刚出世嘅 BB。 而家全家人就搬去太太喺挪威乡下嘅祖屋住。最初佢哋同当地人都几融洽嘅，咁但系有日小朋友身体有伤痕，就被当地保护儿童机构将5个仔女全部带走进行调查。呢套电影嘅故事虽然发生喺挪威啊，咁但系其实反映大世界。 全球化嘅移民处境、文化差异所带嚟嘅矛盾、自由主义同埋保守主义嘅对立，细路唔听话，用手打下个 pat pat， 对东欧人嚟讲可能冇乜问题，咁但系对于挪威嚟讲咧，系属于虐待儿童，有宗教信仰嘅家庭想教仔女宗教思想，亦都可能被认为不恰当。 电影里面有两场雪崩嘅隐喻咧，亦都安排得好好。可惜到最后嘅结局，我觉得有啲画蛇添足。不过整体嚟讲，系一部值得推荐、高水准嘅作品。男主角系 Sebastian Stan， 大家熟悉佢嘅咧就系 Marvel 电影里面佢扮演 Winter Soldier， 好有型啊！咁但系今次佢嘅造型好唔同，完全唔认得佢。呢套得奖电影叫做 Fjord。 罗马尼亚语、挪威语同埋瑞典语对白嘅部分系附自有英文字幕，片长系2小时26分钟，预计会响今个月底正式上映。若果想先睹为快嘅话，今日下昼5:15同埋星期三10月7号晚上9:00，喺 Vancouver Playhouse 有2场嘅放映嘅。想睇呢几套戏嘅剧照或者网上买飞嘅话，网址就系 viff.org。
12: 我系马光浩，大家睇多啲好戏啊！下个礼拜5开心大本营同一时间继续会有重点好戏为你精心挑选介绍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嘅好电影，到时记得准时入场。开心大本营，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进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陆风胶、霍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自摩登嘅新奇知识，最有品味嘅得意趣事，加上有深度嘅专业访谈。如果你都想喺以上几样嘢之中度过你嘅周末早上，就绝对唔可以错过。
13: 大家好，我系Debra，欢迎大家每逢星期六朝头早同我一齐 Have a Modern Life，
14: 带你走入时尚与知识交织嘅空间，专访各界专业嘉宾，由生活品味到潮流趋势，迪宝拿摩亚 Debra Moore 都会用呢一小时带大家走入佢嘅摩登世界。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 ，FM 961摩登迪宝拿 Debra Moore。
15: 香水倾城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6: 嚟到香水倾城嘅时间啦，揾嚟咧，当然有美容阁嘅 Daisy 喺度啊 ！Hello Daisy
17: 你好啊！
16: 啊，
17: 你好啊！大家听众你哋好啊！
16: 哇，今日见到你神采飞扬，梗系咧要恭喜你啊！美容阁咧31周年，咁我见到咧而家人山人海，因为个个首先咧就嚟恭喜你啦，
17: 多谢。
16: 另外都想嚟抽下幸运轮咁，
17: 梗系啦，因为哇呢个31年咧系我哋听众俾我噶，咁我哋美容阁咧不经不觉咧喺温哥华已经咁多年啦，咁其实咧真系好多。 多谢大家对我嘅支持同埋个信任，同埋咧，哇！我哋呢31年里面啊，做咗第3、第4代唔同 generation 嘅客人，以前叫我姐姐嗰啲，已经叫晒我做婆婆啊，或者叫我做 auntie 噶啦，所以咧好开心咯，尤其是今日咧，我哋三十。

0: 周年咧，大家嚟到时代方美容阁咧，会见到我哋有好多好多礼物摆晒喺我哋嘅门口出边，一个好多长台啦，同埋有转转幸运轮同埋即抽嘅大奖。咁其实呢个星期咧，我哋已经有好多减价活动同埋好多礼物送出去噶啦。好似我哋咧由呢个星期开始咧，全线所有香水化妆品咧系最低减到八折至七折之余咧，我哋仲有好多礼盒套装咧，有成六五折或者六折，再加埋有好多礼物送俾你之余咧，因为我哋今年系31周年啊嘛，
1: 系啊系啊，
0: 咁我咧就会喺每一个品牌里边咧揾咗一个星级或者两个星级嘅产品咧，系买三送一。就配合我哋31周年
1: 哦，系买三送一就31周年
0: 啦，系啦，好似日本资生堂嗰个红腰子咧，我哋有买三送一啦 ，Karen's 嘅 Double Serum 咧，我哋有买三送一啦 ，Wellmon 嘅洁面奶啊，保湿水啊，同埋佢嘅骨胶原面膜咧，都有买三送一，加埋我哋黛安 Decolte 嘅 Lip Balm 啦，同埋有好多好多娇兰嘅蜂蜜油咧，都有买三送一。咁其实好多朋友咧已经 stock up 咗，因为点解咧？我哋今次呢个31周年嘅减价咧，就会比我哋圣诞或者 Black Friday 咧仲平，好多嘢送啊！
1: 要把握呢一个时间喎。
0: 系啊，因为大家买唔同嘅礼物同埋唔同嘅产品咧，我哋即时仲可以抽现场大抽奖。哇！我哋最高总值有一个 basket 系成4000几蚊噶。咁如果大家咧系想买一啲啱自己用嘅护肤品啊、香水啊、彩妆咧，都可以嚟到我哋时代方美容阁。趁我哋31周年咧，美容阁一定会俾好多好多礼物你之余咧，仲有好多一啲折扣嘅优惠俾你啦。咁加埋我哋美容项目嗰边咧，我哋嘅 VIP lounge 咧有一啲优惠套票啊，同埋有啲会员嘅 membership 卡咧，哇！而家你买我哋个套票咧，仲有现金券咧回赠翻俾你，咁变咗咧又可以做 facial 扮靓靓啦，又可以优惠到咧得到好多唔同嘅礼物同埋一啲折扣咯。
1: 系，所以喺度都要特别多谢 Daisy 啦，因为喺过去咁多年啦，你讲31年啦，其实你都喺呢个大气电波咧，同我哋推介咗好多唔多产品，教大家点样扮靓啦。包括我哋去睇你 social media 咧，哇！你第一间铺头嘅时候，你企喺度影相，到直到而家，你自己点样 keep 到呢个 passion 咧？其实
0: 嗱，其实咧，即系我睇翻嗰张相咧，喺我31年前开我第一间铺咧，就喺呢一个 Richmond 嘅800盘中心2楼啦。嗰阵时嗰个尺数真系好细嘅，101尺。咁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啱啱香港移民嚟噶啦，咁啊样样嘢都要从头开始啦。咁你知道咧，嚟到加拿大新嘅环境，乜嘢都要考牌嘅。喺当时咧，车牌啦、美容牌啦、牌照啦，同埋又要带住个女翻学。嗰阵时我女嚟到都系4岁几啊。咁你谂下，哇，出埋咗个年纪添。
1: 唔好计吓，
0: 30几年嚟讲咧，真系我好多谢我哋温哥华嘅听众咧，对我咁多年嘅信任支持啦。其实系一个鼓励嚟嘅。咁到今时今日咧，我都系仲有嗰个热情喺里边，就系因为我好中意扮靓，同埋我好中意分享我哋扮靓嘅心得，同埋咧我好中意搜罗世界各地嘅产品咧，俾我哋啱我哋亚洲人用。因为点解咧？始终我哋喺外国嘅地方生活咧，可能佢有啲护肤品啊，或者有啲化妆品咧，未必啱到我哋亚洲人嘅肤色，
1: 系啊，
0: 或者我哋嘅轮廓。
1: 系
0: 咁，所以咧我就尽量搜罗多啲亚洲版嘅产品咧，配合翻喺我哋温哥华，大家可以买得到啦，就唔需要飞越太平洋去到亚洲嚟买咁远。咁亦都好荣幸、好开心咧，好多品牌对我嘅信任，好多时佢都俾一啲特别嘅产品我 exclusive。咁譬如好似近期我哋啱啱引入嘅 Sisley 啦，咁其实 Sisley 都好多唔同嘅产品喺亚洲好大热噶，或者瑞士温哥华亦都系我哋美容国第一个带进入嚟温哥华。咁所以其实呢31年嚟讲，真系好多高高低低，同埋咧疫情之后咧，好多嗰个门市购买咧已经系改变咗个习惯，咁好多朋友都中意上网啊，或者系要简单快捷，咁所以我哋美容阁咧喺早几年已经开始咗有 online shopping，
1: 有
0: 咁而且咧越嚟越多客人咧都除咗嚟咗我哋店铺 shopping 咧，都中意咧喺我哋网上购物，因为佢哋嚟过我哋店铺，同埋知道我哋有啲乜嘢咧，佢哋已经有个信任，咁所以咧喺呢个网上嘅平台啊，同埋我哋现场嘅售卖，同埋我哋美容项目咧，都好多 fans 支持我咯，咁我喺度再一次衷心多谢我哋听众对我嘅支持，同埋我哋喺呢个空气里边咧，同大家分享咗好多知识。呢啲知识咧系我所学到，我都中意同大家分享噶。咁所以咧，当一有新嘢咧，我自己就好投入嘅。
1: 嗱，
0: 你叫我日间咧喺店铺度做嘢咧，我夜间咧真系喺度咪书噶。
1: 哇，好勤力啊！所以我每一次听到你讲咧一啲美容嘅产品啊项目咧，你个对眼咧系发光咁样噶吓。
0: 系啊，因为呢啲咧其实真系要发自内心咯。所以我哋咧每一日做人都好啦，或者扮靓都好，要正能量，同埋要相信自己做得到咧。咁我觉得好多嘢都做得到噶。 不过我自己系属于幸运嘅一群啦。咁、我识嘅朋友啊，同埋我个顾客咧都好爱护我嘅。
1: 系
0: 咁，所以我好珍惜我呢一份工，同埋我好珍惜大家喺温哥华对我哋美容国嘅信任咯。
1: 系啊，咁听得出咧，美容国咧即系与时并进。头先都讲啦，网上面咧都有网上平台，咁大家如果想去睇嘅话咧，可以去到 beautycourt.com 嗰度啦。但系咧，我觉得呢几日咧就唔使啦，亲身去到美容国，因为要转幸运轮啊。
0: 系啊，其实而家好多朋友等紧我去抽大奖，同埋转幸运。

0: 嗱，咁喺呢三日咧，我哋全线所有香水化妆品，除咗有8折至7折优惠咧，你任何人客咧行到我哋门口，你买嘢又好，买嘢又好，都可以转转向嚟攞翻啲小礼物翻去。当然啦，如果你有购物咧，系有唔同面额嘅礼物篮咧，系送俾你嘅。
1: OK，
0: 咁、
1: okay.
0: 我就希望咧，我哋31年内咧，去到32年咧，都有你哋嘅支持。咁我今日咧，同埋听日后日连续三日有抽大奖转向嚟，大家唔好错过啦！饮完茶食完饭都嚟，到时对方美容阁揾下我美容阁，同我 Daisy say hello， 我一定咧会送多啲礼物俾你，好吗？
1: 好啊，我而家。直情跟住你过去噶啦，咁啊，但系即系我哋结尾之前都要讲讲个电话号码嘅。
0: 好啊，有咩资讯打俾我啊？电话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哋喺呢一个月咧，我哋美容阁咧全线嘅产品都系会优惠俾我哋听众。不过咧，唔好错过今日、听日同埋星期日连续三日嘅抽大奖活动，因为我真系准备咗好多折扣、好多礼物送俾我哋心爱嘅听众噶。
1: 好啊，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啦。今日唔该晒 Daisy，
0: 好，拜拜。
2: 香水倾城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3: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4: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及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3: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4: 记得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3: 我哋喺时代坊美容阁。及 beautycard.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6: 下午三点，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继续调查上星期三 Craig 公园发生的凶杀案，呼吁公众协助辨认一对可能目击案发经过的男女。现场保安摄录片段显示，一名女子案发当日的凌晨时分，在 Ming 街及 East Cordova 街附近步行。女子身穿黄色长袖上衣、绿色裤和酒红色鞋。另一名男子就身穿黑色外套，内搭红蓝间条，带有白色字母的上衣、黑裤和白色鞋，拿着黑色的滑板，途经 Columbia 街及奇化街附近。警方说两人可能掌握有助凶案调查的信息，呼吁两人或者知道两人身份的公众，请电604-717-2500同温哥华市警凶案组联络。案发在上星期三的上午7点之前，警方接报一名男子在 Crab 公园发生医疗事故，救护员到场后证实伤者已经死亡，死因有可疑。案中死者57岁，警方暂时未公布他的死因。列治文中选区华裔省议员陈汉新发表声明，宣布不寻求连任。他在声明中说，上星期宣布正认真考虑寻求连任，当时选区内除了新民主党外并没有其他候选人，而过去一星期自己积极筹备选举，已经收集足够选举局提名签名。声明又说，今次最重要的目标始终是击败新民主党，要做到这一点，相信中间及右派力量必须团结，所以决定今届不寻求连任。陈汉森2024年代表 BC 保守党在列治文中选区击败新民主党姚君宪当选，今年3月被指涉及家暴，面临严重刑事检控。BC 保守党事后将陈汉森逐出党籍。根据 BC 检控处文件显示，事件发生在2024年1月12日，即是他当选省议员前大约10个月。当局去年6月任命特别检控官就指控展开调查，其后正式提出检控，控罪包括袭击、锁喉袭击和发出威胁。经提堂后否认控罪，并要求陪审团参与审讯，案件转交 BC 最高法院审理。 BC 省市选将在本月17号举行，提前投票就在明日开始，票站开放时间是上午8点至夜晚黑8点。温哥华将会设有59个投票站，合资格的选民必须在本月17号年满18岁的本国公民， 在登记日前已经在

0: 斯省住了六个月，并在温哥华居住，或者拥有以本人名义登记的温哥华房产最少30日。至于列治文，将会设有两个投票站。市府提醒选民，今届市选将首次采用双面选票，提醒选民在提交选票前仔细阅读并填写选票正反两个，而本拿比就设有六个票站。运输联线架空列车将在明天开始进行为期大约五个月通宵行驶测试，为历来最大规模技术升级作准备。测试期间列车不会载客，日常列车服务不受影响。测试将在千禧线和世博线不同的路段进行，时间是星期六凌晨1:45至5:45，星期日凌晨1:45至上午的6:45，同埋星期一凌晨12:45至4:45。运联表示，测试期间将会尽可能暂停警报和广播，以减低噪音滋扰。不过沿线居民可能在深夜都会听到列车的声响。财经方面，多伦多指数报35,502点，升347点；创业板指数报880点，升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1,176点，升250点；纳斯达指数报27,190点，升319点；标普500指数报7,722点，升56点。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美元、0.52英镑、110.73日元、4.7人民币、5.5港元、22.34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毕。喂，几耐未试过咁样坐低放空一下？
2: 真系连电话都懒得睇，而家成个 vibe 松晒，
1: 咁就啱晒啦！即刻入嚟享受下属于你嘅最超空间，一齐尽情 vibe 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5: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
7: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3。晚上多云，午夜后有雾，最低气温11度。听日天清，早上有雾，最高气温17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20%，听日冇落雨机会。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94%。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9: 联邦政府打算引入私人投资去经营。
10: Hello，Good afternoon。
11: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10: 点样保青春增活力呢？就系耐唔耐？每条真系玩下嘅。

情是这样的，有一个咧系墨西哥方面嘅马戏团啦，咁佢哋咧就系喺唔同嘅地方嗰度为大家表演嘅。咁过去九年咧，巡回加拿大唔同地方噶嘛，你可能近排听到宣传声带啦。即将咧就好快脆会喺 Richmond 啦、Coquitlam 啦嚟到系同大家表演嘅，咁所以手上边系有飞送嘅。你想得到家庭套票吗？咩叫家庭套票呢？咁必须要咧，你睇下你屋企咧符唔符合咁样情况，要两个大人、两个小朋友，咁样就系呢个家庭套票啦。请你去睇呢个马戏啦，喺 Richmond 同埋 Coquitlam 咧都会有演出嘅。Richmond 方面咧就系好快，除8至12号 ，Coquitlam 咧就系15至25号，分别咧就系喺两个城市咧其中一个嘅购物中心嗰度嘅。而且每日有多个唔同嘅场次噶，你可以拣2:30、5:00、7:00。

半啊，十足十以前喺香港睇戏一样嘅。你要多啲资料嘅话咧，自己去有关嘅网站啦。再提呢一次呢一个嘅马戏团名字咧，叫 Circus Osorio 嘅，系 Osorio。有嘢睇啦，有嘢食卖啦，为咗咩咧？都系一家大细开心啫嘛。WhatsApp 嚟俾我哋啦，话俾我哋听，边两个城市有份演出话？提提你，一个咧就系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嘅，另外一个咧就喺。

0: 通常演唱会主题曲咧都系大家 party 一大餐就算数嘅，咁但系一偏偏全新 Mirror 咧要整一只咁样嘅作品啊，歌名叫做 Fight Club。话明呢个江山系不容易打的，嚟紧十二月总共八场。2026有佢哋回归演唱会，啱听过佢哋嘅新歌叫做 Fight Club。
1: 我叫林九住响十楼。

0: 家族走弱远乱沟喷字林友群友直抽林友陈仇强奸老友气丝裂口烹丝浸酒隔日跳楼连中无忧。
1: 林海峰作品《乱世儿女》。杯面较早时候咧玩嘅款式咧叫做勾冻嘅，有啲人落豆浆啊、气泡水等等啦。嚟紧 Halloween， 有只杯面加咗水之后咧系会变成血红色嘅。你以为佢系我嚟医头啊？点知原来系玩具嚟。

0: 你嚟，佢中意高手过招。其中包括有同 Gareth G 嘅合作啦 ，Pandora 嘅合作啦，就呢只啦。另外，仲有一只容祖儿嘅新歌叫做《阳光普照》，系同林家谦一齐合作添噶。不过呢一只名字叫做《等等等等》，转头有啊，珍姐。
1: 如果金钱唔系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点样改善你嘅生活？二十几年嚟，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佢哋拉近理想同现实之间嘅距离。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同现实之间只系差一步，即刻为你嘅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0: Hello， 珍姐。
2: Hello。
0: 咁就最近啊，同你分享过咧一啲咧世界著名嘅街道名咧背后有啲咩嘅故事咧吓。
2: 嗯。
0: 咁今日咧，我想咧睇睇香港方面啦吓，即系有啲街道名咧，我其实就唔系好明噶吓。咩叫乐士佛台咧吓咁样啊？
2: 咧，其实香港好多街名我都唔识嘅，同埋唔记得晒，但系啲名又好特别咯。
0: 即系。啲大厦名有难度，啲街名嘅印象方面咧，可能咧就唔系咁深，咁点算咧吓？
2: 系咯，唔记得啲路咯，会变咗。
0: 最近听阿高德超先生咧喺节目里边分享咧，就话到咧，有时咧，譬如你搭呢一个网上预约车咧，或者咧的士嘅话咧，都会遇上一个问题咧，就系咧揸嗰个人咧，揸车嗰人咧系未必咁熟悉香港嘅街道。
2: 哦，呀呀，
0: 咁所以咧，有时咧佢。唔知點樣打字入去咧，嗰部機啦，你都係幫佢揾嗰條道路。咁曾經有一次咧，就試下問佢，問下阿谷生啊，彌敦道個彌字點寫啊？邊個彌咧
2: ？OK。
0: 咁阿谷道咧就係答係離譜嗰個彌。
2: 離譜。
3: 每星期深地下就是太道裏邊有真正。耶、yeah!
0: 唔係咁，樂士佛頭係咩嚟啫？我聽咗好耐咧，都唔知道。原來咧。哇！個英文名靚到咧，樂士佛台咧係 Lockhart Terrace。
2: 哦
0: ，Lockhart 就一個名字咧，即係洛克道啦嚇。
2: 嗯。
0: 咁點解嗰個叫唔係洛克台咧嚇？
2: 係喎。
0: 點解係樂士佛台咧？冇解釋。
2: 哦 ，OK。
0: 只不過嗰度係即係個名就 Lockhart Terrace 就係樂士佛台咁解啦。
2: 嗯。
0: OK， 咁另外即係香港咧有啲嘅街道名咧，我成日覺得咧哇有啲離奇嘅。点解嗰条街叫做七姊妹道咧？发生咩事咧？
2: 系咪曾经有七个姊妹？
0: 即系我听过咩大学有咩三条边路噶嘛？咁嗰啲咁样嘅嘢啦。有冇听过啲咁样嘅古仔？
2: 系咪嗰啲？
0: 我唔喺度同你讲，咁但系咧就听完之后咧，你会即系啲毛孔会扩张嘅。七姊妹道啊，喺北角咧，大家都知道啦。
2: 嗯。
0: 咁点解叫七姊妹道咧？吓，就系因为咧，据说话曾经咧喺嗰度咧。有七个姊妹嘅，真系嘅。
2: 哦，
0: 咁就唔系话真系同阿妈生嘅。
2: 嗯，
0: 七个结拜成为姊妹，咁而且咧，大家咧一齐嚟都系宣誓嘅。
2: 哦，
0: 我哋唔嫁人，我哋个个都唔嫁人，咁所以我哋七姊妹咧就大家咧一个团队咁样啦，嚟到系终老噶啦。咁但系其中一个咧就被逼出嫁。
2: 哦，
0: 跟住咧。佢哋吓，我哋话唔嫁人噶嘛，
2: 系咯，
0: 咁你被逼要嫁啊嘛，而家
2: 咁点算啊？
0: 其他姊妹咧撑你啊，点样撑你咧？齐齐投海
2: 啊！
0: 咁所以七姊妹度
2: 哇，真
0: 系 OK
2: OK，
0: 我唔系想
2: 打冷震，我即刻而家即刻紧张一下。
0: OK， OK， 镜头一转，我哋讲另外一啲嘢啦。
2: 好啊好啊，都系北角啦，好唔好啊？
0: 好似
2: 因为有时
0: 你讲啦咁样。
2: 系啊，北角咁，因为我曾经个都成日去北角，因为有个亲戚住嗰头嘅，咁啊嗰度有啲唔同嘅道路，譬如咩电器道嗰啲咁样咧。
0: Okay.
2: 初头我以为电器道梗系容易啦，喺嗰度买好多电器咪电器道咯。
0: 好嘢好嘢好嘢，乜唔叫丰泽街啊？
2: 系咯、啊。即係好多牌子啊咁樣咯，咁但係原來唔係真係買電器嘅，原來呢個名咧係好早期嘅時候咧，因為有個發電廠喺嗰度，有啲發電廠嘅設施，咁所以咧就成為咗而家嘅真係電器道啦，
0: 係
2: 因為發電廠。
0: 你知唔知電器道阿姐叫咩名
2: 啊？阿姐
0: 係啊，電器道有個阿姐噶嘛？
2: 係咩？
0: 电器道英文名你知唔知叫乜嘢啊？
2: 我净系知道叫 Electric Girl。
0: 咁啊，即系咪 Electric Girl 咯
2: ？OK
0: 我以为你中意啲咁嘅 mood 啊嘛。
2: OK。
0: 点啫？讲埋你啲，你又话惊？
2: 而家就系啦。咁你讲翻鬼故冇咁惊。
0: 土瓜湾啊！
2: 土瓜我曾经住过噶。
0: OK。
2: 我系由细喺土瓜湾大嘅。
0: 土瓜湾啊，有十三街，你知唔知啊？
2: 系咩？呢个我唔知。
0: 搞错啊！
2: 有十三街噶。
0: 你真系愧对土瓜湾啊！

0: 太耐之前都唔记得啦。
1: 土瓜湾啊，有间冰室喺嗰度，你知唔知道？
0: 咁咁多年前，你讲紧系咪同一间冰室先？
1: 出名噶，喺、哦、十三街嗰度啊。
0: 哦，叫咩名？
1: 跟住煤气股嗰度十三街啊。
0: OK。
1: 咁而且咧，十三街咧本身嚟讲咧，都系一啲吉祥嘅嘢嚟，都系命名噶。
0: 哦。
1: OK， 首先咧就是、以龙咧，
0: 你啊
1: 为主嘅。龙图佳龙、德佳龙、华佳龙、飞佳龙、宝佳龙、景佳龙、光佳龙、荣佳、龙裕佳、龙富佳、龙吉佳、龙昌佳同埋龙康佳。
0: 哦，有咁多噶？
1: 系啊，
0: 我嘅唔记得喎，真系。
1: Yeah， 有好多呢啲咁样嘅龙佳嘅，系咪型咧吓？咁佢另外咧就即系仲有好多啲道路名咧，其实系互相呼应啊，咁样咧喺土瓜湾嗰度咧，亦都系出现啊，我觉得几 cute 啊。咁佢有自己呢个咁样嘅特色噶嘛？
0: 哦，咦？点解我冇完全冇印象嘅？太细个啦嗰阵时，土瓜湾真系我由细到大都系嗰区住嘅。咁但系而家唔同，因为我以前譬如有对住即系有个海旁啊，有个码头啊嗰啲，咁而家都填晒海啦，冇晒啦。
1: OK。另外，即系喺香港方面咧，你头先话点解电器道咧叫 electric road 嘅咧吓？好多嘢咧唔系咁直接噶，呢条咧唔系街名嚟噶，咁但系咧。香港方面提供电力嗰间公司曾经系叫咩名咧吓？系叫港灯啊！
0: 哦哦，系系系，知记得。
1: 佢哋唔系卖电灯噶，咁、但系佢系就咁叫港灯就算数，香港电灯咁样啊。好，而至于街道方面有一条街咧就叫做糖水道啦。
0: 嗯，
1: 糖水道啦，知唔知啊？
0: 唔识
1: 糖水道啦，
0: 系咪食糖水噶？系咪嗰只糖水啊？
1: 唉，真系勉强咧，可以话系啱嘅吓。在北角的糖水道、
0: 哦、又是北角的、哦、
1: 糖水道呢其实附近因为有糖厂、
0: 哦、
1: 所以就扔个名字就糖水街、
0: 哦、所以因为它是真的制造糖的、
1: 啊
0: 哦、okay, okay
1: 有人甚至是说除了是糖之外、
0: 嗯、
1: 那附近也有汽水厂的、
0: 哦、又是很甜的
1: 他们不是叫汽水街不是叫可什么街、嗯、但是叫就糖水道糖水
0: 嗯、
1: 即系留下一个咧，好靓咯，好美丽咯，
0: 几正喎！同埋我觉得香港有时啲街嗱，譬如我哋成日都会翻去咩旺角嗰边花园街啊，
1: yeah.
0: 但其实花园街而家啲人都唔系叫花园街噶啦，好多时都叫波鞋街啊嗰啲咁样嗰附近咧，咁、
1: yeah.
0: 你就会觉得，因为可能真系嗰带系真系卖嗰啲嘢，咁你就会叫佢做
1: 乜嘢啊？
0: 波鞋，
1: 系、oh.
0: 啊，波鞋。譬如波鞋街咁，其实唔系真系叫波鞋街噶嘛，咁但系你会因为佢卖好多就叫波鞋街啦。譬如另外一条
1: 咁，你点解释女人街咧？冇嘢啦，
0: 女人街
1: OK 得啦 ，thank you，
0: 系咯，好多用品咁咯。
1: 咁咪唔啱啦，
0: 或者
1: 你话波鞋街卖波鞋嘅，金鱼街卖金鱼嘅，
0: 系啦系啦，
1: 咁。喂，计老婆饼系呃称之外咧，
0: 系
1: 系啦，女人街亦都有呢、這个 ，OK， 拜拜。
0: 但系你会觉得好得意，就系翻出香港都好中意去呢啲好特别嘅街道啊，或者去嗰啲市集去睇下咁样咯。
1: 薄扶林，
0: 嗯，
1: 不嬲嚟讲咧，我以为咧就系英文译出嚟嘅，真系以为英文译出嚟噶，就咁样薄扶林咁样啦。
0: 嗯，
1: 点知英文咧就叫做 Pork Fu Lam 嘅啫吓
0: ，Pork Fu Lam 啊，
1: 系啊，咁咩
0: ？Pork Fu Sing 啲 friend，
1: 系 Pork Fu Sing 啲 friend，
0: 系咯，有。
1: 咁點解叫做薄扶林呢香港呢其實呢最古老嘅落居嘅地方即係啲人住嘅地方嚟㗎。
0: 嗯。
1: 咁係即係客家圍村再加殖民地名稱咁樣所有嘢撈埋一齊喎。
0: 哦。
1: 但係我睇咗好多嘅資料都唔知道究竟點解叫做薄扶林㗎啫。即係只不過係知道好多唔同嘅語言呢撈埋晒一齊咁樣。
0: 哦 ,ok。
1: 係啦。咁 ,ok。坚尼地城咧，其实都几型嘅一个字嚟嘅吓。
0: 系啊，好坚咁样咯，你觉得佢？
1: 但系离地喎，
0: 系啊，
1: 系咪要玩呢啲咧？真系，唉，
0: 要配合你嘛 ，Electric Girl。
1: 我讲一句氹翻嚟，我惊你惊啊！听个七姊妹
0: 兴奋咗咯，即刻。
1: OK， 坚尼地城咧，点解系译做坚尼地咧？就因为一个叫 Sir Arthur Kennedy，无知的我咧，我真系以为咧就系同咧美国有关嘅，或者咧。咁唔系咩？
0: 哦、oh, ，OK 。
1: 船街，船街同咩有关啊？
0: 船系咪同只船船有关？
1: 因为系近住海咁解啊。
0: 嗯。
1: 咁所以咧，即系近啊，咁所以就叫船街啊。
0: 哦，咁得意噶，原来系。
1: 嗱、嗯，跟住就即系有啲名咧，我就觉得咧系型啲嘅。点解叫荷里活街咧？荷里活街有冇荷里活嘅啦？
0: 系咯，系咪因为好多 Hollywood 明星喺嗰度？
1: 有冇广场嘅咧？吓，咁样啊？ 廣場你都
0: 廣場知，荷里活廣場有一個喺鑽石。

0: 山嗰头嘅，
1: 喺旺角啊，即系
0: 旺角咩？我咁记错咗
1: ，my god！
0: 好明显，我要再翻香港兜一转先，
2: 冇用嘅。你翻咗咁多次香港，学到啲乜嘢啊？
0: 好迷茫，香港啲道路好
2: 难。人哋以为你唔系香港出世嘅，你而家咁样。
0: 我系出世，不过喺加拿大住咗几十年。
2: 荷里活街咧，其实咧，有唔同讲法嘅。咁其实咧，荷里活街咧，最主要点解叫 Hollywood 咧？嗰条英文街名就是、因为咧，佢嘅植物咧 ，Holly 啦，即系圣诞节咧。你掛出嚟咁樣整花圈嗰啲咧就 Holly 啊嘛，
0: 哦，嗰啲叫 Holly 啊，
2: 係啊，冬青樹啊，
0: 哦，
2: 咁係因為兩旁咧曾經有冬青樹，咁所以叫做荷里活喎。
0: 哦，咁得意啊！
2: 我以為好勁啊，
0: 係咯，以為係真係好多荷里活明星，
2: 有嬌娃咁樣，
0: 又或者喺嗰度打個手印啊嗰啲咁樣。
2: 好。香港有條街咧就叫水坑口街嘅，
0: 嗯，
2: 即係個名咧就非常之草根嘅嚇。
0: 坑口。
2: 咁但係點解水坑口街咧個英文名咧係咁唔同嘅咧？英文名咧就叫 Possession Street 嘅。
0: 哇
2: ！Possession 嘅意思咧就即係佔領啦，咁係好殖民地色彩噶啦嚇。
0: 嗯。
2: 咁但係中文名咧就咁叫做水坑口嘅啫。
0: 嗯。
2: 即係兩件事咧係完全
0: 唔
2: 拉嘅，係啦。即系两件事系，即系觉得哦，英文有个英文自己嘅意思，中文咧我哋唔好讲，被占据咁样嘅，即系令人觉得咧有啲系匪夷所思嘅。请问旺角嘅西洋菜街啊，
0: 我知通菜街
2: 系做乜嘢嘅咧？点解叫西洋菜街咧？
0: 咁以前唔知，而家就听闻咧，真系因为原来以前嗰区。是农场嚟嘅，真系我嚟买通菜嘅、哦。但系西洋菜同通菜点解唔同咗嘅？
2: 两样嘢嚟噶。
0: 哦，系咩？两条
2: 真系有条西洋菜街，真系有条通菜街啊
0: 嘛。哦，哎呀，屎！我要翻香港兜一转啊。
2: 唔系喎，睇你唔出，即系呢一集俾我最大发现，唔系啲街名，而系
0: 我完全对香港系零认识啊。
2: 自从有咗 Google 之后，你更加唔需要认识各个唔同嘅街名。
0: 同埋讲真，翻香港真系唔会特登留意啲街名，因为
2: 唔系啊嘛。
0: 我而家作为一个 visitor 咁翻香港，通常都系认。地方，譬如我去旺角就去旺角咁样咯，或者去边个中心就去边个中心。
2: 你错得好紧要啊，因为有好多今时今日香港方面嘅游客，佢哋系特别影嗰啲街牌名噶嘛、哦，因为觉得个名字特别啊嘛，又、英式咁样传翻嚟好得意啊，又或者诶点解咁样叫嘅咧吓？
0: 喜帖街咁样，
2: 找寻铜锣湾的铜锣啊，嗰啲咁样系啊。
0: 咁、哦、好咯，我下次翻去做游客啦。我又当自己系香港出世嘅香港人咁样，所以冇留意。
2: 咁洗衣街咧？洗衣街系咪真系好多洗衣铺啊？
0: 系咪噶？
2: 真系
0: 哦，系啊，哦，
2: 佢话两方面都有，
0: 嗯、
2: 有多洗衣铺，咁另外咧亦都有啲溪流啊、水源啊，咁所以嗰度咧就叫做洗衣街啦，咁样。
0: 哦，即系曾经可能真系喺嗰度洗衫系嘛？
2: 即系啦，
0: 喺啲溪流度揼揼揼咁样洗衫。
2: 系啦，咁你即系早排又话咩花园街真系有花园噶嘛？咁所以吓、啊，金鱼街真系有金鱼噶嘛？咁、男人冇嘢啦。
0: 咦？有冇男人街？
2: 咁另外仲有有三条街个名咧，觉得几型下嘅。嗱，今时今日咧系湾仔啦，咁就距离呢一个嘅金钟咪有个好广嘅场嘅。咁知唔知道啊？有个摩咧，好太嘅咧，好古嘅咧。
0: 哦，太古城啊
2: ！My God，OK，、
0: okay.
2: 太古广场，
0: 哦，太古广场 ，OK，
2: 喺金钟啦 ，OK，Anyway， 嗰度附近咧有三条街，就分别叫做日街、月街同埋星街。
0: 哦，日月星
2: 系啦，
0: 哦，
2: 系冇神街嘅，
0: 点解
2: 冇日月星神，冇神街嘅？点、解叫日月同埋星街咧？就系、是、附近咧。曾經咧就比較黑暗一啲，咁所以咧就係大家覺得咧，哎呀，夜晚咧就唔好走去嗰度啊，咁樣。咁之後咧就發展咧，嗰度咧附近咧就係有呢個電力廠嘅關係，咁嗰一區咧亦都比較變咗光明啦。
0: 哦，
2: 啲名咧就係有日月同埋星啦，都係咧
0: 發光嘅，
2: 係啦，發光物體嚟嘅。咁、所以咧，我真係覺得型到咧，因為咁樣嚟，你又唔係叫做電街喎，
0: 又唔係叫做光街
2: 咁
0: 樣，
2: 唔係 electric girl 喎，今次咁但係就咁係啦，唔係叫發光街喎咁樣，咁叫日月星。咁而且今時今日咧，即係曾經我話俾你聽咧，就有啲人唔敢去啊夜晚，但係而家咧係蒲點嚟嘅，有好多唔係曳曳嗰啲蒲點，而係咧有啲
0: 廣場
2: 附近。嗰度即係有比較 hip 啲啦，做得，同埋咧佢係同一區咧 嗰個業主咧都係即係同一啲機構嚟嘅，咁、所以咧佢哋特別係租俾一啲啲嘢要好食啊，要特別啊，賣越南粉都要賣百幾二百蚊啊，咁嗰啲係啊貴嘢嚟㗎，
0: 係
2: 啦，貴嘢嚟咁，同埋有呢一個嘅鋪頭特色嘅，大家會覺得咧好似好似打卡嘅咁樣。

0: 即好有佢哋自己特別嘅意義咯。
1: 就係、是、我你今次
0: 顏色落去咯，
1: 幫我 mark 低咗好多，我下次翻香港要去尋找。
0: 你唔會嘅你，你尋咩找啊？
1: 我揾個導遊先，首先揾個
0: 導
1: 遊解
0: 説。你個導遊叫做阿姑，
1: 我個導遊叫做陳星南，叫陳星南帶我去行一轉先。

0: 好嘢，成星好嘢，
1: 劲啊！
0: 啊，头先咧同你咧喺度介绍咧街名，跟住咧就讲咗一个魔嘅名字咧，跟住咧珍珠，哎呀，我真系唔知咧，点解叫做太古嘅光彩喺金钟嗰方面啦
1: 吓？
0: 知点解咧？因为咧，多数咧都系净系讲英文啊嘛，太古广场啊嘛，咁跟住咧就系同香港人一样嘛，我哋系落 PP 啊咁样噶嘛，Pacific Place，OK，
1: 咁
0: 你叫做吓，咁就我即系曾经以为觉得有个魔就叫做 PP 咁嚟到加拿大之后先至知道咧呢个字眼亦都有另外一番嘅意思嘅咁样。
1: Interesting。
0: 好，咁头先同你讲咧就喺旺角方面啦，洗衣街嗰度咧真系有洗衣铺啦吓，咁豉油街有啲咩嘅咧吓？
1: 豉油
0: 系啊，真嘅。
1: 哦。
0: OK， 通菜街有啲咩嘅咧吓？头先同你讲过啦。系啦，咁奶酪神街咧？有奶神啊！真系噶，
1: 咩叫奶神啊
0: ？Nelson 咯，
1: 哦 ，OK，
0: 嗰条街就叫 Nelson， 即系奇怪到咧，咁即系隔篱左右啲街名咧，全部咧都系以物件啊，或者嗰度咧就以前有啲咩嚟都系命名噶，咁但系突然之间，啊嗰度有个 Nelson 喺度嘛，咁所以又话奶神啊嘛，咁所以咪奶酪神街咯咁样。好，咁另外咧就原来咧喺坚尼地城咧。就頭先咪同你講樂士佛台嘅，樂士佛台就唔喺堅尼地城，但係咧堅尼地城本身咧就有七台嘅，七個唔同嘅台嘅，其中包括唔係電台電視嗰啲啊，有啤路炸台啦、太白台啦，咁呢啲咧即係啲街附近咧都有一批以台命名嘅地方，全部都係
1: 台
0: terrace 英文叫做、
1: 哦
0: 啊、OK， 中環有紅棉路啊，紅棉路咧點解叫紅棉路呢就因为系啦、
1: 啊，
0: 就因为两旁咧就真系红棉盛放啊，天气暖洋洋啊，真系有很多呢啲咁嘅树喺度啊。咁雪厂街有啲咩咧吓？
1: 雪
0: 讲正啲，人哋以为电检啊咁样，雪厂。

0: 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Hello, good afternoon.
2: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1: 较早时候有人发现到阿姜涛人在日本啊，做乜嘢啊？录新歌咯咁，跟住咧。Rubber Band 嚟紧十一月份有新碟推出，佢话俾你听系边度录音嘅，又系日本啊！Rubber Band 嗰单娱乐料咧就话到，其实啊使咗好多钱啊，好似烧身家咁样啊，为咗要追求靓啊、完美嘅音符啊嘛，咁所以咧就使好多钱啊，冇办法啦。咁但系事实证明咧，有好多人点解咧走去其他世界各地唔同嘅录音室嗰度录音咧？唔系个个人系咁样 case， 但系有部分咧系因为咧。全世界多间不同的录音公司，他们的收费比以前廉宜了的。 COVID 令到大家觉得收费方面需要调整一下，然后希望可以吸引多些外地客，所以无论北美洲或者欧洲，一些 studio 都采取这个策略，也都即是说跟大家夜斗你的竞争对手，可能未必真的住在你对面街的，而是住在地球的另外一边的，不过争的是同一个饭碗。

Rubber Band 嘅作品叫做《我永远记得》。当然踏入十月份，好多人会叫你记得投票啊。如果你已经知道是投选哪个政党的话，哪个候选人的话，那欢迎你也都是提早投票的。譬如省选不需要等到24号正日那日的，可以之前就开始投的了。时间方面就是10月16号星期五开始，一路至到去10月21号星期三。你亦都唔需要去你指定嗰个投票站嗰度优先投票㗎喎，任何开放嘅投票站你嘅嗰几日16至到21号呢走去都得㗎喎。市选就简单 and 麻烦少少，简单嘅意思呢係听日开始可以投，麻烦嘅呢就係唔同嘅城市呢有唔同嘅优先投票日，咁所以自己查下啦。

佢名字叫做杜焕润一啊。其实好多香港方面流行曲都系改编佢嘅作品嘅。曾经何时杜德伟亦都改编咗呢只歌，原装版本咧呢只叫做 September Kiss。

Backstreet Boys 今時今日已經變成 Backstreet Uncle， 但他們舊時在Vegas 那個show很受歡迎，之後再下一程就去歐洲搞演唱會，看到有關的video， 發現到他們concert 首先很大型，另外他們怎樣出場呢，基本上是超危險的一個動作，五位成員全部吊勢威亞，在最高處，然後是扮踩滑板， 但是由威亚踩住滑板慢慢降落，还要加上很多烟雾，为什么要搞到他们这样？因为观众见到他们依然是这么有活力的时候，就会投射到自己，会觉得自己其实都不是很老。

0: 家听的几首维度味道都是比较重的作品，其中包括有 Rubber Band 我永远记得，到援润一 September Kiss， Era 加郑安琪我们不分，以及林忆莲重唱许冠杰的难忘你。
1: 成日周围飞，最怕去到外地重要电话和短信接不到。
2: 有了 iTopBB 电话计划，去到哪都可以任打任接美加电话和短信，
1: 还包加拿大和香港号码，零漫游费，出门在外都可以保持联络，
2: 配埋中国实体电话卡，加拿大做实名认证，还可以开通内地社交媒体账号，随时保持连线。
1: 即刻去八八半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的 iTopBB 专门店了解啦。
0: 最尾咧就想同大家分享呢一首歌曲。
3: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佢系洪建华，亦都系咧近排我哋知道咧离开咗我哋呢位九十年代咧曾经活跃过嘅歌手洪建华。我失恋，你悲伤。

0: 曾经我时好多人鍾意喺卡拉 OK 里面特别揀呢隻歌嚟到係唱洪剑华留俾我哋其中一隻嘅作品叫做我失恋你悲伤。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四点钟打烊啦，拜拜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有廖日康报道新闻。在9月30号的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在 Terrasson Mills 商场外车祸身亡的两名死者 Terrasson 第一民族证实两人为族群的重要文化支柱。三个州警方指出正调查司机是否出现紧急的医疗情况，促请目击者提供线索。第一民族指出其中一名死者是 Virginia Spotton， 原住民族形容他深受爱戴，是社区重要的文化支柱。他热爱手工艺、击鼓和唱歌，亦都经常协助有需要的人。另一名的死者身份确定为 Bob Joe， 第一民族形容他是社区的文化支柱、知识传承者和族群里面的女性领袖，并表示他曾经协助复兴民族的语言。三个州警方表示，事发在今个星期三上午大约10点25分，一架汽车撞向四名行人，造成两名女子当场死亡，另外两人由直升机送院，目前仍然危殆。警方表示，涉事的司机已经接受问话，并且已经出院，目前没有提出任何的控罪。警方亦正调查司机是否出现紧急的医疗情况，亦都冇资料显示事件是由蓄意造成。事发地点方面，车祸是在真相与和解日暴行活动后举行的屋柱揭幕仪式附近，当时的相关人士正准备活动，警方指车祸和活动冇任何的关系。三个州警方促请任何目击者致电警方604-946-4444，并且提供案件编号2618401。卑斯省选在今个月24号举行，当中列治文中选区华裔省议员陈汉森发表声明，宣布不再寻求连任。陈汉森在声明中表示，上个星期宣布正认真考虑寻求连任，当时选区入面除了新民主党之外并没有其他的候选人。过去一个星期自己积极筹备竞选，并且已经收集足够选举局的提名签名。声明又指出，今次最重要的目标始终是击败新民主党，要做到这点，相信中间和右派的力量必须要团结，因此决定今届不寻求连任。另外各个主要政党今日继续发布政纲，其中卑斯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宣布减低生活成本的计划，限制超市在日常必需食品的利润，同时增加市场的竞争。尹大卫表示将会严格监测价格，要求超市清楚标示每个单位的价格。另一方面，卑斯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就公布山火的行动计划，包括是购买新的灭火飞机，清理社区周边森林的危险易燃物。全国消息，总理卡尼据报本月内历史性出访土耳其。黎伟杰报道。
4: 卡尼据报计划今个月内出访土耳其，与总统埃尔多安会面，将会成为数十年以来加国总理首次专程对土耳其进行双边访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双方可能讨论今年七月在北约峰会期间启动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以及能源

0: 及国防合作，两国的贸易部长日前亦都同意加快谈判进度。卡尼正在致力减少本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承诺未来十年将美方以外的贸易额增加一倍，并且积极拓展同中国、印度等国的关系。土耳其就希望开拓新市场，并加强能源、基建、采矿及国防工业合作。报道说，两国的双边贸易规模目前仍然有限，但是已经探讨可再生能源、核能、航空航天和国防等的合作领域。卡尼此行亦都反映加拿大外交政策的转变，在拓展经贸关系之际，对土耳其人权问题的关注相对减少。人权组织曾经批评埃尔多安政府打压政治反对派以及限制性小众社群。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3: 什么事啊？
2: 提前规划啊，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3: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 Lelewood Road。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4: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收报35,502点，升347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80点，升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176点，升25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190点，升319点。S&P 500指数收报7,722点，升56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美元、0.52英镑、110.73日元、4.7人民币、5.5港元、22.34台币。以节嘅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喺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6: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凌晨有雾，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是20%。听日天清，朝早雾气会散去，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落雨机会是20%。至于星期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8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系83%。
7: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由而家至11号盛大展开，
8: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嘅大银幕同舞台。
7: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8: 包括由以东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FM 961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7: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FM 961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8: 电影节期间，留意 Meta Fan 尽情发。一下迦南周记的好戏连场和开心大本营内的准时入场的重点好戏推介，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7: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5: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8: FM 961 天地线交通。

0: 91号公路东行方向近东一 Avenue 多车，91号公路的东行方向近6号路有交通意外，造成附近一大挤塞。屋桥的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西58 Avenue。加拿大中文电台依次交通报道完毕。
1: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很犀利，识唱歌、跳舞、打鼓，我细个就好像一嚿饭咁咋。
3: 而家啲小朋友真系青出于蓝，有才华就梗系要 show 出嚟啦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
2: 系咪识得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甚至打碟都得？
3: 梗系，4至13岁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入围者仲可以接受一连串升级训练，喺决赛中角逐多项大奖。
2: 哇，仲有机会喺未来一年踏上大型舞台，参加慈善活动添！
3: 咁要把握机会啦，快啲帮你身边有才华嘅小朋友！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详情请上 FM961.com。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好声好听，961。
6: 专题热线冯子豪，
7: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今日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嗱。咁咧，今日咧就係踏入呢個十月啦，係咪？咁我都想同大家傾一傾咧，即係關於一啲而家more seasonal 嘅嘢啦。琴日咧嗱，我就12月1号去請咗一個朋友咧，就係喺列治文咧就會選呢個學務委員嘅獨立啦，咁樣咁咪啲 politics 嘅嘢。但係今日咧有一個話題咧，就令到我咧好 capture 咗我嗰個 attention 啊！我覺得係好有趣嘅，就係乜嘢咧？咁樣咁就係咧有一個 article， 就係呢一個City News 咧，就講呢個 Loblaws 啊，佢就推出咗一個新嘅產品啊嚇。咁啊，就係關於呢個 AI 嘅 health issue 啦，就係 info 啦咁樣。咁係基本上呢一個公佈咧，就係咧。呢一个9月29号即係早几日前啦咁样。咁亦都有第二啲嘢发生，所以我冇讲到。但我好想讲啊，即係今日唔好全部都讲晒 politics， 都讲下啲生活有关嘅嘢。咁 Loblaws 大家都知道啦，就係最出名嘅旗艦店就係 Superstore 啦，係咪？咁佢呢个成个集团啦。咁亦都系仲有我哋华人嘅超市大统华咁样。咁但係佢哋嘅生意即係遍佈係好多唔同嘅範疇嗰度嘅嚇，咁所以我就其實都呢樣嘢係我自己切身感受到係近呢幾年有嘅變化，就係、是、第一，當你如果病咗啊、整親啊，喺我哋 BC 省啊嚇，一來醫療即係而家大家都唔使講噶啦，即係家庭醫生又好。急症室又好吓，即系其实都唔系话咁容易可以 access 到啊。咁所以你第一个问题好多时咧。已经唔系问医生啦，系好多时系问 Google 啊，或者有时系问啲朋友，或者 even 系 AI 咁。但系我好好奇就系、是，听众究竟遇到呢啲事情嘅时候，你第一时间你系会拣边样咧？啊，我知道我咧，即系譬如啲细路仔有少少嘅跌跌撞撞啊，整亲咧，好多时第一件事都话系影相问呢个 AI。啊，可能系 bot 啊嗰啲咁样，究竟系点？咁所以呢样嘢咧，我觉得系一个生活上嘅习惯改变。嗱、啊、，City News 咧呢个 article 咧就报道咗个数字咧，其实都几震撼嘅。咁呢一个 Loblaws 推出呢一个叫做 PC Chat 啊，系一个软件或者系一个 bot， 系专门系 specifically 系好专门地咧处理一啲健康嘅问题嘅吓。啊咁而佢推出咗第一个星期呢，已经处理咗超过10万条关于健康嘅问题。而且加拿大医学会呢相关嘅调查亦都显示，大约有一半嘅加拿大人呢

已经是会用 AI 处理诊断或者健康的问题。但是当然呢，入面亦都只得 27% 表示呢是信任这个 AI 提供的健康信息 是完全准确的。通常这个调查报告都讲呢，就是说哦，你找了一些东西出来之后呢，基本上是用来做一个参考或者是一个分类，然后继而先至决定，哦，我系揾医生啊，或者系急症室啊，各样嘢嘅 ，OK？ 嗱，咁我哋就系要谂一样嘢咯，就系，喂，你试想一下啦，你半夜三更突然之间肚痛，咁你会点咧？吓，以前可能我哋就话，唉，夜晚啊，我哋去咩急症室咧？尤其是好似以前疫情嘅时候，我哋未必会去，系咪忍下先，系咪啊？问下朋友或者系咪啊？如果有太太嘅，可能有先生嘅，咁你就可以问下另一半系嘛？或者 even 可能有个朋友系咪做护士嘅，你问下佢啊。咁我哋而家好多时都系 Google 或者 search， 咁但系都唔系准确。而家 AI 咧可以点啊？哦，你问佢喂我肚痛，咁佢会一步一步咧系带领你究竟系你边度痛啊？你有啲咩症状啊？咁样各样嘢，咁可能佢会出咗一啲话，哇，可能系盲肠炎啊！啊，肾石啊，即系肝病啊，或者你之前食咗啲乜嘢，你会唔会食得太饱啊咁样？但系好多时咧，我成日都觉得咧 ，search 完之后咧，我自己都试过，即系命都短啲嘅，觉得系，哇，好似即系就嚟死咁样。咁所以咧，即系我哋而家成日都好似话啊 ，Doctor Google 或者 AI 咁样。咁而呢一个嘢系。究竟是不是真的可以取替到我们的医疗呢？又或者可以就算即取替到一部分，究竟可以帮到我们的什么呢？嗱，好多其他 reference， 好多人都话啊，而家唔同，譬如话好多最喜欢讲的就是中国 ，OK， 而家佢哋好多时医疗嘅嘢咧，都系用人工智能啊 AI 去辅助嘅，哪怕你去睇医生啊、分流啊，系嘛，就算付费啊、俾钱啊、啲医院啊嗰啲咧，都系好蓬勃，做得好好齐整嘅。咁继而咧，亦都好多人都会话啊，即系加拿大。系嘛？北美洲咧，似乎就系好非常之落后啊！吓，咁我又想问下大家，其实你哋自己本身咧，有冇试过真系去问 AI 啊，或者 ChatGPT 关于自己嘅健康问题咧？咁样，咁其实咧，我唔觉得话啲人好丢脸或者好羞家嘅一样嘢嚟嘅，因为我问紧嘅唔系话你信唔信 AI， 而系你有冇问过啊？呢个问题我好好奇，因为点解咧？嗱，呢一个其实系。你话我今日唔讲 politics 啦，但系唔多唔少咧，又会都赖到少少啦，系嘛？其实系因为公共资源嘅紧缺啦，人口嘅增加啦，或者系我哋可能加拿大最近有一啲移民政策嘅调动，早排啦吓 ，at least 就令到嗰个人口嘅增加同我哋社会公共嘅资源咧，喺好多方面都系跟唔上嘅。咁其实我觉得咧。你话喺一啲好初步嘅诊断啊，或者一啲唔清楚嘅情况底下咧，你去问呢个 AI 或者系呢啲 Google 啊、ChatGPT 咧，即系呢啲都系好人之常情噶吓。而今次引发到我想讲呢个话题，其实咧就系因为 Loblaws， 因为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啦，即系 Loblaws 其实佢旗下亦都有除咗 Superstore 之外咧，做咗 Shoppers Drug Mart。咁佢哋呢个 PC check 其实就係因应呢佢哋呢个 health，ok、okay? 就即係呢一个公共卫生或者係呢一个药厂啊嗰边嗰条线呢嚟出一个 health board 嘅。咁而佢喺推出之后嘅一个礼拜十万条问题，咁但其实唔多㗎讲真，因为可能今日唔系我真系去睇返啦，我都唔会知道咦原来有样即係咁嘅嘢喺度㗎喎咁样。咁而咁样系咪代表其实未来嘅趋势啊？可能我哋加拿大人系将来可能会用 AI 去处理我哋健康嘅问题，大幅增加咧，系嘛？因为 P 呢个 PC Chat 啊，呢一个 AI 嘅 module 咧，其实同普通嘅 AI 有系最大嘅分别系乜嘢咧？就系 Loblaws 就话啦，佢系根据超过1000个加拿大嘅临床资料咧嚟建立嘅，即系话代表佢系其实有一个 pre-training 啊。咁 AI 好多时我唔知道大家听众了唔了解啦，我都唔系好了解嘅啫。其实，但系大致上以我粗浅嘅理解就系，其实咧佢系一个有分析能力啊，亦都系有一啲唔系净系 search engine 咁简单。佢入边啊包含咗一个类似系资料搜集库，佢会因应你嘅会识得去接收指令。
同埋佢亦都会系因。

应你嘅需求或者佢过往嗰个记录咧去进行啲分析嘅。咁所以其实 AI 值钱嘅地方系咧，系我系可以干预嘅，唔系话好似 Google 咁我打 OK 陈大文，咁佢就揾晒全世界嘅陈大文出嚟啊，肚痛，咁佢系揾晒全部，唔系，而系一个互动嘅形式，就系、是、你可能训练佢某一种思维，譬如话我要你做某一啲事情嘅，可能系我煮饭。系咪啊？有一啲方法，或者我系 train 佢咧，等佢可以更加迎合你想佢做到嘅用途。咁 Loblaws 咧，正正就系佢话 AI 系好广泛嘅 AI 咧，佢冇一个 specific， 冇一个好指定嘅一个建立嘅问题机制。啊，即系譬如话你肚痛，边度肚痛，几多点，食咗啲乜嘢，饮咗啲乜嘢，其实呢啲全部都系一啲好专门嘅一啲程序啊。咁你要训练佢㗎，好似你当佢如果简单少少諗啦，好似一个人咁啦、啊、你要训练佢，佢开头可能会有好多嘢好散嘅，係咪，佢资料系无限，但係佢系唔识得佢点样运用呢啲资料呢去达到你想要嘅结果。咁所以呢Loblaws 就话佢呢一个系根据超过1000个临床资料嚟建立啦，包括加拿大本地嘅医疗指引啦、疫苗指引啦、专业医疗组织等等嘅吓。咁、啊、所以假设你问一个普通嘅 pod 话，喂，我小朋友几时应该打一支疫苗啊？可能佢有嘅冇用嘅信息系会好多嘅吓、啊。但系理论上，如果你参考翻加拿大嘅 guideline 咧，咁佢系好 specific， 就会因应加拿大首先嘅框框系嘛。而亦都會將某一啲藥物，我哋呢邊嘅名稱，或者我哋呢邊嘅程序，我哋加拿大本身嘅機構，你要去邊度各樣嘢咧，係可以快好多，同埋可以簡短，可以直接好多咧，係解答到你嗰個問題嘅嚇。所以 Loblaws 嗰個理念係，與其你亂咁去問一啲好 general 嘅 AI 或者 Google， 不如整一個加拿大版嘅 AI Health Assistant 俾你，係 pre-train 咗噶啦 ，OK。啊，咁但系咧个古仔去到呢度咧，我又觉得好有趣、哦，因为点解咧嗱？因为如果你喺 Shoppers Drug Mart 嗰度配药啊，其实你系仲系可以选择将自己嘅 pharmaceutical history 咧，即系配药嘅记录咧，连接去你个 PC check 嗰度，即系我相信系你 download 咗啦，咁你嘅 medical history 你可以 upload 咗上去 ，OK？ 咁 AI 就唔系净系哦好广泛啦，佢会有埋。我譬如话陈大文啊，40岁，男性，中国籍，即系呢啲资料其实系争好远噶，系咪啊？佢亦都知道之前哦，原来你做过手术，又或者你试过整亲只脚，系咪啊？而你又可能亦都知道你边啲药物敏感，你食紧边只药，再提供一个适合你嘅资料吓、啊，更加个人化嘅信息啊，去俾一个指引你嘅嗱。听落系咪啊？真系几好喎，系咪好似？因为喺呢一度咧，我又想带入第二个问题，就系、是、我相信大家去睇医生又好，尤其是去医院都好啦，经常咧我哋就变咗机械人，调翻转系嘛？就系、是、医生会问你，或者护士第一个护士会问你啊，一啲基本资料咩事啊？哦，扭亲只手咁样问完。咁就等两个钟咯，问完之后又返嚟又哎你咩事啊哦 ,ok, 咁就带你入去咯可能。咁带你入去呢其实冇意义嘅，得部电脑又喺度打字又问多你一次係咪，咁你话呢一啲小问题唔紧要啊係咪 ,it's ok, 即係可能哎都冇办法啦个 system 係咁。但係假若如果你係有小朋友啦，老人家啦，或者你一啲重症嘅屋企人啊各样嘢。喂，呢样嘢系第一嘥好多我哋嘅资源、钱、时间。第二，其实对于病人或者系我哋市民嚟讲咧，嗰、那个系好 stressful 嘅呢样嘢，系嘛？咁所以你觉得呢样嘢，我就会觉得系方便咗好多吓。嗱、啊，但系呢个系好处啦，但系另一个坏处又会有人可能会问啦：，喂，如果系你啊？你肯唔肯俾可能嗰个药房或者咁多呢啲资料俾人哋知道你食紧啲咩药啊？同埋或者系超市，因为 Loblaws 佢唔单止一个超市或者一个药房，其实佢一个一个 business 啊，即系佢好似 supermarket 啊，佢买卖好多嘢，好多生意，亦都牵涉到非常之多嘅用户资料嘅啊。咁究竟嗱呢个 article 佢冇讲得好仔细，但系究竟呢个 PC chat？ 佢唔係話講緊你想旅遊自

男喎，而家係講一個人嘅健康喎。OK， 咁假若如果用户同意，係咪可以用你嘅數據去做啲嘢咧？嚇，點樣可以保障到大家作為市民嘅私隱咧？嗱，呢個好緊要。而個報道入面有提到嘅，唔係直接啊，但係間接就話，如果用户同意嘅咧 ，PC chat 甚至可以根據健康嘅情況推介一啲食品或者其他產品。诶、哎，哇，成个体系而家系咪啊？即系你究竟个体位，佢系咪真系呢件事好？大家都明啊，一个 business，OK，、okay? 一个生意，佢做好多嘢嘅，其实最主要到后边咧系佢逐利噶嘛，系咪？当然我哋如果上 business 101啊，或者系上读商科嘅话，有一科系 business ethics 嘅，一定系要读。咁但系呢样嘢。business ethics 系好多时你会觉得系自发性或者要立法去监管嘅，系好难话系喺个系统入边本身嘅利益内设咧，系自动会令人做嘅，好难嘅，系咪啊？即系你可以讲话哦，如果 marketing 一个 branding 嘅系咪有一个人个品牌效应哦，你冇 ethics， 咁人哋唔买你啲嘢，可能。少佔好少部分啦，係咪啊？但係唔係完全喎。佢而家係用藥健康，跟住佢又推介你食啲咩食物嘅時候，你好難會懷疑。喂，大佬，你開 supermarket 嘅喎，你開始由呢邊去落手啦。咁會唔會你 PC 係嘛？你推介第二啲地方嘅食品咧，係嘛？可能唔係大統華，係嘛？可能係第二啲品牌，譬如 Safeway、Safe and Food， 係咪啊？會唔會咧？呢样嘢好难讲啦，啊！咁由另外一样嘢，譬如话你有糖尿病，咁我当我 AI 推介你合适嘅食品，啊，方便系咪？好方便啊，好似系啊。喂，但系有一个医疗嘅建议去推介商业，同埋加上你而家都未成熟嘅，其实喂，假若如果你系推销俾群众或者俾我哋市民嘅，就话喂呢、這个可以俾到建议你，但系糖尿病。再加埋可能某第二样症状嘅，係可能有啲嘢你唔食得㗎喎，但佢唔知，可能淨係单从资料上面有你係糖尿病嘅，咁我就建议喂你唔好食呢样嘢啦咁样。但你应该食呢样嘢，我就建议你食呢样，哎呀结果出事喎。咁、那个责任喺边个嗰度啊，係咪啊，即係其实呢啲好多嘢呢，我哋係知道嗰个 tools 係可以用。我都好衷心希望可以有一日，即係我去到如果同屋企人或者自己 whatever 去到医院嘅时候呢，係唔需要俾呢啲我眼见到嘅流程去浪费我时间。而每我一见到呢啲流程，我就见到就知道我哋嘅纳税人嘅钱呢叮叮叮叮喺度咁样度浪费。但係 AI 系咪真係一个好嘅替代呢？同埋就算係替代，其实佢嗰个位置应该喺边呢？譬如假设有一日啊 ，AI 话喂，你最近瞓得唔系咁好，系咪啊？喺呢个 scenario 嗰度，你可以考虑下食某一只 supplement 嘅、哦。跟住佢会唔会好似，因为大家玩开 AI 都知噶啦，佢会建议你啲咩噶嘛？咁但系如果系 PC， 佢自己内设咗一样嘢，话整个掣俾你喺度啊 ，buy now， 而家买啦，揿下边个掣就去到我哋网页噶啦。即系呢一个好方便、哦，咁喂，你究竟系 sales 定系医疗助手咧？系咪啊？即系我真系好想听下大家嘅意见咧，因为我自己都好撕裂啊喺呢件事嗰度。我觉得我系相信 AI 系真系有佢嘅功能嘅，但系同时间 PC 出呢样嘢咧，我系好难令到我去觉得，喂，你后边真系做得太明显啦！你呢、這个即系商业捆绑形式系咪啊？啊，即系。几样嘢啦，即系而家差唔多新闻广告。但如果佢 AI 免费帮你分析健康，但系个代价可能系第一，你嘅资料会俾佢知道啊；第二就系可能你不其然地会俾佢系咁 sell 你啲嘢。OK， 咁但系个好处可能就系你悭咗时间啊，悭咗钱咁样各样嘢。咁其实大家接唔接受到咧？咁样吓。咁呢样嘢我都想问下大家，即系我哋个哥哥帮我哋操机个哥哥都喺度笑啊，我都觉得系即系系嘛，即系切身去地上咧就好矛盾呢件事。咁所以喺呢度咧，
即系讲咗咁耐，我都想开放电话线啊！欢迎大家有意见可以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604-295-9616，又或者咧可以大家咧直接 WhatsApp 我哋电台嘅总 WhatsApp 60。

0: 9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9 6 FM 961专题热线。
1: PFRI 对罪案和硬性毒品方面有很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和 ABC 团队。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廖日康报道新闻。本拿比皇家骑警表示，9月29号发生在 Grange 街4200号路段一栋高层住宅的致命火警，调查人员已经确定起火原因不涉及可疑因素。警方表示，案件已经转交给卑诗省验尸服务处跟进。警方亦都确认火警入面的死者是一名41岁的本拿比男子，并且向死者的屋企人和朋友致以深切的慰问。南拉姆皇家骑警呼吁公众协助寻找42岁的男子 James McCree。 警方表示，失踪者因为脑部受伤而无法讲话，最后在 Wellington 路4400号路段出现。他身上没有携带手机或者银包，屋企人非常担心他的安全和健康状况。失踪者是一名原住民的男子，身高六尺，身材瘦削，面部有痘疤。他失踪时穿着深蓝色的毛衣、蓝色运动裤，并且背着一个红色的背囊。警方表示，失踪者今日下午大约2点，可能曾经在波云路的足球场附近向南步行。任何人士如果发现失踪者，应该要立即致电911。掌握他下落或者任何相关资料的人士，可以致电Nanaimo皇家骑警非紧急电话250-754-2345。BC 省昨日发生两宗独立的公路车祸，合共造成4人死亡。Chase 皇家骑警表示，一号公路 Chase 村以西发生一宗涉及两车的车祸，当中一名47岁的 Kamloops 女子同埋佢11岁的儿子都在现场证实死亡，另一架车的司机就被送院治理。另外 ，New Hazelton 皇家骑警表示，同日的晏昼稍后时间，16号公路发生一宗涉及半挂式卡车和皮卡车的迎头相撞事故，皮卡车入面两名男子死亡，分别是39岁和24岁。警方表示，两宗事故的调查仍然在进行紧。皇家骑警呼吁，任何人士如果在昨日的下午大约3点至4点期间，曾经在两宗车祸附近目击事故，或者车上行车记录仪拍摄到相关片段，可以联络警方提供资料。国际消息，七国集团领导人召开视像会议，同意采取协调行动应对油价飙升和能源供应的压力，将会立即启动由紧急储备入面释放1亿桶柴油和原油。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后在白宫表示，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有关的计划从未真正提上日程。虽然他在过去2星期曾经多次表示正考虑有关的禁令，并且支持有关的想法。他说欧洲拥有大量的柴油，将会为世界作出重大的贡献，美国将会履行应该要履行的责任。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至新闻报道完毕。
4: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5: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及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4: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5: 记得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物错过。
4: 我哋喺时代坊美容阁及 beautycare.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

0: 0423210103366688。
1: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2: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1: 因为而家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的挑战啦。
3: 天气报告。
4: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凌晨有雾，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是20%。听日天清，朝早雾气散去，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落雨机会是20%。至于星期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7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系94%。
5: 欠上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6: 升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7: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0,000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8: 等我嚟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7: 预约免费咨询604-379-6562，或浏览 janewu.ca。
9: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黑曼桥东行方向近152街挤塞 ，Iron Workers 桥嘅南行方向近 Longstone Avenue 多车，礼桥嘅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东54 Avenue。加拿大中文电台依次交通报道完毕。
10: 睇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元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元。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1: 为方便加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于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OMOMO、新之美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亦可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
12: 好听，
13: 九六一，
14: 专题热线冯子豪，
15: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今日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嗱，咁今日咧我就讲一个话题，就系关于呢一个 Loblaws 公司啊吓，就出咗一个产品咧，就系同医疗有关嘅，咁就系咩咧？咁就系一个 AI bot 啊 ，OK 就叫做呢一个系呢个 PC 系统入边嘅一个 train 咗嘅 AI bot 咧，叫 PC Chat。OK， 咁佢亦都推出咗即係一个星期啦，咁样已经呢就声称呢收到超过100,000条问题啊。咁简短少少啦，俾一啲头先冇听我哋节目嘅心机旁边嘅听众啦。其实基本上 AI 呢个原理呢就係呢佢係一个资料搜集库，兼夹佢可以一做一啲数据分析啊，同埋接受指令嘅一个 system 嚟嘅。咁而呢个 Loblaws 公司呢佢就声称啊，就根据超过1000个加拿大咧嘅临床资料咧嚟建立嘅，咁包括咧佢系嗰个范畴咧好仔细啦，系 specifically 嘅俾加拿大本地嘅医疗指引、专业医疗组织啊，同埋系药物嘅名称啊，各方面嘅嘢都系同我哋加拿大本地嘅医疗体系咧系统一嘅吓，咁所以咧佢呢一个 bot 嘅原意啊，其实就系话可以做一啲初步嘅断症啦，亦都可以俾一啲建议系嘛，都可以话俾大家听，即系哦，你有一啲咁嘅症状，你应该系第一时间去做啲嘛，第啊系嘛，即系各方面嘅嘢嘅。咁但系我头先亦都问咗另一个问题，就好简单， 两件

0: 解。佢话呢一个唔净止系 pharmacy， 罗布罗公司背后仲系最大嘅一个超市啦，系嘛？一个商铺啦 ，retail 啦。咁而个报道亦都提到啊吓，如果用户 authorize 咗，即系你话同意嘅。PC check 甚至可以根据你嘅健康情况啊，系推介啲食品或者其他产品。嗱、变咗就好似话喂，有一日 AI 就诶、你最近瞓觉唔好、系咪啊？可以考虑一下食一啲 supplement， 咁亦都可能会有个 window 喺下边啊 ，buy now 揿个掣咁样。咁就系啦，我就想问下大家啦，其实如果嘅 AI 可以免费帮你分析健康 ，OK？但系又带嚟好多其他嘅资料嘅风险嘅代价啦，系嘛？又或者佢会知道你药物记录啦，咁你会唔会接受咧？咁样吓，呢样嘢第一啦。咁而我反而咧，就我个人认为就系会睇下嗰啲资料究竟系点用嗱，因为喺现实世界咧，即系通常都唔系话私隐重要啲定系方便啲啊，多多少少我哋个人嘅资料咧，其实都会喺。呢、這個雲端啊，或者係出邊噶啦，唔多唔少啊。即係假如如果你會用少少社交媒體啊，或者你揾工嗰陣時，你可能會用一啲社交平台、一啲商業嘅 profile 啊，各樣嘢咧，基本上即係嗰個私隱啊，係已經係唔係完全係好隱蔽嘅。咁所以呢樣嘢，我會覺得個睇法就係有冇一個法例嘅 backup 先，首先就係法律上有冇辦法可以將呢一啲嘅產品呢啲 AI。有一個要求就係話，你唔可以貪平，你去做呢個數據庫嘅時候，或者你 set up 呢件事嘅時候，係要迫使一啲公司啊，有一啲基本嘅 criteria 要達到。咁當然唔係你國會一啲議員係唔識呢樣嘢去建議啦，你梗係要俾錢有一啲專業嘅專家去建議國會或者係省議會，喂，你究竟係有啲乜嘢你要注意嘅，係有啲 advisory board 一定要啦，呢個第一啦 ,ok? 第二 ,ok? 就係你除咗立法之外，喂咁ethics 嗰方面嘅法律亦都要喎，呢、這個唔淨止係你話我資料咁簡單，而係喂有啲乜嘢係做得唔做得嘅，譬如話我 sell 嘢俾你嘅，咁喂係一個 sales 嘅 AI 啊，即係你係咪話即係我如果推介嘢嘅係咪可以入面嗰個數據係唔可以淨係你 PC， 可能係要全部嘅係咪，因為呢一啲會有 bias 㗎嘛，譬如話哦你有糖尿病嘅，我認為你食某一隻菩提子係最健康。我亂噏嘅咋，即係 for example 啫。但係佢嘅資料庫如果淨係得 PC 嘅 log loss 嘅嘢，喂，佢冇呢隻提子，咁可能佢推第二隻俾你，係咪？咁已經係唔 fit 嘅咯，應該係一個獨立嘅體系嚟嘅嚇。咁所以點解呢啲嘢係相應嘅法律保障一定要，係絕對唔可以靠 business ethics， 係絕對唔可以靠自覺咧去做呢件事嘅，我覺得嚇。咁但係同時間我亦都。讲翻我自己嘅经验啦，啊，而家刘生打电话嚟，我讲埋呢个 point， 听刘生电话，就系我去到医院 ，OK， 我之前同我妈妈、我爸爸都病嗰阵时啊 ，OK， 曾经都话一晚系被人问同样嘅一组问题，经过可能系夜晚好夜，呢啲效率唔好讲话，我当时嘅心情好主观啊，呢样嘢 ，OK。淨係你見到你次次去醫院問你一個問題又問嗰、那個過程係錢嚟㗎啦，已經係係咪，咁有冇辦法可能一啲唔涉及到你要做判斷嘅嘢，一啲好 data basic 嘅嘢係咪應該其實已經開始用 AI 啦，唔好搞我哋啦，可能我哋已經病得好辛苦，或者有啲嘢已經喺即係 emergency 嗰度啊 ,ok?而你已經係知道你個 profile， 咁係咪醫療人員又少咗重功夫呢？係咪啊？我哋作為 patient 或者我哋作為市民又少咗一個時間性嘅浪費呢？嗱喺呢度咧，我好歡迎大家咧隨時咧因應呢個話題打電話嚟604-295-9616，604-295-9616，又或者 WhatsApp 我哋電台嘅總 WhatsApp 604-961-2323-604-961-2323，OK， 咁WhatsApp 都有个问题，转头答，但系听个刘生嘅电话先。Hello， 刘生你好。
1: 好你好，喂，我同你分享一个最近 AI

0: 托特嘅经验啦。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咁啊，我就同我嘅朋友睇嘅，我的朋友咧就啊背脊左边后边就有少少痛，跟住嗰个痛咧就蔓延，而且咧持续成个几礼拜啦咁啊。而家咁我就话，诶，不如想试下用 AI 问一问啦咁。
1: 系系系。
0: 啊，咁我就好随便嘅啫，我谂住我都唔会俾好多资料佢噶啦，咁咧就随便打 AI doctor 咁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问一个，咁我都唔记得系咩名，咁啊。问起上嚟，哇！呢、这个 AI doctor 咧又都问得几详细噶喎。
1: 啊！
0: 佢问我成即系嗰个流程咧，我同佢答复嗰个病情仔细嘅，佢问我咧系差唔多十分钟噶，即系都好耐嘅。佢俾个医生几分钟摸一摸你就走咗。我哋要去睇医生，你话医生同你讲嘢几多分钟啊？我通常嘅经验啊，最多都系三分钟嘅就走人噶啦。
1: 系啊，
0: 咁佢呢个 AI doctor 咧就问得真系非常仔细。
1: 嗯，
0: 咁咧就嗰个流程大约十分钟到啦。
1: 系，
0: 但系最大嘅困难咧就系佢有阵时要求我哋一啲医学嘅报告啊，咁我又唔系好记得啊，或者佢问你有冇照 X-ray 啊，咁你就算有照过，你有照过都好难俾到佢啦。
1: 系啊，冇错冇错冇错。喺有件事，其實阿劉生，我覺得都係嘅。嗱，有時譬如睇醫生啦，咁譬如醫生摸一摸你啊嗰啲咧，嗱，我個人啫，我唔係話醫生冇專業性啊，但我覺得呢啲係好主觀嘅喎。譬如話醫生量血壓，嗱呢個係理性嘅，係咪啊？或者我去可能睇下你嘅體温，呢啲係理性嘅，係咪？咁所以其實 in some way 我會咁睇啫。如果發展得成熟啲嘅，其實會唔會有啲儀器可能可以同我哋身體攞數據嘅？其實同醫生有一啲嘢係差唔多嘅啫喎。其實係
0: 係啊，而且呢個 AI 問嗰啲問題咧，真係好仔細，同埋好一路同你會有對話，咁好似一個醫生咁。
1: 係
0: 咁，我覺得個流程都唔錯，我覺得。咁後來佢做出嚟嘅 diagnosis 啦，即係有啲好明顯嘅嘢咧，佢亦即刻可以答咗我嘅。
1: 啊 ，OK。
0: 譬如佢話俾我聽，你唔係生蛇。
1: OK。
0: 佢問多一半，佢已經知道我唔係生蛇噶啦。
1: 啊 ，OK。佢又
0: 問再問多啲，佢又話你唔係心臟病。
1: 係、OK。
0: 咁就幾好喎、啊，即刻去急症喎、啊。咁呢幾樣嘢咧，佢一路咁樣啊，一路就有問有答咁啦。答到最後咧，佢俾咗個 recommendation 我。即系话你可能系呢几种嘢，你应该点样做咁？咁啊，后来咧，嗱，我哋就再去睇医生，再隔咗段时间，就带一位朋友去睇医生。医生出嚟嘅 diagnose 同佢 diagnose 完全一样。
1: 哦，
0: 而且咧，即系差唔多。咁所以比对之下咧，其实喂，我睇嗰次睇医生都系冇乜谓，因为佢后来即系叫我去睇，叫佢去睇 physiotherapy。
1: 嗯，系啊，系啊，系、啊。
0: 对，系诶、啊，其实就有两个答案都一样，而且咧两个答案都系准确嘅。
1: 嗯，
0: 后来发现就，咁我觉得咧 AI 咧对我哋医疗真系好有大帮助。嗱、啊，你电话都讲过咧，你去急救室，佢第一个就要你分流啊嘛。
1: 系。
0: 分流嘅时间你知唔知几耐啊？你排埋队，你排埋队见埋第一个护士咋？都起码45分钟至1个钟头，
1: 系啊，
0: 咁呢啲嘥时间嘅咧，你整几个机喺度，自己笨自己搭，跟住有个血压量血压嘅地方，量体温嘅地方，咁咪搞掂咯，
1: 系啦，
0: 吓、啊，咁我哋觉得我哋嘅医疗系统里边咧，急需有 AI assisted， 唔系俾 AI 即刻就全部作晒主意，而系俾佢做一个pre screening。或者做一個 assisted， 咁咧，仲有咧，我哋要加一個 system 咧落去咧 audit 佢，睇下佢大腦識準唔準確先得嘅，咁一路有個咁嘅記錄，咁啊 AI 咧可以自己 improve 嘅，嗱我睇嗰個 AI doctor 咧，大約都係一個實習醫生嚟噶啦，佢、又唔使錢又唔使剩，一定係利用呢啲 data 咧嚟睇下佢哋自己。嘅行程啦、啊，准唔准确啊，分流得好唔好啊，等等。
1: 系啊，
0: 咁佢系佢学紧嘢嘅，我都好 sure， 但系都唔错啊，我觉得佢问得好仔细，同埋我嘅经验里边咧，我都十分满意啊，我俾90分佢
1: 啊。哦 ，OK， 好多谢你嘅分享啊，刘生 ，thank you。 系啊，即系呢样嘢咧，同埋加上咧，你 AI doctor 可能好 general， 尤其是今次呢个 PC。

0: Chat 啊，佢 develop 呢一個咧係因應加拿大嗱，咁但係咧呢樣嘢始終我都係個人覺得啦，呢樣嘢唔應該俾私人發展嘅。嗱，你個 program 後邊嗰樣嘢有少少私人嘅參與係可以，但係其實呢件事咧真係你涉及太多資料 ，OK？即系其实系应该将政府嘅资料啊，各样嘢咧系统一咧，系由政府去主导系好啲嘅咁样。嗱，咁我哋有个 WhatsApp 话 M 小姐咧，我知道 M 小姐咧即系比较中意 discreet 少少嘅，唔紧要嘅吓。咁我都会读你嘅问题出嚟。关于今日个话题咧，想问一个题外话啊。我哋啊，应该佢嘅意思系佢自己本人啦。我哋就系打去咧。811啊，直接詢問呢個專業人士嘅咁樣。哦、啊，咁我唔好清楚 M 小姐即其實你嘅意思 exactly 係點啊嚇？咁但係我會咁睇嘅，冇衝突嘅。啊，兩件事係完全冇衝突嘅。咁點解咧？因為呢個811呢個熱線咧，我都有用過，尤其是即係關於即係老人家病啦，同埋阿太太嗰陣時即係生小朋友初期嗰啲嘢，第一個小朋友嗰啲嘢都有問過。咁佢係一個人。OK， 佢去判断去答係咪咁佢可能佢本身係一个 certified 嘅 nurse 啊各样嘢係咪咁有一个好处就係乜嘢呢即係如果电话个方便啊即係可能同 AI 都争个少少就係呢譬如你问佢问你一个问题啦 let's say, OK, 咁但係佢话你喉咙点啊咁样佢多个 advantage 就係可能我个喉咙而家把声咁样。但係可能我喺 AI 嗰度呢我就答冇事啊我喉咙冇事。咁嗰、那个如果係真人嘅可能佢会 sense 佢就唔係喎你睇下你把声沙晒喇喎咁样。即係我会諗到嘅 difference 係咁囉但係你话真正背后其实会唔会係有分别呢我觉得冇乜分别因为可能嗰个人背后都係打緊电脑用緊 AI 嚟问㗎嘛可能係咪呀不过佢係经由一个人去答你咁解。咁唯一一样嘢就係一啲 physical 嘅特征係咪即係等于好似好明显啦即係人见到人另一样嘢啦但係譬如即係都话电话讲就係、是、我个喉咙冇事啊冇声沙喎。即係呢咁样即係好明显呢啲嘢我唔识得讲完全啊但係大概係会有呢啲嘢人始终会 pick out 到㗎喇係啊。咁 anyway, 我哋继续听电话先我哋有吴先生嘅。喂吴生你好啊。
1: 喂听唔听到
0: 听到好清楚请讲。
1: 咁讲啦其实你哋讲开 AI 医生呢样嘢呢其实我赞成嘅甚至乎或者应该呢个可能系大势所趋添嘅因为点讲啊医生始终都唔够。
0: 係。
1: 尤其是家庭医生即系好似我咁样啦即系我其实都揾咗即系我原本个医生即系后面退休跟住揾咗之前我上嗰个跟住之后又话退休跟住好揾咗好耐先又揾到個，點知佢又係頻臨退休嘅。
0: 哦、oh, okay. ，
1: 所以依家就係我哋而家就喺度成日揾緊醫生，但係而家都仲暫時仲未有即係揾到邊合心水嘅。
0: 係。
1: 咁我諗下，如果係咁嘅話，其實 AI 都唔錯，因為點講咧？因為其實你好多症咧，其實我話就係啲傷風感冒，唔係話嗰啲好嚴重重症嚟嘅。如果你係嘅話，你揾 AI 嚟幫手咧，其實你會係舒緩到好舒緩到嘅人手嘅壓力，因為講真，你陪咗一個醫生唔係咁容
0: 易。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你起碼都要七八年時間，你咁樣點？你點追啫？其實尤其是依家老齡化咁犀利啦，而且更何況依家其實喺香港或者其他地方咧，已經有人用 AI 做一個。即係醫療嘅講就嚟詢問一啲醫病嘅情況㗎喇其實已經、所以其實既然香港或者其他亞洲地方都開始咁做其實加拿大都應該要推動一下嘅。如果唔係嘅話呢、如果唔係呢你會出現一個情況呢就係呢我有識有一個韓國嘅同事佢係點講呀佢嚟咗要加拿大十年。但就係點都唔肯入籍。因為點解佢就話，因為佢唔單止佢，同埋佢成個韓國嘅社區咧，即係喺呢幾年前已經睇得出就話，喂，呢啲醫生唔夠喎。
0: 係，
1: 所以佢如果係尤其是見到咁嘅情況，知道如果有咩事，我去睇急症我一定排長龍嘅。
0: 嗯，
1: 所以佢到依家嚟講咧，佢就點都唔肯入籍做加拿大人，就係因為話有咩事嘅話，佢可以即刻飛翻韓國醫。
0: 哦，
1: 因為韓國嗰度咧，就佢冇話過唔俾雙重國籍嘅，但如果一

0: 有相同國籍呢，佢原本喺韓國嗰啲醫療福利就完全冇晒㗎啦。所以佢到依家呢都唔入籍做加拿大人嘅。所以你呢樣嘢就睇得出，就係話喂，如果你醫療搞唔掂嘅話，你就算啲人想移民嚟都諗下先啦，都會諗下其他地方邊啲醫療制度比較好啲㗎嘛。
1: 係啊係啊，呢樣嘢係近期出現嘅嘢嚟㗎。我發覺呢喺十幾年前啦，九十年代移民嚟嗰陣時呢，其实整体全世界的科技是没那么发达的嘛，但是那时候又少一点这些这样的问题的。现在你会听到很多人说澳门台湾啊，或者去新加坡啊，即是一些中产人士啊，不是一些很有钱的。即是可能说去做 body check， 或者我情愿去给少少钱去那些地方啊，即是有的，这个真是啱的，吴生你讲得是啊。
0: 是啊，所以你不单止我行同事，其实我也都有一位同朋友，台湾人又是几年前是这样的。有咩事你要佢话你喺呢度等，我等半年都未必等到，叫佢即刻同，因为佢老婆系台湾人嚟㗎嘛，咁连带埋佢都可以飞去台湾一齐睇病，咁、人哋台湾直头系台湾嗰边一收电话叫佢即刻返嚟，返完嚟即系人哋直头喺机场专车等佢送去医院，睇、完病，睇、完病之后第二日已经攞咗嘢，即刻走，即刻已经冇，即刻出得院啦。
1: 跟住喺呢度拖，可能又唔知拖到仲更严重添啊！
0: 系啊，你台湾都唔，你台湾其实都话台湾医疗都不足，但系点都好过呢度。咁你可想而知呢度点样一定需要 AI 咯，而家
1: 系啊，好啊，多谢你嘅建议啊，吴生 ，thank you。咁咧啊，估唔到今日我谂住唞一唞啦，唔好讲政治啦，但系讲一啲题外话，大家都咁即系支持啊，好多谢今日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同埋意见同埋支持啊吓。咁我哋下星期再会 ，thank you。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FM 九六一专题热线，
4: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卢先永，担任列治曼斯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澳门出手，亦都是两个仔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治曼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0月17日，投 Alexa Liu 卢新永、卓思俊，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5: 成日周围飞，最怕去到外地，重要电话同短信接唔到。
6: 有咗 iTop BB 电话计划，去到边都可以任打任接美加电话同短信，
5: 仲包加拿大同香港号码，零漫游费，出门在外都可以保持联络。
6: 配埋中国实体电话卡，加拿大做实名认证，仲可以开通内地社交媒体账号，随时保持连线。
5: 即刻去880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嘅 iTop BB 专门店了解啦。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8: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9: 大计师傅仔，
10: 师傅啊，人客话佢架车嗰啲机油咧用得好快啊，周时都要 check 住，好麻烦啊。
11: 诶，系唔系嗰副引擎漏机油咧 ？Sam，
10: 咁又唔系好觉，咁不过有个怪现象啦，就系每朝早他车嗰阵咧都会好大烟，仲好难闻添。咁但系行热咗架车之后咧又回复正常。
11: 诶，嗱，听你咁讲咧，就应该系嗰啲机油混咗入去个引擎嘅气缸入边燃烧啦。
10: 吓？点解啲机油会走咗入去个气缸入边嘅？
11: 嗱，主要个原因咧系嗰副引擎嘅活门胶圈硬化爆裂，机油咧就透过胶圈嘅裂缝就漏咗入个气缸里面。由于咁嘅关系咧，当挞着个车之后咧，机油同个电油一齐燃烧，咁就会即时产生大量嘅浓烟啦。
10: 咁而家要点做啊，师傅？
11: 啊，换咗个活门胶圈咧，咁会正常翻噶啦。
10: 原来系咁，明白晒啦。
12: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10: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12: 系、啊，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10: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266-3366。
8: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1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